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你今日来讲一位啊，心脏科医生所讲的一个提醒啦。既然是心脏科的，针对这方面当然是非常之内行。不过针对咱咧讲的，这老大人要较注意注意这心肌梗塞啦，尤其啊这寒天呀、老大人要非常的注意啊。伊讲啊，什么老大人，30外岁、40外岁。这种心肌梗塞的患者非常多，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心肌梗塞是老人病呢。30外岁、40外岁送入病院也非常的多，寒天时特别较多，如果没不对，但是不是天气寒是主要原因，如果不是那呢，不是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天气真寒嘛，天气寒呢，咱的脚背、手背呢，咱血管的收缩，会将咱的血啊送入来咱的心脏，要维持咱的体温嘛。结果造成咱的血压就升高起来啊。所以气温啊降低，那降愈多啦。咱的血压升高的时候呢，就愈明显。所以呢，坦白讲哈，那到寒天呢，突然间天气安尼寒落来时阵。急诊室内面心肺梗方面的患者，是咧增加，跟咱的气温下降呢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呢，你认为讲，这种是老大人来疾病啊，心肌梗塞啊。不过呢，第一线医生咧讲，用少年人其实呢嘛无介少呢，甚至有30外岁、40外岁，就讲啊胸疼，然后送入来急诊室，经过检查了后。确定就是心肌梗塞。现在所说的是国泰病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生所说的，以往真寒的寒天是心肌梗塞才会发生，这是不对。但是呢，心肌梗塞牵涉到气温，牵涉到咱生活的习惯，也牵涉到你慢性病控制了好还不好，以及呢，咱天气一个冷，血压的波动。这种种的因素是拢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以为讲你少年，你认为你少年，你也无什么症状，然后你就无代志，唔是安尼先哈。伊讲啊，咱寒天针对呢心肺梗的一个保护，爱为什么代志做起呢？减少温差，减少温差，尤其是咱台湾的天气。寒天真寒，半暝也真寒，但来到中昼时阵呢，敢若呢较好啊。甚至啊，咱中昼甲半暝的气温会当差10外度啊。所以这医生咧表示讲呢，针对心肺梗的健康来讲，寒天上主要风险是因为呢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啊。所以讲啊，天气冷的时阵，咱身躯来自然的应变嘛。天气温度降落来啊，咱的四周的血管的收缩，将咱的血稍微中下来，这就是要维持咱的体温呐。结果造成你血压升高，所以气温啊降愈多，温差愈大的时候呢，咱血压升高的情形就会愈明显。所以呢，气温一降落来了，我害啊，袂记得扎外套，袂记得穿较少咧，然后呢？就直接面对着冷空气，所以你的血压就产生真大的波动。尤其少年人，少年人伊会想讲我扎只外套吗？我穿较少的吗？因为暗时也冷，半暝也寒哦，等等，伊袂想到这啦。所以你就产生你血压真大的波动。本来咱血管的内壁已经有一寡呢无该稳定的这斑块啊，所以呢产生咱血管内壁这斑块呢。就破，就破裂，然后血管血栓就产生啊。更加严重的就是讲，伊将你的冠状动脉呢，甲塌掉的，产生咱讲的心肌梗塞。所以讲啊，寒天啊，血压的控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尤其有慢性病的患者。所以医生咧讲啊，寒天一日到病院啊，这心导管室往往咧真闹热。值班的医生啊，常常呢天要光啊，就接到电话啊。就如果一个胸疼患者，血压升高，心电图有问题，赶紧要开台啊。
啊，什么台手术台啦？哦，所以医生咧讲，哦，外面咧寒个，哦，那鼻内面呢，哦，真正大家呀，跟那个死命的赛跑咁快。哦，所以卖以为讲寒天就是感冒啦、肺炎啦，其实呢，啊，心肺梗这方面呢，尤其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咧提醒啦，用真侪人拢无注意到讲短时间内底这温度会下降。哦，不只是寒天，寒天咱知影，哦，真冷啊！啊，你为个室内交去外面，哦，是冷风，这干落去了，哇，都出问题啊！哦，所以常常咧提醒咱阿公阿妈。寒天啊，天也未光，迄是遮寒呢。哦，你要出门运动，哦，一个行出门嘞，冷风渗落去了，温度差不七八度嘛，哈、哦，哎，然后人就出问题啊。啊，或者是讲咱洗身躯，哦，洗个烧烧，是不是啊？啊，一个行出嘞洗身躯巾，哇，冷空气落去了，哦，你就出大事啊。哦，所以医生来讲啊，唔是干那寒天，就是讲温差。所以引起的这种问题，你热天时啊，讲一个例，哦，伊讲你热天时啊，你本来呢，你冷气房内底，哦，甚至无到二十度，哦，真凉。结果你准啊行出室外，外面的温度呢，37度、38度，有阿尼心的出现问题，赶快的心肌梗塞的风险就发生啊。所以问题呢，都问题呢，温差遐尼大。咱的肺更受了刺激，啊！你原本的个高血压，还是心律不整呢？哦，所以伊讲啊，无论你是寒天还是热天，你要注意到温差的变化，这才是重点。哦，伊表示讲，真侪人印象，拢认为讲这是老大人的问题，就是心肌梗塞啊。伊讲呢，那我第一线咧看，30外岁、40外岁来，真侪。哦，伊嘛看计讲无甲40岁查甫人，有较大块无唔对啦，哦，超过100公斤，啊，高血压，哦，血糖、血油、三高伊拢总有，结果来时阵呢，安怎呢？胸痛嘛，喘袂起，哦，喘不过气，赶紧上来急诊，马上处理，安怎呢？安一个筋啊，哦，紧急装了支架，啊，这条命才甲救倒转来。哦啊、但是讲的这个人，用我普通时啊身体真好呢。哦啊、你有定期做身体检查无？也无啦，我身体都无问题。啊、一日间的即嘛发生问题啊，伊才知影原来伊有高血压，伊有血油高，甚至有糖尿病。啊、你拢唔知影吗？无啊，那有。哦，少年未感觉家己有病啦，后来佮安支架嘛，啊，即嘛真乖。吃的啦，体重啦，定期回来检查啦，啊，所以拢真稳定，啊，真稳定。啊，但是要提醒的就讲，这个少年人真正发生代志真正，伊认为讲家己啊，有老较大个一点啊，哦，啊，其实呢，应该无什么大问题。所以医生咧提醒讲啊，来到寒天呢，咱台湾人真爱食火锅、麻辣锅、姜母鸭，哦，啉烧汤，但是这呢，拢安怎呢？较咸、较油。哦，啊咸啦油啦，这造成咱呢血液的控制更加差。一般是咪寒天该大哭啊，嘿啊，跟这有关系。哦、所以呢，传统的一挂因素呢，特别提醒的就是讲，查甫人啊超过45岁，哦，咱的太太小姐呢超过55岁，然后你够血液、血油、血糖的问题者，哦，安尼你都要注意啊，啊、哦，尤其啊心肌梗塞、心肺梗方面呢。问题要注意啦，哈。第二点呢，希望你卖食薰。哦，为什么食薰这呢啊？伤害到咱的肺梗嘛？因为你食薰啊，会造成咱肺梗内壁会受伤。啊，你肺咧老会变慢，啊，你肺梗会变硬。哦，所以讲食薰10年以上的人呢，你的肺梗啊，就产生啊，肺瘤会较慢呢。啊，肺梗会松松安尼是呢。啊、所以你啊，背楼梯两层就好啊啦，你就喘啦。哦，另外提醒是咱厝内，确实讲，咱的爸爸啦、妈妈啦、兄弟姊妹，那确实讲，少年时呢，不如发生中风，还是心脏病方面呢，安尼你的风险
买较悬，哈，请你注意哈。啊，检查方面呢，咱希望你的 BMI， 好、哦，就是大块的指数了哈，卖超过27，标准是卖超过24哦。啊，你个超过27啦，会增加你呢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血糖、血油，所以这嘛是危险的因素之一。哦，过来是咱个疗伤未够的哈，啊，就是讲。长期间你熬夜，你压力较大嘛？啊，你睡眠无够，啊，你定来食外口，食伤咸、食伤油了哈。啊，还有你拢无咧运动，这三型咧就是咱的动脉粥状硬化。那寒天时啊，外面寒，搁咧出外运动，你也当个点么厝内超慢跑啊？啊，是去健身房啊？是不是啊？是咧厝内家己做伸展操啊？哦，拢家己找理由来叮当的这种真多啦。哦，过来希望你早嘛，留下你的血压。啊，三个月呢做一下追踪。哦，啊，目标就是咱血压稳定。有一个观念唔当有。啊，有年纪啊啦，血压较悬淡薄啊，无要紧啦。有年纪啊，颠倒爱较标准的。哦，啊，那一般咱也无慢性病啦哈。查甫呢超过45岁。太太小姐超过55岁者，咱一年啊嘛检查一个啊，健康检查，好、哦、检查包括血糖、血压、血油，包括心电图，啊，包括超音波，那一档呢啊，佮增加咱颔管颈动脉超音波，以及呢咱做冠状动脉电脑断层，安尼先，哦，经过佮做一个了解嘛。是不是哈？所以呢，咱讲啊，心肌梗塞不是干那胸闷哦。有的讲啊，我胸痛，我胸口呢干那大了石头底条的，无唔对。哦，这是要注意。但是有一挂表现呢，会较复杂啦。譬如讲初期，你嘛不一定感觉胸痛呢，甚至你是连感觉讲我胃痛，我酸痛，我身体不爽快，安尼先。哦啊，但是啊，问题是心脏的问题哦。哦啊，所以你感觉胸痛、胸闷、倒手的肩胛头、下海，叫放射性的疼痛啦，喘袂起来，变青光，冰棒，想要吐。哦，这种要注意。哦，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时候，甚至你会感觉讲真强烈的哦，迄、那个痛呢，行为咱的倒边肩胛头、倒手才来。哦，甚至啊，顺着你下海安尼咧弹，哦，喘气困难，啊，一直变青光，焦虑不安，啊，这种要注意。甚至有一挂吼，敢那讲腹肚痛啦，啊，腹肚肚肚啦，脚只变痛啦，气痛等等这，啊，以为讲是胃疼的问题，啊，胃炎还是酸痛，实际上唔是哦，哦，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啊，你的神经感觉较不理想。身骨的痛感的敏感性嘛较降低，哦，所以你的心肌啊，啊，咱心脏的肌肉咧缺氧，你干那淡薄啊无爽快呢，但是啊，实际上，哦，会去耽误到治疗哦，哦，一旦感觉讲啊，头拄啊讲的一挂症状，啊，家己忍耐呢，无法度忍耐啦哈，爱赶紧打119，哦，有倒呢走一抓啊，唔是啦，唔是那要紧。啊，那是呢，咱就赶紧甲治疗好啊！哈，以上。

0: 进攻谷。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变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我叫问一下
0: 好，请讲。
5: 我算这手拢安尼夹袂悬，过迄度阿要食啥较好哈、
0: 啊？一手啊，两手。
5: 一手。
0: 正手吼、
5: 哦。倒手。
0: 嗯，为什么倒手做什么款的工作啊？
5: 唔知呢，无呢，啊，因唔知，我有糖尿病。
0: 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较影响到神经代谢。
5: 后壁弯翘弯来一疼安尼啦。
0: 医生安怎讲？
5: 医生是讲什么五十斤哟？
0: 对，你的骨轮咧发炎。
5: 哦，骨轮发炎
0: 嘛、哦。嘿，爱食活，嘿爱食活菌呢，无你先将这个脚诶，这个啊肩胛头的问题给解决啦，吼。你即马先食，因为你有糖尿病，哈、哦嗯嗯，你先食苓果精甲活骨安尼就好。
5: 苓果精甲活骨
0: 啊。对，哈、哦，因为这活骨啊，针对咱这个骨脉的所在，哈、哦，我、欸、你也会滴，哈、哦，也袂疼，哈、欸哦、啊，但是啊，血糖呐，较带较重，哈、哦，血伤黏，咱这关节啊也退化，啊、哦，嘛、哦、是较严重，安、哦、尼了解嘛，哈、哦哦，所以你先食苓果精甲活骨这两项。苓果精一顿食一包，瓦骨一顿食两粒安尼先吼。
5: 啊，当做食哟。
0: 到店食就用了呀。
5: 啊，甲西药分开，啊，我西药是拢食饭前的。
0: 哎、欸，咱就食饭后吧。
5: 哦，安尼。哦，
0: 即饭前饭后绝对就隔开呀。
5: 哦，好好。
0: 哦，你早去倒买吗？
5: 苓果精甲瓦骨了。
0: 对，哈、
5: 哦。我知，我刷了只，我知。
0: 好 ，OK， 哈、哦。好，拜拜，再见。拜拜。喂，你好。
6: 喂，阿亮阿哟，
0: 嘿，你好。
6: 哦，我甲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6: 我也较早有吼。
0: 系。
6: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
0: 吼。请讲来。
6: 因为我较早有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6: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6: 啊，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6: 哦，感觉这两天较早有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个积个款啦。
0: 我甲你建议。脚头的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啊。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伤粘度的促进，以及呢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
6: 吃。我今麦就是问你哈，阮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嗨，
6: 瓦骨，
0: 伊迄叫做瓦骨，
6: 瓦骨哈，得力啊，做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6: 对吧哈，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是，
6: 哦，因为阮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系，
6: 伊讲，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6: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身体是食安怎，食了真有信心嘛？
6: 伊呀、
0: 啊，嘿，
6: 伊就是脚头乌哈，我
0: 们
6: 就去遐坐，阿姨甲我讲，伊的脚头乌，进前拢袂苦啦，
0: 哈。是。
6: 阿姨甲我讲，伊食你的药啊，哈。
0: 是。
6: 食你的电台节目嘛，哈。
0: 是。
6: 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来足好势，阿姨讲嘛，感觉进前嘛脚头乌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
0: 是。
6: 伊讲伊食要干两万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了解操你的电台，伊甲我讲食瓦骨哈。
0: 对。
6: 一个瓦骨嘛哈，
0: 对，
6: 啊，一个三焦嘛，
0: 对，
6: 对无，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6: 对，
0: 嘿，
6: 啊，我这只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食、
6: 啊、
0: 瓦骨三焦苓果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6: 对，伊就是讲，伊、哦、就是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我的镜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6: 哎、啊。伊讲你啊，问阿亮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
6: 哈。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压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6: 之前毛卡豆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中风。咱常常听人讲着讲啊，迄个某咪人啊，昨昏咧突然间安尼晕落去，突然间中风啊，一卡一手哦，安怎的是哈？其实呢，中风呢，唔是突然间发生的。中风是咱的身体长期间累积，然后所产生的一个状况。所以咱预防中风。用中风的上界上界基本的，咱每一天三顿，咱食入去腹肚底的物件，为这呢开始的预防中风，这是上界上界基本的。所以包括呢医界嘛表示啊，中风是会当预防的。你有咧预防不？你咧注意不？你有咧做不？咱卖讲啊，迄种啊，迄个某咪人呢突然间中风，卖有迄种代志啊。发生在咱身躯的三顿食什么戏啊？这个非常的基本，嘛非常的重要。所以咱要给大家推荐一寡呢咱厝内咱三顿定定会当食到物件。唔是真贵啊，要摕到要买到嘛，无介困难呐、啊。是不是？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什么款的镜头会当真快速，和咱产生问题，甚至无性命，中风嘛。中风不但死亡率真高，或者是讲啦，你中风啊，咱甲你救回来啊。但是你一卡一手啊，或者是你啊多病床啊，这种会造成咱的身体也好，或者是咱的心情也好，或者是咱厝内也好，经济也好，各方面呢，拢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嘛。而且呢，卫生福利部详细的统计啊，就是讲中风长年以来。拢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呢，前五名。以脑中风来讲呢，每一年超过一万人，失去了宝贵的性命，甚至有几落万人呢，也是咱所讲的一卡一手啦，行动不便嘛，讲话呢嘛讲袂清啊呢，需要长期间的照顾嘛是真多。所以这呢就是讲有真多个了解起来。饮食控制了不好，生活习惯呢管理了不好，所以风险呢累积，到尾啊才发生中风。所以咱卖讲呢突然间中风，中风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所以包括医学研究嘛，讲中风不是突然间发生的哦，是长期间累积落来。那么预防，那为每一天食入去嘴内物件做起。所以中风是当预防的这个观念呢，大概有。咱讲啊，十种真关键的食材，就是咱逐天食的物件内面，来预防中风。但是咱先讲呢，中风的一个分类，和大家先了解哈。咱中风呢分作两种，一种是脱掉的欠血，一种是咱讲的出血，血管呢瘪啊。两种那是欠血型的中风真多。你咱台湾来讲，就是脱掉的电费型的这种较侪，七成八成啦，拢是这种缺血性的中风，血管脱掉的嘛，血过不来了。另外一种就是出血型的中风，咱的血管呢瘪啊，血抓出来啊，安尼是好。所以造成的原因大多数跟咱食的物件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譬如讲你的血油伤高。血油循管理的血管，尤其动脉，渐渐呢，这血油个塌嘞，发生问题啊嘛。或者是你高血压会造成血管的硬化，血管硬化呢，愈来愈硬的时候呢，到尾啊嘞，就出问题啊嘛。过一种就是你的血糖，血糖呢在黏，而且血糖会破坏咱的血管的内皮。所以三型后来咱所讲的血管性的中风嘛。过另外一种呢，你食伤咸嘛，你食伤咸呢，造成咱血压欠悬，血压欠悬呢，造成咱血管的压力嘛。过来就是你食的物件，抗氧化物不足，所以造成咱的血管内部安怎呢？发炎伊就硬化，发炎伊就产生血栓，这就产生中风嘛。过一种就是咱日常咧食的，你补充的欧米伽三摄取无够。所以你的血就该安那开凝结，所以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呢，是很糟糕的。
会让你的血管呢，敢那老旧的啊水管同款。哦，所以咱健康的饮食嘛，敢那讲咧清水啊，啊，咱这个敢那讲下水道，和咱的血咧老会当真通顺安尼哈。好啦，咱即卖来甲大家介绍十种咱日常生活当中啊，点点安尼来吃来预防中风。好、哦，这营养师建议的，因为咱的血液、血油、血糖，那产生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开始中风嘛。好、哦，啊，这三种呢，跟咱的饮食拢有伊的关联性，所以咱来透过咱食物件，咱来选定呢一挂膳食纤维靠纤维质的，包括咱食油，爱较健康的油脂，包括咱食的物件，爱有矿物质，譬如讲有钾、有镁。啊、哦，一个抗氧化的物质啊，真要紧。这天然的如何？哈、哦，啊，咱会当有效来改善咱血管的球形哦，稳定你的血油，降低你胆固醇的累积，包括降低发炎的一个反应。啊，这发炎的反应，买产生血管的硬化啦、血夹啦等等。哦，所以咱减少咱动脉粥状硬化，包括较未产生咱的血栓。哦，所以咱呢，即马建议。有几啊种诶饮食食材，哈、啊，你会当咧三顿当中啊，加食一寡咧是哈。譬如讲头一项就是蔬菜啊，大家嘛知影蔬菜，但是咱们建议的是较深绿色嘅蔬菜，好、啊，像咱讲番薯叶啦、芥蓝啦、菠菜啦，安尼是。因为你深绿色嘅蔬菜呢，依靠叶酸、叶酸，也当降低咱嘅同伴胱氨酸。所以一旦片面会更硬化，过来就是讲这个钾、这个镁，啊，一旦稳定咱的血液，啊，大量的这個抗氧化物呢，会当保护咱的血管壁，啊，膳食纤维也当降低咱胆固醇的高度，哦，这哈佛大学把做个研究，每一天啊，咱吃差不多一碗，啊，迄种的深绿色的蔬菜呢，咱的中风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减少个三成。哦，啊，种蔬菜安怎食法较好呢？啊，会当清汤，还是快炒？哦，安尼当保留个营养，片面迄种安尼，哦，安尼咧煮啦，哦，安尼咧炖煮啦，较长时间个炖煮，虾仁较无赞成。哦，第二种建议，咱大家拢知影，爱加食一寡鱼啊，啊，食鱼啊，目睭较紧啦，目睭较好，不止安尼是哈。咱来食一寡呢。脂肪鱼类，譬如说鲑鱼、秋刀鱼，还是青鱼，啊，这类吃拢真好啊，因为伊欧米伽三，伊是对抗淫秽的真好的帮手。哦，啊，这些脂肪油当中呢，有 DHA 啦，有 EPA 啦，也当预防血管血栓的产生哦，可以当改善胆固醇，包括对抗发炎。哦、所以日本有这方面的研究哈，有、哦、你每礼拜有三次以上吃鱼的人，比一般人，吼、哦，会当减少呢中风27%。啊，这是啊，伊也研究，哈、哦，啊，这鱼啊来讲呢，啊、烤鱼啦、煎鱼啦，拢真好，但是较卖用煎的，油炸的，啊，这较不建议哈。过、哦、来，咱们建议的是坚果类。啊、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哦，你特讲呢，吃一小把，啊，这真好，也当修复你的血管。啊，坚果里面呢，有这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当降低咱脉胆固醇。啊，脉胆固醇的造成咱呢，血管的啊硬化啦、血塌啦等等。啊，同时这坚果里也冇低不成的欧米伽三哦。嘛，维生素 E 哦，这拢是真好的抗氧化剂哦。啊，内底有矿物质，即个镁，镁会当咧维持血管的球形。所以呢，卡叔讲哈，即、这个研究是讲，每一天咱来摄取28公克的坚果啊，中风的比例比一般人减少了17%。哦，这坚果真多嘛，腰果啦、杏仁啦、核桃啦，这东西嘛。啊，要怎麼吃呢？就是啊，没有调味啊，没有油去烘焙，这种的坚果呢是较理想的。好，第四种呢，就是咱常常讲的啊，这燕麦啦、藜麦啦、糙米啦这方面的。
啊，这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而且伊对抗发炎，哎，伊也袂歹。我刚才一般咱食这白米来讲啊，啊，这全谷类伊保留这个胚芽，包括外层这麸皮，其中呢伊就是有贝塔啊，葡聚糖，这当降解血油哦，会当抗氧化，过来又有高纤维特性，也当减少咱肠啊吸收脂肪。哦，所以一天，哦，一天来换这全谷类，会当降低中风14%。哦，所以咱会当将啊，譬如讲1/3碗的白米，甲改做糙米，还是燕麦，安尼当增加咱纤维啊这方面的分量哈。好啦，第五种呢，咱建议的是水果，哦，什么系呢？香蕉、奇异果。这香蕉、奇异果来讲呢，伊本身是高钾的食物，哦，啊，这钾呢也当促进咱体内排钠，啊，这钠在咱身骨内底啊，会造成呢水分的滞留，会产生血压较悬嘛，啊，这个钾呢将伊促进出去，会当降低你的血压，所以是预防中风呢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哦，啊，较接看到的这高钾水果，像咱讲的金蕉啦、奇异果啦。洛梨、凤梨啊，柳橙汁也拢袂歹。啊，过来讲到的是橄榄油，油哦，这也真要紧了哈。这橄榄油就是讲地中海式的食法，伊是保护血管啊，真好的物件。橄榄油当中呢有橄榄多酚，会当降低你血管发炎，会当提悬你好的胆固醇，会当保护咱血管的内皮，好咱一天可能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哦，这种特级的冷压橄榄油，会当降低咱呢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降低20%。哦，你会当用沙拉啦、凉拌啦，买当清炒一下，真好。哦，第七种人建议的是豆啊类，黄豆、黑豆、绿豆、扁豆，啊、哦，这有大量的纤维，啊，包括钾、镁、矿物质拢有。哦，每礼拜咱早食四次豆啊类的物件。会当降低咱中风呢22%。啊，第八种咱建议的是tomato啊，这方面呢，好，因为茄红素嘛，啊，茄红素天然呢保护了咱的血管，啊，伊是真强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歹胆固醇。哦，所以芬兰有一个研究，咱血流当中的茄红素呢增加，管道较悬的人呢，伊中风啊的风险。减少55%。过来第九种呢，是这個、哦，但是不是

上强的抗血栓的食物之一，因为咱蒜头啊有蒜辣素，蒜辣素会当个防止啊血管血小板的粘着，一个当降血压、降胆固醇，增加咱血管内皮这内皮细胞的健康。美国研究连续三个月，你来补充呢这大蒜萃取物，咱的血压平均会当降低7至16。好、哦，所以以上十种呢，提供大家啊做参考。日常的生活三顿的摄取当中啊，一定呢安尼分配性的啊来个做适当的补充，会当降低咱中风的几率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吃了今麦袂酸安内。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8。喂，你好。
5: 阿亮啊，
0: 嗨。
5: 我要问你哈。
0: 哦。
5: 我这后边这韧带这哈，
0: 嘿，
5: 会疼啊。我今麦是五个吊钩较袂疼啊，那
0: 是。是。迄偌久啊？
5: 哎，顶礼拜。
0: 顶礼拜我去伤着无？
5: 都无感觉伤着了，
0: 还是出力啦、啊？迄、那个出力扭物件。
5: 哎，人我有扭脚筋啦。
0: 为什么要扭脚筋呢？
5: 公园做迄好徛吼，人建议来徛脚筋。
0: 是，你的扭吼、啊，你的筋的发炎呢？
5: 筋发炎啊，我高跳高，
0: 对，
5: 那这种较白，啊那什么较酸呢？
0: 啊，你的筋较歹，筋较硬嘛吼、你的本身呐爱食瓦骨啦。
5: 啊，食瓦骨咯、
0: 喔，去买来食。
5: 啊，我食三椒不好
0: 哦、喔。教你食，无同啊，你的筋啊，筋骨筋骨啊，吼。
5: 哦。
0: 食三椒骨头丁啊。
5: 哦啊，瓦骨是食筋、
0: 喔。对，筋络嘛，吼。
5: 嗯。
0: 能组织嘛，吼。
5: 哦，啊，我干来食瓦骨不好。
0: 我食瓦骨的用的啊。你即马是
5: 食足济啊呢？
0: 你即马是食三椒钙好啊？
5: 食三椒，
0: 吼、哦，三椒是顾骨头、顾神经、顾喙齿。
5: 啊，筋就爱食三，
0: 爱食瓦骨，嘿，买瓦骨加咧食就好。
5: 安尼啊，
0: 好唔好？
5: 好啦，
0: 你赶快赶快去行路，赶快活动活筋。
5: 哦，
0: 嘿，卖想扭筋就好。
5: 哎啦，我拢讲扭脚筋，徛咧厝安
0: 尼
5: 啦。
0: 你若要扭脚筋进前吼，你都要先身躯活动，身躯较小小啊，再来扭。
5: 好
0: ，OK， 好，再见。瓦骨哦，瓦骨哈，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哈。
5: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0: 对，啊，那要较紧的，就先三顿食，赶紧甲顾好嘛。
5: 哦，嘿，安尼，嘿，筋骨食就是爱食瓦骨。
0: 嘿，对。
5: 啊，我拢食三椒尔啦。
0: 啊，三椒食骨头就顶卡就有力嘛。
5: 哎呀，靠啦，你行路靠力啦。
0: 嘿，对，啊，逐天行卡拢有力嘛。
5: 哎啦。
0: 嘿。
5: 我拢是公园行。
0: 安尼真好哈。你赶快来当行哦，赶快来当行哈。好不好？
5: 好啦，好啦，
0: 谢谢，好，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3个摊。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啊、哦，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咧讲啊，现代人啊，现代人咧拢失眠啊，困袂起安尼先哈。这种的人数，讲有几落百万人。但是咱今日要讲的，唔是失眠、困袂起，咱讲的是咧，已经互你好好啊困啊，啊，互你困咧八点钟、十点钟啊，啊，阿刘咧困无有啊，啊，困起来了呢，嘛是感觉阁真忝呢。哦，啊，明明你困遐久啊，困起来咧又果是啊，规身躯啦，干那咧，无啥难呢。哦，你时啊呢，精神也袂集中。哦，可能是工作较无闲吧，还是讲啊，阿靠年纪啊吧。哦，卖干那以为是安尼先。长期间那种疲劳，哦，阿那困都困袂饱。哦，可能是身体上的一挂原因咯、哦。啊、哦，譬如讲啊，伊较欠费啦，啊是讲有这种啊，困一半呢有呼吸中止症呐、啊，或者是讲心脏的问题，啊是讲是甲状腺的问题，冇真侪原因，但是拢是感觉哎呀真疲劳呢，啊有困啊困起来呢啊嘛是真疲劳，啊所以医生是咧表示讲呢，咱一般人所讲的哎呀好累哦，真忝。有可能是你生活上造成的、啊、叫做生理性疲累、啊、这种的大多数我们可以找到较明确的原因，譬如说、啊、你前一晚就熬夜、啊啊、你连续几天工作这么多、啊啊、是说、啊、我们的活动量突然间的增加、啊、我们这几天让剧烈运动、啊、或者是说、啊、长时间困眠不足，啊，那这种原因调整你的生活形态嘛，哦，困了八眠嘛，啊，卖过度消耗啊，几天了呢？哎呦，渐渐你的精神啊，你的体力啦、啊，就恢复了嘛。但是卡说讲，那是病理性的疲劳，啊，病理性的上大的无同的多呢，就是讲你好好啊调整啊，好好啊休息，好好啊困眠啊。但是他都要讲诶，真忝、疲倦、忧烦呢，未改善。有啊，我调整啊，我呢较早困啊，困了八眠呐、啊。哦，甚至减少我的工作，哦，减少我的压力。但是依然是规身躯软烧烧，精神歹，无想要叮当。哦，所以这种疲劳啦，哈，甲你本来生活形态。欸、怪怪啊呢，不成比例啊呢，或者是讲这种时间持续愈来愈久，这种状况啦哈，是持续一段时间，安尼先你得注意啊，你的身体是咪出现了一寡呢？咱的身体上生理性的问题，哦，所以你要先看你的状况，有接到其他的信号无？譬如讲，你的时啊呢，嘛是那么度孤呢？啊，开会也好啦，看电视也好。诶嘛度孤呢啊精神呢未集中，注意力也好还是记忆也好哦拢明显呢愈来愈歹。啊活动的时候呢比以前呢会较喘。爬楼梯还是行一段路呢就感觉有点吃力。哦过来卡斯讲你的体重哦莫名其妙呢哎呦大哭起来增加起来。啊较惊寒哦。啊，身体有水肿，或者是讲啊，咱咧困的时候，你咕咕的真大声，甚至厝内人会甲你讲，你暗时咧困啊，咧咕啊，你咕到一半呢，你敢那停一下，敢那无咧喘气，呼吸暂停迄个现象，安尼时啊，你都要警觉。尤其是有一挂人合并呢，包括面生呢白顺顺，他家的痕，心中的菜。哦，安尼先呢，就唔是讲困无够来解释哦。
哦，所以你也当家己自我检查啦，哈，比如你时啊，常常度孤啦，开会啦，看电视啊，啊嘛，点啊度孤啊，甚至困觉哦，哦啊，精神未集中，记忆歹，走路爬楼梯呢，一开始喘，啊，比较吃力，啊，大家讲心脏的轻，无费息，兴奋兴痛，啊，那体重是莫名其妙的增加体重哦，惊寒便秘。啊，骹手水肿，啊！你睏的时候呢，讲了真大声，啊，甚至人家你讲啊，你来睏一半，啊，就敢那哩无喘气啊呢，呼吸暂停迄种感觉。所以咱今麦要甲大家啊，讲几项啊身体状况，对出问题的状况啊，来产生讲你安怎睏，就睏袂饱眠的可能原因。啊，头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咱睏的时候产生了呼吸。中止呼吸中止症，哦，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造成你安怎困的困未饱，啊，这是上界看到的原因之一。啊，呼吸中止症呢，伊就是安怎呢？困眠的品质真歹，啊，你咧困的时候呢，讲嘛，讲讲讲啊，咧过程当中，敢那一阵一阵，会停一下，停一下，啊，然后再讲。但你停一下，无咧喘气哦，都造成咱身躯啊产生种慢性诶无空气嘛，因为你无咧输啊，哦，慢性缺氧，安尼些情况之下，就算讲哇，你睏十点钟啦，哦，睏的时间看起来是有够，但是你的身体归氧呢，就是不断咧发生缺氧，然后恶个起来。好，安尼是，规暗拢安尼啊！你第二天你感觉讲，我着困无饱眠，虽然我多遐困十点钟啊。哦啊，这种患者往往来讲，暗时咧困啊，会讲嘛。哦啊，厝内人听讲讲讲，尤其啊啊，比如咱身躯边诶太太啦，是先生啦。哦，啊，听到你讲讲，突然间咧中断哦，突然间停一下哦。啊，然后咧，结果跟他舒一口气。然后再个恢复啊，继续安尼讲。啊，再起起来呢，你嘛是个真忝啦。啊，你时安尼精神歹啦，就是咱讲的啊，看电视啦，啊，工作啦，开会呢，买度孤，是不是？啊，甚至你坐车的时候呢，嘛不知不觉，哦，就跟那困起啊，同款。哦，像这种啊，啊，佮有一挂合并的现象，包括什么呢？暗时安尼交流，透早呢，大家听。哦，精神未集中啊，记忆一直退，一直退。哈、哦，所以这种啊，呼吸中止症，是干那，和咱日时啊，真忝了。长期间落来，你的身体会产生负担么？哦，因为你安尼，欠一个，搁输气，欠一个，搁输气，反复缺氧嘛，反复缺氧的影响到咱的神经，跟咱的心脏。哦，影响到自律神经，包括咱心肺梗的系统。可能你的肺液的控制就变差去了，所以也会产生后续的心律不整、心肺梗的疾病，甚至有一个中风的风险。包括美国的心脏协会也说，他说这种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跟高血压、跟中风、跟冠状动脉、有相关的风险。所以告诉说、这个状况呢，当然好、哦、爱找医生哈、哦、啊！这种状况，什么人才会发生？大颗的人，啊，够有一种人吼，伊颔棍，颔棍较粗，哦，脖围比较粗的，啊，较拱诶，啊，够就是扁桃腺肥大者，包括呢，咱有高血压、糖尿病、血油较悬的三高的问题嘛，才会发生。啊，确实讲吼。本身体重那是较过重，而且佫常常予人讲哦，你那安尼讲啊讲暗时啊讲到我困袂去，啊你时啊常常无精神呢。上好呢，你袂当要靠讲啊，我啉咖啡，啊是啉什么物件来提神，唔是安尼先哦。哦，尤其你那日时啊，度孤是较严重诶，安尼咪增加你开车，啊是你的工作。发生意外的风险、哦、所以这种啊
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是可能的疾病之一，和你的困未八眠。当然不止这种，我们来讲第二种欠费。哦，欠费，欠费是啥？真侪人欠费，但是伊未感觉讲有啥物严重性啦。哦，就较欠费呢。其实呢，欠费造成的种疲劳，甲头拄啊讲的困眠的呼吸中止症无啥共款。欠费的人呢，伊无一定困袂好哦。哦，甚至有人欠费，但是伊困眠的状况看起来是真正常的。但欠费毋是讲我的费比你较少。哦，是我的肺红素无够，所以我无法度炸着空气到规身躯嘛，所以我规身躯会感觉疲劳是安尼来。有当时啊，少年小姐伊艺术你来啊，量较大，是不是啊？长期间失血嘛会啊，所以产生这种啊欠体质的欠血。啊，某一种是胃肠出血嘛，啊，慢性出血。啊，肺流失、流失、流失，安尼是哈。譬如讲，伊胃溃疡、胃出血，啊是痔疮内出血，啊一点一滴来累积啊。哦，等到长期间感觉身啊疲劳啦，哦，是讲啊，这活动耐受度下降啊，才发觉就讲哦，原来是欠血。哦，所以欠血状况包括啥物呢？较身、较懒、较喘、头壳晕、头壳疼。哦，心脏恶被跳，甚至心脏的轻。哦，啊，那缺铁性的贫血较严重呢，就是脚手的冰冷啊，脸色苍白、胸闷、胸痛也安尼是吼。尤其你神神舔舔呢，合并你走路会喘咯，背老腿比以前呢较吃力咯，哦，较无费事，头壳晕，哦，心脏轻，甚至呢站起来突然间眼睛的翻乌去啊。啊，你就应该考虑，哎呀，是不是有欠费？要检查咱的肺氧素，啊，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判断。然后欠费呢，都要进一步追查。啊，欠费嘛是造成咱呢，哎呀，安尼困几暗，哦，嘛是困起来阁真忝的，可能症状之一。哦，啊，阁有其他几啊种身体状况会造成你啊困八眠，困真饱。但是跟他无困同款的症状啊，咱两面报告以上。

0: 信公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敢无倒啦，我直接讲谈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耶，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
0: 欸，我阿亮啊。
5: 好，你阿亮哈。
0: 嗨。
5: 哎呦，我本来请教讲，我脚头有会疼，爱在食啥？
0: 食瓦骨。
5: 啊？
0: 食得力瓦骨。
5: 啊！阮这只一个，那会甲报讲啥物呢？
0: 三焦钙好呀！
5: 啊，
0: 三焦钙好是予咱骨头顶的肌力，但是那脚头这是退化性关节炎。
5: 就是退化了，顶去用检查去检查，讲是退化。
0: 对，啊，这是爱食瓦骨才有对症哦。
5: 瓦骨，瓦骨是啥？
0: 就是针对脚头退化的，就是食瓦骨。
5: 啊，瓦骨是啥？药粉了。
0: 瓦骨是胶囊。
5: 我教人诶啦，
0: 嘿，啊！你即卖咧检查医生安怎讲？
5: 伊讲退化，
0: 退化啊！较严重，较虾米程度？
5: 哦，我哦，行一步，听一步，脚头乌拢会疼。
0: 哦，
5: 嘿啊！
0: 啊，有讲要甲你，
5: 就是哦，嘿，佫有时啊，佫会软么两脚咯。
0: 有讲要甲你注玻尿酸无？
5: 我已经注十二支去
0: 啊。啊，了解。来，即卖外骨买转来吼，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一顿食两粒哦。
0: 对，啊，今年几岁？
5: 我今年啊，我七十二。
0: 好，你将三焦甲瓦骨两项斗阵食。
5: 我呢？
0: 无你啊，你的脚嘛袂自然吼。
5: 嗯。
0: 啊，你唔通受大苦。
5: 吼，就是安那，就是大苦对啦，再袂自然对啦。
0: 对，啊，够有吼。
5: 嗯。
0: 脚卖爬山爬楼梯哦吼。
5: 有啦，我就是拢楼顶，前脚骨咧疼，楼顶拢唔捌爬去。
0: 对啊。
5: 较早拢爬去变少，今麦煞袂爬去咧。
0: 哦，今麦较慢。哦嗯、三椒甲瓦骨，拢两粒两粒斗阵食，空心食饭
5: 前。哦，一届两粒两粒哦，啊三顿食。
0: 对，啊你去倒一买，你请教迄个朋友就知影。
5: 啊，唔是咯，唔是讲伊个你买。
0: 啊，伊甲我买，我甲送的是无？
5: 对啊，
0: 安尼无问题。
5: 阮六料啊，阮这沙拉区六料只啊，啊伊有个你买啊，就是咧。你讲啦，啊！你讲我就甲听，甲、哦、听。我讲，安尼你电话给我，啊，伊就先寄电话给我。
0: 哦，好。啊，需要甲你送吗？
5: 啊，是哎，怎卖？
0: 伊个吼，三椒一盒1590吼。
5: 哦。
0: 瓦骨呢，一盒2520啊，两行爱斗阵食。啊，你若讲啊，你住沙仑吼？
5: 沙仑啦，沙仑区啦。
0: 沙仑遐嘛有应付药房。
5: 哦，英有啊，我那北街也买啊。
0: 嘿，啊，信辉药房。
5: 哦，去也买都有啊。
0: 嘿，啊是福伦药房拢有。
5: 哦。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
5: 哦，安尼哦。
0: 三焦甲瓦骨安尼就可以啊。
5: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
5: 哦。好。安尼去搞买这两项啦。
0: 对。
5: 啊，三顿食一顿，一项拢两粒安尼。
0: 哎，两粒两粒斗阵食。
5: 我三顿食啦哈。
0: 配滚水食。
5: 哦。好，
0: 谢
5: 谢，
0: 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欸，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来借问你
0: 哦。哦，请讲来。
6: 哦，我吃你的瓦骨，我做三椒，吃到两三年。
0: 哦，谢谢。
6: 啊，最近哦。
0: 嗨。
6: 那安尼一挂骨，我做啥咧？无论一个手的骨轮哪疼，啊，脚的骨轮哪疼，啊，我运动进前迄个，我做啥咧？尻川头迄个，
0: 迄
6: 个大骨的吼，拢有加有手术过啊。
0: 哦，了解。
6: 啊，规个拢疼。
0: 啊，拢安贴啊嘛。
6: 啊，
0: 拢安贴啊嘛。
6: 哎，安两支。
0: 哦，了解。你三椒即马有咧食无？
6: 有。
0: 哦，三椒一定爱食哦。
6: 继续食，啊，佫食雪里旺，佫食香菇精。
0: 哦，啊，瓦骨爱加咧食。
6: 哦，啊，食遐几项。
0: 你即马较要紧的是三椒佮瓦骨。
6: 是啊，
0: 哦，因为你本身的安提啊，吼，你骨头一定爱钉，啊，买提啊变作重，爱变作酸痛，啊，你的关节吼退化不顺吼，所以关节这边的瓦骨来加呢，上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 呀，嘿，对，好唔好啊？
6: 嗯，
0: 好，拜拜。
6: 谢谢。哦，加派卡。
0: 拍摄，拍摄哈。
6: 卡二十万分。
0: 哦，拍摄，谢谢，谢谢，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
7: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6: 之前无卡头，就直接瓦粉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8: 卡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9: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1: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主题啊，就是讲咱有充足的睡眠，睡眠的时间呢，八点钟、十点钟安尼先哈。但是咱睡起来了呢，敢那安怎睡拢睡袂饱眠？有倒是生活工作啊熬夜啊，但有倒是身体上的问题。啊，咱有讲到有可能是咱的睡眠。有一种睡眠呼吸中止症，咕咕咕，然后停一下，然后再个咕哦，这种比作是咱睡眠的品质真歹，身体呢产生慢性的缺氧诶。好，咱嘛讲到欠肺啊，欠肺嘛是啊，欠肺嘛是啊，因为咱肺氧素无够嘛，伊无多呢，早都充足个空气互你嘛，你睏十点钟啊，嘛睏袂饱眠啊。过来，咱们讲的第三个可能性是甲状腺。咱电台讲啊，有一挂人甲状腺亢进，亢进呢，唔是咱主要要讲的，因为咱主要要讲的是甲状腺低下、甲状腺低下，这是咱们讲的，看下都安怎困都困袂饱眠的原因之一哈。甲状腺低下是长期间疲劳真重要的原因。因为甲状腺是咧调整咱的代谢的，爱功能低下不足啊。简单来讲，你身体整体代谢是变慢，上慢，互人感觉呢没有精神。困得起袂哦，困真久哦，但困起来了后呢，依然是感觉呢真疲劳。甲状腺问题，女性会较侪啦，伊甲咱呢免疫系统。这方面靠关联性，所以那是讲临床上女性差不多40岁以后，或者是停经的前后，拢有可能咱的免疫或者是咱荷尔蒙的变化，增加了甲状腺，唔是介正常的现象。所以你那是甲状腺低下的症状，包括呢人的身嘛、疲倦嘛，过来惊寒、会便秘。皮肤呢也较大，皮肤干燥嘛，你的体重啊会莫名其妙大颗起，因为你的代谢糟践起嘛，你的面、脚、手会产生啊浮肿，讲话烧声哦，肌肉无力，记忆变差，所以甲状腺低下，你若长期间无处理者。除了说你就是这样身、这样忝、这样疲倦，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肺油、肺疼，包括心肺梗的问题，因为代谢嘛。如果说疲劳，又夹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不是只说我要补一个，还是我要休一个，你应该是要抽血检查，检查你甲状腺的状况呢，是不是有问题？这是第三个可能性的疾病。好，你呢困，但是困未饱哈。第四种疾病呢，是上界呢，普遍的心脏的问题。除了讲咱困眠的呼吸中止症，是讲你欠肺，啊是甲状腺低下，心脏功能歹，嘛是予咱长期间呢感觉疲倦，心脏确实讲无力啦，你肺拍出去。量都无够嘛，所以咱身体嘛是一种慢性的缺氧，咱的身体嘛是欠少空气啊，所以你也开疲劳，较袂叮当，一个活动呢就喘，这些问题嘛是个发生，当然造成心脏功能变差的原因真多，上接看到的就是心肺梗的疾病嘛，譬如讲，你心律不整。有的人是心瓣膜的问题，甚至是病毒感染了引起的心肌炎，是咱讲的颠倒，这个、心肌病变。确实讲哈，那是心肌梗塞、冠状动脉卡不通，等等这些心肺梗的问题，可能和咱的心脏以收缩的力卡无嘛，所以造成呢胸闷。心痛、喘，
啊，是咱活动一下，啊，这耐受度呢就变差去啊。啊，这东西因为心肺梗塞产生的。哦，确实讲是心律不整，心跳呢长期间乌不跳，哎呦，跳较紧，啊，跳较慢，啊，这两个影响到咱心脏浆血拍出来迄个效率嘛。哦，所以你心脏的轻啊，它个拱、甜、喘，甚至的昏倒呢。哦，啊，那是讲咱心瓣膜较碎掉啦，还是心肺呢逆流啦，时间若久。可能的重心，咱的心脏颠大，哦，心脏肥大，哦，进一步你就喘啊，啊，你就水肿啊，啊，脚的水肿，人就较先，甚至呢心脏衰竭，啊，那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炎呢，冇可能和咱的心脏功能突然间就变差去啊嘛，哦，这那少年人嘛是同款的发生哦。啊，所以心脏衰竭的患者，常常出现你的睡眠的品质是无理想的。啊，包括什么呢？暗时啊，较交流，暗时啊，睡到一半感觉喘，啊，倒落来呢，哦，喘气袂顺啊。严重的时候呢，你要坐起来，你才有法度喘气。哦，虽然讲你要坐喘气，就是这状况。啊，有一挂人以为讲啊，我就是啊，睡眠歹啦。啊，靠年纪啦，啊，体力较歹啦，实际上问题咧都咧心脏，哦，心脏功能已经出问题。虽然特别提醒的，包括什么呢？阿公阿妈，啊，是你是三高的患者，你有心肺梗方面的病史者，这拢是心脏疾病的危险族群呐。哦，另外确实讲哈，你是少年人无唔对。但是你嘛是心脏的轻、兴奋、喘、水肿，就算讲你无三高哦，哦你嘛无血管的问题哦，但是嘛，请你呢都要注意啊，要留意啊。哦，所以人讲啊，疲劳哈，那么判断疲劳是不是需要看医生？那么甲大家讲一个较重要的关键，就算讲你已经困饱，哦，充分的休困啊，但是依然疲劳。同款疲劳，安尼是吼，你当自我检查啦哈。譬如讲，我已经呢，较早困啦，较早休息啊，啊，睡眠的时间有够啊，但是我感觉还是疲劳，还是疲倦。第二原因啊，第二关键啊，是不是讲我嘛无熬夜啊？哦，我规暗啊，你咧拍电动的啦，你加班啊无啊？啊，睡眠呢，睡嘛是有够啊，但是还是疲倦。哦，第三种就是讲，确实讲，哦，你睡眠的时间八九啊，啊起床啊，还是好累，哦，啊这嘛是你一个判断的关键啊。过来，是不是讲你疲劳呢？持续几啊天，啊但是拢无改善的状况，啊这嘛是你要注意的一个关键啊。啊是不是影响到工作啊？啊你不要都专心啊，啊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啊。哦，啊！你调整生活形态了，并无明显的改善。安尼是一般来讲啦，也是身体上的问题较侪啦。哦，你咧厝内，你嘛会当讲啊，先做一挂简单的自我检查，尿血压啦，哦，尿心跳啦，为人迄个手表顶面拢有当做记录有无？哦，迄个来了解自己的状况也很好，也很好哈。不过咱呢，还是看一下医生吧。看医生，长期间安尼的疲倦，医生通常呢会照你的症状啊来判断到底是安怎。譬如讲心脏科，伊会甲你做检查嘛，包括心电图啦、血压、血糖、血油等等。啊，假使讲啦怀疑是欠血者，伊会甲你抽血，看你的血氧素呢，是虾米款的状况。啊，那看医生呢，怀疑讲你是甲状腺低下。安尼，伊会甲你啊抽血检查你甲状腺功能。啊，那必要时呢安排呢胸部的X 光，哦，看咱心脏是不是颠大啦，细胞呢是不是积水啦，安尼是哈。确实讲初步的检查发现是心脏可能是问题，爱当呢进一步啊过来做检查。啊，简单来讲啦，譬如伊那怀疑讲你是心脏衰竭。
伊可能甲你做呢心脏超音波嘛，了解你心脏收缩的功能甲结构。啊，那怀疑讲是冠状动脉阻塞，伊嘛可能安排是运动心电图。哦，还是讲啊，核子医学心肌灌注的检查嘛，或者是讲其他心脏血管电脑断层。啊，那怀疑你是心律不整，有可能就使用24点钟的这种心电图。看你整天的心跳是不是太快啦、太慢啦、乱跳啦，甚至暂停这样。啊，如果怀疑是啊，咱睡眠的呼吸中止症呢，通常啦，会建议说到胸腔内科、耳鼻喉科，还是睡眠医学相关的一些门诊。啊，所以咱了解呢，到底问题为多以来，啊，再来解决问题的症状。才袂讲啊，有啦，啊就安尼，规工安尼嘛有咧困啊，但困起来了，嘛是够只忝的。咱讲的就是，敢那永远呢，就困袂八眠同款。啊，这唔是讲，就是什么状况，对心脏的状况，无一定，无一定。好、哦，所以咱将来有可能产生这种困袂八眠的一挂症状啊，拢提供给大家知影。啊，当然你也感觉讲，我感觉我嘛是安尼呢，哦，安怎困就困袂八眠呢？啊，就做一下检查吧，哈、哦，医生。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我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毕竟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停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做
4: 吼，
5: 香蕉较
4: 好，
5: 用
4: 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是阿亮呀，
0: 嗨，
6: 阿亮呀，
0: 嘿，我阿亮啊，你好，
6: 阿亮老师你好，
0: 你好，
6: 你我拢听你电台讲新闻，
0: 谢谢谢谢，嘿，
6: 我请教你哈，我退化关断的时候走完你啊，叫我换规划我无换，看到。就是地上拢用走的，我走过地方拢了很贵啊！吼，
0: 是
6: 啊，就是食什么坏都食土壤啦，啊，行个地方行路是拢会行，但较比较紧尔，啊，差了不拔啦，
0: 是
6: 啊，就要凹弯吼，要苦本做无照顾，
0: 是
6: 苦本做无照顾，但是我骨质好，骨质袂歹啦，你其他嘛把土都无要紧，其他拔拔脚掌拔拔就好啊。
0: 你今年
6: 啊，就是问题吼，哎。嘿，好多是安尼凹弯的问题哦。你骨，你的活骨来讲吼，迄个
0: 三顿食，
6: 三顿食无问题哦。哎哎，你看弯的对无？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照起工食。
6: 还有变质的呢，迄脚你要拔开，但是有道行就对啦。
0: 你即马活骨加一针嘛吼，
6: 嘿，
0: 要安排去将你的脚甲扭好滴。
6: 好，会使呀。
0: 对，哈。
6: 哦，安尼好，安尼我
0: 食瓦骨咯，哈。
6: 我来一心买。
0: 阿哥，你卖过去爬山哈？
6: 我无，即摆行步了，即摆在行。嘿啦。
0: 好，安心食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好，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啦，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1、第2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珍惜这个礼拜的上班日哦。珍惜是在叫什么人珍惜呢？因为这个
0: 珍惜，老板吧，
1: 老板啊，老板要他珍惜上班日。嗯、你叫老板来上班，哦，老板呢盯着员工，哦，这个礼拜只上四天，哦，上四天班呢，哈，大家，哦，好好的干，拼命的干，努力的干，哦，好啦，哦，这会啦会啦，这没讲啦，你来看啦，优质的公司，优良的公司，大家员工都嘛自动自发，对不？啊，那拢爱人定调的哦，啊定安尼哦，啊哦，一个口号，一个动作，啊，迄度还无效啊，哦，真正无效啊。敢那囡仔咧读册啊，有诶囡仔你拢免管伊，伊家己都读个第一名。有诶囡仔你都真正一个口号，伊都做一个动作吼，啊，你规工个定调调，啊嘛是吼，拢倒数第几名，这边来讲吼，所以讲吼，优质的公司绝对呢，好，公司的员工都自动自发，公司里面就有一套很好的。好，这个公司的政策哈，
0: 人就讲哦，就连续三个，从这礼拜开始哦，连续三个礼拜，连续三个礼拜哦，这礼拜、下礼拜跟哦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哈，弄想到呢，一个礼拜上四天班，
1: 哈，
0: 对啊，所以这礼拜的是所谓的中秋节嘛，中秋节的是9月25号哈，所以这礼拜就上四天，啊，下礼拜
1: 休四天，哎，阿内，
0: 不是休四天啊，对
1: 了，上四天休四天，哎呀，对了，
0: 没有啦，这个礼拜了，这里
1: 这个礼拜的是阿内，
0: 这个礼拜啦，我们不要拆成两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上四天班，
1: 上完四天休四天呐，不，
0: 这礼拜就哈，这个上四天班哈，然后下礼拜哈，因为是有928的关系嘛，9月28号的关系。所以是礼拜一就没有上班，然后再上四天班，然后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呢，不，就是10月5号那一个礼拜又遇到双十节，所以连刷三礼拜，这个都是只要上四天班，真的不错，
1: 光辉的十月嘛，光辉的十月哈，大家都知道十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月份，为什么？你天气开始凉了，啊，再来十月很多假期，天气也转凉啊，啊假期也多吼，啊节日庆典也多吼，好，都是感觉都很不错的吼，所以讲吼，真的吼，十月吼，October 吼。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啦，最近大家在讨论 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哈，啊，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哦，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咱来看网络上哈，一个啊，这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啊，就问他的小朋友哈，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有蓝莓哦？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安尼就对啊，吼，好，阿姨小朋友讲没有，哈，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这吼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吼，这个公司面南部有的是发一盒的吼，啊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哦，但是比较大颗安尼吼。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啊，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哎，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呢，蓝莓都发一盒哈。结果小朋友啊，那跟我妈妈讲，伊讲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啊。我头下看到这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哈。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哎，归拿归浪，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吼！啊，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吼，家己摕，嘿。 啊，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啊，有的人就吼、哦，你哪讲笨笨的，有无？伊讲吼，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哦，听伊讲，哦，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底下嘞，吼、哦，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吼、哦，所以老师就是讲，今嘛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哦，啊，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哦，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哦，吼吼吼，哦，是不是哈？一共，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有很多家长都分享说啊，以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这个家长，他说他的阿嬷就对了，他说我小孙女、哦、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都跟我们说、哦、我们学校的、哦、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哦、很好吃，而且、哦、他那个萝卜排骨汤、哦、有的萝卜排骨汤，他说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汤很多、啊、那个萝卜还是排骨都两块了而已，他说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哦、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哦、而且呢、哦哎、还很好吃、哦

0: 咱住这个哦，嘉义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吼，今嘛有吼推出一种新的。哦送餐方式齁、哦、是第一个齁、哦、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齁、哦、无人机送餐计划齁这给我的快点我记得齁一个媒体去采访啊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今晚你得问几个人点赞叫这个火锅炸鸡齁、哦、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3公斤啊三公斤一来米家齁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说齁立体领导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没有没有他会送他会无人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对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然后你他就把你齁、哦、这个你点的东西齁、哦、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是生鲜取货。我说诶、哇嘉义太保齁不简单呢这个、那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是第一个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就是在所谓的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所以这个在落地嘛、落地的一个应用、这个刚刚葛雄其实那个时候 5G AIOT、你说 5G AIOT 打在工厂什么葛雄说亚湾 5G 什么 5G 什么 AIOT
1: 什么挖科嘞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跟 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齁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齁各位这 5GAIOT 加的场域基本上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嘉义太保齁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齁产业跟齁一般的齁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欸我刚刚没办呢、
1: 对啦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啊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叫外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真的我就想到这个齁高雄企业这个基丁齁基丁窟齁他在那个 Uber 上面齁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齁、那个奇迹里面叫 Uber, 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我跟我想买买这五十兰起贵五十兰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接单量、你要坐这个渡轮过去
1: 你要再坐、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来回就120、但是基丁的居民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一杯盒嘛来回一旦开80块成本所以就说很多、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的、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啦齁基金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的。
1: 坐船过来提
0: 给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对啦、因为他不用钱啦。基金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也。所以我想说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基金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齁起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说你那骑金在地的人你要点的齁除非是说你家里骑金你到底要餐厅的食物啦。
0: 喔啊呀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了、当地人说骑机内跑、Uber 外单都有接、
0: 就这样、
1: 全部都一接、
0: 你如果要点就是鼓山嘛就是骑机过去就鼓山那鼓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也点得到、但是没有人要接单、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飞过、飞过那个高雄港、然后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哈。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不照诶，阿是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哈，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 Uber 来讲哈。用 Uber 点餐就是贫大人啊，不管是讲你是无闲，还是你贫大哈，我都直接送到阮家来。我所要叫 Uber 就是安尼方便呐，哈。啊，来不过哈，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哈，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到这间，我常常在点诶，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哈。这酸菜鱼齁，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都叫外送齁，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齁，然后当时我叫一遍齁，我叫个人齁，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齁，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餐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我知讲伊是这间，我知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诶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哈，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遮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伫阮兜头前一条路，一直趟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超爱这边500块。
0: 啊，他现场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家。
1: 对啊，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也有外送，外带啊，现场嘛。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我讲。搞咧，啊！都离阮兜都一头前一条路，你趟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来试买看卖，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叫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对啦，合理啦。
1: 所以我当时我拢感觉讲，啊，没事吼，出来买，买物件，家己出来饿饿死死的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老老的啊，兼运动安尼，呀，干么，个人升级对不对？好，唔通遮肥大，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厨艺你足无用，而且你都不便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吼，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了，
0: 没错。而且哈，你看，当然我某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啊，有在练腿力的时阵哦，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搬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到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就去安尼行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哎。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哈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没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有跟你讲了，我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他们在上面米看，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哦，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没错，
0: 下次跟有机会的，因为啊，吃快嘛，吃快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啊，是公啥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啦齁，啊不是坐车，要不然就开车，要不然就骑摩托车，咻咻的过啊齁，好，真的是齁，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像我昨天说啊，我常常在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就在阮家这条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哦，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 这里是这个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哦，我说你尤其走路哈、哦，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哈。好、哦，真正你也发现讲。足侪足侪，就伫你可能伫恁家家己附近呢，有足侪店吼，尤其现在高雄，哦，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吼，所以说啊、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吼，好、哦、发现这些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哦，原来这里是。说是开卖什么的这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件探索的乐趣了。

0: 今天是9月22号嘛，哈，咱台湾的这个民调专家，那民调专家，因为他算蛮准的，这个民调专家一个戴立安，哦，他做的民调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机构效应啊，机构效应大概在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党倾向或比较偏蓝偏绿的哦，这个民调或者所谓的叫做机构效应嘛，啊，戴立安这博士他的民调在台湾的哈，哦，这种民调来讲算是都是很中立，或者是抽样啊，还是包括他最后跟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都蛮相近的。一公布齁最新的民调，刚才10点钟齁，热腾腾的，9月22号齁，早上10点钟公布，就大概基本上这场选战齁最齁的焦点，到现在齁最大的焦点，当然是台北市齁这个蒋万安市长跟沈柏阳齁，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的民调齁，最新民调出来齁，蒋万安的民调起 41.7%。哦，其实 41.7%、哦，比他上次调查的时候稍微跌了一点点了。那沈柏阳，哦，真的蛮震惊的，哦，跟上次戴立安的民调他拉得蛮高的，哦，拉到现在，
1: 嗯，
0: 哦，这个数字我看到我也是吓一跳，
1: 嗯，
0: 40.5%、欸，
1: 嗯，
0: 两个人差差不多几%，这已经是正负误差2%之内的，
1: 嗯，
0: 哦，所以最近的不管是杨柳啦或者沈柏阳这一个候选人，他在民众心里齁，从刚开始都不太认识他，然后到这一阵子之后，诶，发觉他是一个蛮温暖，也肯讲政策或者落实到齁政治里面的这些是市长层级的选举，其实就是解决市民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这次选战的方向其实是被重视到了，所以还有差不多两个月嘛，
1: 11月28号嘛，投票
0: 他们能够还有两个月左右时间，哎哎，我相信的啊，嗯，这从10月份现在开始到选举之前都很热闹了，传统的典型的台湾的七中选举，所以还蛮有趣的哦，这场选战哦，这个数字，这个受益民调数字看出来真的。我相信啊，会吓到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先者或者在追击的人，看到雄心的民调下呢，真的很多策略，很多新的方向，或者选战策略可能接下来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啊，台湾可不可以开始选举啊？可开始老人啦，哈
1: ，Hello，
0: 对啦，
1: 在每一个县市啦，哈，都是看当地这个人民各地的选择啦，哈的选择，所以说
0: 我觉得这次比较好，就是少了那种，就是说。啊，买特别买选举上较早期吼，然后卡资深的听众朋友知影讲过去吼，选一个台北市长尔哦，赵少康就在算啊，选投给陈水扁，那中华民国就灭亡了。哇，这种话不管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吼，都把这国族意识拉得太高的话，到后来这个牌真的就不太好用之外。一说在选举市场跟中华民国，哦，国家未来认同，哦，还是统独，这太远了啦，我感觉还是要回到市政上啦，因为市场就是要管理每天的事情，哦，你这所在路到白，粪扫到人收，鸟鼠也到人抓，哦，啊树啊到黑白沾，哦，其实这个就是市长
1: 沈柏阳刚刚推出的时候，哦，其实那时候另外一个那个政党就会觉得说啊，爽歪歪的说啊，这那就我们就躺着选就好，哦，当初刚推出来没多久的时候的这双方的民调其实差距将近30%，你看好多推差不多5、6月啊，6月份那阵就好落后将近30%啊，你看多久的时间哈？哦，经过7、8、9哦，这九月还没结束，已经拉到差不多赶快啦。哦，这
0: 其实回到哈，就是讲一的是针对台北市民哦的问题去做回应嘛，就不用拉得太大，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了。但是就我们媒体看得到啊，是讲本身家己有朋友哈，是住台北市人讲啊，真的台北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跟你市长是什么什么颜色啊，什么政党倾向啊，统或独啊，那没有关系的。我你米家拉差不多拉差吧，啊，鸟家快一点，快一点啊，这，哎，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哈落地啊。我干嘛真的真是市长做市长父母官，你就要落地，慢慢一步往上做的话，人家就会认同你了。都这样子。
1: 今年年底的选举呢，台北市长应该是今年所有的选举来的最受关注的啦。
0: 台北是媒体中心嘛，
1: 对对对。关注哈，本来就是哈，因为有太有变化了哈，啊，所以讲很 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台北市啊。好来，那最终的结果如何？那当然就是台北市民的投票，有时候声量大就不一定嘛，哈，对不？哦，网络透过网络人工啊空战哦，接下来要陆战哈，哦，声量那台北人接受不接受？因为所以网络你也看了就好笑的啦，还有伊就讲吼。好啦，沈柏洋不错啦，但是我一定不会投给他啦。网络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笑话梗齁。但是我会投给赖瑞龙。啊，就是说我都不是台北市民，我没当投给他齁。不是我不投给他，因为他不是台北市民齁。所以就这样子。所以这东西网络梗的笑话。
0: 我刚刚回到啦，回到的说市长这个职责齁。这个人他到底要替市民做什么了？我唔知，但是这六档吼，完全我唔知，但是这六档，我感觉讲，高雄市诶，这个市长有关心着高雄市的市民哦，这个就是我们不用讲，我们讲很多次嘛，小到这个打疫苗，大到整个城市的转型发展。这个市长如果肯做，他其实没有资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何况你又如果你手握全台湾最多资源哦，然后效果又不成没有出来的话，哎，金家，嘎迪爱嘎迪，需要加油啦，进步啦哈，
1: 进功格啦，
0: 历练人生。
1: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有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对吧？
0: 对啊，
1: 不进则退，
0: 对啊对啊，
1: 你没进步就是退步，因为你没进步啊，你没进步，人别人有在进步啊，别人在进步，你都没，你都没进步，当然你就是退步啊，这不进则退，
0: 哈，对对对，
1: 业精于勤荒于嬉，好，咱这个不进则退，这个以前是这句话是用在讲啊，咱咧读册人课业上、课业上，吼啊，不管啦，即卖用在做事业、做业务，吼，做一个城市的即个经营者，拢同款啦，吼哦，你若拢啊放哦，营营放哦，干那安尼拉咧拉凉拉凉的这样子，哦，一个城市这样下来，他会就是退步。读册囡仔嘛是安尼，你过七头你都无读册，你变讲呢，你嘛退步，哦，你不对，伊讲无啊，我无退步啊，但是别人进步啊，哎呀。哦，你也说哦，我这本来都安尼啊，没有比较不好啊，我们都维持的不错啊。但是别人在退进步啊，别人在冲冲冲啊，别人在进啊，吼、
0: 哦。没有错啊，没有错，对，时代是这样嘛，
1: 对啊，对啊。当家你有一天安尼回头安尼，佮撑起来的时阵，讲啊，已经红甩在后面啊。那你的所以读书的人、做事业的人，哈、哦，阿喜公一个城市的治理者，哈、哦，都是哦，真的这一句话弄给当派上用场
0: 啊。咱一般人哦。就有当下对这个伤风嘛，但是咱唯一咱来较好啊经验就是啥，咱的身体嘛，咱的身体嘛是同款啦，不进则退，尤其咱呐人过中年之后，身体衰退衰败，这是大家人拢同款。公平是公平的，
1: 年纪是在增加，
0: 没有错。
1: 年纪你无法度控制掉，人的是唯一的时间。咱讲时间、年龄，这不是你也当讲我个 hold 住，你要怎么 hold 住 ？hold 住的顶多是哦，你的外表哦，看起来哦，比人比讲年龄的较少年一点嘛。但是实质上你的身体呢，哦，表面上看起来是哦少年呐，啊，但是你的身体是已经吼、哦、啊老黑啊，吼、哦、老黑啊，哦。好，利利落落啊，吼，起起扣扣啊，所以讲哦，你身体要顾啦，你唔能讲，可是讲我用啊，我未歹，我一用拢未歹啊，吼，啊对啊，结果你看人家别人一干干，哦，那个你招北医招金寿啊，你买你食药啊，你食，吼、哦，买开钱拢在买保健品，吼、哦，啊，戆到要死的，开啊侪钱去买买食一挂保健品，啊，我那你看人我那安尼装水水啊，逐工来吼，哦，哦，即、哦這個、你兄我弟吼，啊，唱歌跳舞食。崩啉咖啡哈，但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哎、欸，你的身体已经在崩坏，你的崩坏啊，另外迄个人，伊你甲看，你都看无白无白的人，今嘛勇健健哦，今嘛换伊咧拍拍照吼，哦，习惯安尼拍拍照啊，你已经袂使哩啊，你已经无法度啊吼，所以
0: 咱人吼，中年进前吼，我们人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包括你哦，你赚偌侪钱，啊，你做啥物工课，啊，你工课即个 title 是啥？ 但是但难怪中年要，其实这些东西都还蛮虚的啦。尤其如果你有赚有稳定的收入之后，你变成啥？你家己的心态哦，你爱开始照顾要以家己的心态，因为这物件哦，你管你赚偌济钱，要两亿、三亿、一百亿哦，还是讲你做了偌大吼，当的啦，执行长，或者说宇宙无敌超级执行长哦，或者大老板，但是你若讲一个心态无好，或者我还是常常喜欢讲那句啊，一个身价100亿的人感冒在喉咙不舒服，跟你一个吼一个月赚3万。喉咙不舒服痛苦的地方都一样，就是那个喉咙，所以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态，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骨头荷尔蒙睡眠好好照顾，哇，那等你活在台湾你人生就差不多是95分了，嗯，95分
1: 最重要会走会走啊，还有我都出动门这样卡上手人会走会走，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0: 还有护理元素跟苏鹏
1: 啊，这东西调良性荷尔蒙吼，调节良性荷尔蒙的得力，这个没有，就是咱的护理元素啊，加这个苏鹏啊，加够乖的，就是维他干。以上五大产品都是全球顶尖哈、谢谢，全国500间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啊，是咱全国有宝德旺哈，而且便利店的所在也都可以买得到，谢谢啦。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哟、哦，咱昨有在讲迄、那个扎美艺术节嘛，吼，扎美艺术节昨天、第二天、今天、第三天，还有一天，哦，都、就是吃板凳啊，搁兼看歌戏安尼吼。啊，来，今天第三天啊，那就结束了。伫台南的吼，啊，咱昨天吼，这听咱这部了，有一个台南的朋友吼，伊、特别甲咱分享，伊讲伊感觉台南人很幸福，伊讲台南市政府常常拢会办的，所以讲基本你看办桌办在啊这个台南哈、啊、那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是针对陈信宇嘛，因为他是在台南嘛，所以说办的台南哈。但是伊讲因台南常常平时嘛是拢当年拢常常会办的办桌这边的哈，包括像凤梨节、翁来节哈，台南也有出名的啊这个关庙凤梨嘛，翁来节的时阵买为了推广这个农产品，推广这个水果也会啊这个办活动兼办的安尼，啊，个德孙啊节哈，还有德孙啊节，另外莲子节有没有？莲子节、芒果节，其实因台南很习惯用半桌哈、用半桌哈、而且伊讲哦，每一次这半桌活动哈，都是秒杀。都是秒杀哈、都是秒杀、通常一道拢差不多是伫七千至一万安尼啦哈，好、七千至一万，所以讲，台南板豆文化哈、还蛮盛行的。
1: 所以这次一万六算贵的啦哈、对你来讲，
0: 16800，
1: 看这个食材啦，还是讲这里的啊、这个装饰啊，其实它真的还蛮高级的、有点是像去大饭店里面的那种布置的等级，但是就是露天的，可以啦，可以啦，我一万六应该还好啦。市区的饭店内底办的，
0: 搁看歌戏啊，市区哦，市区你是看你是偶像饭店的，还是餐厅内底嘛是价位有所不同啊，哈、但是即卖一般啦，伫餐厅内底吼啊，无万的办袂起来啦，一两万拢迄种已经我这边。朋友自去年啊，就讲啊，伊已经结婚登记啊嘛，啊，伊就讲啊，去年就结婚登记啊，但是今年才要办桌吼，结果呢，为去年。结婚登记了，就开始咧找餐厅。我甲伊讲，你啊紧找哦，迄餐厅你拢爱先订哦，不是随时哦，你唔通讲隔一个月啊，才要订哦，很难订得到。去年订一直找到即阵啊，无找到一间。我讲高雄餐厅才找我一间，好，唔是干那要厝的，讲看几啊年，看厝看几啊年，看无一间哦，看无一间你足介意的啊，介绍嘛足介意啊。好，今天呢，我这朋友我讲啊，你若安尼落，我看你规气卖班啊，好啦，卖宴客啊，我兴起来。好，一找到即阵，我讲对一间啊嘛，做怎样给提供啊？啊，提供有的去问啊，问了有的人家规定说你要几桌我才接哦，吼，好，有时候不是价格哦，啊，大部分的是讲啊，价格都太高了，一共我现在这半桌都很贵哦，真的三四万起跳的，不骗你哦，餐厅哦，小夸哪看迄个安尼，小夸会杀你哈，哦，所以啊，要不然就是说啊，你办太少桌了哈，比如讲我要十对得好，但有的餐厅讲，我们要三十桌起跳，所以看清楚哪找无半间呢哦。并不是没有啦，哦，并不是没有啦。你要马儿好，又马儿不吃草，那当然啦。哎呀，来讲一下吼。刚刚我们在讲到吃以后，这个最近很多家长都关心家己的小孩子诶，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记得最近哦，足侪家长哦过去啊，囡仔伫好做营养午餐，假设不太会去注意啊，最近都会问哈、哦、啊，咱来关心一下长辈吃什么啦，好不好哈？啊、这是伫日本哦，哈，日本有一个54岁的先生哈，54岁。因为伊工作上班繁忙，哦，半年拢无登喺厝诶，半年都没有回家了，吼、哦。啊，伊妈妈82岁，吼、哦，他爸爸已经不在，妈妈82岁独居，哦，独居，好、哦、啊，家己过得充实个安稳的生活，吼、哦。好来啊，那这个儿子呢，54岁啊，虽然半年没有回家，上班也很忙，但是他还是几天，吼、哦，规工啊，拢会卡一下电话登去给妈妈，哦，而且儿子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他通常。问说 讲妈吼啊，问个听从准讲你那是做囝，你卡电话等下，吼妈妈你也问啥？妈啊你咯。最近啊，身体好无？身体有好好无？大概拢会是问啊。哦，妈妈就讲、哦，我身体好好啦，我身体吼介健康啦吼、哦。啊，你有食饭无？吼、哦，有啦。哦，我有食吼、哦。啊，你爱食饭呢？爱照时间食呢？爱照三顿照几工食呢？讲有啦，妈妈拢讲有啦，我介有食啦吼、哦。啊，你食饭我咧食较足，爱食较健康的哦，吼、哦，食较营养有啦。我食介营养，我足健康啦，吼、哦，我拢有好好食饭啦，吼、哦。啊，你家己滴，我靠，你嘛得爱好啊，照顾你家己哦，吼、哦，这差拢是安尼。大概每次打电话回去哦，他跟妈妈问候，大概就是问这哦有没有好好吃饭呐、啊，身体好不好？大概就这样。结果半年多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儿子回去之后，邓启看了妈妈，好、哦、啊，哎就去啊，回到老家之后呢，哈、哦，晚餐伊就怕生讲啊，今天我等来，我今天换我来下厨好了，我煮给妈妈吃。结果拍开冰箱，打开冰箱一看，没想到冰箱里面哦，只有几样东西哦，他冰箱也在讲是空空的，啊物件要找物件来煮哈，伊讲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啊个有几阿爸迄个超香味的熟食，就这样子，辣子哦，哦啊都安尼念念，这个儿子哦，伊讲啊个有冷冻库内底吼塞满了吼。满满的哈，这个冷冻乌龙面哈，完全找不到母亲以前最爱购买的新鲜肉类。嗯，找不到肉，这个冰箱哦，这大卡很无找无肉，找无鱼，找无蔬菜哈。哎、欸，妈，啊，你冰箱底拢无鱼无肉嘛，无青菜，啊，你甲讲你拢有咧煮有咧食，啊奈，拢敢那真什么豆腐啦、纳豆啦、牛奶啦，啊，我冷冻乌龙面啦，啊奈是我是要煮啥吼？好来。儿子只每次打电话就关心妈妈，这有没有吃，有没有好好的吃，身体好呢？妈妈当然都讲好哈，好、哦，就是一个基本家的邓启料，一下发现，为什么妈妈以前都很爱买新鲜的肉，还有鱼啊，一定有蔬菜，好、哦、水果啊，呢、哦、哈，这个基本的哈、哦，好。可是现在
1: 为什么都
0: 冰箱打开都没有这些东西了，都没有哈，都是得到底为什么妈妈才讲出来哈？伊讲啊，安囝的哈，你讲吼，我若要去买物件哈，为因兜吼，行路到超市15分钟，其实15分钟也不远，对不对？嗯，较早妈妈去超市买物件，当作散步。哦，诶、欸，散步，诶，安尼拢无问题。但是这几年来，妈妈吼，已经吼，那买物件，佮挂物件对无？要提东西吼，啊，沉重的购物袋吼，伊讲哦，然后还要走路哦，在走路提着东西。伊讲妈妈说，她现在感到非常吃力吼。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妈妈讲，伊即马拢根本无啥去超市啊。没有什么去超市哈，今嘛拢安怎呢？每礼拜有人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卖的
1: 哦，哪里好多？
0: 对对，年纪大妈妈80几岁啊，所以一礼拜伊讲因遐社区遐拢有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哦，伊就为迄个就是为咱讲的菜车安尼就对啦，就买从那边买。啊，那不够的、无够的、有欠的，吼、哦，才去附近的超商买，吼、哦，附近的超商补货，无我都搁去迄个大间的超市去买啊啦。所以就变作伊的食食都爱简化啊。哦，你无去大间的超市，你去超商买，你去个菜车来菜车买，食物有限。啊、种类有限、哦、所以现在都会简单，就是说豆腐、纳豆、哦、啊不就是那种煮好的熟食，超商的熟食那种的那类的、嗯、啊不就是面类的，差不多都是这样，所以蔬菜啦、嗯、新鲜的鱼肉就没有了、嗯哦、啊原来是这样哦，妈妈、哦、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再去超市买菜，嗯，砍瓜菜回来，
1: 对来说是很负担的、
0: 对负担啊，所以妈妈说、嗯， 已经很久就是没办法、哦、去 超市、哦、买菜、啊哦、所以儿子才知道说啊，每次我都只打电话就问妈妈有没有吃有、哦哦、都不知道这个啊，这边啊这个要怎样
1: 叫 Uber 送啊
0: 叫 Uber 外送
1: 这钱本来就是你没办法就可以请人送这就是钱的用意你自对啊、嗯、就不是钱就是这样子吗
0: 啊，不然就要坐车啦不知道啦、啊、他说其实他到个 大超市走路15分
1: 就不是很
0: 困难的就是提重物、啊、提重物
1: 现在 Uber 就会有到那个全联哪些啥
0: 我跟你说、啊、老人家哦那阿哥跟你一个人独居、哦啊、你到这个年纪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啦、哦、这个那共一
1: 都没那就没办法
0: 就是省钱啦、哦、也不想的话、啊、反正也就、啊、吃吃简单这样也是吃吃也可以过啦就是都会这样、哦嗯、所以说不怪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出过一个熟悉的朋友每次、哦哦、出去都听到等你多有钱又多有钱、哦以前我们做生意我跟你、哦、他就说了、哦、我们不要说了不要说他做什么生意、哦、他说、哦、他每次去银行、哦、他都那钱都用整袋整袋这样扛去、哦、扛到银行里面的、哦哦、每次出国他在说他这件事、哦、我也说、哦、佩服他啦、哦、这么愿意分享、哦、他的财富、哦啊、结果呢有一次有一遍，伊就甲讲吼，哦，足受气的一件代志，都伊去做健康检查，伊去做身体健检的对啦。结果医生讲，改讲营养不良，因加米去啊。结果因加听医生讲，哎、欸，你妈妈营养不良哦，气甲咧俩讲咧，哦，我叫钱哦，我要食啥都食啥，你讲我营养不良啊？
1: 营养不良，
0: 营养不均衡。
1: 哎、欸，对啊，对家己。身体健康认知不足，有钱无代表你认知够啊。
0: 意思讲，哇，有金价，听说他儿子很生气啊，哈，跟他蠢讲。我们家那么有钱，你医生你竟然说诊断的，你讲你断定我妈妈是营养不良，伊讲安尼哄听到吼，一足无民主的就对啦。就无民主的
1: 奇怪咧，我感觉民主才重要嘛。你自己营养不良，
0: 好啦、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啦，好不好？
1: 对、啊、可是人说实在的，人家听到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阿丽啊，人家干嘛讲啊？啊，阿丽就是不顶低不高啊。
0: 所以讲、
1: 啊，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喜怒哀乐、爱面子人，就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就交给别人？啊，人讲你，人讲你可怜，你就可怜嘛，不是安尼嘛？
0: 人无讲解，
1: 所以伊就惊红听
0: 的。你不用想
1: 太，不是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0: 不用想到那么偏激嘛，对不？
1: 不是偏激啦，人讲啊，
0: 还是伊咧耳我听，伊就讲啊，连年囝听到都足袂爽诶，刚刚讲哎啊，我们家境那么好，我妈妈也很有钱啊，竟然被诊断出营养不良啊！你觉得你要怪医生吗？啊，医生是教授检查的数字说话嘛，吼。啊你妈你有钱你不在的不代表不是讲的一
1: 点、啊、所以我说的讲一对健康
0: 的人
1: 认知不够
0: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日本妈妈一样啊她有可能她这样吃下来她会不会就营养不良啊所以说哦啊这营养就是爱当拢吃哎啊那样做营养哎就是我们要、哦、
1: 我妈不管归为脑袋还是要 open-minded 的一点的、
0: 啊、就是什么东西都吃齁、哦、啊种类啊食物的种类要多元要多元哈啊！但是讲食老个家己独居，那当然购买东西啊、这个已经体力上也不堪负荷的时阵，吼啊，加上慢慢年纪大，食无济吼啊是讲啊，较消化都较无好，有时候都会简单，一直简化，对不？较早我做囡仔，我若看我阿妈爱食饭，我拢讲。我拢一点也袂想爱食，人拢用炊，你知无？哦，能用炊，茄啊，茄子用炊，吼、哦，连那个什么菜啊，吼、哦，青菜哦，青菜类伊嘛用炊呢、嗯，啊，炊啊软软呢，啊，大行拢炊个软软，哦，啊，一边哦，电锅内底火了，大行都一整个解决啦，拢用炊炊软软，啊，然后全部都是温导油，哎，真的啊，我小时候看我阿妈，伊家己煮嘛，家己食，就是这样子哈，阿妈食呢，阿我阿公呢， 我若讲到爱个另外捞一卡迄个空吧，好伊啊，吼，啊，剩的菜无见得骨做阿妈安尼食吼，但是阿公一定爱有一卡空吧，啊，伊个空吧就做侪顿呀，吼，啊，伊个空吧，阿公伊个空吧，伊是阿公的蔬菜，叫做蔬菜，吼，啊，即个孙啊，逐工啊，食饭逐顿啊，食饭啊，目睭金噜噜拢咧想阿公伊，伊卡空吧。空干巴个硬空巴，我讲唔巴，我真的我说唔巴。伊那看你看个伊哩咧看伊卡空巴，看个老嘴呐吼，伊会用汤匙啊，夹一个空巴汤，甲你水咧，你会换，讲打，安尼啊，甲诶阿公咧讲咧打，吼，啊意思就是讲这好哩啦，安尼，甲你水一个空巴汤吼，你以我饭都免两秒钟就白完啦，诶，都已经是足迷人啊。

0: 进攻格哦。
1: 米莲林香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睡练睡很重要哦，听话吗？听众朋友哈啊，分享来。
2: 对你们的钙粉还有复利元素，我觉得相当的棒。我吃复利元素之前，钙粉我就补充，我就觉得很好。

0: 两颗，后来变成一颗，现在变成半颗，而且偶尔不用吃也可以睡。哎，你说那我啊，我热啦，啊是睡不去啊，那齁现在都没啊。
1: 哦，你看，嗯，燥热困不起，今嘛拢无啊！而且咱第二个这姐姐，一般啊困眠药加加当呢，听到那安眠药，那一颗、半颗、半颗在慢慢减，真正太欢喜。但是听她的声音呐、啊，还是听哦，因为咱太阳太姐听就不用恭维声了。一哪光恭维，还是有一点点哦。那个在吃安眠药呢，在声音在拖、在拖、在拖，但是一个人进步加这样。哪光就严重一开有讲。小坤 ，pocket 啊，我的猛这条就没人讲，你是不是在吃困眠药啊？八九不离十哦，所以要改困眠药啊，真简单哦，就是安怎嘞？护理元素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粉再加护理元素，就可以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哦。那你钙粉是日本进口，100%的纯钙，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哦。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几点晚会等为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日本的富士山周边点啊，传出哦外国的观光客哈，因为租车啊去啊底下个滴滴下自驾哈啊发生车祸哈。那日本媒体最近呢哈，竟然啊直接哈媒体去实际跟拍哦，跟拍一群外国观光客哦，在富士山周边开呀开车自驾哈，特别去找外籍的哦，好外籍观光客哈。啊，去做实际跟拍的丢，结果发现这个自驾的过程险象环生啊！
1: 哦，阿老
0: 公，这你不能媒体对对家对个干嘛就恐怖，干嘛就恐怖？而且他跟的这个外籍观光客哈、哦嗯，是哪一国的呢？
1: 台湾啊，
0: 嗯，就是台湾，在、哦、咱台湾哦，开车较便哦，哈、嗯，啊来哈，因讲哦，因的结论的是这样一路跟拍下来哈，啊，当然被跟拍的人他是不知道啊哈。尽管因干妈公司相当注意日本交通规则、哦啊、不断嘛我互相提醒，但是 还是有出现几十遍、哦、这车身过度左偏还是跨越的中央线，还再是讲急刹转弯等等这种的吼，诶危险吼，危险的动作吼。好，所以讲哦，这就是
1: 咱日本人觉得危险呐、啊，那、嗯啊、台湾这是日常。
0: 嗯，或者因是因为驾驶的习惯所造成的反应不及啦吼。譬如咱台湾吼，咱台湾有一个女孩子，伊家己讲吼，伊有伫日本吼租车吼，贵啊本租车自驾的经验，但是伊坦白讲，伊讲还是都没有办法准确掌握车辆左右两侧的距离哦，毕竟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吼，伊讲这日本媒体跟拍过程当中发现，伊上这边的吼，上这边的都是车身过度左偏，嘿，一个习惯嘛，咱塞右边塞惯习，咱右驾吼。咱是左驾啦，咱左驾齁。啊所以讲有时候就会左偏齁，就是这样子齁，所以习惯啊，但是因为日本是右驾齁，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很难啦齁，那个习惯有时候去到那里说齁来、除了左右齁，这个左驾右驾交通规则不同以外，另外就是说有当时导航错误齁。导航错误，还是说住宅区民宿很多，也被认为是事故会增加的原因。哦，成功有一个香港游客，伊是依照 Google 的地图导航，哦，结果呢，从主要道路塞入到住宅区的狭窄的巷弄内底，吼、哦，啊，佮拄啊好去拄到吼，小厢车有会车的问题，吼、哦，啊，对向车只好呢开上旁边对向的车，吼，开去哇边啊边啊边啊的停车场，吼、哦，哦，唔是啦，开去到边啊的一个停车场安尼，吼、哦，然后安尼双方才勉强，吼、哦，啊，才通行，吼、哦，通行。然后在富士山的河口湖，去到遐河口湖那一带哦，这几年来住宅区哈、哦，多出现的大量的民宿哈、哦。好、嗯哦，咱台湾观光客拿去富士山哈、哦通常很多会选择住在河口湖那一带哈、哦，旅馆、饭店、民宿哈、哦。啊，外国旅客住宿的地点本身哦，可能像那个民宿很多都在狭窄巷弄来的哈，所以你那是租车、家己开车，常常就会出现的这类车祸哈，也、哦、好、哦、大大小小的啦哈、哦，大大小小的哈、哦，嗯，所以去日本开车。
1: 不同方向啦、嗯、而且我们台湾人说实在啦、嗯、我们驾驶习惯很、嗯、比日本 差很多、嗯、而且你不能就嘴中很多没有交通号志的地方是需要完全禁止再开嘛，或者我改天就没有供过来，他们叫地上都会写头妈的日文看不懂没关系，那个纸、哦、停止的纸看得懂吧，
0: 嗯
1: 阿兰德阿兰滑过去阿兰就不行啦、啊、阿兰就不行啦、
0: 啊、我干嘛最大的风险还是在左驾右驾不同啊、嗯、
1: 对啦左右驾不同
0: 那你熊熊啊不我这边那你哎对不会熊熊会台湾的习惯啦，所以有时候一转错了就出事情啊齁、嗯、所以齁、哦、我都干嘛说在外国咱那个路不熟的自驾本来就是一种考验了、嗯哦啊、加上说这左驾右驾不同，这个是最大，我感觉这是最大的考验、哦

0: 啊、来美国呢，纽泽西州有一个工地呢，吼，有一个工地呢，伫咧施工的时阵呢，无小心去挖断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通讯电缆。
1: 哇，
0: 这下不得了，
1: 大家
0: 大家亲家不得了哈。导致纽约、费城还有波士顿等这几个主要的机场的航班呢，在昨天呢，昨天这几个机场航班有很多飞机都是被迫暂停降落，被迫暂停降落，而且长达好几个小时。这一场混乱呢，刚好又碰到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哦。在美国在美国纽约现在在开联合国大会哈，超过几百个世界领袖涌入纽约。连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的行程都大受影响啦。好，就是讲这个挖哈，这是这个这个挖建一个工地的工程的，对，他在挖地基的时阵，可能就是不小心哈，去挖到了那个。地下的光纤电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光纤电缆，
1: 这个代志真大
0: 条啊！这光纤电缆，我你看七千几班的航班呢，超过七千航班呢，
1: 全部都要
0: 都取消，要不然就是
1: 要改降这样子。
0: 尤其是纽华克机场了，
1: 是熊不赢，
0: 对，
1: 哇哇哇，交通大乱啊！
0: 真是。
1: 跟他干道上面的红绿灯坏掉一样，意思是一赶快的啊，可是飞人机，
0: 飞人机还更严重，
1: 对对对，来先歇睏一下，休息一下。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小君。好嘞，咱几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0: Hello。
1: 我要讲总统是迄个沈伯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2: 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1: 该选举爱前来打。啊，搁迄个台北迄个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的啊，全部拢是假的。
2: 好，啊、那这就交给
1: 吼、台北的球啊吼，那撤球啊，因而已是咧恭喜，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谢谢哈、
2: 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觉得好了。

0: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口音电话哈，有诶要讲，诶、这个要发表，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哦你这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下
0: 钙油空白我们的产品空白吃都不要紧、全部都可以吃对
2: 我们普通的吃的食药爱让多久
0: 你谁有加班熬喝啊？都安尼吼，你哪被分？
1: 一个小时了，好，分开一个小时哈，一个小时哈，
0: 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加嘛。啊，其实咱也蛮免讲，一定要加饭前加，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加哦？嗯，
2: 康巴我也在加，
0: 当然会使你可以，没问题。
2: 康巴可
0: 以，拢不要紧，拢会使你可以。
2: 哦，
0: 嗯，好好，谢谢。我拄着有诶人定定，我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诶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诶。钙粉、钙油啦，食咱的舒鹏啦、护理元素，哎，拢不要紧。咱的产品，你24小时什么时间你拢会当食？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食，你嘛无要紧。你都会记咧原则上，咱会食饭前，咱会用食空白的无要紧。所以是，咱会用什么时间拢会用食？咱的产品是不是都较好排？24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食？啊，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食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才有关节上哦，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哈，咱的舒鹏哦。昨天有一个赖先生哦，嘉义哦，嘉义的赖先生哦，伊讲。对呢，我想着前几天有一个讲甲个卡手机啊，甲讲俄罗咱的产品，俄罗甲我讲叫伊家己爱亲身卡入啊吼，甲点点点呢，伊讲啊，无啦，我足侪人咧听，拢我讲上人听就知会记呢你的声，伊讲我足侪人咧听，因会记呢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这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我也歹势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啦、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互我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咧，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朋友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家己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 ，Hello， 你好，苏鹏 Pocket， 嘿，你好。
3: 来，两位好，小君啊，
0: 车工，
3: 多谢。有亲和力。
1: 你好。
3: 啊，这个有演人的人的演。
0: 像。
3: 啊，伊那当选是不是上少年的市长？
0: 好气哦，有。
3: 对吧？
0: 有
3: 吧？阮家何金纯，敢那有较侪会一撮。比较侪会哟，
1: 侪会
3: 一寡，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0: 安尼吼，44岁啦，
3: 我最爱看伊。
0: 伊才44岁呢，哎呀，沈博阳44岁，嘿呀，对啊，
3: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够人
0: 演。是啦，嘿呀，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今嘛今天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一挂阿桑嘛是安尼呢，吼，看到伊安尼，啊，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啊足歹讲的，好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桑沈博阳桑哦，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呢，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1: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台北家的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0: 看到那么多人哦。
1: 我们平心而论呐、就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哦，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 你无我处理掉，我都袂爽。其实就安尼嘛，啊，你对西中诶，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哦所谓的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民讲呵呵啊，处理这代，这个都不是都。用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黑奶公金家金懂完金出力的喝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那边给我定中央，那不是、嗯、那我不知道、欸，我就觉得，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嗯。
0: 好、哦，那我们来看呢。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哈、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哦，除了哈、哦、除了征集的媒合。取暖、植入、医管，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哈出席了后的归属哈。那移民署查出来哈，这个外籍孕母啊，快要到预产期的时阵、嗯，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嗯，然后进入的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哈。等到囡仔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孕母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侵权的争议了，再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啊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那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照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丰原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拿去改问，讲我恁家那个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哦、啊，这拿去问，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人员，讲啊，院长无得来，我唔知呀，吼、哦、吼，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哦，这波只敢啊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哦，就是安尼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的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哦，已经知道呢哈、哦，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的啊，这个好、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哈。哦

0: 这几年哦，不管是伫咱啊，这个、台湾哦，尤其是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为这几年啊，股市拢真啊，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不但哦，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有啊，
0: 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吼，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咧下降，哦，一直在下降哈。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这个股市呢哈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真可能在推动有一部分呢，这个民众哈提早退休。
1: 对啊，
0: 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过休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啊！你股票有赚到钱？啊你！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继续投资？啊！到时佫投资嘞，唔知了去无？股票唔是一直拢啊，现在投资各种投资都是安尼，有赚有赔的啊，要哦。好啊！你认为现在
1: 啊，就不用去听他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啊，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人家不是傻子啦，那、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弟兄在，哎，当你股票赚这多钱啦，
0: 排供哦，排供哦，
1: 对啊，啊就
0: 人
1: 会
0: 克谁哦，
1: 会恐惧。的人会恐惧，或者对你对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他就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恐惧嘛。啊，会当对股票哦，大天我某一个朋友，伊嘛买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
0: 所以说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眼跟前账哦，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
0: 好啦，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能在股票中
0: 黄仁勋一最近交税、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哇缴那么多税，一共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我感觉黄仁勋哦，伊无时无刻伊拢有几种危机感哦，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呐、伊就讲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而且伊讲伊伫咧经营伊的事业的时阵、他也是啊，无时无刻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安尼哦，全球 top 啊哦，会不会过个几年啊就安怎转咧、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就是 make a joke、真的啦，真的我黄仁勋还怕变穷、那一般的人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讲啊，他要支撑这个齁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好大的这个企业体啊、这个产业齁、尤其一些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人就是讲，人讲这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讲居安思危啦，这个有一点嘛，人讲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哦，万一那安诺的时阵，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城。成盒一直在拉高嘛，所以我当然他说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类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他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 叫 AMD 的这个，他今年的这样股价，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它市值也超过一兆了呢。哦，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涨哦，这些、个、高雄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哈、哦，在赖清德总统哦跟陈金麦市长来接来剪彩。赖清德总统讲吼，那高雄的这这个吼这代志速度真的是紧紧紧。阿拉讲呢，白埔园区这个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吼，就冈山捷运站旁边的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阿想那瓦清德总统讲，高雄市这个市长紧紧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的那。台积电啊，打那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0: 湾海
1: 啊，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嗯、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嗯、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甲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这个白埔一被做下，一被蛋能霸业，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高扁哈，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咧赚赚，因为鸿海做那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想到鸿海这高扁一张冲到200块，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今晚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要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哦，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川湖啦，反正川湖哈，嘛、是这 AI 供应链
0: 首富，台湾的首富。
1: 对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哈，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哈，川湖，反正川湖阿哥，我觉得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不要想象，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0: 鸿海也有，
1: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AI 伺服器嘛、那这个的源头是谁？回答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供应
0: 鸿海精密哈，
1: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一集啊，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这话中有
0: 話。好，所以在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这个举行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哈，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跟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哈、这个的基地哈，成为好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哈，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哈啊，超过100亿的投资哈，超过百亿是超过200亿，不是100亿哈，投资超过无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无算，要投资超过200亿哈、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鸿海将要驻进北基地这个所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跟制造中心。
1: 这个物件即马就是鸿海上赚钱、上赚钱、利润上大。伊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有没有在做？有、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呐、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0: 对、
1: 这个是最赚钱
0: 的、所以除了咱都讲讲的迄一几挂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这 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甲、高阶伺服器哈、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个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线哈，线三线，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 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哈，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1: 过去是安尼啦，吼，过去拢是先吼，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园区的用地，因为这些想让这个多少钱的总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通常拢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0: 嗯，好，
1: 陈金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0: 对，
1: 赶快整地整给他。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Hello， 嘿 ，Hello，Hello， 好了，没好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1: 嗯，要伫对嘛？我甲讲真简单，哎、大家知影讲、
0: 这个。哦，感谢
1: 冈山，
0: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哦，咱的听众哦，好，
1: 那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0: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1: 你别问白埔园区五三米长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哦，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1: 嘛，
0: 哈、哎，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好了，哦，那咱的讲啊，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1: 对啊，一先要征地嘛。现在你如果说白埔园区在哪里，我本来也说回到白埔，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这边，高一冈山站的旁边，你看那块地，本来都是可能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都可能建甘蔗，过去是农田，现在变成高科技的厂房，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所以但北冈山哦，冈山现在变成说是高雄，其实哦有一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这个是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包括来跟台湾公就是信华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哦，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哦，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听众朋友，这节参课
0: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哦，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大家都知道哈，
1: 叫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土火。张土火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给弄掉。
1: 哇哇哇！
0: 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嗯。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也纷纷表达哀悼。张土火一个是出身高雄农家，高雄工专毕业的，对，现在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退伍了后任职在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冷锻制造技术，甚至在家己厝内底低调哈，驾驶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欸、什么口种植牙
1: 哦，
0: 口种植牙哈。然后2008年一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就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啊，到这个啊、这个什么诶 ，Anker 诶，这个产品的医材医疗器材，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还有宁波安旺特种螺丝扣件六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并且呢，就是咱讲诶，他也是螺丝扣件工会，对，螺丝工会、工业工会的理事长，理事长啊，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洽公，去有几架小货车给弄掉，真的是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这种企业家，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哦，这个车祸哦，好哦，真的是难怪大家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
0: 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得力蒜哦钙粉。赞哦！
2: 我食三副钙粉，了解都欢喜的，总无欠钙。我去检查，总无欠钙。我食长长钙，啊，拢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3: 食你呢啊，钙油钙粉啊，十几年
0: 啊，爱几年哦。
3: 我嘛介绍做给人食，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因为我五十几岁以前哦，卡卡有无？爬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0: 哦。
3: 我就买来食，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啊，哦。啊，咱第一个姐姐吼，有咧食当长斋的人吼，食蒸熟的人吼，其实吼，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蛋白质啊、那个摄出这个哦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吼，有咧食熟啊，长期吃素的人食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個，这个咱这个中华听就比如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哎、欸，宝哥啦，我问你吼，我头下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 minus 到负九，哎、欸，啥物意思？我讲哦，
0: 负九。
1: 对啊，我感觉你一个我其实本来你跟我开玩笑，讲负九。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负四点多的，足体都负九。
1: 所以我感觉，
0: 黑变玻璃啊！
1: 你
0: 的骨头就存咧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感觉、不管啦，你买那是吼负四、负五、负六，
0: 我看负九。
1: 哎，负九已经足严重啊！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我那骨质密度是负多少？黑的是 minus 啊嘛，都无好嘞，你怕讲啊，所以钙粉吼，咱钙粉呢一定爱长期保养哦。你若讲负九，或者讲这姐姐讲，你看你钙粉就刚叫啥等叫细等价啊，然后再赶快会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哎、欸，那、真正伊那不搞错，负九黑根本就是你人拢袂当消
1: 化，
0: 袂当消化，拔刀袂当消化，咳掉拢袂使。
1: 对啊，
0: 一咳掉都一拔嘞都呼气啊，吹气啊，
1: 没有错，
0: 吹气都吹气，安尼听到啊。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哈？咱身体全部东西靠骨头在咧给咱支撑的，咱的骨头骨架咧支撑咱的身体哈。哦，皮肉人啊讲啊，皮肉伤不要紧哦。万一若受伤啊，不要紧，这皮肉伤命哦，都会好诶哈、哦。你若骨头伤哈，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哦。啊，你若搁存在怕个安尼吼，哎，长期卧床啊，哦，一旦你若安怎吼，长期卧床、
1: 啊，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几百趴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V的零。

0: 要过中秋节了哦！现在在台湾，中秋节最热门的节日活动就是
1: 烤肉，
0: 烤肉啦
1: ，barbecue。
0: 没有烤肉，人会讲啊，你中秋有烤肉无？今麦对哦，大家拢问安尼哦。啊，你中秋节要烤肉无？无呢哦，中秋节无烤肉。好，中秋节哦，烤肉一般来讲啊，那厝内底有囡啦吼。就比较会去烤肉啦，因为囡仔欢喜嘛，大人都较辛苦的吼。啊，无就是啊，做年轻人啊，对不对？年轻人哇，哎、哦、呦、啊，学生呐、啊、吼，年轻人那啾啾的规定来烤肉吼，那个会 也很有趣啦吼。啊，你也慢慢有年纪，囡仔长大的时阵，大概就不会出诶。啊，恁的社区都有举办社区烤肉大会串哦，给兼参加呢吼。好啦，咱来讲哦，这个烤肉我们讲的是日本哦，所以哦，大家要注意哦，吼、你中秋要烘肉吼，爱注意哦，吼，肉上要买哈，料上要款哈，烘上要烘，烘完了安尼吼，吼，也像灰嘻嘻的，上要收哦，这东西吼，爱收我好哦，我跟你讲，无你也存日本哦，这对翁阿婆吼，用要为着安尼吼，这袂松噶吼。好，来，这是日本的一位39岁的太太哈，伊最近婚姻的一个的经验，伊讲因翁拢无介讨论哈，就两次提议邀请妹妹一家来因家烤肉，第一次烤肉活动呢，哈，干那买食材、噶烤肉的用品就花了大概30000日币，哈。
1: 哦，欸、不少哎、欸。
0: 而且整个采买、准备、清洁几乎都由他负责，让他哈也这哦啊，我来买，我来看呢，哦，钱啊，我来出嘞，哈、洗啊，我来洗，哈、所以对因翁的做法呢是相当的不满、哦、因为他先生要邀妹妹全家来烤肉，
1: 啊
0: 哦、事先拢无介意的讨论，啊，结果代志做嘞，拢我咧做嘞，安尼吼。好嘞，这位太太39岁，因翁吼41岁，因翁阿婆年收入哦还不错呢，哈、啊，收呀无呀，两个都上班族，夫妻年收入1200万日币。
1: 合计吗？
0: 合计哈，
1: 合计这样还好啊，
0: 对，还好了。我今嘛改用我除以二，这我刚算着除以二呀哈。好来200多，原本因是住伫迄个有庭院的租屋处哈，就有庭院的租屋处。后来呢，落尾因的是哦，哥哦花费足侪时间去找土地，好挑选厨房、地板各项设备，终于盖了一栋因家的梦想中新建的独栋住宅哈。啊，过去呢，吼，住伫迄个租屋处的时阵，吼，就是讲因翁的妹妹，吼，她老公的妹妹曾经的提议讲，啊，意思讲，啊，恁家有庭院啊，啊，那迄落来恁家烤肉安尼，吼，啊，本来这个太太的对啦，伊是认为讲，意思这是先生的妹妹算小姑的对啦，吼，小姑啊嘛，吼，哦，伊是讲啊，小姑啊可能较不拘小节啦，吼，嗯，好。好来好，等一下，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嘿，你好，
3: 你好，
2: 我要那个菜粉，
0: 好，来要订购，好，刷卡哈。啊，来，咱听就没有产品点杠注文，假产品分享，啊是讲产品无了解、无清楚问哈，直接卡现场拢无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小君你好，
0: 哎，你好，
1: 借问诶，你迄个钙粉甲状腺会使食？
0: 可以吃，可以，没关系，嘿，哦，可以的。
1: 那个疏松的话，
0: 骨质疏松，
1: 嗯，大概
2: 来，你好，
1: 几汤？
0: 一天哦，一天你呐，咔咔尖尖的两汤匙可以，嘿，哈。
1: 哦，嘿嘿，啊，在哪里买？我们在南屯的话，在哪里？
0: 南屯在位买线卡，跟你讲好哈。咱选了钙粉吼，有当时啊，你若喙齿无好吼，你会当安尼家抹刮伫迄个喙齿安尼吼，看下安尼个啊，用汤匙啊吼，啊甲切钙粉啊含咧吼，啊看对位啊喙齿对一旁吼较无好，啊是讲你个两排喙齿你规个拢甲含咧都拢会嚼啊吼，吼安尼，这是加强要巩固你的牙齿吼。啊另外食你要直接卡咧嘴个食配茶落的，啊是你要落个辣茶、辣果汁吼、辣菜汤拢袂要紧吼，甚至你要落个甲煮。滚，给滚滚，那这样会吸收更快哈，都可以的哦，拢会杀你哈，啊，处理方便啦哈，啊，你家己各种的食法拢甲试看卖哈，啊，经验看卖，看有差别无哈，下来得力选哦，钙粉，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2: 好，
0: 喂，
1: 嗯，
0: 好来，算卡车讲下来，请说。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好，来 call in 电话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喽，哈，好，所以我讲哦，都讲咱的讲日本这个太太哦。本来的因小哥啊，情况啊，伊有庭院嘛吼，看因兜都有庭院吼，伊就讲啊，连刚来恁兜烤肉安尼，啊，其实伊起先吼，这个太太她是介意的，伊是干嘛讲啊，小姑有一点不拘小节，可能日本人较无这个习惯吧，是不是？
2: 日本人其实很不喜欢
0: 去串门子去人兜，
2: 没有，他们连吼、不要说亲戚，他连朋友都不太喜欢去你家，因为日本的私领域隐私的很重，
0: 所以。
2: 而且因为你不能出个卡死，
0: 哎对啊，哎得看因刀，讲迄阵啊，迄起租诶，迄起租诶吼，啊有一个庭院啊咧，可能小小庭院，啊小姑就做提议啊咧，伊讲起先你干嘛小姑是啊，他意思讲他不拘小节啦，但是他觉得他介意吼。啊！但是老尾因翁的一直改讲啊，好啦好啦，吼吼，安排安排安尼啊，结果他就勉强答应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桃园哪里可以买得到？
2: 来线下哈，
0: 好，桃园哪里线下？嘿，啊，好线下哈，来你好 ，Hello， 小君。Pocket， 来你好，来你好，
4: 嘿，我要问你哦，嘿，那个钙油钙粉的蛋糕的，健康到店家不？
0: 好，谢谢，好，大家好。

0: 来，你好，嘿，Hello，嘿。
1: 你好。
0: 哎、欸。
1: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如果有房中没有可以
0: 啊？啊哈，什么？
1: 如果有那个乳房生瘤。哦

0: 好来哈，这个日本太太呢，啊，在先生的劝说之下，一本来想讲，哦，怎么那么这样子哈？安呢，意思讲这个小姑怎么那么这是不拘小节啦哈？哦，其实她是不太愿意啊，但老公的讲啊，好了好了，好哈哈，好了，安排起来哈，这个太太哦就勉为其难哈，所以当天到真的就小姑也家一家就过来烤肉哈，这样总共全部就六个人一起烤肉哈，啊，因翁哦的事先的一点个弄一公。因翁对这件代志足积极诶，吼，好，一干干的不断给他提议讲，你也去甲买较好的牛吧，买较好的、较新鲜的海鲜，吼，妹妹要来烤肉，妹夫要来，你就要吼买最好的，买最新鲜的。所以呢，老妹呢，伊真正的无法度，伊就是啊，他就买了很多肉类、海鲜还有蔬菜，吼，诶，然后东西个准备那个儿童吃的，然后小朋友吃的香肠、烤饭团等等，啊，个有这个诶，干那肉甲海鲜。你就花了15000块哈，蔬菜零食也差不多加起来加加总总5000块日币，啤酒饮料也差不多加加总总5000块，木炭冰块、纸盘、纸杯，哦，实际哈，哦，加加总总起来全部 total 三万块哦，我，嗯，们，哦，算不少了，
1: 嗯，没有错，
0: 啊，嘿，对啊，结果呢，哈，他说小姑来的时候带什么，就带一些零食跟饮料。事先的采买，事前的准备，餐具的整理，哈啊，这个烤的食材的哈清洁，哈啊，烤肉完料，所有的清洗清洁活动几乎都他一个人负责。活动期间呢，两个小孩呢进进出出，走出走入哦，啊，佮加迄个有烤肉酱哦，还是饮料，哎，手有蒙到烤肉酱饮料，加伊个厝个门啦，啥安尼蒙甲规个拢安尼。桌子啦吼，安尼逐位都安尼搞甲一堆，所以你知道日本人足洁癖的，真的会抓狂哦。啊，小姑一家好像说哦，我上面拢来现成的安尼，哦，带个几瓶饮料啊，一点零食安尼来，全部完全都没有参与，没有帮忙。啊，个好，个囡仔个母个一处境太个，所以你只烤肉料都当时耶，好收拾残局呀，啊，吼，事先的准备，行的是大拢足欢喜哦，吼，哦，啊你行哦，啊你行哦，啊你都负责一直食一直食，啊你行的人都行个，哦，腹肚也个叽里咕咕一堆都无食，啊结果你跟那底下咧做灯光的吼，啊事后个还收拾一堆残局，所以他啊个花那么多钱，他真的已经是到吼，身心俱疲，来你好，那啊那就是。算了哈，好了，就一遍了。活动结束了，哎，好，一共各安完嘞，汤诶，有当时还食不完对不？

0: 来自弊啊，也不是责怪、哦、小姑一家、哦也不是责怪小这个小姑一家，可能因为经济我那有较差的对啦，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翁将费用准备善后责任的处理、哦、全部都交给他啊，全部都没有人协助帮忙，就这样子哈。后来老贝因的买新厝啊，对不？应该你买新哈啊，他的新家也一样，就是买那个就是自己盖的嘛，土地有土地的嘛哈，也是透天的哦。结果因这小姑仔了，佮讲啊，你们搬新家，那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 BBQ。我听到用咩 BBQ 啦，因翁马上赞成哈。好好好，上一次的经验很好呵呵呵、哦、啊来啊，反正搬新家我们再来、哦、再办一次、哦啊、来啊，结果一样啊、哦、等到顶一遍的巡回都赶快、哦、所以说、哦哦、这个太太她才会说啊、哦、真的她说我不是讨厌 BBQ， 而是不喜欢第一，因翁要邀请小姑来，一家人来，没有跟他商量，哦，而且所有的工作由他负责，由他准备，由他打扫，哦，来，这件事情，哦，对家庭啊，家庭的工作分工哦，也让他哦觉得好、哦，这个工除了面对家务、家务事的分工，还有金钱的使用，还有共同生活空间的界限问题，感到非常哈、哦，非常。
1: 这个太太脾气算好的啦，我感觉伊第一本伊无干安安这件代志啊，还有在第二次，他而且他要再接受，我就蛮已经脾气算蛮好了。另外我就你不能这个日本如果是昭和时代，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老公男主外女主内哈，我当下不只是亲家，有时候我看那以前那个日本那个 Smula Ken 哦，志村健的那个短剧里面都怎样，志村健都演那个上班族嘛啊，我当下以这件当那上班族的上司有时候还会带那个什么，带自己的 call high， 就是以他的后辈哈来处理哈，一个外面已经喝了醉醺醺，那回来还要再来家里刷摊啊。那昭和时代日本女性都怎样，都没有上班嘛，都在家里啊乖乖的啊。老公回来，伊就底下讲啊，你买好，老公你买好，你得啥啊？你东西买啥、啊？我帮你准备。然后前面然后在人前是这样，后面就把他拉来说，干嘛再带你同事回来？会不会？那个时候是昭和，还会隐忍哦。但是难逃了攻击的前提。我们讲这前提，这一对夫妻怎么样？两个人合计收入是1200万日币。那表示什么？
0: 两个都在上班。
1: 一个五个的，这个太太哈、她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啊。想到我有在赚钱啊，我搁要等来个，好个一个哄台哦，恁小姑过来哈，搁我动车哈，细汉的。
0: 你搁要请伊来，要好伊来，不搁无跟我参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脾气算好了
0: 啊，才买都只花我他们的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也不分工，哈、哦、啊，阿哥噶不几根烟啊，
1: 一个被接受代理呗，第一次就真的就算了啦、啊，但是第二次他还在来，而且是新房子
0: 啊，都没有次跟他讨论
1: 啊，对啊，我干嘛哦，一生脾气真好啊，阿伯我的咖喱
0: 李岩呐，
1: 不是李岩，咖喱底下玩 gay 啊，
0: 所以讲，
1: 所以就是这个女生算是个性呢，这个太太个性算是很不错、现在的就讲我啊，对不？我唔是无咧趁钱啊，
0: 好，喂，哎，你好。
2: Hello， 你好。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最讨厌哈，他们又不准备，又不出钱，然后又在直播订购好烤肉的东西。如果来还会寄到我们家，还叫我们付钱。
1: 来，谁？你在线上喊话一下，叫他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0: 没有，那大概被中秋烤肉。
1: 不是，我
0: 要注意这一件。
1: 你们家人有这样子吗？还是你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来，你讲谁讲出来没关系，我们这就是一个大名大放的平台，下次不要这样子。你可以call进来，我们就让你讲谁。
2: 我讲，他连买两次直播都我买单的啦。
1: 谁啦？你讲你的谁啦？你的谁？
2: 小叔
0: 啦，
1: 小叔，不，那个你姓什么？你姓什么？你姓什么？你姓什么就好。
0: 不要了，
1: 没有我讲，我干嘛话讲开？
0: 所以讲亲戚朋友哦、喔，这烤肉，你去人家里烤肉，真的你不能就这样子啦。哎、欸、啦，你爱讲道德啦，啊，你爱食材，你要到分摊啦，都要啦，工作食材都要分摊，整理都要帮忙啊。哦，
1: 硬起来，跟恁阿公啊，跟恁阿公，我跟恁阿公讲。

0: 把它脸
1: 好，所以要中秋烤肉的朋友
0: 要不要为着吵架
1: 要注意哈。来，你好 ，Hello， 嘿，Hello，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嘿，
2: 喂，
0: 来，你好，请说哈。
2: 你扑克来啊？
0: 嘿，第二出棍扑克。
2: 我等食头要两年的，你食迄
1: 双卡哈。所以中秋吼，咱听众朋友大家闹约吼，都亲戚五十朋友，大家要哦互相讲啊，去恁家烤肉吼。尤其你去人家人厝的人，人家家里这个负担就比较重哦。我讲的负担重，不是什么哦，钱买多。咱台湾人可能较好，那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好一点哈。哦，阿公啊，邀请朋友来，是讲朋友讲啊，恁家较宽，来恁家烤肉吼，这个都 OK。但是呢，咱都只听，因为日本人较不爱安尼吼，日本人因其实较无安尼。哦，咱台湾人讲，哎呀，不要紧啊。但是我感觉讲，搁安怎样？你既然人提供场地，你去人家家烤肉啊，帮忙食材你也要出吼。哦，伊那买牛排，你得买干贝嘛，吼，对吗？哦，啊，伊那买虾啊，啊，你得出啥？啊，你得出啊，飞机嘛，吼，对，总是这样嘛，吼。大家食材也要大家要。啊，你行，大家爱做会做，吼。啊，收拾残局的时阵嘛，爱到做，吼。这样大家才会那个啊，无哇，刚才去吃便呢，吼，啊，吃完拍拍屁股，吼。啊提两包乖乖去就该都安尼算讲我都炸盘酒咧安尼不行的吼、哦、来你好嘿嘿
2: 我想经验啦嘿前几天比如说星期六要考哦星期五要准备
0: 嘿
2: 哦
0: 哎
2: 该省该省然后一台然后一杯
0: 嘿
2: 对
1: 嘿哇对啊，对啊，从采买准备食材啊，有诶爱心腌起来，对不？腌制的，系啊。
2: 啊，哥要坐椅啊，
1: 嘿，要坐椅啊。
2: 整个家族都回来。
1: 哎呦，哎呦，
2: 孩子都来，二十几位。
1: 嘿，
0: 我在，
2: 你今天困觉就是讲无解释。我要前一天就要负责这一些，
1: 没错，
2: 心灵所所的。然后他们回家，我还要把东西归位。好，每一个夹子、碗子都要擦干。
1: 是啊，所以烤肉，嘿，烤肉你唔知？
2: 每年都这样，今年也是一样。
1: 阿丽的弟，阿丽爱赶工啊，大家爱到迄落啊，对不？
2: 他们会啊，他们
1: 啊，你开心就好啊，阿腾。他们也会帮忙也好啊，嘿，这样就 OK 了，哎，
0: 你就发飙一次就好了嘛。
1: 没有啦，好啦，
0: 伊讲安啦，
1: 好啦，那意思伊讲伊也当了解烤肉吼。要做的事情很多啦，哎呀，啊，姨公，
0: 我干嘛烤？
1: 每一年中秋家人都会回来烤肉啦。啊，姨公啊，伊家己咧做咧准备，家伊就知影。但是，人伊是讲会啦，因来帮忙啦，出来
0: 那就好啦，那就对啊对啊，我就欢喜。
1: 但是伊是讲真正爱做足济，
0: 对，
1: 事后用过呀呀，刷子啦、板啊啥，爱洗迄种树叶啊，迄有诶事后咧做诶，啊咧烤肉诶时阵诶人看袂到嘛，
0: 哎，行诶人上可怜吼，拢
1: 啊时间到啊，
0: 你咧想咧做？是美丽的，
1: 好啦，时间到啊，拜谢哦，美丽人生哦。
0: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哎，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好，要讲烤肉，明仔载这个继续哦。
0: 我说要专门烤肉那个人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
1: 对啊，
0: 对啊，这是上重要。
1: 大家拢要吃啊，无要负责，无人要负责。
0: 拜拜。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你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人人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今天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尹现场服务主持尹盈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让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台中的，我管使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放到这里哟。来，听众朋友哈，电话拢个靠通。那中秋节，今天礼拜二呢，你再上两天半夜就要放假了哈。给你我细干的连干，好好的哈，给他尽情放松哈，在气头之类哈。我刚刚在跟我哥来讲，哦，下半年度很快，今年度又要过去了。今天呢，今嘛九月底呀呢哈，过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今年2026。咱各位该 say goodbye 啊，做几年哈，马上迎接要2027年哈，来，好朋友哈，锦衣素鬼哈，每天的变化不变的，就是咱的节目，拢在家陪伴大家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喂哦，你收音机，来，收音机禁掉嘿，上大声嘿，来，喂你好，
2: 嘿，
1: 你好大哥，
2: 你个家人人多诶。好
1: 像多好啊，2000哈，啊，这个电话哈，
2: 二
1: 二七空的哈，好，好，谢谢你哦，嘿，
2: 嗨，
1: 好，好，再见。
2: 要熬夜的，
1: 歹讲，因为乌鸟即马中秋
2: 搞，我今日无挂啦，
1: 好啦，安尼给你写两周，感谢你，好，啊，中秋快乐哦，哈，
2: 好，
1: 好，感恩，
2: 好，再见，
1: 好，快乐，大家快乐哈，大家快乐，感恩啦，好，谢谢大家，来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线电话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来加控水哦，感谢哈。

0: 来，这首歌叫做《今生的伴》哈，空中上水上的伴。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哎，
0: 我妈妈，
1: 哎呀，
0: 哎，
1: 我要爱不等啦，
0: 嘿，
1: 哎，
0: 啊，几多？
1: 哎，
0: 哦，好啊，哈。
1: 哦，
0: 啊，今麦都袂正准时啊，跟好妈妈讲一下哈。
1: 好
0: 好好，阿姐你中秋快乐，哎，袂慢你讲，感谢你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啦，感谢妈妈哈。

0: 进攻格。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啊，你是尹玲了？
0: 哎、欸，我是啊，我本人你好。
1: 嘿。我给你请教一下，好
0: 不？嘿，来请讲啊。
1: 我有听你咧介绍迄火汤头吼。
0: 嘿，是。
1: 啊，你火汤头迄成分是啥物件？
0: 嗯，白红豆落去发酵啊，白凤豆。
1: 白凤豆落去发酵诶。
0: 是嘿。
1: 啊，佮有掺啥无？
0: 啊，你要发酵当然像我有掺一寡昆布啦吼。啤酒酵母这物件都去发酵安尼啊？
1: 哦，用黑、喔、哦，
0: 系啊系啊，
1: 安尼算健康食品好。
0: 对啊，
1: 我跟你讲，我要拜托你家寄一袋来，好不
0: 好？好啊，吃看看哦，哈。
1: 哎，啊我这个电话你在啦吼、
0: 喔？7860，
1: 我报主机给你好不好？
0: 会断嘛哈？
1: 会断。花坛乡，
0: 嘿，
1: 永春村。
0: 哦，你是三家村的吗？
1: 嘿嘿，有，李宝的。
0: 我知道，我较早嘛住花坛，
1: 你也住花坛。
0: 小时候住喺中山路呀。
1: 安尼咱同乡诶。
0: 系啊系啊系啊，嘿、啊，花坛、啊啊、我嘛算有写花坛乡。
1: 咱是不是货到付款？
0: 对，没错，明天到、哦、啊，1000块钱哈。
1: 好，
0: 你才刚好欧阳的喝。
1: 你一包你讲一包是偌济哈？
0: 我是几罐诶，来大哥话你讲，唔是几包诶，我是做
1: 一罐是偌重？
0: 一公斤装1000CC。
1: 1000CC 哦，
0: 因为迄阮有设计过吼、哦，所以伊迄罐啊，你看要放冰箱门还是放架啊，拢放会落。再拍开一边哦，袂害气。吼、哦，啊无拍开你放阴凉处就好啊。啊，因为本身是熟的，所以讲像咱那菜头粿真正来温了哇吼，啊最好食。啊，囡仔干那搅拌搅袂也很好吃。
1: 菜头粿干温呢，啊无掺一点仔豆油咁。
0: 唔咩嘞，伊会咸吗？我话你讲，伊发咖真的很好吃，你吃看看。你伊菜头粿吼，蒜头较咸，我感觉迄酸啊，都个有余，迄种咱听众分享
1: 啊。哎呀，你酸的素的食无？
0: 素的也是爱伊的全素的，大哥你就
1: 讲
0: 全
1: 素的哦，
0: 全素的
1: 全素的哦。
0: 哦哦，安尼吼，安尼你莫多酸啊，你总安尼闻，你闻看卖啊，很好吃。啊，你要食奶蛋素有无吼？有吧吼？
1: 有啊。
0: 奶蛋素，咱咧两有无吼？你像你明仔收着啊，食饭的碗头一碗有无？你甲用温开水，这是中埔西搞个温开水，你能卡一条落去泡酸，你一煮煮爱喝汤头。可能点歌吹，哦，吹起来能像布丁咁款，
1: 哦好，
0: 很好吃。啊，那有先讲的话有无吼？咱用个瓦工，啊，家人有三四个，比较多人嘛吼，三四两能卡落去，赶快用温开水，温开水啊，喝汤头啊，加滴一挂，起来了之后吃。啊，你面线，搅搅有无？拌拌的，哦，煮啥？卤素料，哦，我上爱食啥？我妈妈都会卤素料吼，加迄什么菜头啊吼，切个大概当归啊，
1: 哦，菜头当归啊，那个
0: 卤。哦，这样卤起来很好吃，阿哥卤豆皮，我爱吃豆皮，个豆皮呢？
1: 今麦还未吃到，电话在咧闹。
0: 真的好吃，
1: 我
0: 跟你讲，
1: 都煮过蛮好吃，够介绍给你吃哈。
0: 很多那个师傅啊，拢为了用咱的好汤呢，啊是讲引起家户去共用师傅嘛，是用好汤头。
1: 好
0: 啊，真的很好吃啊！你像迄豆恁啊细粒的有无吼？啊，你迄用水滚一下，油泼滚掉啊，你甲水。过滤的水拖清去了，好不？我最爱食这個，你放落去卤啊！我妈妈掺一撮冰糖，有无哈？啊，其他你咸甜咸甜吼，这零嘴食嘛最好食。
1: 哦好。
0: 啊，家己卤豆干，咱咧德清有无哈？阮有一个阿姨是德清啊，哦，伊大
1: 家。不过，迄卤豆干卤的，你火汤豆是有色啊，无色的。
0: 伊是二号砂糖的颜色，所以你也惊伤白色有无哈？
1: 哎呀，对，惊伤白色啊！
0: 你也较好的豆油搁一煮啊，就好啊，伊就很变乌啊。啊，咱家己要食健康比较好哦，真的很好吃，试看看啊，打开要记得冰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再见，呵。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6-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你好，
1: 哎、欸，那你给我介绍一间教室好吧？
2: 生活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家里有一些自己买也好，还是精品的水稻，就是这个水壶地沟啊，长期间也没用还打开哦，特别是用过你感觉讲有一个歹片安尼湿湿的迄种臭扑鼻对吧哈啊，所以讲呢，这个水稻那是讲暂时无要用，要收起来放的时阵啊，先甲洗清气，好洗清气了后，你甲第二单完全打起了后，要安怎做呢？真简单，对，当去除掉这个无好片的气味哦。咱厝内底哦，人咧讲小朋友好心贪甜啦，啊，长辈时段嘛爱食甜甜吼，讲较袂安尼，有当阵吼嘴亲亲正正，可是吼、哦、咱啊糖分高的朋友袂使食伤甜，啊，这个方糖，我记你细汉的时阵哦，小朋友好心贪甜嘛，泡牛奶啊，拢会掺一粒方糖哦，其实这是足甜的物件哈，那你啃一两粒的方糖，细细格格这白色的糖哦，当阵哦，爱食甜个会起来感冒哦，迄真正甜不不，大汉都唔敢吼，伤甜了哈，会胃哦会胃，你会当啃一两粒的方糖伫这个水稻地沟内面，然后挂盖起来，收存起来。这个糖啊，就会当吸收到你的地果内底无好片的气味，随时哦养成习惯啊，一摆要用的时阵哦，都别有这种臭扑鼻哦、潮湿的这个味道、潮味哈、哦。所以讲听众朋友，无得用的水壶，长时间不爱用啊，暂时收起来，洗清洗水滴答，放一两粒的方糖碟内底哈，挂个盖起来。啊，无搞遐些蛇里面吼，一个方糖等于当吸收的地果内底无好片的气味，一个袂歹用，和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阁。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哎，我爱一罐呢酵素啦，
0: 一罐酵素呀。好，来，阿大姐，你酵素食过无？
1: 有啊，我食几啊罐。
0: 食几啊罐吼？阿姐嘛，食了感觉安怎嘞？嘿。
1: 有较顺啊，袂歹啦。
0: 有较顺啊，袂歹。你本来是闭结吗？
1: 嘿，我较有当较会闭结。
0: 闭结
1: 吼。啊，有当那食什么较迄刺激的物件哦？嘿。啊，是伊就较会。会要放啊嘞！
0: 哦，较刺激的、香的啦吼，还是啥货较凉的迄种。
1: 你若讲食，迄肉还是食海产，食较济一丝啊吼。伊就会腹肚就会敢那要放啊嘞。
0: 哦，你安尼哟？
1: 哎呀、啊
0: 哦，啊你爱青菜加食过啦，食青菜、食鱼吼、哦、较好安尼，肉就尽量较卖食嘞吼，食、啊哦、鱼也较好啊吼、哦。
1: 啊，
0: 咱你酵素咧食，即马你有感觉讲，唔是敢那排便顺呀，消化嘛加真好有无？
1: 嗯，
0: 较袂安尼肚肚吼，
1: 系啦，
0: 嘿，啊你啊肉要食，就爱补较暖嘞啦吼，
1: 补
0: 较暖嘞。啊，即马袂闭结，你即马开始排便拢有顺啊吼？
1: 有顺啊，我打嘛是会迄个。
0: 嘿，大姐无紧，我甲你问，你一工食几摆哈？
1: 我食两摆。
0: 哦，你会，我建议食三摆。
1: 我打食两粒，我打食三粒。
0: 好，无紧，就是家己弹性。像你也感觉讲，哎呀，那敢那敢较袂棒有无吼？当、哦、当然，我建议啦吼，应该是调整个顺了后，你才食迄个保养的量，你听有无吼？啊，你即开啊，阿哥有时阵袂拄好对无吼？
1: 系啊，我已经嘛食足济罐
0: 啦。嘿，我知，但是咱有诶食几啊年啊，食几十年，所以讲吼，咱就是爱较健心嘞吼。食了好，你就是不如吼速度较紧嘞，更加加强拌食落去，你知吼？一摆三粒，像伊这部当中讲诶，一摆三粒叫三顿。啊，咱若像讲拄食人刷卡者，姐姐嘛咧问个错过啊，八八节你有看到大组诶无？无，八八节，我弄个加上一罐，你有看到无？两罐、大罐的，上一罐、小罐的，这你无买到吼？
1: 哦，我无买到。
0: 八八节一定爱来炖
1: 哦。八八
0: 节。嘿，对，弄八八节来给你哦，吼，加上一罐的最好的呢，
1: 吼。对啦，对啦。
0: 对，吼，啊，你咧食嘛，较袂甜，对吧？吼。
1: 哎
0: 呀。嘿，啊，都食了有应效，咱送的都是最好的，对吧？吼。
1: 对啦。
0: 嘿，啊，所以会给你哦，八八节咱即马钱那欠，
1: 啊，一准就炖。我准备一下嘛，拢是拢啊，给你叫的。
0: 安尼吼，感谢啊，嘛拢买了袂歹吼。
1: 没啦。
0: 嘿，主人呐，吼。主人阿哥便宜对不对哈？
1: 好贵呀！
0: 专柜有够贵的呢，专门卖足贵的哈。啊，咱空中隐隐家己代言，所以广告钱省落来回馈给咱大家哈。阿大姐，阿你今麦酵素就是我建议安尼。好，阿哥有小看卖啥的笋哈，咱归去叫三顿，啊一摆三粒，更加调理而好。嘿，啊笋了后哈，咱食减量或者食两粒安尼就好啊，好吧？哈，安尼明仔再给你加一罐过啊
1: 哈。
0: 啊，你电话就是888这支嘛。哈，好 ，OK， 好，888是伫倒位啊？
1: 阮报到诶，
0: 报到伫报到北斗哈，
1: 好，
0: 啊，明仔载就搞完清理，谢谢你哦，
1: 好，
0: 再见，拜拜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哦，盈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那个牙膏啦。
0: 嘿，
1: 牙膏一组。
0: 好好，妈妈你等一下。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
0: 哎，宋大姐啊，
1: 我这样子都好吐槽。喂，你好。
0: 你好，来，我听见吧，嘿，哎，喂，哎，
1: 我要电芦荟那个
0: 牙
1: 三
0: 膏，
1: 家包一组，嘿，
0: 一组，嘿。
1: 还秀丽嘿，
0: 去哥几周吼，啊，拿自己手机吼，0937这支嘛吼，
1: 哎对嘿，
0: 好好好，谢谢哈，
1: 博爱路9号哦嘿。

来，嘿嘿，进来关心一下吼，即马就医方便。中风领药的问题吼，未细呢吼，卫福部健保署严格监测着三高的用药安眠定症剂、抗思觉失调症、啊，有抗忧郁症、抗血栓吼，尿壶酸杯端定八大类的药品。统计显示哦，尿壶酸杯端用药吼，竟然是中风领药啊第一位呢吼。2020年诊所西医残疾病院累计中风开药啊，来个85万。至少加开85万粒的药物，健保署医信啊，甲药材组织参议吼戴学勇表示，长期监控着这八项用药指标，按季统计，看医所门诊共药理用药日志吼数目定塔率，回馈后也向大家医师要求提出说明，确保临床用药合理性。啊，就着这提升用药品质啦吼。健保署统计哦，去年西医诊所这八类药品跨医吼跨院重叠率，射护腺肥大相关，然后大概0.72%，再来是安眠定症的0.66%，抗思觉失调、抗血栓是0.35%，抗忧郁症0.25%，降血压0.18%，降血脂0.11%，降血糖0.09%啦哈。好，那进一步分析到咧，核酸肥端药物跨医定塔不哈，2025年西医哦诊所全年差不多27万工会处方定塔哦，西医便宜咧核酸肥端药。这个专利处方签定他来加58万工，同款吼，伫八类监测药物的头一位啦吼。观察到病医残疾医学中心是0.48%，区域病医0.58%，地区病医来加0.72%吼，加悬吼。那健保云端系统行之多年，伫医师开药的时阵，时常主动提醒中服用药，但是按即摆统计数字来加看，健保云端相关提醒还是有这个加强的空间啦吼。苏电诊所院长蔡培斌表示吼，伊讲医师开药的时阵，大多数拢会看你健保云端的迄个药历啊，了解到患者用药状况，但是时常因为看诊时间哦，足别个啦哦，也是患者用药复杂，医师吼有闹交，所以得重复开药啊吼。那健保署回应，看医所门诊吼，迄个当药理用药日志数目定塔率吼，是用来提升着用药的品质，吼，更加严格监控着无误诸吼，提供临床医师参考，无代表是错误。临床医实务上吼，病人时常因为病情改变，还是讲对某一寡药品成分吼，伊都袂懂的咩，地疏副作用较大，还是个人体质差吼，这个代谢啦，肝药剂肝脏个。功能拢无好诶啦吼，这时阵医师惯系用当药理作用基转的其他成分药品替代哦，所以吼日数就来重叠，就是这样子来的哈。啊，这个尿核酸不断用药，排伫重复领药的第一位啊。蔡培斌医师讲，尿核酸不断药物吼，先拿重复开药定塔入关，主要原因可能就讲尿核酸不断药啊，就是讲伊着甲型阻断剂来缓解排尿未顺。但是心脏科、甲医科吼，其他科别的医师也是常开这药啊，啊，要创啊，要降血压。好，患者呢，因为疾病跨科别。就医啊，都可能造成重复开药啊比率高啦吼。那安怎避免重复用药？蔡培斌建议民众跨境上盖好主动个医师讲，即马当你用得一寡药啊，吼去健保诶存折 A P P 了解用药情形，未少患者是利用这个。AI 人工智慧分析有没有重复用药啊？你看这个 AI 运用在这里，是不是就有发挥很大的效益跟帮助了哈？好，所以讲来天津病吼，这个药啊，这嘛是毒啦，药毒啊，吃补给的可能是比较较理想哈。当这来关心，来你给空吃药要治病，要药到病除嘛，对不对？你啊，药到病除哇，简单的啊，差很大的哟。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随时个卡哈。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哦。即马叫那紧熬日啦，啊，有可能准时，有可能没准时哈，因为九二八前都不给指定时间，是反省期哈。如果中秋可能在路谈，好，所以赶紧来看二六零二二三三熬日，明仔熬日大熬日大熬日，就是加中秋咯哈，谢谢。喂，你好，喂，
1: 英英哦，
0: 哎，是，
1: 好康一周，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泡汤一桌，泡汤了。
0: 大哥，泡汤一桌啊！你电话0931几几嘛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感谢，再见了。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即食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哎，喂，你好，喂，立刻，我要莹莹。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要好汤头一组，好汤就好了。那个牙膏上次叫的还有啊？

0: 喂，
1: 喂，你好，大姐，我是莹莹。
0: 好，莹莹你好，哎，那个好汤头一组。
1: 来，喂，你好。
2: 喂。
1: 嗯，阿姨啊。
2: 哟，莹莹诶。
1: 哎。
2: 哦，我好汤头拢收着
1: 啊。哦，赞啊，
2: 赞啊。我下寡济物件来了我。我要烤肉啊，我
1: 遐准
2: 备一点，我给你。
1: 啊，你等下我过应啊。来进广告啊。
2: 哎哦，我遐孙啦。七个要回来，他都打包的、没有一个女生啦、都是男生、
1: 男生靠到边啊，
2: 对啊，都大家都洗打包了，没生到一个女生
1: 啦，
2: 都打包的，
1: 他
2: 说我去喝多少你知道吗、去东不来行你知道吗，我去买咖啡笋啦，甜椒啦，甜不辣啦，啊，个有里脊肉啦，
1: 哦，
2: 啊，个有鸡腿啦，
1: 哦，啊，这个好啊，哎呀，阿妈拢去了，嘿，当本的啊，
2: 四五千，
1: 好，四五千，阿妈拢，
2: 不算呢，
1: 嘿，当本的了，啊，这摆物件贵吧，是吧？
2: 啊，这摆太贵了，太有够贵的贵的，
1: 没啦，啊，大家难得过节吼，啊，其实你家己煮吼，你上世界上嘛是讲比咱去外口食去创啥，
2: 有啊，
1: 嘛较会好啦，嘛是较会
2: 好。有啦，会啦，拢较会好啦。
1: 对啊，对啊。
2: 啊，你买东啊，你物件拢嘛爱买签啊，爱签签一签一签，拢爱甲新鲜起来，新鲜嘞好当头。
1: 系系。
2: 哦，肉啦吼。
1: 系。
2: 啊，迄菜啦吼。系系系。啊，我做蛤蟆啦，我拢买足济项就是啦。
1: 哦，你拢好料诶。
2: 我蛤蟆拢买上大坑诶，诶，拢一两百了。
1: 对啊，对啊。
2: 也则贵了。
1: 啊，大家真欢喜，
2: 就吃较好咧，唔对啵？
1: 讲没对啊？
2: 你要不开唔对啵？
1: 对啊对啊。
2: 哦，阿遐孙可以食去送，可以食去欢喜。你讲嘛，你生的肉肉啦，啊菜啦，什么都好吃。
1: 啊，你看咱
2: 好。我做拢是好汤头啊。
1: 汤头真的啊，吼。
2: 嗯，我好汤头。你讲，嗯，每气味都不一样咧。
1: 不一样吼。
2: 哎呀，真真咧，真正不一样哦。你那迄迄有迄鸡。香啦吼，啊有迄肉，啥物事你拢较新鲜的。
1: 嗯，
2: 你若买鱼啊吼，啊你安尼甲包起来，啊是咱嘞，看你要鳕鱼啦，啊是啥物鱼啦，黄鱼嘛足好个啦。
1: 哦好，嘛是
2: 啊。黄鱼你若安尼甲收收嘞吼，啊你啊用迄有甲包起来。
1: 嗯。
2: 啊你就甲放冰箱，啊咱南边啊再要来，
1: 要来烤
2: 肉。
1: 嗯嗯。
2: 哦，迄鱼是有够好食个。
1: 够好食个吼。
2: 哎，现在好汤头那呀，你要好吃呢。嗯，
1: 嘛，再得好吃，无那叫好汤。
2: 我老变嘞。
1: 哦，安尼吼，
2: 赞。我小胖嘞。
1: 好，阿爹，我个小胖嘞吼，系啊。
2: 系啊。
1: 嗯，赞赞赞。
2: 哎，要过来传一个大锅的汤。
1: 哦，哎呀，一定哎，我妈啊，听到嘛是安尼，我那有烤肉的时候，
2: 是拢爱煮一点。你就是爱配一个清汤啊。
1: 对啊，吼，给这
2: 给这个。啊，你特别较清的呀。
1: 对对对。
2: 哎呀，
1: 啊，你是要煮啥汤？
2: 汤头都都较黑的安
1: 尼。黑的吼。
2: 阿爹食个吃湿掉，阿妈用会较好食。
1: 哦，当然啦，你阿妈，你看你阿妈拢甲你下当本来滴话，看好食安尼吼，嘿。
2: 我甲伊讲，你拢无摕阿妈倒一日倒着，免啦，阿妈足侪钱啦，免。
1: 啊，这阿妈有钱
2: 啦，阿妈有钱啦。
1: 哦，对啦，对，靠阿妈
2: 的
1: 好
2: 啦，就一年一次俩，阿妈。
1: 够美，够美，
2: 吼。啊，你这样讲，
1: 当然
2: 阿妈嘛无法度啦。
1: 只讲你安尼，阿妈你食，阿妈和你食倒去安尼哦。没啦，阿妈的吼，讲阿妈看大家孙食个真欢喜，咱就欢喜啊。嗯。
2: 安尼食个别别叫咱就欢喜啊。
1: 哦，赞赞赞。
2: 啊，物件大项都给你食个出料料，伊讲啊，好吃好吃。
1: 赞啦，食康康。
2: 哦，阿妈真的，你用的多好吃啦。
1: 是的哈，食康康，大家吼好年冬吼，更好健康诶吼。
2: 诶啦，呵呵呵，你有虾米菜，就甲新鲜起啊！你都咱今日都爱用啊，啊，明仔载咱们来烤咯，安尼较好食。
1: 哎，买卡滴米呀，买卡滴米
2: 吼。
1: 系啊，
2: 菜贵，菜贵，包包咧吼。
1: 嗯嗯嗯。
2: 啊，切到甲大家那个包包咧吼，啊，过来再甲放一粒姜。
1: 姜。
2: 气味较好，
1: 足清甜的吼，足清甜。
2: 哎，啊，个好汤啊呢，
1: 弄加一下呢，哦，
2: 够好
1: 食啦，吼，好啦，
2: 好啦，
1: 好啦，讲到嘴头这边点出来，感谢阿姨分享。
2: 我拢有收到
1: 啊。哦，再好来，以上广告哦，嘿，感谢阿姨。好来，迎来这吼，啊，你要听什么节目？没有，你听什么歌啦？没有节目。
2: 算你啦。
1: 啊好啊，什么？恁朋友要听什么歌来？哎，阿姨，喂，阿姨。丢搞嘞！我手去背掉吼，要揢物件去揢一个吼，要怎抽起来，我会立着。哎，哟，好，汤阿姨，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辛格里，你今个卡起哈，你伤紧啦，喂。
2: 哎呀，那你讲诶，我打屁屁啊啦。
1: 讲上班啊，你讲上班啊，我巴肚上
2: 腰。我要讲瓜熟你。
1: 来来来，
2: 我爱登去，而且都不是瓜条。
1: 你要讲瓜熟吼，你要讲瓜熟上登啊，你讲瓜名了。
2: 瓜名啦。
1: 哎、欸，你是咩？好啦，什么瓜？
2: 啊，空空啦，
1: 好啦。好啦
2: 没啦，
1: 来什么歌啦？系啦，来什么歌？
2: 歌词敢是会使讲的嘛？
1: 哎啦，你得紧讲歌名。我讲你也要念歌词，你就念歌，你是咧？听无？来来，
2: 安尼系啦，都欢喜啦，欢喜啊！我们转来安尼，大家拢爱接大片。
1: 阿妈就是安尼，好来来来，什么什么歌？什么歌来？
2: 你知
1: 啦吼？你无讲歌名，我也知。
2: 我敢无？希望啊！
1: 你无讲啊？你拄只无讲啊？你拄只真正无讲。
2: 我要甲你打屁屁。
1: 啊！我要甲你打。啊！你跟他讲要打屁。哎，你真正无讲戏凤鹤，我带来做。
2: 哎呀，
1: 好，你够欢喜也无讲啊。
2: 好啦，妹妹听，妈听，大家听。
1: 好，再见啦，好，拜拜，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哎，我真正伊真正无讲啦，我戴耳机呢，我可能无听到啊。阿姨是甲你家己打屁屁节哈，该打屁屁节，好好来。

0: 欸，来喂你好，盈盈大姐，哈，有大姐啊，哎，
1: 这大姐哦，他从这个拍到大个
0: 咧，哎呀，伊无讲着，伊无讲，
1: 伊无讲，有啊，
0: 伊可能是得电子通个吼，我去遇到的时阵讲，哎，二条，哎，我去八条都无得登去啊，我真正无听着啊。
1: 有啊，我都我都听你讲，你从过去咧听个。
0: 大弟呐，冤枉哦，
1: 冤枉哦，怕啥子啊？没有，没有，你讲。
0: 这里创业的人家送过去，你都没说啊。感
1: 谢吴大姐
0: 给我那个建立，对对，感恩感恩感恩，建立，你是建立。
1: 看来看
0: 来看来看来，好好好，咱泡鱼咱吃来吃。
1: 对，好，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好，
0: 拜拜，拜拜。喂，
2: 经营啊，
0: 来来，你主持无做。
2: 啊！你拄啊电话一
0: 条，就讲咩？我拄只毋是安尼讲，我想讲你有讲啊，我着背着，我要要得
2: 响响吼。我咧讲，啊，你着接电话一
0: 条。你真开心吼，我还我愈讲愈枵。
2: 哎呀，啊哎呀，
0: 啊啊！
2: 这个妹妹哦，这个妹妹做公证人。
0: 哎呀，做证人对不对？好，
2: 拄啊电话，
0: 海外前辈，无我着爱去弄歌吼，讲
2: 话我听着。
0: 好啦，来来来，要听歌，要听歌，歌吹吹，好好，谢谢阿姨
2: 哈。我妹妹听。
0: 好，好，大家听，大家都听。
2: 大家听。
0: 好，再见，拜拜。搞好酒来，伊讲我哥哥今天不在家，不卖酒啦。哦，要烤肉，配一个秘鲁安呢，吼，袂歹，生啤呀，吼，还是我们的有那个甜酒啊，吼，我妹妹去买甜酒去 Costco 买吼。迄怕因为我酒量无好，迄怕手做给套一个饼干哦。配肉肉很棒，很棒哦，便宜又好喝，秘鲁嘛袂歹啦吼，秘鲁来，咱来听歌吼，听这个戏凤啦吼，好，听一点播，大家听下歌，阿妈吼，有大姐来，空中好朋友大家中枪吼，最近来听戏凤2602333刷卡代理吼，04226022333，感谢咯吼。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保命

0: 这位妈妈，你得爱迄个中昼唔茫困呐。啊，我就是吼，我即马天天你才去熬熬困呐。你看安尼，安尼就拢去到安尼吼，你无你就错过了无彩去啊！吼，你啊，我八，而且才刚结束呢呢。哎、欸，阿、啊、你要帮帮忙，你嘛吃高水呢？安尼你可能爱去买一个乐透。哦，我今年哦，南部唔是拢淹大水。哎、欸，我哎、欸、再去刚滑手机的时阵，我滑到讲人讲奈安尼讲高雄搁咧落雨，我再来问阮同学看卖，我规阵同学拢高雄人安尼吼。哎、欸，即开啊南部唔知是安怎吼？哎、欸，伊用南部，哎、欸，但是人阮当时顶礼拜，哦，我去拜拜的时阵啊，对三太祖去拜拜的时阵，哇塞！热甲袂讲诶吼，天气超好的吼，超好的吼，所以讲这有时阵的排工，但热热诶，真正加足舒服诶啦吼，加足舒服诶。马上秋分特别到位啊呢吼，秋分诶、欸、啊明仔啦，明仔就秋分啦吼，秋分里亚对奔安尼，我觉得现在就很凉爽的，有时候你都可以不用吹冷气，但是有时候空气那种那种闷热感吼不舒服，我嘛是练起甲吹起来较凉哦，无被困诶艰苦呢，对不对哈？好来，听朋友电话拢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区手机按下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随时得拨得这里用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按下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哦，这开下我底下的手机哈、哦，我咱是不是有分享过？我咱台湾的板德文化哦，随意啊，英集团呐哈，他们的红到世界去对吧哈？哎、哦，得、啊、一百多喝，我那时候就在你讲啊，我去澳洲雪梨嘛哈、哦，他们就在雪梨歌剧院对面的那个草地上板德哦，真正哦欢喜的哈，欢喜安尼哈，然后这个咱得有诶，咱的板德文化诶，无得惊人家。你知道外国人，那真像民族文化不一样，他们觉得好新鲜，隐瞒的鬼。来，维尼克，维尼好，
1: 哎、欸、哎、欸，你好，我想问你啊、喔，
0: 你来加工。
1: 哎、欸，恁那叫做 QMBA 有内底敢有迄、那个，有迄个叫做 UC 2无？
0: 来，你等下。

来，拍谁哦？刷卡的感情就没有分享。来，你要听话照做，哦，用对好东西，方法正确，健康就是你的，好不好？来，2602333点位龙卡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06233，咱明知就是已经安尼啊，你也搁要继续吼？哦，我真正都无你的法度啊呢，你知影无？健康自己的，好好来照顾哈，真正的啦，你莫大概的吼。人讲拢迄个你家己想，欸，很多人会这样的，先入为主。你想的，我不是说你想的不对啦，你想的也对啦。哦，即个即活动变变叫吼，那个2026台南文艺吼复兴运动之杂美艺术节，杂就是包公公，欸，什么狗头杂事吼，吼什么杂事吼，特别个斩头啦，哇，看这包公啊，哦，一开场吼，哎呦。我没有全程看，但是我看有人真侪网络会分享哈，他是从9月18号开始，一直到9月22号，就是 today 今天哈 ，Monday 哈，总共有五天的时间。那因为一个板凳哦，我看到我都感觉安尼哦，那好哈，做这招的嘞，吼，做这招的哦，然后这个 anti 冲下，我本来讲的是讲这个。反正活动就是要用心办理，用心办理，然后会看表演嘛，那你看我们在地接地气的水啊，黄辉，黄辉，黄飞真的是实力派，金曲歌扣，我们是清清菜菜，恩辉，恩辉，这首歌他现场就唱，还有一个粉丝在那里画一个口碑，这首歌不是古早歌才有口碑呢，这较新的歌也没真新啦，也是有口碑好听的，你敢知道里面那个阿辉阿辉，你别跟爱我，那个是谁你敢知道，猜一猜看你知道吗？来，咱来听这个黄飞飞姐儿，他的歌声真的赞的，心肝差一刀，心肝差一刀，咱最近来欣赏他那个现场这个有实力的，就是这样，有实力的，来，咱来听这首歌，黄飞所带来，心肝差一刀，2260233，音刷卡等你，控诉，2260233，我想说给大家连带讲一下，最近就是咱第一公主了，吼，那个拄到单色米，这样你听有啦，吼，所以大家会直接联想在一起，吼，那不管如何啦，希望大家都要幸福，吼，要幸福，要快乐哦，来，听这首歌，吼。这个爱唔对人啊，心肝插一刀吼，艰苦。

0: 进攻阁。你好，莹莹来姐。
1: 喂，莹莹啊。
0: 哎呀，大姐，拍摄给你呼呼嘞。
1: 那也好，烫头好吃哦。
0: 哦，好吃哦。
1: 哎呀，我今天玉米哦。
0: 哎，
1: 烫烫哎。
0: 沙沙的，啊，我们怎样讲？哦，沙沙的，来个温和汤头。
1: 嗯，
0: 啊，你行吧，有用好汤头不？
1: 有啊，
0: 好、哦、有吼、哦。
1: 我用的腌肉啊。
0: 哦，是吧？
1: 然后那个什么杏鲍菇也是很好吃。
0: 哦，杏鲍菇的可以烤一烤嘛，很好吃吼、哦。
1: 对啊。
0: 哦，赞赞赞！吼、哦，这妈妈真用心，你看。好，汤头跟烤
1: 鸡。
0: 我已经用一罐去啊吼。
1: 啊，但是第二瓶的。
0: 真的哈，但是大家吃了欢喜啦哈。
1: 对啊。
0: 真的啊，又健康，重点是在健康。好，
1: 啊，我爸爸说，嗯，啊，这是什么
0: 东
1: 西？嘿，哎，我现在都无讲啊，我不吃，感觉到说，嗯。好 好吃哦！
0: 哎，老公，好好吃哈、哦，谢谢啦，这妈妈哈有肝功，啊来顾大家全家大小健康安尼。
1: 嗯，
0: 好妈妈。
1: 我有买也无唔知呀，听到你的节目啊。
0: 系有啦，啊你都退休了吼，啊个退而不休，啊进个去做手工做鱼泥湾呢。
1: 啊对对，手工烤嘛。阿妈拢无啥做着
0: 咧，哦，安尼吼，
1: 哎、欸，啊，即摆紧张啊，
0: 紧张
1: 啊，我有咩小物件
0: 啊，无要紧，啊，我阁继续，咱莹莹甲咱微笑广播网继续陪伴你，
1: 谢谢，
0: 谢谢丽环姐，啊，甲咱食好到小本
1: 哈、哦 okay ，
0: 啊，谢谢你，好，拜拜，好，以上广告，
2: 来来来，甲大家个说明一下吼，这真正煮啥物拢好食，拄只人甲我讲伊煮个剥皮辣椒鸡汤，哦，我你讲凉凉啊，哇，哦，姐姐香香的，哦，真的非常的吼，舒服啊，吼，啊，煮。什么鸡汤啊？过来要煮鸡酒，下早起咱有讲到羊肉咯，有无吼？你若讲咱外口买一路，我们通常我们到拢会安尼啊吼。你要省钱嘛啊？我们要那个汤底，对不对？等下你家先底下滚咧空啊啊！我弄个鸡买一捆吧，甲汤吼啊。等下妈妈的个个掺料，如果靠那个买多吼吃不够啊，一家人那么多个人，对不对哈？掺不那些豆皮啦，高丽大量的菇菇都给它加下去，肉吼啊！我想爱食豆皮嘛吼，爱食丸啊，掺丸啊哦，规定等下要洗啊个结果掺那个个好汤头下去吼，因为你。也套水嘛，套汤啊，那可能本来的味道啊，一个口靠味拢较重口味，较咸哈，较死咸啊，我们就自己在家哈调味哦。好食噶，你敢知吼？啊，米线家己撒撒嘞，我靠，恁米线真正是无俗啦吼，咱家己来。哦，啊，一盒汤头悄悄的，食个酥酥叫啊，真的吼、哦。外面这样一盘，你那女生真是有够，嘿，查甫。伊个食量较大，像阿姨讲，我这查甫拢拼吼吼，活到拼嘞。你安尼吼是要会，真正阿妈会食倒去安尼吼，啊，所以拢家己来。咱拜拜边个面线食侪点嘛，沙沙嘞哦，冒咱的迄个火汤头。啊，你来冒鸡酒啦，冒这个羊肉肉的汤啊，哦，都是美味的哈。啊，今年中秋节烤肉，好汤头干，试看卖啊。哦，做侪朋友哦，今麦回购率超高的啦，讲哎，哦，我唔知这么好用嘞吼，唔知讲爱当试吗？总算可以啊，总不行。鱼啊，卤一个安尼，我张妈妈来讲卤一个吼，啊去。平底锅煎，张爸爸就讲安尼，美味好食。欸，我嘛捌试过讲啊，用盐无，佮靠唔是拢安尼，也只有迄无吼，盐甲包好吼。啊，但盐包好起来，你可能内面迄肉质就是大概。鲜甜啊，鲜甜，你可以再问几块那里好汤头哦。那个靠是盐烤那种叫盐烤的那种鱼吧，哈。好，啊，你有上简单的唔免啦，搞刚，迄个在个底下背背背背背，你干那单的鱼呀、啊？张妈妈跟我讲，卤起来，你有蛇喝汤，它给卤起来，哇，它就有味道了，真的，烤鱼也一样啊，对不对哈？用来烤盘还是锡箔纸包嘞，你得个夯哦。真正好吃，讲到口水都要滴出来了哈！一家烤肉万家香，有那点好汤头，用下去就搞定了哈！你杯沙茶被冲上，好吃，但是它的钠的含量可能会超标哦，所以咱好哎，温到某个好汤，你到赶快你又煮几家汤，哦，要炒米啊，炒米粉啊，哈，煮金鸡米粉对吧？煮米粉哦，有好头咯，啊，我要煮咸鱼啊汤都可以呀，哦，啊，青米糕买晒，哦，啊，掺那点好汤头，就是重点，好用。送你自用健康大方两箱椅哈，一罐五百，两罐几千，买二送一，三大罐又台几千块，两千块半大，四千块几大，来行动，赶快行动！你要送人，北中南东都可以，啊，你家收集得啥哩啊？哈，啊，你地址也跟我讲，哦，啊，迄个乌鸟庙专人送家，你的贵宾的手中，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卡好通，啊，提醒，会记你提醒新朋友，干小条呢，这 不？啊，甲因讲，迄拍开爱冰哦，没有防腐剂，拍开爱冰，才袂无菜气哈。来，以上广告要买要快哦。来，咱这部莹莹来坐哈，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专线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空数2260233，感谢好，创意的所。

0: 来哦，要订爱订哦，已经嘛秒无红几点时间哈、哦。那中秋跟教师节连假25号到28号，交通部公路局中区永和港点分局发布信息讲哦，南投县的清净农场哈，盘山的外潭风景区估计一定人足追追啦哈、哦。那这个台十四甲线的清净合欢山路段哈、哦，可能人多，那冬季好来回。当你来回，就是上午十点以前到位，要住下晡三点以后，你就会避开那个吼、哦、尖峰时刻，就对，在里面 check in 哈、哦。那中区永和港电分局表示哈，另外谈国家风景区路段代理一线代理一架线，一个廉价中到12点到下晡三点，车最一塌。好、哦，所以当你来回吼、哦，你就是上午十一点以前到位，要住下晡4点以后才里面哈，啊，就别跟人家塌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呢，这个事先。先做规划跟安排啦齁。来，今晚吼敲嘎刚食品会降低专注力，所以吃蔬果的原型食物够大脑，好，因为发炎对干扰大脑的认知表现哈。那现在敲嘎刚的物件吼，膳食纤维个不够的哈，做不够的哈。那迄个发炎性核桃过脑肠脑轴哈，影响到中枢神经，会干扰大脑的调控认知表现哈。所以你在人体的肠胃道当中，七成诶免疫细胞拢伫诶。所以像老人说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就是这样子的哈。这食物的关系原本的形态，这是上该好哈，加工的不理想啦哈，和你做参考哦，当作关心健康。今天哦，中秋的健康好嘞，哦，咱无个什么蛋黄酥之乱呐，哈，起码大家拢看养生没有负担的哈，嘴硬就可以哦，绿色的真好。好，来硬来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不用拼，广东华裔赞助铁 Q。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 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日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0: 来，这首歌曲是陈淑萍、陈淑萍所带来遇见。在这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欢迎所有前来用车位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由李清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用车时段，会记住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讲是咱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拢将咱现场的电话记起来，随时都会当来卡，线顶线卡，咱李清拢会来接听，来给你报个关。紧操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你马拢会当随时靠通来各杯产品够健康哦。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继续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来做伙来欣赏哈。啊，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大家做好准备。今仔日是拜二，今仔日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那女性朋友三点的时阵就来开放，大家赶紧想好要听什么歌啊！哈，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就要来开放点歌。谢谢大家，来继续欣赏这首歌，由着呢，哈，这个千昌夫所带来《人生干杯》。
1: この曲は年を重ねた熟年世代の応援歌です。皆さん、時には少年に帰りましょう。いくつになっても青春をしている。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人生干杯》，这是千昌夫人所带来好听的日语歌曲，非常的轻快。来，乡亲好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电话赶紧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哇，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卡电话。来，你好。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杨林的玻璃心。
0: 杨林玻璃心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点着文黑唱的可爱的梅花姑娘。
0: 文黑可爱的梅花姑娘啊！
1: 哦，感谢你，谢谢。
0: 哎，敢是南国的梅花姑娘哈？哇，你好，哇，来，你好。
2: 喂，雷克庙。
0: 嘿，你好。
2: 无缘的人，
0: 无缘的人哦。
2: 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3: 我点播，
0: 请播。嘿，
3: 他是米拉多，风港。
0: 风港。好，再来安排哈。
3: 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4: 我点一首故乡的歌。
0: 故乡的歌，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哦，雷军你好。
0: 嘿，你好。嗯，
5: 哦，我最近一直叫陈随
0: 意。嘿，陈随意什么歌？啊？哇，阿弟改无声，要听陈随意什么歌？啊？
5: 就是
0: 六港 style 哦，六港 style 哦，我想讲奇怪，但拢无声，甲我惊一跳啦，哈！吓我一跳呢，嘿，你好，
5: 喂，嘿，哎，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国语啊，台语的啊，
5: 哎，国语的，
0: 国语的啊，
5: 哎，真久啊，
0: 真久啊，无一定有，我找看卖啊，哈。
5: 俺那无只梨花的
0: 哈。啊，无个梨花的，梨花类哦，好，好，
5: 好，
0: 好，
5: 谢谢，
0: 谢谢。来点歌点满哈，啊，咱搁一首这个呢，要不的，来你好。
6: 喂，李经理好，
0: 嘿嘿，
6: 我点一条故乡的歌。
0: 故乡的歌，好，好，
6: 好，
0: 好，再见。来，故乡的歌有人点嘛？好，这位听，来你好。
7: 喂，我点一首那个《画风行万里》。
0: 啊！
7: 画风行万里，
0: 画风行万里，这是上唱诶。
7: 云朵，
0: 这大陆歌吼，这我家无咧播哦，哈，歹势。那乡亲朋友爱注意哈，咱咧听讲过足侪摆啊。中国的歌吼，咱家无多播，因为吼，这最主要有版权的问题啦。好，所以讲咧，中国的歌咱家得卖点嘛哈。听众朋友咧哈，搁再播一摆哦哈。中国的歌吼，中国的歌，咱因为有版权的问题，较无适合播。搁再来的是啥？搁再来的是咧吼，这个 AI 歌曲吼 ，AI 歌曲啊，这咱嘛无咧播，好，咱嘛无咧播，所以。讲嘞吼，乡亲好朋友，下几日咱来听已经讲足侪摆啊，吼，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呢会当记嘞，哈，会当记嘞，哈，来哈，啊，这无吼，无彩卡电话起来，吼，对不？啊，所以讲嘞，搁再一次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即个呢，吼，中国的歌，因为咱有版权的问题，啊，搁加上着 AI 的歌曲，这拢是有版权的问题啦，所以讲无法度播啦，哈，甲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报。报告一下，好，来报告一下，好，这都卖点嘛，好，这个都不要点了，好，不要点了。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的乡亲和朋友，啊，咱点歌就点到这哦，哈，来，谢谢大家。那是要购买产品的好朋友呢，赶快继续卡电话，好，赶快继续卡电话。咱的电话是2265-2233，哈，2265。2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来听歌，在杨林国语老歌《玻璃心》，这回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玻璃心，这是杨林，这嘛是呢，吼，咱家一挂呢，这个算讲男士朋友吼，以前啦吼，这个呢梦中情人呐、啊，机车阿伯当年版哦，吼，唔是杨林，阿、啊、不就是林慧萍呐、啊，吼，啊那个较早期的就是呢，吼，这个林青霞音呐、啊，所以讲呢，咱家的大哥啦吼，阿、啊、个这个呢吼，男士朋友啦，你呢梦中情人是杨林呢，或者是呢吼，这个钟楚红呢，或者是吼，这个算讲林青霞，看你的梦中情人是虾米人，差不多都知影你几岁啊啦，啊，所以讲呢，话人搞讲讲，我的king，我梦中情人吼是林志玲呐，啊，话人讲吼，我梦中情人吼是呢啊，这个算讲虾米人啊，吼，唱爱你的迄、那个。哦，迄、那个叫做啥？哈、哦，这个什么可爱教主？伊唔是可爱教主，伊是啥物教主啊？哦，唱迄、那个唱什么歌？我煞形容袂记住伊个名呢。哈、哦，伫中国个红起来，本地伫咱台湾拢袂红啊。去中国参加着什么浪姐一大堆的迄种的节目哈、哦，又个红起来了。王心凌呐、啊，哎呦，好个在头壳个袂歹，个想会起来。有人讲，吼、哦，这个吼、哦、王心凌哈、啊，陪同我走过我的青春呐、啊。呵呵加这查甫人呢吼，即卖就开始想啊，啊到底呢吼，我一在梦中情人是虾米人来想看卖吼，想一想都很甜蜜啦吼，想想拢足甜蜜的啦。来用车票，但是啦讲到这吼，都无多甜蜜啦吼。这为什么无多甜蜜呢？你若爱食甜吼，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问题，唔是糖尿病吼，是这个呢脂肪肝吼。这呢，有大多数人对脂肪肝的理解呢，停留伫体型外观，认为讲甲肥胖的人哦，才有机会哩患着这种的病症啦。其实哦，吼，一个一种叫做呢，这个三八型诶，这种脂肪肝，瘦的人爱得着脂肪肝哦，是啊，体型清瘦的人嘛爱注意哦。台中哦，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哦，外形无大可呢，甚至伊的 BMI 只有22啊，因为体内血糖甲着血脂代谢异常啊，不知不觉煞形成着重度脂肪肝。后来加在后来靠着饮食控制甲着运动，渐渐吼逆转这个病症。台中47岁，而这个林女士体态维持了袂歹，看起来瘦瘦啊尔。结果呢吼，有一摆去做着呢，这个呢健康检查，意外发现中肝中竟然囤积着呢脂肪啊，这是咱的目睭看袂出来，温性的肥胖。啊，你看瘦的人都脂肪肝，何况讲你一千多底下，你一千多底下，肝都拢油呢，吼、哦，够可能你的肝无包油呢。哦，所以讲呢，大块的人大多数拢有脂肪肝，瘦的人。哦，毛脂肪肝啊，当然这位女性的EMI 呢，大概只有22左右啊，尔吼。伊去做着呢，这个巴肚的超音波了后，很讶异呢，发现讲伊竟然有足严重的脂肪肝啦。啊，这最主要的是呢，医生发现讲伊的血糖非常的高，甚至接近着糖尿病的标准啦。所以讲你不要小看哦，咱若有代谢异常哦，其实这呢吼，甲着脂肪肝关系拢足密切，临床上呢，或者合作呢，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肝吼。啊，那是呢，这个呢，算讲病医呢，吼，诶，这个医生专家伫咧讲讲，糖分代谢呐出现问题，糖分代谢无办法消耗掉，那么这物件就留伫咱的体内，就会变成脂肪。除了高血糖，也个会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观察的指标。就算讲你的外表无算大颗，只要代谢呐异常，都可能形成着脂肪肝。这一类的族群伫临床当中经常被忽略啦。脂肪肝有程度之分，一个开始只是脂。这个呢，肝中脂肪的堆积，如果你若拢无要插伊，伊会继续恶化，都可能出现着呢发炎，甚至渐渐纤维化，增加发生着肝癌的风险。吼、哦，啊，那是呢，这个专家伫咧甲咱讲哦，咱呢吼除了爱减少吼，譬如讲手摇饮这一挂呢，一定的饮料的摄取，加着精致淀粉一挂胖啦、鸡卵糕啦这摄取，咱来多加做运动以外，大家拢爱注意，特别对着这种代谢异常。
常，譬如讲咧糖尿病、高血脂的病人，也佫爱会去真个去接受着定期的肝脏超音波的检查，吼、哦，你当然去做着肝脏超音波的检查。上介好就是定期健康检查，依着腹肚的这个呢超音波，追踪着咱肝脏的状况。啊，那是已经有脂肪肝的人，必须爱改变着你的生活形态哦。咱来加食一寡呢，吼、哦，这个天然的食物，减少着加工的食品，唔通啉会甜的饮料，啊，佮需要做着规律的运动，加着主力的训练，哈、哦，这个增加着肌肉的量，改善着咱的代谢。所以讲呢，吼、哦，这个啉乳素啦，伊嘛是靠着这样呢，吼，饮食控制加运动，哈、哦，啊，这呢，佮食一寡呢消毒油脂的这个呢，吼、哦，鱼油，那么糖多脂肪肝的，安尼慢慢啊恢复消毒啊，哈、哦，这个改善啊。所以讲，用亲，比如讲脂肪肝要食啥啦，脂肪肝到底是要安怎啊食？食西药够有法多，吼、哦，唔免得个滴开去食西药。你只要食 omega 三脂肪酸，吼、哦，食这个好的油脂，吼、哦，这个鱼啊油脂好的油脂，那么脂肪肝就会当安怎？渐渐消毒，恢复掉啥？恢复掉呢正常，恢复掉健康。所以讲这个鱼啊油，吼、哦、，omega 三脂肪酸有够好的好，吼、哦，伊唔但会当消毒脂肪肝，个会当清血油、通血路，刷的个会当安怎？个会当降血压，吼、哦，个会当呢稳定你的血糖，个会当呢吼，好咱的预防的湿地症，刷的去身体个因此吼会当消炎、白发炎。咱人的身体吼，那是一直慢性发炎，足容易带着感情呢，罹患感情呢，足恐怖。所以讲吼，这个Omega 三脂肪酸就是上个天然的消炎性品，哈、哦，爱食迄个单位有够纯、有纯度、有够纯的，安尼才有法度帮助咱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讲，用千万不要找咱的亲，互相探讨顾健康。来听歌，可爱的白花姑娘，做伙欣赏。

0: 来，这是公哥来。阿慈太太，你膀胱丸吃多久啊？
1: 吃不哩久啊啦。
0: 安尼啊，吃了安怎？
1: 袂歹啦。
0: 吃了袂歹吼。
1: 嘿啦。
0: 对着咱的身体拢有调理吼。
1: 有啦。
0: 这个腰子甲膀胱方面有照顾着无？
1: 袂有啦，迄袂讲哦，做起来就随放着。
0: 好，本地你。
1: 本地起来就腰子紧就随放，安尼即卖袂啦。
0: 本地就是那腰紧就随放落去啦吼。
1: 啊，
0: 膀胱丸吃几罐了就袂啊。
1: 嘿啦。
0: 吼，
1: 我食不哩久啊啦，
0: 食不哩久啊，即卖都拢卖啊啦吼，
1: 即卖卖啦。
0: 好，安尼我来讲吼，即、這个熬日高哈。
1: 好，
0: 谢谢你哈，慈太太。
1: 嘿，两罐啦
0: 吼。嘿，两罐啊，快哥一支
1: 哈，阿哥一条，
0: 嘿，胶条一条哈。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哎，公哥，公哥，你讲食咱什么物件？
2: 食咱的这些大白水啦。
0: 吼，大白水膀胱丸吼，啊，你食偌久啊？
2: 因为我过年遐都是人无爽快，转去病院检的检诶去。唔会较严要，结果刚才讲我过利率存四十一啦。
0: 过利工地吼，本地即个有机功能较不好，过利率呢吼，存偌济啊？
2: 存四十一啦。
0: 存四十一咯。
2: 以前讲遐呢，安尼真低未杀哩，结果我从开始从啊接接到诶啊，最近用两个连续，因为食三个月啊，食每只有三顿食，啊三个月检查存都到剩下六十一啦。
0: 哇，安尼都标准啊，都正常啊，嘿，没烦恼啊，
2: 每下我都三个月都去，我都去检查，介都是我哦，改食两顿都变，可能较慢啦，款都变六十七啦。
0: 哦，大哥，安尼话吼，这真正有够好个呢，吼、哦，你是食几罐了后，升起来六十一个啊？
2: 应该是三个月吧，我嘛唔知食几罐啦，
0: 三个月就是差不多六罐，
2: 就是。我知啊，因我常来听你咧讲话，对这两行诶功能有帮助无？
0: 对，
2: 我常叫三顿食，安尼三个月我都爱可以准一届嘛。所以就变六十一，啊，到三个月都等于可以准。我拢改食两顿啦，啊，变可能就跑完就变六十七啦。
0: 安尼就标准啊，你就免烦恼
2: 啊。
0: 咱若卖六十一哈，
2: 我想说这好物件哦，爱讲啊，大家知影
0: 哦，因为
2: 啊，无你到时咱讲啊，咱若用这膀胱有资料，无你到时你话去病医吼，这上门乱你就加费去的。
0: 都对咩？吼，大哥你做行啊来。
2: 有听到观众哦，应该爱买来吃。
0: 真的真的。
2: 我亲身体验到的。
0: 你亲身体验到，所以讲真歹势。你敢有打电话给我？我有讲要吼，请你来甲咱做分享嘛。啊，你今日去真正卡起来足好诶，嘿。
2: 我就是刚卡你的手机啊，可能手机你可能电，你服务中未使你卡。
0: 吼、
2: 哦，我是未通，有通无人接啦。啊，尾啊，我是讲长都唔加接到，我想系啊，无换卡恁的服务电话，啊，我都刚查唔对啦。
0: 安尼哈，啊，别
2: 啦。
0: 哦，啊，你今日个特别卡来甲大家分享，你这就是咧做功德，佮咱的听到
2: 三
0: 讲嘿。我都听讲讲我，含办功德，但是恁来只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嘿。
2: 对啦。就是讲你，都我嘛，我甲你讲过，有当时啊讲一寡这，我想要讲，都惊讲你讲了一寡遐功能啥，未使你讲，我都足惊去讲掉。
0: 不要紧，咱的这个，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吼，伊这是药啊吼，中药会当做治疗，啊，迄种会当讲，迄不要紧，因为这本身就当做治疗，这是药品吼，嘿，哇，阿你安尼食咖呢，真正，你讲本来是四十二哦。
2: 啊，三个月了都回诊，我食连食三顿，叫啊食六十一，
0: 哦，啊
2: 都三个月都去都回诊都六十七，我以前我都唔该食两顿安尼啦，啊都较慢啦。
0: 迄个心情懵无同款啦吼，即卖叫做安全感嘛吼。
2: 即卖十月都爱不得等回诊一届，可能都都严重都，哎呀啊无。
0: 得个进步啊，
2: 哎呀，啊！我讲啊，咱啊，到时去病哦，一三五二四六去洗肠门啊，你就加费去的。
0: 对，谢谢大哥
2: 呢。观众，咱啊后听到一定爱别来用，这名也较实好，这是我亲身体验的，不是讲我别讲的。
0: 是，谢谢你呢，啊大哥，你贵姓啊？阿伯，跟你
2: 我姓林啦。
0: 哦，林大哥哦，谢谢你啦，非常感谢你。
2: 嘿啦，我正常个叫名啊，都当都收掉，我想啊，今日
0: 这边好，你这边好，帮他给你卡一下。是，谢谢你大哥，阿哥祝福你哈，身体越来越勇哦哈，阿哥给咱
2: 到小宝
0: 哈，谢谢，来。 哦，这算广告，我还记得啦，这位大哥就是曾经捌卡我的手机啊，甲我讲，啊，我有甲邀请讲来做着见证，欸，真正大哥呢吼，真有这个诚意依足我吼，佮做信用，今仔去真正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乡亲们本地呢吼，这个算讲数字啊、指数啊吼，已经落加剩41啦哈，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食三个月，升起来61吼，啊，佮再继续食，升起来67，啊，即卖免烦恼啊。吼，即卖免烦恼啊！即卖已经到个标准啊，所以讲呢，吼，大哥，伫咧讲讲，遮尼好的产品已经分享予大家知，啊，若无讲人唔知做无菜，所以讲伊伫咧鼓励讲，这就是伊亲身的即个体验吼，真正吼，即个呢数据指数拢恢复倒转来啊呢，唔免哦，大哥讲，做我讲讲，唔免个人去便宜洗三温暖呢，吼，迄种心情无同款，拢健康起来，真的。所以讲哦，大哥就是家己食了好，有感动着，知影咱来肯介绍这支产品遮尼好，安尼呢，起来甲咱分享。乡亲和朋友呢，你嘛是同款咯吼。咱的这个药剂就是咱的先天之本。如果讲呢吼，有了过样吼，有了退化，啊，这有了病情，一定爱来个照顾。大北水膀胱丸吼，双管齐下，针对着咱的药剂功能，针对着咱的膀胱系统，拢有相当治疗的效果吼，有着源头哦吼，甲咱做着预防吼，保养治疗，腰车酸软，小便不利，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甲咨询。谢谢大哥，以上。风格。

来，这首歌曲是伴随我甲着高向鹏所带来无言的人吼，听众朋友收听无言的人，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吼安尼记录条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在这里吼，甲听众朋友呢来报告，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哦。那乡亲好朋友，人的缘分吼是非常的歹讲啦，尤其是爱情这种的缘分呢吼，真正有当时呢讲散就散，讲无就无啦。但是呢吼，咱甲着父母、子女的缘分啊，确实呢吼，天注定就是一世人的啦吼。来乡亲朋友，尤其是父母，咱你今日来讲，就是讲父母别一直等你，因为时间甲你所想的无同款。以前你嫌因作啰嗦，连电话都拢无想要接，有一天你会发现，伊伫咧问你的代志愈来愈少啊。啊，那是呢吼，以前啊。你可能会感觉因足啰嗦啦，出门就一直问讲几点要回来，食饭就一直问讲是不是有食饱，天气若冷就叫你加穿一领，落雨又搁问你有扎雨伞无？你真正嫌因足烦，因若敲电话互你，有当时你都连电话都无想要接啦。但是乡亲，有一天哦，咱会发现爸母问咱的代志开始变少啊。这不是突然之间变得无关心你啊，是因为身体无以前遐好啊。嘛知影你每一工拢有你家己的生活，所以讲妈妈伫咧问你最近是不是足无闲啊？这都有可能是妈妈想要甲你加讲几句啊话，又搁惊甲你吵着，所以讲伊就无搁再问啊。咱人哦，少年的时阵，足容易感觉讲呢，老爸老母一直拢会伫咱身躯边，所以讲呢，今仔日吼无回因的电话，就感觉讲袂要紧，下一摆再去回就好啊。今仔日无闲通倒转去看因嘛，无要紧，后礼拜再去讲。买物件给因，嘛感觉讲，哎呀，等哦，后个月发薪水再去买啦。但是爸母的时间甲咱所想的无同款，因袂一直停留伫原来迄个年纪。你会大汉，但是伊却是渐渐老。乡亲朋友呢，这个地藏经内底时常讲到孝亲报恩，这不是足深的道理，其实就是遐一挂足小的代志。倒转来食一顿饭，敲一个电话问看因最近身体好无，找时间吼倒转去陪伴因。因讲了足侪摆的代志，唔通感觉讲呢足烦呢，一直甲应嘴应嘴讲，卖阁讲啊，我知影。如果真正你若足无闲，就直接甲伊讲讲，我即卖足无闲，甲换时阵敲互你，但是一定爱敲，唔通互伊一直等。有当下咱呢，唔是真正无时间，只是感觉讲呢，啊，反正爸爸妈妈拢伫个，拢伫厝里等咱啊。所以讲呢，吼，你会将所有代志摆摆摆，爸爸妈妈的代志摆伫最后边。用这个比如，你的工作你袂用个等，啊，你囡仔你袂用个等，朋友食饭甚至你嘛袂用个等，只有父母那亲就永远都伫咧等你，你永远都互伊伫咧等。当家你真正愿意将时间留予爸母的时阵，有当时啊，你的阿爸、你的阿母都已经无力通好来回应着你啊，嘛无想要讲话啊，因为有气无力，身体歹啊。你想要带伊出去行行佚佗，伊会讲：哎呦，我足忝的，行几步伊就行袂行。你想要呢回忆吼过去的代志，讲到你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教着你发生的代志，伊却是静静看着你。有当时啊，什么都袂记起啦。所以讲，如果你的父母即卖还阁伫咧，你是有够幸福的啦。真正呢，吼，唔免做什么足大的代志，嘛免开偌济钱，有闲倒转去甲因看看，无闲敲一通啊电话，甲因问好一下。
这呢，因啊又个开始讲你听足一摆代志，你得互伊讲互完，听你到底足幸福。因为啊，有一天你可能想要搁再听一摆时阵啊，嘛听无啊。只是讲迄个时阵电话迄边哦，有可能伊卡电话互你，你无接，你嘛无加回。但是有一天啊，有可能啊，你卡电话，卡爸爸妈妈的电话时阵，电话响，但是已经无人接听。来，乡亲好朋友，有好这件代志，真正唔通等到白活的时阵才想起来。所以讲，及时行孝非常的重要。咱的囝呢，我无爸爸，嘛无妈妈，因为我爸爸吼，这呢嘛早啊。虽然我爸爸呢吼，唔是讲足早就离开啦，但是伫几当前已经离开去啊。但是我妈妈呢吼，自我三岁时就离开过啊吼，啊伊呢离开人世间呢嘛是真早吼，他五十几岁就走了。所以讲呢吼，今麦的囝啊，就是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亲像我拄只所讲的，想要听因的一句话。嘛，不可能听到啊！想要阿爸搁骑着脚踏车载我去在家食羊肉，嘛不可能啊！哦，以前嘞阿爸哦，那在我时阵拢骑脚踏车，因为去在家近近啊，你啊我细汉，所以讲拢骑脚踏车载我。啊呢吼，一边骑脚踏车，啊就一边跟我讲话，啊伊拢呢吼，而且呢嘴巴里面叼着一支烟呐，啊一边跟我讲话吼，迄个魂塞吼都卡到我规个面呐。所以讲小时候吼，我呢足想要去食油吧，足想要坐阿爸，但是呢吼，

吼，你家己爱疼惜你家己，因为这个人世间只有你家己哈，是为你家己来活。乡亲好朋友呢，疼你家己，别人才会尊重你呢，哈啊！搁再来就是疼家己的前提，就是爱顾健康，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实现家己的梦想，别人嘛才袂感觉你烦，别人嘛甲袂感觉讲咧吼，安尼呢，你无受尊重。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呢，人若失去着健康，尤其是坐伫轮椅顶倒伫门窗顶，互人车跋病啊。周边的人拢看咱轻呢，唔是咱的体重会变轻呢？周边的人会看咱轻呢，看咱无呢？然后生祖囝都有当时啊，哎呀，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来，乡亲朋友，身体够健康哈、啊，来听歌，这首日语歌曲是《红港》，作为欣赏。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那边回到节目当中，节目当中的电话，咱在这跟你报告，你给抄起来，随时都当靠通线顶线靠我两个接听。来，乡亲那边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那是平常时，还是讲呢，咱来请请假的时阵吼，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还是来吼直接来购买产品，来请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谢谢。来，乡亲朋友，回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有滴滴听直接为滴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乡亲时段，记号调卡互通，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来，为着你的健康吼，真正，咱平常时都爱照顾家己的身体，唔通吼，钱欠较倒济啦，啊，健康一直流失去，家己阁唔知影啦。结果呢，有一天的时阵吼，钱别人伫咧开，吼，啊，你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啊。这呢钱别人咧开，有可能是医生在给你倒开，嘛有可能是这个哦外劳在给你倒开，嘛有可能是家里是谁在咧给你温什么开吼、哦。所以讲呢吼，家里啊辛苦赚的钱啊，因为咱身体破病，别人咧开，你甲看这是偌稀微的代志，这都是相公相稀微的代志啦。所以讲吼、哦，咱都是一边赚钱一边开啦，吼、哦、啊一边欠啦，吼、哦、来啊要开伫倒位呢吼、哦，当然是第一吼、哦，第一啊开伫咱的健康，因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享受人生啊！来，乡亲朋友，非常的感谢，谢谢你。啊，咱这部当中的电话呢，赶紧给你报告。现在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哦。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赶紧卡来点歌，谢谢你。来有呢吼，这个三加一首歌哈，来好咱听众朋友点播。你好，喂，你好，我电话挂断起来。你好，
1: 你请小姐。
0: 嘿，你好，
1: 你好。我点一条林强乌林白啊，
0: 乌林白啊，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喂，你好，
2: 你好，丽青，我要点那个张清芳的歌《激情过后》。
0: 激情过后，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丽好，
3: 哎，丽青你好，
0: 嘿，
3: 我要点陈雷《丢丢端》。
0: 蝉啊，这个你都讲讲蝉蝉雷哦，你都讲蝉雷啊，丢丢端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哇，来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我
0: 们
4: 讲，哎，什么？
0: 嗯，
4: 最惊艳的月弯弯，
0: 月弯弯哦，好啊，好，再来本哈，谢谢，来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嘿。
2: 李卿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歌，
0: 嘿，
2: 我点迄个午夜灯塔，
0: 午夜灯塔，这优美也不一定播会到哈，哈，好，谢谢你哦，再见，来啊，听众朋友点歌已经点满呢，甲无点的朋友讲歹势啊，不要紧，大家点的拢非常的好听，今天去无点的，明仔再接过来哈，来，所以今天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故乡的歌》，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戴立青呢所带来故乡的歌哈，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那乡亲和朋友，咱来听歌再给你报告，我的手机啊呢哈，你若准讲呢，这个平常时要找咱来听台北产品哈，还是讲我伫咧放假的时候呢哈，你买单卡我的手机啊哈，给我买产品哦。来，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我来接通电话，来你好，
1: 李庆，
0: 哎，
1: 我你讲我就是叫福伦加送过来啦，
0: 哈，
1: 有落用啊，
0: 好好好，
1: 哈，伊都带来啊，两罐啦，
0: 好、哦，安尼好，
1: 好、哦，来讲业绩道理啦。
0: 哎呦，谢谢呢，这广告，
1: 注意一下啦。
0: 好啊，好，哦、好，感恩呢。阿姨安尼，你甲卡电话就甲你送过
1: 啊。
0: 系
1: 啊，
0: 哦，
1: 伫阮附近啊，你啊，我拢改变个食材啊。
0: 哎呦，阿姨甲你老大组的就对啦吼，
1: 哈，
0: 伊甲你老大组的呢。
1: 两罐一组啊，
0: 好，两罐啊，好、哦，对，甲伊甲你一帮你倒的呢，嘿，今麦是无安尼，嘿。
1: 我进前还有的啦，
0: 好、哦、啊！你进前还有的吼，阿姨佮你聊起来真好啊！吼、哦，阿姨、啊、你就是好人客啦，对你足好的呢。嗯，啊，你迄个过了，你过了用吼，食偌久啊？
1: 为八月开始，八月恁七月底就有做
0: 啊。对，啊，你即摆安尼食安尼吼，感觉有啥物改善呐？
1: 吼、哦，安尼髋关骨较宽，我啊唔过买当骨济，有那济可能吼，唔知安怎的。
0: 嗯哼，迄不要紧。嘿，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先吼一步一步来，啊，已经嘞吼有这个骨头的所在较快活吼，安尼就继续好个呀吼，啊，一步一步来啦，慢慢啊来吼，会当甲咱安怎，甲咱嘞吼这个算讲比较吼，会当较长筋啦，吼，嘿啦。
1: 我知啊，我已经嘛是啊，三四组拢无只，拢食嘿。
0: 嗯，送的这啊，好，安尼食到安尼，即卖的有部分的这个呢骨质吼，都继续好个呀吼，
1: 有啦，
0: 较袂艰苦啊吼，
1: 骨较舒服啦，
0: 安尼吼，真正恭喜你，吼，阿妈感谢你安尼个特别交代呢吼，要甲你庆祝业绩呢，
1: 我就是假讲啊，又无做你个吼，
0: 有啦，嘿，好人一定会甲咱迄落做业绩个啦，
1: 我甲讲，我甲你讲的，伊都到位，
0: 安尼感谢你呢，
1: 吼，
0: 真正足感谢你个吼，谢谢你哦，嘿，
1: 那
0: 今你袂当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哦，哈吼，因为我这拢算广告，谢谢你哈，好，安尼再见哈，
1: 好，
0: 好，来，非常感谢，卖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啦，好，甲歹拢卖讲到吼，啊，这呢过去有食吼，起码拢有帮助啦，啊，最主要即届就是食到咱地庆的古乐用吼，还食咧搞地工作好吼，安尼特别呢，欢呼福轮呢吼，安尼介伊啊，即个老骨力组呢吼，特别呢，啊，无咱正常已经。结束啊吼，啊有特别吼，即个欢呼老的啊，啊因为吼，迄就是老客户啊，啊个好客户吼，所以讲咧吼，即个药房药局拢帮伊老吼，诶，即卖咧吼，即个药房药局拢足好咧，你若去咧甲买物件吼，安尼买久拢熟悉，拢会甲咱老吼，所以讲乡亲个朋友哈，就是好物件吼，即系安怎，即系咧吼，已经买过来做啊吼，啊个咧吼，即个啊老家好高贵安尼吼，即个咧吼叫即个药房甲老吼，啊个特别卡电话来讲吼。诶，专程吼，甲咱来庆做业绩咧，你甲看这有够好。第一点就是咱的产品足好啦，第二点就是咱来庆吼，实在个做人亲切啦。家己讲咧，家己报吼，啊，这当然啦，吼，这是我的个性啦，吼，咱都真开心啦，啊，实实在在啦，而且亲切啦，吼，啊，这个脾气今麦加足好啦，吼，以前呢吼，这个少年的时阵脾气歹啦，今麦吼，因为读中医了后。哦、老师在讲讲呢，即、这个咱人的情绪，哈、哦，会影响到咱的健康，所以讲慢慢调整到家己的情绪，哈、哦，啊，即、这个脾气就是咱的情绪啊，啊、哦，所以讲呢，吼，即卖啊，因为本身是专业的读中医，所以讲我知影，哈、哦，诶，唔免食药啊，吼、哦，就会当好咱身体用的，吼、哦，就是微笑、拍击头，搁再来就是脾气控制又好嘛，对不对？所以讲咱的肯定一定爱安怎，家己做有够，家己做较够，即会当鼓励大家嘛安尼做，啊，搁再来鼓励大家，吼、哦，即、这个骨头筋骨多拿出。讲要好要用有无吼？脚头，这个脚头有要好吼，脚要有力吼，就是赶紧来吃骨头用。大家拢吃好，不可能你吃不好的啦哈。所以讲呢吼，个俗一 块啊，加千五块，一压千五块尔哈。所以讲，用钱别赶紧来顾健康哈。人要健康，双脚介重要，赶紧哈来得有骨板落架。古板六甲这天然的哈，这个动物性的钙质，这上钙好吸收，所以其个无副作用，所以其个 UC two 呢哈，啊个有咱的葡萄糖胺呢，玻尿酸呢，哦，加条咱无在条家己自我制作，而这个呢软骨素，内底成分拢是你以前拢爱开足侪钱去买啦，即卖拢是接近着纳米的激素呢吼，甲咱安怎浓缩提炼做伙啦，所以讲一摆就当吸收遮尼侪行，佮开遮尼啊。少的钱，所以讲用千表钱爱俭啦吼，开少少钱食上介好的产品，咱来鼓励用一压千五块，买来苏门电杠卡电话哈，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来，这首歌曲是《鹿港 style》哈。来，伫遮呢，为听众朋友播送，听众朋友收点播。乡亲好朋友，出国佚佗足欢喜哈。啊，这呢有真侪人真正足爱去日本的啦。日本吼，最主要就是讲呢吼，这个甲咱台湾较近吼，坐飞机免坐介久，啊，而且去嘛免讲去甲。做一工，你若总讲去呢？这个美洲、澳洲呢？吼，这一个出门都是爱十工以上，坐飞机都爱坐十点钟以上，真侪人袂堪一啦，吼。所以讲呢，吼，做侪人会选择吼，这个去日本。啊，你讲去东南亚嘛，足恐怖的呢。即卖去泰国啦，去越南啦，或者是去柬埔寨，哦，迄办不离啦。总讲去甲你，有人甲你旅游啊嘞，吼，啊，掠去啥，掠去做猪啊，迄多惊死。听像比如讲丽卿啊，你威严。上天有遐恐怖吗？有啊，我哩讲有。你若准讲是呢吼，这个算讲家己去啊旅游，对团是较白啦。啊，若准讲呢吼，这个自由行吼，去泰国啦，去越南啦，去柬埔寨啦，吼，这呢吼一定拢爱足小心啦。啊，这吼有当时啊，尤其少年人吼，会去呢，因为这个酒吧喝酒。啊，你呢吼，那是在啉酒的时阵哦，迄酒杯也是拢绝对袂使离开着你的视线，就算讲酒杯也离开你的视线啦。干那因内底，而即个酒保那总共加一寡呢吼，即种贩运人口吼，安尼来合作哦，在你的即个酒当中，就甲你落药啊。哎，食咧到底昏昏沉沉啊，都掠去倒位你唔知呢。按台湾嘛是有人安尼呢，被设计啊吼，安尼上侪都是中国啊，中国有足侪网红哦，就是人家邀请去呢吼，即、這个泰国佚佗啦，有无吼？所以讲呢吼，迄个时阵啊，代志闹甲足严重的，讲真侪迄个即、這个呢中国的网红啊，被邀请去泰国啊，摄影啦、探钱啦、佚佗啦，结果去用旅游掠去呢做底啊，掠去柬埔寨，掠去迄西港吼，迄、那个诈骗园区啊，足恐怖。啊，你通以为讲即卖新闻甲少报的无呢？同款有存在，而且还是很恐怖，大家爱注意。所以讲呢，即卖吼咱台湾人啦，总讲要去呢吼，即、這个佚佗要去呢较近的所在，大多数拢是选倒位，日本啦、韩国啦、吼日本、韩国吼，即呢唔。打工治安比较较好啦吼，啊那开销嘛较袂遐贵吼。结果呢，有一个女生哦，伊就表示讲伊的男朋友啦，要去日本也无带伊去啦。结果呢吼，甲朋友吼做伙去啦，结果倒转来了后啊，发现讲因男朋友去到日本吼，安尼无几工竟然开偌济钱，你知无？38万，唔是日票，是台票啦，吼、哦，就甲大家问讲，你若去到日本佚佗，安尼呢，敢得阁开甲遮济钱？敢讲开38万是正常的吗？女朋友就伫咧问啦，啊，因为女朋友啊唔捌去过日本啊，所以讲伊嘛唔知讲去日本来开偌济钱，但是开38万实在是开销足大啦。你去澳洲嘛免开甲遮济钱，吼、哦。啊，这呢吼，伊伫咧表示讲呢吼，目前伊也阁唔捌去过日本佚佗啦，捌看过呢东京啦，吼、哦。台办呐、啊，而这个饭店呢，大一暝差不多是台票5-6千块左右啊，尔。所以讲哦，伊算算好好的，应该因男朋友呢，吼，即届去，即个呢日本佚佗，讲要去佚佗12天啦，吼、哦。啊，这日本哪有可能佚佗到12天，有遐好算吗？哦，可能去过来所在啦，吼、哦。结果呢，吼、哦，去12天，哦，伊算算的应该即抓去开7-8万都有够啊。结果啦，因男朋友呢，吼，竟然开38万呐、啊，开38万啦、啊！这个男朋友倒回来了，就开始给他借钱吃饭，说钱都开了了吼。哎，就说啊，你钱都开了，你开多少钱啊？你的银行里面不是有40万？他说没了，就这次去开38万啦、啊。他在说这样才有正常，这样正常吗？啊，你开38万呢，银行里面存2万，啊，你现在又要给我借钱吃饭，这样才对。结果呢，吼，这个女朋友因为唔捌去过呢，吼，这个日本啊，所以就不知道到底伊的男朋友呢是不是正常开销啦，哦，到底是拢开位倒位去啦？结果呢，吼，有人伫咧甲讲啊，甲讲哦，我看吼，恁男朋友可能吼去日本唔是单纯佚佗了，伊迄一抓去可能拢甲查甫做伙去哦，吼，拢无带女朋友的哦，去咧到底应该是洗迄个泡泡浴吧？泡泡浴洗伤。这吧，每一天去送一个哈，然后吼，加侪查甫囡仔，尤其是少年的查甫囡仔吼，
除了会去洗这个泡泡浴，送这个衣橱我啦哈，也个安怎，也个会去参加到这个日本的电玩展呐、啊。电玩展我讲哦，卖讲38万啦，有当下380万，你嘛无够通开啦，因为去到日本的电玩展呐、啊、哈，想要将所有物件拢甲搬倒转来啦，真的，因为呢哈，真的哈都太好玩了，而且在日本买拢较俗啦。哈、哦，啊，这呢，真正哈、哦，这东西伫咧喷钱啦，都是在喷钱的啦。刷来去，如果那是一定的查甫的，可能会去因的什么停什么停啦，哈、哦、啊，这呢哈、哦，可能内底哦有这个呢，哈、哦。应该不是预计吧，反正就是有服务小姐在你服务啦，所以说这一次开到38万啦，好一个这样说而已，不得呢，这个小姐心里就开始怀疑啊，开始怀疑说男朋友去到日本已经去送一个，人家说查甫人去到越南嘛，绝对一定会送一个才倒回来啦，敢说去日本也会送一个吗？我看应该是去买足侪吼，即、这个呢电玩的吼，即、这个物件啦吼，咱来替即个查甫讲话，可能去日本就是买了很多电玩的东西回来。啊，亲像以前真侪呢吼，即、这个呢女性啊、男性啦、啊，去日本嘛是开足侪钱，拢买啥？拢买日本的吼，即、这个药品啊、不健康食品啦、啊、吼，买有够侪啦。但是你若买买爱足小心哦，唔是大行拢会当买哦，而且也不能买吼超支哦。啊，那无倒转咱台湾是无在条炸倒转来呢。要特别的小心呐、啊！啊，所以讲呢，像像比如男朋友呐，要去，还是老公呐，要去越南，吼、哦，这你可能爱小心一下，是不是爱对得起？是不是要跟着去啦？哈、哦，哎呀，以前这个前驸马爷，吼、哦，咱卖讲名，前驸马爷有无？哈，哦，不是讲去越南吗？甲着伊的，吼、哦，这个狱中的好朋友啊，安尼去越南吗？那嘛在咧怀疑讲去越南冲啊，一群查甫的，一群查甫的去越南生什么？吼、哦，这有当时安尼吼，用卡塔乌想哦，想个卡塔乌派去，吼、哦，来啊，所以讲咧，吼、哦，这呢，男朋友呐，要去越南吼。嗯，做些女生可能都要特别小心啦、啊。老公哪比去越南一下嘛，讲袂使。啊呢，日本哦，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好啊。吼、哦，这个日本的人文素质拢比较较悬啦。吼、哦，应该吼无亲像这个越南小姐服务遐尼好嘛。吼、哦，啊，这个、日本是有一关的吼、哦，这个歌舞伎町嘛。吼、哦，有歌舞伎町，做些人拢念迄个做町啦、啊，一个田一个町有无吼？迄、哦、个是念町啦、啊，吼、哦，不是念町啦、啊，吼、哦。啊，所以讲咧，真侪人去到日本咧，想要去呢。歌舞伎町看买啊，所以讲咧，这个算讲去了解一下日本女生的温柔啦，哈，哎，日本女生的温柔，好，我们先来唱下吼，来，哈，啊，所以讲咧，有当时啊，查甫人来体验吼，是咱查甫人想袂到的啦，哈，钱开去倒位去，哈，安尼算安怎算，哎，应该都无可能开遮侪钱，到底钱是开位倒位去，哈，以前是台湾查甫人最爱去这个咧中国，哈。安尼呢？哦，这个讲迄个高尔夫球啦，啊，去到遐拢是一杆入洞啊，奇怪，要去讲高尔夫球干呢？吼、哦，这个行李箱我内底拢是保险套，足奇怪代志，我嘛想无代志，哪会安尼来发生呢？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台湾姑娘，台湾姑娘哈，在这呢，送给乡亲好朋友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恐怖的代志有多恐怖呢？高雄吼，有一个查甫囡仔做阿豪啊，这个是厝内底独子啊，因老爸老母是好家人呢，啊，将这个合计超过1790万的财产呢，拢总赠予和这个阿豪。但是后来阿豪嫁掉呢吼，伊第三小妹发生着冲突，唔打工呢吼，伫这个厝内底装着监视器偷拍着呢吼，因姊妹啊，甚至还佫涉及着性侵害家己的姊妹啊呢。这个呢，爸母认为讲阿豪有侵害着厝内底人行为，要求伊呢将财产拢还倒转来。目前吼，这个高雄高分院驳回阿豪的上诉，维持着一审的这个呢吼，行财产的判决啊。这个判决书当中，伫咧指出讲阿豪的爸母自2001年开始，陆续将这个现金、甲着股票等等的财产吼，安尼呢赠予和这个阿豪，因老爸呢吼，竟然啊将这个价值的950万，甲着因老母的840万合计哦，超过1790万呐、啊，拢总。哦，安尼来送给这个独囝哦，这可能有淡薄啊重男轻女啦吼，拢送给伊，拢送给阿豪。结果呢，因爸母阿伯并发现讲，这个阿豪对着第三小妹吼，伊、哦、第三查某囝就对，做出着不当的行为啦。当我告上法院，希望阿豪会当将这个财产拢还伊。在2021年时阵，阿豪因为不满。哦，无前来照顾着爸，因老爸的第三小妹，因为不满，所以讲强烈的个扭扭捏捏的输掉呢第三小妹这边呢吼，而且个手背红肿伤害，个性的伤害经济行为，已经气魂判着拘役20天，确定第三小妹向着法院申请着保护令得准，此外第三小妹甲着。大汉小妹指控阿豪曾经对因有性侵害行为，不过因为代志发生哦，已经足久啊，已经超过着追诉权的时候，搁再加上着犯罪吼，即、这个呢嫌疑不足，阿豪得着无起诉啦，吼不起诉。此外，第二小妹甲第三小妹嘛控诉阿豪伫房间当中有装监视器，偷拍着两个人私密的影像，伫被发现了后，将着插头扳掉，竟然改以着连接着行动电源的方。来呢，继续偷袭。不过法院认为讲呢，和这个监视器原本呢，吼有呢照顾因老爸跋倒风险的理由啦，所以讲证据不足啦，吼来证明讲阿豪依来呢，吼装着监视器是要偷袭两个呢，吼这个呢小妹啦。啊，这呢，吼法院指出，阿豪对着呢第三小妹强烈扭扭捏捏的行为，已经呢，吼这个刑事判决决定符合着忘恩行为啊，变成呢，吼这个撤销赠与的关键。法官指出啦，经过。《民法》第416条第一项的规定，这个阿豪吼，就是兄哥得着，应该爱还着950万呐，吼，2508块还老爸，搁再还着840万还老母，这个阿豪就不服啊呢，提出着上诉。目前这个高雄高分院呢，吼，驳回阿豪上诉，维持一审爱还财产的这个判决啊，二审诉讼费用嘛由着阿豪来承担呐。意思就是讲呢，阿豪啊，即卖呢吼，无法都得着因老爸老母呢吼，这个赠与啊，所以去呢，所有的这个律师费用拢爱付啦，哈、哦。哎，乡亲好朋友啊，咱爱尊重着身体自主权呢，哦。如果伫厝内底，哪种讲有受到这种呢身体精神虐待性，哈、哦，这种骚扰性的这种侵害的进行，爱卡113，哈、哦。啊，也是讲呢，哈，这个呢，嘛爱卡113呢，哈、哦。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哈，真正伫厝内底，哈，这呢兄弟姊妹一旦啊冤家啊，哈。真的，我讲的恐怖的是安怎？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啥？这个阿豪啊，如果连家的小妹都被该剥了去啊，吼、哦，被该性侵害啊，这都唔是人啊，这就不是人了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呢，因老爸老母啊，将着这个呢辛苦吼所有的钱啊，吼、哦，这个加被2000万全部拢我阿豪，应该都是要还小妹啦，吼、哦。啊，是讲这个小妹倒当个怪老爸。表示这个老爸老母跟阿豪住做伙啦，吼、哦！啊，这小妹呢，吼，第三小妹倒转来看因老爸，吼、哦，结果呢，吼，哎，看到因这房间内底有装着监视器，吼、哦，就认为讲呢，吼，这呢哈，就是阿豪装着这种监视器，伫咧间翕着私密的影像啊，吼、哦！所以讲呢，吼，就这个呢，吼，去报警。
吼、哦，而且提起着个数啊，个讲嘞吼，伊个即个遐个阿豪吼装监视器，就是要偷翕着因吼，即、哦這个女性吼，会秘密处得掉啦吼、哦，所以讲嘞，即、這个阿豪就反驳，伊讲无啊，我装在监视器是吼，因为我若出去的时候，我要看阮老爸，伊吼是不是有跋倒啊吼、哦，所以讲即个方面吼，这個。法官吼、哦、是这个伊就无起诉啊，吼、哦，这个证据不足啊，吼、哦，证明讲阿豪唔是咧偷窃着姊妹啊啦，啊再呢吼，伊个姊妹啊，哦，两个姊妹啊，其中一个是无讲，但是其中两个姊妹啊讲，阿豪就是遐个，第一早呢吼，一早进前就是有性侵害因啦，但是因为吼、哦、已经时间过足久啊，伊嘛提不出着这个证据啦，所以讲嘴讲出来，但是无证据。乡亲，比如你甲想吼，到底是不是这个阿豪食恶金呢？哦，这个阿豪食恶金呢，或者是吼、哦，这两个姊妹啊，哦，因为无分到财产呢，吼、哦，感觉讲咧足唔甘愿呢，吼、哦，这拢有可能呢，哈、啊，是不是？所以讲我讲这件代志恐怖，就是安尼啦。为着这呢，吼、哦，一千，吼、哦，这个呢，吼、哦，七百几万啦，吼、哦，兄弟姊妹拆半边。刷入去吼，各种吼啊，加一挂代志呢吼，安尼物价真大条，各上法院吼，而且这个是呢吼，这个呢非常大条的代志呢。听哥那性侵害家己的大汉小妹，个第三小妹，这是非常令人不齿的行为呢，这是做妖羞的行为呢吼。但是当初时呢发生这个代志，为什么这个大汉小妹个第三小妹无被去？提出告诉，无要去报警察呢？好，即卖代志已经过遮遮久啊，大家拢大汉啊，吼！遮呢吼来讲起着即个呢吼，大兄有对着因性侵害行为，吼！啊，因为这已经时间过足久啊，你甲看已经超过追诉权啊，所以讲即卖是不起诉啊，所以讲到底是真是假呢？是即个阿豪正兄哥的真正遮尼不输鬼性侵害，吼！即、這个呢，家己两个小妹呢，或者是遮两个小妹联合起来，就是要安怎？好呢，是大人将这呢吼送乎伊兄哥的即个呢吼，一千七百几万拢收倒转去呢。所以讲哦，我讲的恐怖就是安尼啦，吼！为着钱啊，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吼！为着钱，啥物代志拢有可能。你敢知影吼？曾经有一个查某诶，吼，伊去熟悉着一个大哥，两个人就是伫即个呢，吼，算讲卡拉 OK 熟悉。啊，这个查某诶呢，吼，伊熟悉这个大哥了后，当然啦，女追男吼，隔层纱啦，伊就去呢，吼，追求这个大哥，吼，就去追求这个大哥。啊，你底下唱歌，一个查某诶呢，常常来招你去合唱啊，故来嘛是感情啊，就算讲呢，吼，你都吼，感觉讲啊，这个唔是我的菜，吼，这个女的不是我的菜，但是故来你也感觉讲安怎？这个查某咧介意我，男生心悦啊，心情的好，心内的欢喜啊，感觉讲呢，很久没有被喜欢了，被喜欢的感觉真好啊，故来这个查某就会对这个查某有感情啦、啊。结果呢，这个查某就看这个查某已经落入了他的陷阱啦，吼。我一届吼，得安怎？得假装喝醉了，吼，得假酒醉，啊，得叫这个查甫呢，吼，加扶嘞，啊，得加扶嘞，扶嘞，由这个卡拉 OK 开始扶出去，吼，啊，这查甫假酒醉啊，这个查甫无假酒醉，得加扶出去啊，扶出去了，得扶起哩这个查甫的车，啊，得开嘞，开嘞，这个查甫就讲，这查甫就讲，啊，我送你倒转去，查甫就讲，哦，啊，我已经酒醉了，我嘛讲袂出来，阮家的地址啊呢吼，啊，就呢说不出地址啊，啊，都唔知影，遮尼暗嘛要安怎？当然，查甫就感觉讲，既然呢吼，妹有意啦，那我就郎有情啦吼，就甲载去呢，啊，这个呢，算讲汽车旅馆，一个载去了后，一个载去了后吼，这个查甫会食酒醉啊嘛吼，啊，所以讲得安怎？所以讲得哦，这个呢，甲着这个查甫的吼，当然的发生关系啊啦，而且就很激烈哦吼，就底下安尼呢，条个扭扭拉拉啦，身躯顶呢吼，个用家呢呢吼，那亲就有着伤啦吼，啊，手臂处个有撕裂伤啦吼，啊，这拢是迄个查甫的愿意配合的哦，吼，伊愿意配合的，但是伊知影安怎互家己吼有撕裂伤，互家己有着伤啦，吼，啊，其实男女之间呐，总讲伤过激烈啦，都会有一些撕裂伤啦。有了撕裂伤了后吼，我咧讲哦，这个查甫呢做完代志吼，竟然吼半清醒啊啦，吼半清醒啊，当我卡电话互伊的闺蜜呢。打电话给闺蜜，那个查甫呢，去洗身躯的时阵啊，那个男的进去洗澡的时候，这个查甫就打电话给闺蜜讲：“
我食酒醉去用毒药啊，去用性侵害了，安尼啦，哎，闺蜜呢，就连咪赶紧报警察啦。当我来到着这间汽车旅馆，吼，因为迄个查甫唔知呀，唔知这个查某已经报警察啦，警察马上安怎当我来，吼，人赃俱获抓到，这个查某的看到警察来，就开始哭啊，讲伊被这个吼查甫的性侵害，这个查甫讲无，我无啊，是伊欢喜甘愿的啊，伊食酒醉啊，讲伊唔知地址，我带伊来遮，结果伊家己投怀送抱的啊，结果这个查某讲没有，是你强逼我的，吼，而且我是头壳足戆，我敢那啉一杯酒尔，我头壳就足戆，人就足艰苦的啊，我得失去意识啊，吼，结果呢，这个警察啊，当然就是听查某安尼讲啊，就赶紧带去病院做检。结果呢？吼，在这个血液的检测当中呢？吼，都查出啥？都查出真正有鼻窦药啊！真正有鼻窦药，你敢知道这个查甫的呢？吼，这个查甫的告白啊呢？吼，就是性侵害成立遗嘱瓜哦，佫是下药性侵。所以讲呢，下药性侵呢？吼，这呢？吼，判刑都爱判安怎个当？啊，这个查甫在地方当中，伊佫有一挂名声，伊佫是。无想要安怎，无想要被判刑，无想要被宰啊！啊，这个查某嘛知影啊，啊，两个人就开始和解，结果呢，吼，和解吼，开有够侪钱，才将这件代志来解决。这个查某直接讲，是这个查某的吼来约我，吼，啊，这呢，伫这间卡拉 OK， 大家拢会当做证。迄一天，伊讲伊食酒醉啊，对，卡拉 OK 有吼，这个监视器有翕到我家呼出去，冇翕到伊坐我的车，吼，啊，这呢，吼，到尾我来吼，这个呢。这个呢，算讲汽车旅馆嘛，拍到，吼，拍到我的车。啊，这呢，吼，伊讲伊比我落油啊，去检查，吼，血液当中真正有 FM2， 吼，所以讲呢，吼，我真正百口莫辩呐。迄个查甫讲，我百口莫辩，我互伊仙人跳过互陷害。这个世间当中竟然有家己家己的落油啊！吼、哦，有家己甲家己落药啊，诶，查某诶来安怎诬赖伊啦？吼、哦，结果呢？吼、哦，好像吼、哦，这个和解拿了很多钱呐、啊，吼、哦，拿了很多钱。所以讲吼、哦，这个世间当中，唔是干呐，查某诶爱会晓当去保护家己，为着钱，吼、哦。足侪人，不管男女，啥物代志都做会出来，所以讲男生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啊、哦。所以讲咧，不管是安怎啦，男生女生啦，哦，即个老老少少啦，都要懂得保护自己。奥林匹亚，这位英雄。

来，谢谢啊！拄只呢，山卡有听众朋友伫咧问讲立庆啊，啊，这呢吼，这个拄只听着讲哦，这个呢，药局呢，一个有捞到呢，这个大组诶，啊，即卖药局刚个有大组诶，我咧讲哦，为药局吼，一个有大组诶哦吼，为药局一个大组诶，咱你当来家己去药局问看卖啊，啊，如果呢吼，你那边问看卖啊，讲呢吼，这个药局刚个有大组诶，敢会当家己吼处理一个，你买单卡电话互立庆啦，吼，咱立庆会当帮你问看卖啊，帮你处理。哈、哦，来哈，毕、哦、竟呢，听众朋友呢，哈、哦，这个算讲会当得到优惠哈、哦，这呢，咱的听众会感觉讲安尼真好哈、哦，哎呀，咱的听呢，哈、哦、是这个算讲对着听众朋友来讲嘛，哈、哦，那亲像家里的这个兄弟姊妹，家里的查甫囝同款哈，所以讲呢，有听众朋友在问啦，哈、哦，阿、啊、你若总讲想要问看买呀的哈，别叫。即、这个药局甲你处理，你买间卡电话互我，我只呢吼帮你呢吼，安尼问看卖，帮你呢吼安尼啊处理解冻会使哈。毕竟呢，一旦比较俗的比较俗啊哈。虽然讲即卖呢吼，活动已经过啊哈，活动已经过啊哈。啊，当然当帮咱听众比较省钱吼，这上介好哈，这上介好。你肯虽然吼食头路啦哈，嘛是希望讲会当加帮头家赚一寡钱啊哈。但是呢吼，听众朋友呢嘛同款啦哈，你一旦呢帮你省寡一寡钱哈，你就是。安尼呢，哈，我都是做一个帮你做，所以讲呢，有一寡呢，这个有帮有个阿哥有诶话，我会当帮你问，哈，帮你问，哈，还是你直接家己去问，哈。来，谢谢大家，啊，这是因为都讲哈，刷卡有听众表弟咧，甲咱来听讲，哈，所以讲咱来听，直接来甲听众表报告一下。现场的电话呢，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呢，哈，这个算讲立庆的手机啊，你买当嘞吼，安尼多加来这里用吼，啊嘛感谢咱万寿堂的头家啦吼。即、这个甲咱立庆嘞吼，安尼呢提起讲伊也阁有哦哈，真嘞吼，真正是即个药局吼，真有心啦吼啊，阁有甲提起啦，讲吼伊也阁有啦，万寿堂的头家呢，真正人足好，拢会甲我讲吼，拢甲我讲，甲我斗支持，甲我斗推荐吼，真正真好，谢谢你嘞吼，伊也阁有哈，来听歌吼，啊别听歌进前甲听众朋友报告着，我即个呢定位0987。61733535，0987-61735，0987-617-335，哈，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标头前加控诉，来张清芳的激情过后。

来用清河表时间伫咧过足今年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吼，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吼，即、這个古乐用，啊个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的表里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来，乡亲的朋友要找的轻便产品，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有一挂歌曲咧，这个播不完哈，不要紧，明仔再为你播哈。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接下来听这首歌是《丢丢单》。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望月想爱人啊，爱人啊，伫望月要八月十五，吼、嗯，衣是随身宝，财是国家丁，两个鼻孔最天空顶，要一只手咧穿外巾，一只狗遐爬车台。二是随身宝，财是国家丁，一衣值千金，千金难买圣贤心。啊，啊，这个绿袖足算用苦心啦、啊，冲击这衣值千金，劝人读册要认真，看看会来，写会去。百般货物拢有记，件件货物拢需要记。记得货物写得来，便是能力未痴呆。百般生理多头路，也多坐点哦，强也坐点强开铺啊，也有富喜。白鸡咯，也嘛有广告贴艺术，也嘛有安尼吼，看歌强落坡，日出日作，日落日息，不息不低啊，腰顺之极啊，何其加民加寒啊加字啊，也着静，也着波。耕作人头路啊，田园要照顾，出门爱穿短裤，内底爱穿内裤，有穿衫无穿裤，亲像在走路。春夏秋冬四季勤劳，唔通想风骚，唔通想佚佗，爸母要孝顺，兄弟要合好。这里无水就来鱼，哦，就来喂了，了喂水啦。水里无鱼，就来笋。下庄掠叉就拍螺，庄顶尽出啊！得锅倒菜刀，丁白乌秃啊！迄、那个这丁白达刀弓箭，也菜刀倒菜刀，也叉刀啊，要太低啊！太低的啊、哦，用低歌啊，家来起低用低折啊，喷着鹅啊，一就盘落落，新低歌老低帽，哎呦，拍得到地真会好，要啊，猪啊囝真会上座，赤牛哥追牛帽，羊帽羊囝满山坐，叫阿鸡。鸡鹅，燕国鸡碳红杯，鸡仔囝咧变猪母鸡，吓、啊！这这古早时代千金铺，这要搁读咧哦，足济啦，吼、
1: 哦！千金吼、
0: 哦，诶、欸，这是千金铺啦，吼、哦！一日值千金，
1: 嗯，
0: 一欠肥影，百欠肥声，意思讲哦，讲义就对啦，所以讲哦，这人都无主见啦，对人爱哭哭迄个，意思讲一只狗，我看到一只乌影尔，安尼吠一声尔，几百只狗对伫吠，安尼像喊狗咧吠话啊。一代鱼，两代表，三代煞了了。意思讲哦，这个阿母那边哈、哦，算鱼啊，
1: 鱼吼、哦，伊也
0: 是鱼表哦，鱼表。哦，仪表叫做一代表、两代表、三代就无啊啦，无啥物表啊啦，
1: 哈，都袂亲啊嘛，
0: 袂啊，袂亲啦，哈、嗯哦，啊，真正样，所以哦，一句啊，一句话三斤六重啊，就是讲哦，形容讲这人咧讲话吼，啊，这个安尼三斤六重吼、啊，心不甘情不愿啊，讲着话三斤六重安尼。哟，真正听来到底安尼哦，足歹听呢，吼，啊嘞，哦，一句话三角六尖， 哦，拢差不多
1: 那讲，哎
0: 呀，所以三讲拢差不多迄个意思啊，你啦，一八阴高水，伊讲人拿咧八吼，
1: 都几足数，
0: 吓啦，吼，为者咧卖化妆品都讲，唔是我咧讲的啦，迄乌人抹抹变白人啦，
1: 那有可能。
0: 你骗鬼的，
1: 欧郎，欧郎，他的基因就是皮肤黑色的，怎么摸到白嘞？
0: 所以意思讲，人啊，一白阴高水，讲你人啦，较白就是较水，安较好看啦。一照，哈、哦，啊，一照高康，迄、那个做啥呢？高刀康康克，哈、哦，一意思讲，一刀的切啊内底哈，一刀都要十照啦，哇，一刀都要好，
1: 十刀一照。
0: 一照拄啊好，十道啦，啊十道内底有九道的空啊，一道的，
1: 意思剩一道好的
0: 尔，好的尔啦，吼、哦哦哦，所以讲哦，真正有影，这较早的时吼，也若讲起吼，较早这种古早时代叫古早来的吼、哦，这台湾的个客家俗语这种叫古早来的，要来甲讲一下笑话咧。深山哪来？深山内底哈，呀、这个
1: 有
0: 一个花香，食饱杨先生烦恼鸟也未大轻，因拢有在饲鸟啊，未大轻。深山的花香啊，伊呀、啊，无迎来无输哩，写、一对迄个门帘搭伫个门口啦。顶帘写讲：白天没鸟事啦，一时。意思讲日时也无鸟啊事啦，
1: 下
0: 联写讲晚上鸟没事的，伊讲我暗时啊鸟啊嘛无代志啊，吓安尼。啊，欢喜篇讲有求必应呐、啊，应
1: 有求必应，
0: 嘿应啊。对面的尼姑看了吼，我那伫个门顶，我那写一对联呐、啊，写讲哦，白天空洞洞。要晚上暗时啊，就对了。用的是空洞洞，也一连写讲晚上洞空空，要啊写讲暗时啊洞空空。也这个反篇写讲随时候鸟安尼啦。好死唔死，拄啊佛祖对啊过，佛祖看到吼，看了吼，心想讲。啊，这两个吼、哦，食饱这还得了吼？伊、哦、就甲写咧，这个佛祖甲写两写甲打咧，我那个打迄个门帘啦，甲写讲白天日时唔念经啦，啊、哦，暗时啊佫无正经啊，啊，翻篇佫啊写讲哦。足紧就起神经啦，足紧就神经就对啦。所以佛祖甲写讲，顶篇甲写讲，白天不念经，就讲日时唔念经；啊，下篇写讲，暗时啊无正经，足紧就神经啊、哦，神经啊，神经就是意思神的金角头，叫做神经啦。啊，大鼎杀王来啊，杀大鼎杀王爷。大鼎
1: 杀王爷，
0: 大鼎杀王，啊，这君神，神个杀的君啊，
1: 哦，甲住得着。
0: 因某够感觉去烫因翁啦，啊，哎，因某就甲问讲，翁个啊，你伫这家格内底吼，啊是安怎哈？受苦无啦？哟，因翁讲啊。甲厝同款啦，差不多啦，不准出门啦，不准饮酒啦，不准食东食西，有诶无诶啦，拢不准就对啦，吓安尼啦。有一天熟悉一个韩国，算讲韩国诶人啦，你也知影韩国做拢在即个医美的做认真的
1: 哦，
0: 所以呢，即个读册，像你着读高中。高一男，读了要刷过高二，啊，休一个暑假两个月，来拢爱订报名啦。
1: 哈，
0: 因为遐内底遐查囡仔甲查甫拢去医美， 美容哦，
1: 拢变无同款吗？
0: 你一年去安尼两个月无看到，你袂认识伊啦，因为伊创到迄个形状，毋捌看到你。
1: 变一个人，所以爱重新自我介绍都对了。
0: 对啊，来讲咱台湾电视啊，你也看几啊个拢。迄面拢去做甲了，要共面，
1: 吼、哦！你有看？做的吗？
0: 哦，你也看迄广告啊，广告迄几个啊，你也看迄查某的，卖个查甫啦，查某的啦，吼、哦！你也看迄几个啊，拢做甲超要共迄个面啦，超了拢差不多啊，吼、哦！香港拢看了，迄是身材无共款尔，那迄面啊看拢差不多
1: 嘛，
0: 晓啦，拢四五个，我咧也看四五个有啦，拢超共迄个面
1: 啊。可能共景做哦。
0: 可能共景啦，晓晓真正伊啊，所以哦，哎呀，无共款啦，晓。呀，这个这個、人就是拢安尼啦，无共款就是无共款啊。有老人甲灰心哦，江湖这个底下咧论述的对啦啊、哦，这个啥物呢？因为这个，咱这个佛祖啊，啊，甲孔子两个哈，佛祖是伫菩提树下底啊，安尼得佛去安尼。也伊时阵拄啊抢到这个孔子啦，孔子两个就伫啊论文呢。伊讲那安尼哈，输人的人哈，孔子甲这个这。甲佛祖讲哦，输人的人头壳红，跌一个安尼啦。哦，佛祖讲好啦，啊你若输我吼，你的头壳遐我打一个安尼。伊讲好，
1: 输的人爱发就对啦。
0: 啊，到尾啊吼，你看迄佛祖头壳遐头壳顶哦，拢啊一粒一粒一粒一粒。
1: 迄跌的吗？
0: 迄跌的，迄就是迄个孔子甲跌。啊，孔子你啊注意看伊的头壳遐迄个。头壳遐个运动的所在，只你也看，头壳倒立，你有看无？
1: 平平哦，
0: 无啊，倒立入去啊！
1: 啊，你佛祖，
0: 啊，迄就是佛祖拍的，佛祖甲
1: 打的。
0: 啊，伊讲吼，你安怎一个啊打的？所以两个啊，吼、哦，伫这个所在，伫迄个所在吼，也安尼转，底下咧相会就对啦，吓、嗯，安尼。老张的吼，啊，去病院要注射啦，哦，迄个因囝带因囝去注射啦，因囝呢吼，潘尤其自细汉就伫注射，注到大汉，因囝就讲啦，伊讲恁爸就抓，
1: 就抓，
0: 后摆我绝对要来带护士，因为我细汉的护士注到起毛歹，注到会艰苦，即摆了后大汉吼，转带一个护士啦。
1: 伊
0: 讲恁爸报完仇啦，伊讲啊现在，我细汉的时阵，拢有这护士啊，哭疼开，写到假泪呢，哭疼开，写到假泪安呢，住个起毛歹，住个有够，全就抓讲大汉，伊要带护士来甲就抓，即嘛，这个囡仔已经大汉啦，带着这个护士哭疼开，恁爸有哪话，我甲注射。我细汉的护士住，大汉了后，恁爸有哪叫护士，有哪哭疼啊？恁爸有哪甲注射啊？安尼啊，安尼报完仇就对啦吼。安尼那无啦，报完仇，乌白住啊，无吼，啊注射咧住得住啊，吼呀。啊，这個、老张诶哦，搁去注射，注射诶先好，钱甲满满满。伊讲今日哦，要实习生哦。最后一天啊，啊，因为要监考啊，看资料会通过未啊？老张啊是讲，你别闪较边啊，等下看来做，啊无，等下看换这
1: 老。你做的是实习生
0: 吗？要来做了，一定爱被叫尾，等下
1: 我来，等
0: 下进哦，嘿啊，我进先走来扫扫下看来，结果好死唔死，人算唔得着天算。迄、那个老张来到地要做的时候，人个老。现在老护士拢住了啊，在住好家实习生看，起码存了实习生在住。
1: 喂，
0: 叫老张的爸啊，裤腾开，伊遐靠啊，顶日啊拢住，拢住个手拢手筋甲头尔啊，今日伊今日啊爱住，你爱住两支吼，因为只有两个得要升护士啊，住两支。 我看你煮安尼，恁爸有够衰啊！我天都要看拢煮一支尔呢，无你爱煮两支哦，你较好想爱煮两支啊！台湾思乡鸡红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鸡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里暗之色哦。
0: 那么呢，多山丘人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鸡的节目。啊，听了也袂歹，大家到小步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感谢恁全家伙啊，听咱节目的人，因到大家拢好家人，身体健康，巴肚拢袂胖胖，英语。也通算不爱碰，哈哈，感谢啊！哎、欸，既然啊，听了袂歹，大家到小步啊、哦！啊，我来个产品工商一个，了后要点歌才来哈、啊，来产品工商。喂，你好。
2: 喂，你好。嘿，
0: 是啊。
2: 我叫门诶。
0: 嘿。
2: 啊，不然今日生嘞，啊，你洗身会使食无？那做诶，
0: 我见你，也对腰子无关系啦，也食诶，啊，你气色会较好啦。
2: 没
0: 你料诶，
2: 我咧抹咧，咱调一直抹恁诶，
0: 抹恁十
2: 款啦，
0: 抹加较金毛，
2: 系
0: 啊，啊加较
2: 白，油油诶，
0: 较油啦吼，
2: 较白啊，歹看啊，咧洗啊，咧捏捏啊，个洗，
0: 系啊，
2: 哦，啊你抹你抹，刷刷拢买袂白诶。那做诶，阿要来食唔来使？
0: 会啦，即个你就知影，你个人愈冤气。原来对红景天吼，像即个天吼，你个早唔该食两粒两粒啊，加较较袂危险诶。
3: 你好，
0: 嘿，你好，
3: 来见证一下，嘿，你个南桂枝加这个那做，
0: 嘿，
3: 我迄个之前迄个偏头痛吼，真正是咱要好去啊，系啊，病看到啥无原因啊，哦，啊，真你这真好，我可以看啥做啊，
1: 安尼哦，感应袂歹，谢谢。
4: 哎，我是甲你说说啦，即摆我放着吼，阿哥那做，
0: 吼，
4: 我唔，你也甲出钱诶。
0: 安怎讲？
4: 我因为迄落那做啊，我即摆较会行，我就甲人去游啦嘛，啊游啦爱开钱啊。放着我本来一暝都爱三四百，啊即摆拢去困一摆，啊起来才四点外，一定搁一摆。
0: 安尼
4: 啊，好。啊，因为那做哦，真正食到会呢。哎，跟人去游览呢。
0: 下面讲讲，
4: 我在那做吧。
0: 嘿，
4: 我卡拉手啊，啊，食些拢好去啊。
0: 安尼哦，
1: 感应袂歹，
0: 你感应好了吼。
4: 哎，我上车啊。
0: 下两车啊你。
5: 我甲你见证，阮先生吼、哦、放尿啊去开刀开15万无效，啊甲你买南瓜子来吃吼，啊感觉吃一罐哪有效呢？要搁来叫一罐。
0: 后来三面刚上，你买哪做个南瓜子？
6: 加些南瓜子，吃了真正都有精神呢。哎，啊哥本来吼、哦、真袂爱吃几下饭，我一边都 OK 啊。
7: 南瓜子，我昨天因遐朋友姐姐讲有够赞的。
8: 你好，小玉，我食恁迄南瓜子吼，食了效果真正赞。
0: 啊，好安怎？
8: 迄下暗时啊吼，较早放尿放两三届，真拢唔免。
0: 啊，
8: 真啦，小我卡一个吼，到那上放之前诶，我介绍阮朋友食一个刷真，因阿婆刷来买狗仔糜，讲因某真要变高龄产妇啊。
0: 阿孙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尿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妈臭尿破皮，阿咱嘛足歹势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台湾有当时啊哦，便所阿未够，阿着拖落啊，全着水声嘛，拖叫呢，拍卡枪也拖叫，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咧做鬼面，我还真艰苦，要介济即落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50以上哦，迄粒雨伞会飞大，50都啊50倍啦，60都啊60倍，啊70、80倍，啊那80-90哦，拢100倍呀。所以要放无唔放紧紧，啊迄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啊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即拢欠心啦，今仔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来食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南瓜子百百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伊介绍咱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你也赶快食。食了到地哦，好你安尼放叫大港个大棒哦，暗暝安尼暗时啊，装几枚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主营南瓜子，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
9: 亲戚样，尤其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哦，食食咧哦，唱好咧嘛咧爱死的，够好就对啦。主音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主音纳豆王，你也赶来吃。你看日本人现在在遐长岁时，因就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家己上盖勇敢，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家己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咸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咪。啊，带落去咪，迄、那个骨头唔只会顶，筋络唔只会翘，所以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副，因为食咧到底，互你安通通通骨头顶空空，哈哈，互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纳千万遍未发生，血纳通身体就健康。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瓜子佮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甲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啊，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 B 醇一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甲抹胶贴、抹胶纹吼，互你的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和你皮肤有弹力啊，哦，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摸摸，每年了伊抹了较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滋阴纳豆王、滋阴南瓜子，每年了伊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天花铁达必通哦。
9: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属相机的节目啊、哦，啊，感谢您甲咱哦，咱是像一个大家庭同款。嗯啊，拢爱捡茶，吼！咱另外个小弟阿兄，啊，甲咱斗过点啊，
1: 甲咱过打哦。
9: 谢谢你，呀！啊，咱节目啊，会当哦，拢爱唱歌，哦，爱当点歌，哦，要
1: 听歌，
9: 免开钱，嗯，点歌免开钱，哦，0800664499，0800664499，哦。喂你好
1: 喂哦
10: 点快
1: 来哦
10: 哎
1: 喂哦
9: 啊
10: 点快
9: 什么歌呢
10: 鸭叫啊
9: 啊昏叫啊
10: 哎昏叫昏叫昏叫这样子叫
9: 哦
10: 好哦哎我在哪里啊
9: 哦好好谢谢
1: 我点了点没
9: 鸭叫叫鸭叫嘿古怪啊家几人点还点古怪都能点
1: 对啊
9: 鸭叫啊当时人讲昏叫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我也想死去哦。
9: 啊，八月十五要搞，加唱一寡过年的歌。
1: 嘿，我会唱，我会尽量。
9: 我也想死去哦，来。

0: 这带这个带来啊，也去手吼、哦，去予迄底下吼，迄篮啊、顶篮啊，穿着啊。啊，也隔壁那仔吼，伫遐咧夹啊，用针吼、哦，伫遐咧夹迄支、迄支穿着，晓安尼啦，晓。啊，迄个新娘，拄啊，东风花俏个隔壁那仔呢。啊，新娘吼、哦，要开煮饭啊，伫遐咧哀，哎呦，哎呦，哎呦。好，阿你讲，啊，即马即个，因即大家来讲，什么一直叫呢？什么呢？啊，阿伊个讲，没有啦，妈妈拔刺啦，拔刺。阿伊讲哦，拔刺的呢，迄新娘是讲得背刺啦。
1: 哦，拔刺。
0: 要、嗯，阿、啊、大家讲，拔刺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是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跟他的爸爸呢，一天一晚啊，16次我都没有讲呢、啊，你八次有什么了不起呀、啊？要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哦，我今麦来安排这首歌哦，流浪的马车哦。

0: 我安尼甲做走袂，走安尼袂安尼走。
1: 袂啊！
0: 来，即马收听的节目《台湾思想记》，我来三品共上一个咧。

0: 即摆食一个人果子，食了有够吼，都有法食呢。伊讲我脚手拢冷冷啊，啊，要有法食，身躯拢安尼较有体温啊。
1: 我这个人说更正，你这个人过去是先等你。我这头三四十天啊，我迄腹肚胃拢爱酸，啊，小便嘛足侪问题吼。啊，食两日尔，迄腹肚酸的，腹肚胃酸就好去。啊，小便的习惯嘛改足侪啦。
2: 安尼吼，吼吼。
1: 所以讲我即马吼，我嘛提早，我七十几啊，我即马嘛提早要买完全不保养啊。
2: 安尼吼。
3: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兴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你若真正我来搞搞放药，直接放药哦。啊！你雨伞肥大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的，准若过去你寒来个食来个保养，再是啊，食两粒毋是啊，食啊！啊，预防胜过治疗啦，所以咱平常时啊，得爱家保养吼。准若过去，这是美国进口吼，呀，全世界若过去八百种嘛，都一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准若过去，你也寒来食。再是啊，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啊，你若行路安尼，颠嘞颠嘞，滋阴南瓜子啊，食了较侪，行着路继续好势哈。滋阴南瓜子，以上三名工商。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住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二体大不同哦。
2: 来，今晚过来甲唱歌。
3: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有真情，有活力哦。
2: 有真情，
3: 嗯，
2: 更有活力
3: 哦。

0: 大家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吓啊！咱这哦，若想要听歌点歌，咱唔免说伊啊，空八空空。
1: 你若是爱听什么歌
0: 吼？六六四四九九，哎，
1: 我若会响诶，我拢尽量哦。
0: 要来要，好来啊！今仔赶紧过来唱一条歌咧。
1: 来，我安排这首吼《相思叹》呢。
0: 好，你若点歌，你若卡手较慢的哦，你若拍开时。啊，阮在咧唱歌，
1: 在咧唱歌，所以卡手爱紧哦。
0: 来，赶紧休息谈呐。

0: 庆红啊，
1: 啊，
0: 我给你做一个见证啊。
1: 好，来，三兵刚上来。
0: 我食的纳豆吼，
1: 嘿，
0: 食食的脚拢袂记记啦。
1: 好安尼哦，
0: 嘿，
1: 啊，你食了袂歹哦，
0: 嘿，
1: 哦，
0: 都食食的袂记记啦啦。
1: 好安尼哦，
0: 嘿，啊，迄抹抹面的我嘛挂两罐啊。
1: 啊，抹了安那？
0: 抹了脚，迄、那个。
1: 较油啊，较骨啦。安尼吼，哦，安尼，看起来就水洋洋、水当当啊。
0: 是啦，我八十岁
1: 啊，你。安尼哦，恭喜哦，恭喜啊！啊。
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年有大安，下年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内销的产品。

0: 当兄。
1: 咱今晚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喂，嘿，你好。
2: 恁在在播面的一罐罐啊？
0: 你稍
1: 等下。啊，你等一下，等一下哈。来，我请人服务一下哦。咱来分落开节目噶。
0: 来，一线噶接接。
1: 嗯，一线，一线，甲咱接接。来，稍落来，我来安排这首《问月娘》一下哦，哈。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好，我们听这么用喝酒，我们就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哦、我们如果要喝酒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哦、叫客人车来坐客人车，经济拜拜啊，客人车这样就这样走没走去，有当时赚比较少、嗯啊，咱若要去啉酒啊，叫客人车，互客人车司机谈，吼，互等于饲母饲囝，吼。也若无得安三个人来食饭，两个啉，一个卖啉，迄个卖啉的有驾照，平安驾车有啉的，吼，啊，大家甲载登到厝，安尼无欢喜噶。我卖讲你啉啉的啊，呀，安尼驶路驶咧酷酷颠哦，人路边咧行路人弄到性命无，甚至家己弄到性命无，安要害恁厝母囝伫咧等你呢，对不对？嗯，所以咱啉酒啊，千万都唔好开车，开车绝对唔好啉酒，安全第一，生命重要哈、嗯。
1: 为着你好，为着大家人好，请大家多多配合哈，一定要谨记在心哦。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到，给电台讲声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爱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1: 台

0: 啊，咱从西门伫咧卖肉丸哦，伫咧卖肉丸啊，肉丸两粒30块啊，真好食。
1: 内底有
0: 包，内底无包啊嘞。
1: 啊，肉丸无包啊，叫做肉丸吗？
0: 中秋节就是即农历啊，即8月15。
1: 8月15啦吼。
0: 叫做中秋。伊季节吼，诶，分法就是即一天拄啊好，是咱即个秋季中间诶一天，称为叫做中秋。中秋节就是伊啊按即个依照安尼，所以号名叫做中秋。咱国啊，一年当中有未少诶节日，但是啊，也无一个讲节日拄啊好伫迄个中秋诶节。而且这浪漫的有中秋节啊，有真浪漫，佮有这个安尼吼，真有迄趣味安尼吼。中秋节又称叫做月节，
1: 月节哦，
0: 就是讲中秋啊，迄一天，这个月娘啊，比任何多一天的月娘啊，佮较圆较大，
1: 佮较大哦。
0: 嘿，也无大见伊散发柔和的光辉，也变造。这个大，迄、那个照着个大地啊，吼、哦、大地的对，也这个足容易散发热浪哦，诶，这个感情，
1: 较浪漫的
0: 对，所以引起啊足济诶，迄个人啊，诶，这个思想，啊，思热浪啊，诶，这个像讲这个心游，也添迄个另外一个银河世界的对，所以东岸嘛。即、这个啊，即、这个8月15迄一暗，大家拢会啊点灯哦，也即点香啦、点蜡烛啦吼、哦，啊，也烧香啊、哦，大家啊拜拜，啊拜月娘啊，另外佫一寡吼、哦，遐有诶无诶月饼啦，哦，拜月饼。啊，即、这个月饼，古早时代中秋月饼无像即马做甲遐精致啊，遐、嗯、好诶月饼，较早诶月饼是安尼粗鲁粗鲁吼。内底冬瓜啦吼，肉啦吼，哎、欸，
1: 肉饼，
0: 肉饼迄吼，啊做甲足粗鲁的吼，但是足香啊，啊甜甜啊，小可咸咸啊，就是为咸饼呢，
1: 咸甜咸甜哦。
0: 啊，冬阴啊有红红呢，呀、嗯、有大地有大地啊，有小地啊，有啊有迄落拢有，所以迄个古早时代迄个中秋月饼吼。也就会使讲哦，大家食就讲足好啊！即嘛唔是咧，哦，真诶，这蛋黄酥啦，啥物哦，啥物？
1: 而且现在的月饼比较精致呢。
0: 啥物月饼啦，安、尼有诶，啥物我个饼呢？嚯、哦，做一大堆的，有、哦、我个一地拢遐贵诶，吼、哦，所以啊，有、迄个也是讲即卖人靠靠趁钱，你卖较早的人较有钱，人个买啊趁一趁一个月
1: 买无三，哎，
0: 趁一工买无两袋，
1: 没有两袋，够
0: 可怜。迄位啊共拼三哦，一工啊趁一个几百块哦，哎、
1: 啊、
0: 去
1: 买一袋一两百块嘛，
0: 嘛有一袋400-500，你也是讲要做两工买一袋哦，全枵死，对不对哈？所以讲哦啊，这月饼哦哎。啊，这甜啊，我那茫食伤济啊，食得有食得啦哈，
1: 食得啊啦。
0: 尤其哦，哎，这糖分高呢，起码这吼，
1: 那没有那个热量也很高，好不好？
0: 热量高哦，啊，糖分高啊，所以也茫食伤济哦。以前古早时代，这个查某人哦，拢哦安尼啊，随这到单位去哦，去庙祠啦吼，还是讲厝内底哦，结伴吼，啊去迄个所在吼，称呼叫做招月娘。
1: 哦，
0: 新月娘，
1: 哈、哦
0: 啊，啊，所以呢，这个未已经啊，好、哦、像这查囡仔都已经有嫁人啊，要求贵子，哦，贵子就是要求生后生啦，啊，啊，深夜就听经，外口听香，哦，的仪式啦，哈、哦，迄囡仔啊，就啊，趁那个一餐。餐所在吼，我去也好，真灵俐啦，也叫头秋啦。
1: 头啥？
0: 头秋
1: 啊。秋。
0: 啊，这个暗时的时阵，就食迄个这状元饼。
1: 嗯。
0: 状元饼叫做月饼
1: 啊。
0: 这或者伊这出名叫做团圆圆，团哦团团圆圆福 落收，吼、哦，转移就对了。所以这饼兼兼饼有的人哦，都这较早的时就是这个饼哦，啊，这一位一位的不同款哦。所以这个内底吼，作者吼，上燕公什么什么月，这个做嫦娥哦。喷奔月啦，月宫贴，迄个做贴，迄个做沾迄层桂花就对啦，
1: 沾桂花树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吼、哦、叫做赏月花就对。嫦娥奔月就是这个夏朝的时阵哦，这个、太空时代哦，也这个有一个庸俗叫做啥的后裔，这个、人哦。即、这个用先进就对了吼、嗯，啊，伊个肩胛头做力，所以伊有法多下钱吼，相传伊啊，因为下拢总有十粒日头
1: 啊，较早有十个太阳哦，
0: 呀，伊个下九粒来，即马变全变，伊即马了后全变皇帝个哦，但是啊，伊做人无好哦、啊，不惜人情，嗯，也暴君就对了，无人道啦。嫦娥这后裔啊，就是伊的某个后裔啊，真向这个西王母娘娘啊求迄个不老仙丹哈，只、哦、要得着、嗯。但是啊，伊大登去甲这个嫦娥讲，嫦娥讲惊伊啊，继续虐待这个害这个人民哈，互伊当月受累哈，啊拢全未死哦，啊就迄、那个。所以这个原理相哦，这个阴谋啊，
1: 相哦，
0: 转哦，这个阴谋啊，转改伊偷吃嘞，
1: 哦，改伊的仙丹吃去哦，
0: 对，吃了这药啊了后，害伊这个后裔哦，追杀伊未得，伊转飘飘安尼转飞起来，转直接飞去外疆去个。真好用，明仔载他过来讲这个。啊，过这个明朝东音，哈、哦，这玉兔东升，哈、哦，再过来讲这个明仔载这个故事，这个讲嘞，有的人听未下，转去北台，我无人听，都惨，惨啊，无不让相信，
1: 啊、哦，
0: 所以恁唔通转去北台去哈。今仔要来甲讲。有一个新婚新郎新娘在眠床啊，足久了后，新娘大发脾气。新郎啊，这个有听到，因大家啊在隔壁有听到，哈、哦。新郎哦，啊会做听到就扛啦，讲新娘发脾气啦，哈、哦。意思讲吼，你忍耐一下啦，唔免见笑啦。伊个讲好，真正的迄条遐岸呢，吼、哦，迄条遐岸哦，哎，安尼，即卖即个绝对吼，迄新娘讲哦，绝对要牙加刀啊，加断啦。因大家也听到俩讲。哎，千万不可，唔通了，擦擦擦擦擦擦擦，哎呀，唔通了，要安尼啦。伊讲阿娘，哎呀，新妇的啊，唔通唔通好，伊唔通迄条岸无要紧，迄岸无要紧，唔通吼，安尼哦，牙夹刀要甲夹断，无法度啦，怕死夹啦，啊！我老师遐厉害，我都拍死个爱，而且拍死个你嘛唔能个加灯。迄、那个到尾啊，迄个新娘甲讲、阿娘是裤头拍死个，因为要拔开吼，啊拍死个啦，所以迄条是迄条裤头裤大啦。
1: 裤大。
0: 哦，腰受骨俩，我惊一个，听准讲是要个加灯俩，吼安尼。阁有一个太太随时会来看，就是讲有一个带着，有带一个穿，中年的女子走入一间酒店，一用穿指迄个店主讲哦，加五罐威士忌，啊，所有的钱啊，哦，啊，拢到我囥做伙困， 要啊，这钞票啊，威士忌拢总无误，拢摕来摕了我啊，阿丽啦，哦，你若无摕了我，我甲你讲，要互你好看。伊讲小姐，唔通啦，阮趁食人吼，阮这店嘛是爱本钱，免讲啦，摕出来，吓、啊，阿丽要，阿姊们，阿恁翁有滴个无？有一个无讲白贼啦，讲因啊，因老爸吼对外地转来啦，私下吼，安尼悄悄的问因囝讲，我无伫个是恁老母过什么啊？过什么家啊？有讲去别位无啦？
1: 有去别位。
0: 有啊，因囝甲讲隔壁，啊，伊甲问讲去隔壁创啥？因囝讲可能吼，甲阿。阿伯吼、哦，食钱嘛啦，哈？恁妈妈去隔壁食钱嘛？有，安尼有，啊，去甲问，啊，你才会知影。伊讲，我有听到阿伯讲，哦，好食好食，大只钱来哦，好食好食，哦，啊好啊，啊，到尾啊，佮讲安怎？伊吼、哦，佮有听到讲。阮阿母吼，哈，恁阿母安怎？讲太鸡、地鸡汤去哦，阿伯食啦。哦，恁爸拢无通好食，安尼地鸡汤去哦，阿伯食也好。恁爸怪抓到这个囝仔在做头路啊。有一个查甫的吼，有一个中年查甫伫个路边拄到伊的朋友啦，吼、长老兄吼，为什么真欢喜呢？就甲阮某伫眠床安尼吼，也迄落啦，要啊，阮某吼，啊，你几岁老兄？我已经九十啊啦，要安尼啦，啊，阮某已经啊，生啊啦，生一个后生啦，要我安尼有够欢喜就对啦，要安尼啦，讲啊。你九十岁啊，娶某阁生囝，伊讲我阁生一个查甫的，要要啊！你敢有介安怎过？拢无啊！啊无，他会生囝？无啊！因为迄新娘、迄查某的，我娶迄、那个伊甲讲做伙困就有囡仔。哦，伊讲的咪？讲
1: 系啊？手拉手就怀孕了吗？
0: 啊！你敢要相信？伊讲。伊即马了，你稍等下，我讲一个故事互你听。伊讲吼，有一天一个吼，专门在拍蜡的。有一天啊，伊要去山拍蜡吼，牙穿牙唔对，所以牙着一支雨伞，哈哈，牙雨伞。啊，结果啊，拄啊半路先看到一只雨船冲来，哈、啊，雨冲来，晓？啊，伊讲阿达死啊，我无穿啊，啊好啊，伊啊雨伞全湿去啊，崩一下吼，结果伊只雨死啦。哦，安尼啦，你也看卖咧，安尼啦。啊，阿伯啊，到十尾讲，哎呀，迄只脚头伤嘛，知影，即个无伊啊雨伞也无穿，只拍个崩一下，迄只雨死，一定别人干的啦，伊讲别人做的啦，别人干的，对。啊！你也想，你甲恁某安尼，你无堪伊安怎？啊！恁某会生囝，安尼今做伙，咱做伙尔，就会生小孩。哼！我太太也是别人干的，我无讲，你自己去想。嘿，奇怪哦，这个也是别人干的，也是别人甲别人做伙生的，管哪样？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罗摩列多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听袂歹，大家到收播播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书香吉。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哈、嗯！啊，咱等下我来三品工商刷，啊，你若要点歌，我广告刷要点再来。我即马先来三品工商一个。
2: 两盒啦，啊，食到剩一片哦。我讲要搁买啦，伊讲哦，唔通搁买啊，冻袂掉。安尼恁就挑啦
0: 哦。
2: 哦，原来遐厉害啊！
3: 南瓜子加一包都会啦。我食两盒都拢会啊。我七十几，我都得算啦。
0: 啊，你本年阿未食进前安怎？
3: 无食进前都未啊，我都去手术，手术了拢未晓，你知？会啊吼。你咧介绍咧南瓜子吼，我都较少较食看咧啊，食几盒我都会啊啦。
4: 买啲南瓜子哦，甲食两暗尔，好，夭寿未？一早人咧群拢话讲，哦，做口号啦。
5: 啊，我见证者，甲你买南瓜子有够好。
0: 啊，食咧安怎？
5: 哦，赞赞叫，吼，开始赞，达波的好友啦。哦，我好在真欢喜。哦，开始达波好物件。
6: 啊，你迄个南瓜子怎样食？怎样袂歹啊？你放起来差足多啊。
7: 买两罐南瓜子，我来白吃吼。我来唔讲，夜晚是十二点，我讲甲差甲拢未困嘞。
8: 美女六合一，我要几十罐啦。我面蛋嘛，讲就是啊，你洗洗内面个，
0: 洗洗内面那个外个水啊。
8: 油啊，都真好看。那讲无成，你无成哈多。
0: 有啊，继续笑脸啦。
8: 哦，我就是我啊，几十罐啦。
0: 哇，美女六合一米。
9: 我想换，我想换，你就是呀。
0: 你也真正吼，愈来愈水
9: 啊！
0: 真的啊！
9: 我骗你，台湾看我拢一直聊一直看，台湾囡仔还水啊！啊，以后啊，你的迄美女六合一哦，我足水的，我三观啦，大宽大额哦，你也敢写字？我食什么呀？我无食什么。我以后啊，美女六合一啊，我事业哦，我本来乌嘛，唔话咯，啊皮肤就较白啊，
0: 白啊，看起来愈少年嘞哦。
9: 我十几块的呀。
0: 啊，你去赶紧过去看哈。
9: 哎，我要去看啊，有戏啊，无戏。
10: 你好啊，小叶你好，
0: 你好，
10: 哎，加饮料别卖啦，你那多啊，
0: 好来三品工商，
10: 别卖，
0: 有你有烟鬼咪？
10: 有啊，啊，德龙里的是咱遐边，
0: 啊，食了安怎？
10: 食了都袂够尿啦，啊，足好足好，迄个啊脚足好行的，
0: 安尼哦，
11: 啊是该食那多呢？
0: 安尼哦，
11: 对，
0: 啊那多食安怎？
11: 啊那多的，我那卡松到，
0: 嘿，
11: 啊食那多啊。
0: 哦，
11: 啊，不只左人，大家拢讲鸡尾，我
0: 一
11: 日加几栋，拢只左人，
0: 十个人。哦，谢啊。
12: 哎，好啊，好，
0: 好，好。
12: 哦，我叫万秀东呀，啊，张牛啊，来，张牛那多。
0: 好来，好，三面刚强，哈，好，谢谢啊。啊，食了好无啊？你也是，你讲讲食了
12: 咁
0: 好。
12: 食咧，苦下累，啊，噶要食咧，从啥呢？哦，噶较自在，安尼都好啊。
0: 好呢，
12: 好，
0: 好，好，好，好，
12: 谢谢
1: 啦。
0: 伊也该正式讲，那多姊妹，我都溶解血栓。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之美两万 FU 的，食咧到底哦，互你血安尼清清清啊，血若清万遍就袂发生，血若通身体就健康，也无啦，踢到心脏、心肌、肝脏啦，踢到脑脑中风，中风唔是一遍尔，有当中风几下遍。要甲你介绍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之美两万 FU 的，最纳豆王。上盖好，食一个麦王多啊，塞来塞去啦。食一个吼，较长岁寿的身体较健康的较要紧。主饮纳豆王上好，有食到你就饿了，真正有影。这内底有啥呢？内底有红景天，红景天食咧较甜哦，你的胖脯嘛较有力呢，较袂安尼爬一个楼顶安尼啊，喘较下口气袂飞。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食咧较甜哦，你肺安尼通通通，身体你就健康。啊，咱这个。主因南非籽吼，即美国进口，即大家学了，唔是讲搞搞放尿，直接放尿尔呢？食咧较甜吼，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吼，你也无算有五十杯杯大，啊那六十无六十杯， 七十八十到八九十岁的，会愈侪岁愈大，吼、哦、啊放尿放袂出来，伊规个放袂出来，像个地鸡汤安，啊搞搞放尿，食食放尿装鬼暝啦。所以滋阴南国子啊，美国进口啊，你也看下只，真正食咧较地吼，来较保养吼，较袂安尼杂杂滴滴，像个地鸡汤安。滋阴南国子上介好吼、哦，啊查某人啊内裤一日换几下，你啊拍下像个香蕉扫只香蕉，滋阴南国子上好。哎、啊，为翁阿某呐感情无偌好吼。滋阴南国子哦，食食嘞哦，互你徛停停，照顾庄家庭哦，互你手，互你妈的，还是得足好个就对啦。滋阴那多王都上好，食着你就饿了。滋阴那多王甲滋阴南国子哦，那夹咧食哦，连腰酸都好伊啦哦。滋阴南国子甲滋阴那多王上介好吼、哦，甲你介绍个美女了伊，抹着你就知影讲，哎呦，啊靠，遮好咧。美女了，伊慢慢会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会当让你皮肤紧致、净白，哈，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较袂讲安尼，一面安尼乌蛇蛇、乌坎坎，能抚平细纹，让你皮肤弹力，弹力就是较 Q 啦，哈。啊，看起来嘛较好，较袂安尼面咱暗沉沉，人啦面啦暗沉沉，一个看吼，面啊袂光鲜，嘿，运气要太好。美女了，伊个抹好，伊安尼面色安尼光当当哦，安尼白泡泡又咪咪，迄运气嘛加足好个呢，吼、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个抹，即个保湿抗老，啊，佫唔免瓶瓶罐罐。美女了，伊就是你若抹普通个抹啥个，拢抹袂水，袂烟头查某囡仔袂水，袂少年呢。即款美女了，伊抹得到就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费哦。以上产品工商啊。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梦语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发铁达必通哦。
1: 要感谢大家全国阿公阿嬷爸母阿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啊，听了袂歹，大家斗小报啊。啊，感谢大家甲咱另外甲小雨啊照顾，
0: 哦，
1: 啊，咱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雨啊拢线卡亲身接电话为大家服务。虽然产品啦无了解啦，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会当询问，吼，唔免说伊做你个硬开卖哈。我等下节目买当点歌，看你要听啥物歌拢总 OK 哦。0800664499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2: 喂。
1: 嘿，你好。
0: 你好。
2: 姐姐好。
1: 哎，好。别点歌咪。
2: 小姨姐好啦。
1: 哎，别点。
2: 干杯几下哈？
0: 哈？
1: 干杯几哈哈？
0: 干杯几侬哈哈哟？
2: 哟。
0: 干杯几秒啦吼？
2: 谢谢。
0: 我讲太不客气。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哦，英雄啊，你好，小雅你好，
0: 阿弟你好。
3: 啊，我咩？我这两年好听，我点咪地了，听《齐天大圣笑》啊。
0: 笑死咯，怎唱的？
3: 看《齐天大圣》啊。
0: 嗯，我唱的。
3: 笑了啊你。
0: 哟。
3: 啊，我想讲我无听到，啊，唔在戏，我都唔敢点。
0: 阿你哦。
3: 我
0: 唱的啊。
3: 乌玫瑰好
0: 无？乌玫瑰呢？好，乌玫瑰哦，我加安排哦嘿。
1: 喂，你好。
0: 喂、
3: 啊，你好啊，小雨啊，
0: 哟，
3: 你好，
0: 你蛮好呢。
3: 我点是收迄个胖琪的囡啦，
0: 胖琪的囡啦，
1: 是要多吹。
0: 胖琪的囡，我刚没养唱，我看我养唱没哈，胖琪的囡啦。
3: 哦，
1: 好，
3: 谢谢，
1: 好，
3: 拜拜。
1: 喂，你好，
4: 您跟我小雨啊，咱就叫我往事难追忆哦，
0: 往事难追忆哦，好，
4: 谢谢，
0: 不客气。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你好啊，
0: 你好啊，你好啊，心机乖姐。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喂，英雄啊，小雨两个好。
1: 哎，
6: 我点拿刀要学习去。
0: 拿刀许石青青吼，
6: 拿刀许
1: 啊！电话啊，通心机啊，切开，唔好晃晃个。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我叫问下我阿妈，我迄日有甲你买两罐了，两杯酒。
1: 嘿，
7: 正食饭前啊，食饭后。
1: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啦，
0: 拢会使哈，
1: 拢
0: 会使。
1: 嘿，好，好，好，好，好。喂，你好。
0: 喂哦。
8: 喂，你好。
1: 哎、hey, ，你好。
8: 厦门吼，永和先生吼。
1: 哎哎、hey, ，对。
8: 厦门，你们南桂溪是刚下桂了。
0: 等你讲。
1: 啊，等你，我六点。我等你，我讲过，我会讲哈，我讲哈，
0: 啊，
1: 你注意听啊，好。
8: 哦，好，谢谢。
1: 好，谢谢啊，好。喂，你好。
9: 喂，你好啊，哟。
0: 嘿。
9: 嘿。
0: 你好啊。
9: 诶，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9: 一夜情，
0: 迄条我袂晓唱呢。
9: 安尼哦，
0: 有
9: 啊，无唱好无？唱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吼，好白色的爱哦，我安排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喂，英雄啊，小雅你好。
0: 嗯，你好。
10: 阿爸王小雅唱唱一个《甘道奇经》开。
0: 哈？讲到奇经咧，唔捌人点过咧，我
1: 唔捌
0: 听过
1: 咧，三两唱咧。
10: 溪中月啊？
0: 哈？
10: 溪中月。
0: 溪中月。
1: 嘿。阿伯，你开心机啊？溪
0: 中
1: 月，
0: 我嘛唔捌人点我唱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呢。
10: 啊，我唱得好啊！讲什么什么海蛇啊？
0: 讲什么什么海蛇哦？
1: 喂，你好。
0: 有啥物水中月？水中月无溪中月啊？水中月啊？
11: 我点一首《秋晚》。
0: 秋晚呢？好，秋晚哦。
11: 对对。
1: 啊，迄歌爱念无？
0: 溪中月有水中月吼？
1: 水中
0: 月有水中
1: 烟呐？
0: 水冇水中月款呐？
1: 所以歌有当时啊，即爱点歌拢用摇的。
0: 啊，我有当阵啊吼，我无达调下下，歹势哦。
1: 来，赶紧，再来个唱歌啊！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落叶时雨呢。

0: 老歌听起来阁未歹呢呀，呀未歹，啊，来，即摆阁来唱一条歌咧。
1: 来安排这首吼，好我醉呢。
0: 陈英杰的歌叫做《好我醉哦，好我醉》，醉死哦，饮酒唔能开车啊。

0: 一首真好听的歌，但是这条歌较歹唱。
1: 好，我醉。
0: 要唱哦，好听哦，那无介济人。哦，我醉哦，我醉。
1: 醉了，醉了。
0: 有，听到到地啊，一听到到地啊，像我是唱这声呢。哦，我醉。迄半暝啊都无听到，拢在惊破胆。来，我即马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2: 是你爱用者，每年都伊发个水当当，五十几啊，人拢讲这个啊，考五十年啦。
3: 每年都要伊吼，我袂足习惯，大家讲有咯讲啊，你个面真金啦。
0: 哦，啊，就记得啦啦，达达无达达水啊。
4: 范太太，我迄个美女六合一啊，我的吼，伊个迄个皮肤还较紧实啊，本身咧松弛松弛啊。
5: 我迄个去老街那边买吼，
0: 美女六合一啊，
5: 我跟你买几啊年咯，我个听四五年咯嘛，我就开始买，打了大方便啦，讲我这面啊油。
6: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珠瓜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地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那抹咱这款美女六一抹抹，拢会唱歌。美女美女，我爱你。啊，是安那太爱，就是抹咱家己有够水的水啦。吼、哦，我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安尼啦。吼、哦，水个细一年长啊哩哈，你也想看偌水的？唔是讲安尼水甲线长，伊个连个叶茎都无伊啦，吼、哦！啊，咪叶茎无伊尔呢？迄抹抹咧哦，伊会唱《我爱你》，就是给我少年的呢，真正呢，吼、哦、吼！即款美女了，伊若抹无掉，够无彩啦！以上产品刚上下。
6: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发伫大悲通哦。
0: 来哦，今晚过来个唱歌哈！
6: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哦《黄昏的故乡》自己的哦。
0: 黄昏的故乡，哦，不是在叫我的。

0: 黄昏的故乡，
1: 嗯，
0: 若看到日头要落山的时候，就想到咱的故乡，啊，咱的阿爸阿母，唔知穿有少无，唔知食有饱无吼，
1: 唔知困有好势无，
0: 要有两个阿爸阿母在困。
1: 哈，你有两个阿爸哦？
0: 靠腰，我倒讲，我讲阿爸阿母，恁两个在困有少难无呀？啊、阿爸，我无啥话你啊！你定着我叫人做些老啊小人哦。啊，我讲哪要咱嘛唔敢呢？因为恁母啊定咧招啦。爸，还是招你创啊？我们开放了啦！哦哦、来，
1: 哎呀，得个招哦！
0: 好，来，我来三遍刚上一个啊。
2: 恁拉倒吼，食啦足好个呢，感谢你啦！食啦吼，中风啦，食啥拢足好个，
0: 起码
2: 食啦会行中风啊！
0: 欢迎哦，
1: 最欢迎，
2: 嘿，啊会吃乌豆麦呢？
0: 安尼哦，哎，
2: 感谢你，本来袂行，啊，即马会行，会吃乌豆麦，
0: 安尼哦，
2: 哎，啊，甲你分享一下吼，甲你讲一下，
1: 谢谢，
2: 啊，甲你感谢啦。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道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末都往你关来甲保养来甲食吼，再来秋冬季节吼，安尼啊，食咧较地较免得多吼，来安尼吼安尼紧张哈。最近纳豆王这食咧较地大细条，通身体你着健康哈、啊，真正有影。内底个维他命 K 2食咧较地骨头顶筋络 Q 大细条，通身体健康。最近纳豆王甲最近南瓜子，哪个安尼甲夹咧食个如何吼？会记哈。啊，咱若在食咱的产品的时阵。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哈，无咧管你食饭前、食饭后拢做伙食无要紧哈。啊，咱这个美女了，伊抹来个着水洋洋、水当当哦，佫加足少年的哦，真正抹会着，口口到换一招，你若抹无着，心肝会硬叫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收听呢，来，刷落来安排这首《月圆抒情》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嗯，那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哦。呀，你若安尼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安尼家庭正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娘吼，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道小博，而且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现在的天气，现在的气候日夜温差大啦，早上又更凉冷，大家会去保重自己，如果凉会去撒鸡踏一鸟，如果咱客家上亲更加天使气候日夜温差太阳，早上够凉哦，大家要补充下那凉的记得哦，三五足够一凉哦。英雄跟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哎，既然恁话甲小雨也好好讲，大家哦，对咱的士大人较关心的，吼、嗯，唔、哦、好咱的士大人安尼哦，安尼啊孤单无伴安尼唔好吼、嗯，都关心咱的士大人。咱细汉的时，伊敢六岁六叫，即摆换老啊，换咱来家关心下，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愁哦。

0: 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相思爬上心底哈，落地那地震的熊腰硬哈，哈哈，无感官啊，无感官。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来，我的客服给我写一张给我哈，我咱的烟尘即马阁有36包。36包等于就是够高租，嘿，够高租吼，吼，安尼够高租吼。这厝的部的哦，因提来的这个数据，所以咱若要定岗安全的吼，够高租通定高租就是安那，就是四斤啦吼，4包啊1500块的安尼啦，嘿，4包1500块唔免运费安尼吼。恁讲要搁食安全吼，安全甲定就好，安全都做好食，安全你若无行吧吼，做安全饭嘛做好食。哦，啊个真正做炒烟尘饭，哦个真正做饭皮，安尼嘛做食。哦，咱咧红枣烟尘，哦嘿，敢赶快，甲咱那边一模一样赶快咧哈。哦，咱讲即摆阁有九组啊。哦，咱若要订烟尘，九组就是一斤吼，伊一包一斤400。哦，啊那四斤哦，优待1500块。哦，即摆有九组，哦咱阁有九组名额哦嘿。若要赶订讲红枣烟尘咧，通吊车尾对无着，爱紧来哦哈。哦，现场是0800-333-5599哈，安尼，诶，啊，那个卡客服也可以吼，诶，扣到咱的0800，好，啊，过来喂，0688777，哦，因为咱拢厝的不拢总接近尾声啦，今嘛讲咱今嘛哦，佫发现诶，佫有高租啦，佫有高租通订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1: 我喺平安城，
0: 那加油，你小等者哦哈，小等哦，好，是啊，佳姐愉快哈，好。哦，安尼卖挂哦哈，好谢谢吼，好啦，哦小姐随听，好谢谢，哦咱就要食甲订，订到哪只？一斤400，哦啊那四斤又带1500块，哦啊那今日订刚胖头爱做你咩吼？朝我拜喜收啦，今日拜二嘛吼，看拜喜看收会到袂安尼得吼，好谢谢，若要订刚吼，甲咱多把多利用吼，好来，啊咱的屏东的好朋友，屏东的好朋友吼。现在屏东好朋友要宣布，门枪，伊还等下，等下，这个，这个，伊这个还无甲接，我今日甲讲，啊。

他带来帅哥哦，嘿帅哥，我叫小姐靠你啊，讲因为高中尔，你我因为我该接到我爱留你，我袂当无留你，我甲小姐讲也靠你哈、啊。他带来帅哥哈、啊，你电话是后边是2023的吼，歹势哈。我叫小姐靠你，讲因为高中尔，我人你起来我接到，一定爱留你哦哈，歹势哦嘿，好歹势吼，歹势。嘿啦吼，因老卡都规个电话拢来，啊高中尔哩，我讲你也较搞，也留好伊用吼，嘿，安尼较袂歹势啊，来。咱屏东的好朋友吼，屏东的好朋友，迄、那个屏东县长吼宣布吼，屏东县哦65岁以上的吼，健保费啊，全部啊补助唔免纳啊，唔免纳啊。哦，你阵好业干咧存几啊百亿的吼，你搞完免纳啊，不排富啦吼，就是不排富的安尼哈。哦，屏东的好朋友，这才拄啊宣布呢，嘿，这拄啊宣布吼，这个为着要落实长照照顾的政策。要来减轻着经济负担吼，即、这个屏东县政府啊，吼对明年2027年1月开始，要来开办全屏东县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吼，啊那原住民55岁安尼吼，以上的吼，即、这个健保费补助啦，吼啊原本呢，都有即个设排费条款嘛吼，啊但即屏东县长周春美伊今仔日咯吼，伫个会议顶管吼。这个施政的报告也十分宣布吼，因为这个中央的经济发展袂歹，哦，所以县府啊吼嘛有能力来负担吼，无白付会补助这部分，所以因此吼，要全面来补助吼，这65岁以上的原住民55岁以上的健保费就免纳吧。屏东县目前即马长辈是在65岁以上去的吼，有172,000个。17.2万人安尼，一年差不多爱15亿呢，爱15.5亿个哦，吼安尼，嘿，哦你甲讲健保费上咧60个月几百块，人济我就钱呢吼，积沙成塔呢，一单爱15.5亿个呢，伊若要甲伊补助话安尼吼，嘿吼，哦，拢真钱，嘿，拢是钱哦。所以这个屏东县府今年5月原本宣布吼，你的户籍难满伫屏东县的满一年以上的，嘿，啊那65岁以上才是大人吼，原住民55岁者，经过税管的税捐稽征机关吼核定，最后一年综合所得税吼，啊是税率是5%，吼啊，但是如今好消息出来吼，就是伊今日甲讲的吼，周春美今日讲的吼宣布，吼台湾经济即马发展了袂歹。中央执政的成果吼，红利吼，甲全民分享。所以屏东县府明年一月开始，就针对长辈时代健保费吼补助，啊不排付吼，不会设排付的条款啦，全面补助。明年开始哈，明年1月7日开始吼，65岁以上的关注并55岁以上去的吼，唔免阁立健保啊，吼，这条赞。那安尼这条真的是袂歹吼，按个赞哈。好来，啊那这个嘞，好送你鸡卵，无送你鸡卵粿，无大件，搁送你咸猪肉哈，好抓到，安尼回算，哦，安尼回算对啦，因这选金是一人当几十块尔嘛吼，好来，婚姻过客啦，好，即马咧加流加干嘛呢？干嘛市面上够快？干嘛呢？好，你卖干嘛呢？哇，甲遮紧哦，九月都食柑仔哦，哦，迄阵11月食柑仔，讲够紧的，紧即马是食柚啊呢，柑仔出来，柑仔哦。即、这个婚姻过客哦，哪像哦，还有贿选啦，乌西啦，安尼哦，即、这个检方又查出来哦，有一个乡民代表候选人跟某一村的村长候选人吼，一个是要做乡长、乡民代表候选人的，一个是要做村长候选人的，因两个涉嫌吼，伊用这母亲节送鸡卵糕、送咸猪肉的方式吼，向有投票权的村民吼来送礼，因为这个鸡卵糕市价250啊，啊，这个咸猪肉352啊，啊，安尼超贵嘛吼，啊，所以检方伫咧斩哦。提这个搜索令我是传唤哦，42个人到案呢，认到2个人吼、哦，社会选啊会吼，刚、哦、提这样、个，最先重大这两个拢有，啊，都因两个，啊，人都42个拢搞完，42个讲有啊，鸡卵糕个咸猪肉拢有提到，42个拢有讲提到，提到因两个，好、哦、啊，所以
讲生涯进展，嘿，紧紧安尼吼，系啊，要选举你就袂准备，就先逃走安尼。这个欢迎审理了，认定乡代表候选人吼，啊，伊上鸡卵糕嘴嫌是不足啦吼，哦，当庭啊，请伊回去。啊，那这个村长哦，候选人伊被认定哦，涉嫌上奸猪肉罪嫌重大，哦。鸡卵糕250块斤，啊，咸猪肉350，袂使有得安尼啊吼，哦，安尼个破20万交保呢？啊，这个送鸡卵糕250块无要紧呢？嗯，安尼，哟，啊，啊，就伊个钱个问题吧吼，250块鸡卵糕吼，那像是贿选的对价对价，哦，啊，这两个候选人伊住个所在吼，人咧改敲，啊，改搜索啊。好、哦，安尼啊，所以地检署表示，啊有接到人争取人来报，人来报。啊，讲高溪乡民代表甲一个村民村长吼，村长我李长无共哦，你村长较大吼，李长较细吼。我遐李长拢一个要选十摆拢选袂掉，迄、那个我人来遮伊要选两届拢选袂掉，呵呵，因为吼、哦、啊，伊两个要选哦，来搬当然拢两堆搬车车走啊送伊。人家笨手的呀，啊，实在，有了，伊都选袂掉，哎呀，啊，这个伫个5月7日村长候选人一大所在，刚阮伊这发无清楚鸡卵糕名义吼，上市给250块鸡卵糕，互因只砖仔头有投票权的村民安尼，啊，这检方认为这伊作取吼，这争取了选票这对价安尼吼。啊！那检方我另外查一下吼，传统候选人伊用对8月底开始就伫大个所在陆续咧做，家己做这咸猪肉吼。啊，或者有这投票权的这村民吼，啊，每一包差不多1.76台斤啦吼，市价交352块。所以检方认为两个人弄这个事吼，违反吼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呢，由检察官来指挥吼专案小组吼来侦办安尼啦，嘿。啊！即阵卖阁掠较严嘛，阵卖阁较掠，恁着若要送，着卖阁送，啊无，互掠着，啊未选着，着互掠着，啊歹命歹声，安尼毋好啦吼。嘿啊，即互掠着，安尼毋好，不好吼。吼、哦、来，啊若即个吼，哎呦，警察嘞，我来借问你哦。啊，行来到遮煞未记你即条路，毋免要倒去啦。吼、哦，即70岁恶丧蛋边啊，看到警察问警察讲，啊即条路要倒去吼、哦。结果你毋知道警察甲发现伊是啥物，伊是诈骗集团车手啦。嘿，阿姨都70岁啊吼，啊可能 Google Map 较袂晓用啦吼，啊怎即马怎无袂晓用，啊怎来个遐伊袂用提钱啦嘿，啊袂用提钱怎找无路怎走啦，哈哈，啊即个代志74岁哦，即、這个新北市板桥74岁即县区的查某人吼，啊伊进行着手提手机啊吼，啊足紧张的伫街路徘徊啦。啊！这板桥警分局咧巡逻，警察看到伊安尼怎甲关心吼，卡无影卡面影片片，影片是这阿尚先甲开出来问的吼，安尼，所以发现这县区的妇女人吼，安尼足紧张吼，啊不断用手机咧讲电话安尼啦吼，啊这邱主任通话吼，安尼，啊这个警察伊感觉奇怪吼，甲看伊这对话记录，赫然甲发现一件是这个领取这个提款卡吼，甲丢包的指令啊吼，安尼啊意外戳破。这个县区的74岁妇女人，伊是咧做车手呢，诈骗的车手呢吼，当场甲伊带等于法办。你74岁，你若无落去跋只歹胶啊，就好；啊无就是去做一个蒸馏啊，啊你无代无钱去做这个车手，你唔拿这足悬，足食罪啊你呐吼。安吉你是无当做，叫伊做啥物然后，啊就是安尼，就你都要做这個，你都卖去做较大件的代志，像我今日。今个拜二嘛吼，哎，啊，那迄夜宵咧买红鱼啊，啊，天顶啊爱买食，我讲你伊妈阿妈下班带吼，阿妈个载伊来行买鱼啊，伊讲好，啊，不要想要买，因为我一只烤箱足大只吼，想买来拢无用，已经一烤箱是我买来只差不多，我买两单啊，一只烤箱买两单拢无用过吼，因为无啥会用用吼，啊，应该阮旧厝迄边吼，一只烤箱足好用，我听讲烘鹅啊。鹅啊，要倒来烘，爱着开开无，啊，着单厝食现烘鹅啊，家己厝烘鹅啊，烘虾啊，烘虾啊，烘这泰国虾吼，用迄一台烘哦，足方便嘞。我啊，囥啊听恁啊去烘啊，恁啊看电视哪食，嘿，烘鹅啊，啊烘虾啊，安尼吼。啊，即摆我想啊，无咧这边啊，别个买一台，啊，搁一台搁买较大台。
我想台南无用的无，伊嘛较用吼，伊、哦、有有会再去买两只鱼呀，啊，啊个一只迄落石斑，迄石斑介大只吼，唔、哦、是恁看啊龙胆石斑，因为龙胆是石斑，足水的石斑吼，我、哦、买一只啊个两只鱼呀，啊，我伫遐等伊咧抬，啊一个啊送来吼，讲讲迄五啊鱼，哦五啊鱼五啊鱼一尾讲七十，啊个一个变三鱼，爱讲哦。伊讲少年嘞，无你卖我三百吼，你卖我两百，伊讲，哎呦，我已经卖足俗个阿姨，即即马你要去对看像这吼，鹦鹉嘛对，鹦鹉去上个只鹦鹉对唔对？鹦鹉，鹦鹉鱼都好食，啊你即无当去买像我卖你较只俗个啦，你都买三百几啊？伊来讲卖啦，你都甲我俗十块，讲阿姨，你看我现场只只领只员工爱领钱呢，吼安尼好无？爱领种请济人咩？啊，我是我本来要甲讲吼。你爱鼓励这少年人，你摕十块，你减十块，你袂好个。啊，你加入这十块，你也无骗，伊本来一买七十，三买就是两百嘛，无像咱的恩情，啊恩情无啊哈，歹势吼，好。你讲啊，我要讲吼，你爱鼓励这少年，少年有拢恰灵巧，啊，就是较少年哦。啊，你袂需要讲，你爱鼓励因，即落啊鱼啊淡果果安尼，啊个人台，伊要做诈骗集团。你啊鼓励这少年人，这无简单嘞！你莫为了十块，啊，我著搬到讲啊久啦，我种差别啊，莫个讲啊久哦，但系讲啊日薄昏天，做人若想起边啊，那也做人想起来，你著加衰对唔对？嘿啊！我是听听我心内讲，你无差伊十块啦！你我少年人，大家安尼好，安尼抬也抬未，两个咧抬也抬未起，哎，阿个发啊！啊，这项偌济钱，这项偌济，这项偌济，啊，生意拢未歹吼！啊，你一个你他著为着迄十块工，那发啊，人若要俗你。哎，你欢喜啊！人难做哩，你伊面底皮要加一堆。哎呦，那俗十块啦，唔敢俗，咱嘛歹势，咱开出来唔敢俗。啊，你买到是变硬腰，对唔对？嘿啊，即抢面趁食吼，总赚无啥物钱啦。他们讲拢做抹的啦，做抹的。你莫为了三块四块讲你花的啦，三块四块你欠你袂好个啦，对唔对？但你莫讲骗人去劝我啦，就是安尼。所以讲哦，十块啊，当讲花干嘞，我本来想讲。无十块，我给你啦。你甲算两百，吼、哦，阿、啊、姨，我十块你安尼，对无？你阿哥人家少年囡仔啦，因咧做咧台，我问台下敢开我，当哥哥啊，拢死安尼吼，啊，臭臭琵琶呢，阿姨要收单啊，我款干咧洗干咧呢，你知影？十块，吼、哦，人家个十块，看着够神。有当做人先为是安尼呢，吼、哦。我讲你人出十块，人若要给你，你欢喜；，啊，你人给你，你唔歹势死。对吧？伊白个打你生，哎，要你买我十块，我啥物还我？呵，再咪送老母，恁囝一边看恁，囝要吓死我呀！面怎啊吓死？打你花一十块，人阁唔熟你，你呾呢？迄拢辛苦钱啦，对不对？一只鱼仔切到呾个买，卖你七十块，你买一碗泡馍，呾一杯咖啡，百五六块，这边啊比啊！我都讲啊，去买水果，种水果人实在做袂好，迄一碗凉啊，切切泡泡，切切安尼七八十块，八九十块，百几块。一杯珍珠奶茶六七十块，对不对？嘿啊，哦，迄天我拄啊经过一个泡沫茶，啊，你叫人家叫一杯啊，拿铁奶茶，拿铁绿吧，拿铁红茶，拿铁红茶，我看拿铁红茶偌济，六十五块。恁那种菜种啊种水果，哎，种一半一冬收成一届，一斤到卖到六十五块，对吧？吼，嘿啊。咱大家拢互相啊吼，你别咧做生意，你别要趁钱；，别人咧做生意，别人别要趁钱。啊，无差伊就十块啦，慢慢差两三四块啦。对，那如果你着买啊一千，啊可能就一百七十八块，吼伊个啊改成一百，改你来摕一百七十五就好啦，伊欢喜嘛，伊着家开就欢喜嘛，对不对？啊，你要照安尼互伊，就你互伊，然后你照一百七十五，啊，只要照一百七十八互你嘛互伊，你着讲你讲我着买个便宜三块嘞，三块要创啊？对不对？嘿啊，有人是安尼想啊吼，嘿啊，啊恁卖学安尼哦，好不好？恁老听着拜托，哎，手面趁食拢无亏我啦。你啊，鼓励这少年啊，无简单要去做台戏啊，无要去做台人的啦。我甲你讲，是不是？爱鼓励因，爱很有成就，感觉爱有社会温暖。我做一个这啦，连小开聊卖这物件呢，啊，连小开聊了，哇！我明天讲你，我就讲，有个人，咱爱都体会吼，这少年来做生意安尼啦，吼，对不对？安尼，对啊。但为少年较无咧，麻烦我咱都唔知。我就是讲针对这件代志，伊阿姨要甲出两百，迄件即一件代志，安尼有无？嘿啊，你啊好啊好啦，好你啦。
你若食辛苦啦，你无安尼无就好啊，对不对？你要互家己楼梯落来，对不对？因为足侪人伫遐卖，咧家己咧发上大声发呢。啊，所以你甲看这个警方调查哦，这个姓柯的查某人哦，伊家己用行行经这管前西路啦吼，甲这南雅东路，因为路口无熟，找拢无路。啊，警察甲伊指路的时阵，发现伊手机啊吼，内底咧发讲邱主任。伊个手机内底有声音，叫我邱主任，而且进行赖通话。啊，经过这个县区的妇女人同意，警察官摕手机来甲看。这個、警察就发现内容咯，涉及啊呐，这個、提款卡包裹内底吼，去取及丢包的对话。哦，提款卡包裹领取及丢包的对话。后尾进行深入甲问，这个县区的妇女人吼，伊看啊，我都阴谋啊吼，伊才承认讲对九月初三开始。伊就听这诈骗集团的指示，去前往台北市哦，去摕一个提款卡个包裹，啊，搁去板桥四川路，啊，搁有这新兴路一带哦丢包，哦，啊，等个甲因共党诶吼，来摕提款卡领钱了后，伊就能得到2000块的报酬。那七十几岁啊，你看，卖去做车手，即卖送因阿妈吼，嘿呀，啊，中秋节恁阿妈啦无得呢，我阿妈做诈骗车手，哦，我阿妈七十几岁，这样个做车手呢，互掠关押呢吼，掠。唉，乱七八糟的社会，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恰坎老鸡卵》。

0: 这是恰看老鸡卵哈，这首歌来，咱老敢定安全崩的哈，还定安全嘞，家庭煮安全崩，大段妈妈的公鸡卵好食。
1: 他讲讲的 Q 弹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0: 啊个卫生
1: 就对了、
0: 哦、，Q 弹好吃，啊个得一包卫生啦。
1: 啊，真正真正讲煮安全崩就好食。
0: 安全，你讲教教哪煮？你讲。
1: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啊！面前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啊？咧吼，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1: 对啊。
0: 香公
1: 公。香公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1: 好，谢谢。
0: 哎，谢谢赞，谢谢黄大姐哈。
1: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干公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嗯、
0: 真的赞人就到的啦吼、
1: 欸、好
0: 好谢谢好拜拜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2: 哎呀真昏哦
0: 哦真昏哦真昏就对啦
2: 捌啦
0: 捌吃过呀
2: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2: 有啊真好吃
0: 真好吃啊真的那个肉材无同款
2: 哎
0: 哎腿骨关也较 Q 啦好喏、欸、啊王先生我给你写起来呢
2: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1: 那我当然家煮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1: 迄烟千佫足酒食。
0: 哦，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就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嘿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
1: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1: 对，
0: 啊，你有敢订过啊？你
3: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喂，啊，你用安那食？
3: 哇，我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3: 我饼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3: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呢哦。
3: 温温啊，慢慢那肥吧，慢慢肥。
0: 哦，我咧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3: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所以恁老干定讲安做安吃的吼，就像家人安尼煮，伊敢教恁安煮，啊，就像安尼，迄口感拢足好食，迄正腿骨关起来无同款，安做入味用心好气味，那今年订无订，明年再过来，你个咱吼足珍惜咱的安做安吃，而且这种正低等啊关起来。爱素食品加工厂所生产的，迄卫生一定一的。你来看包装嘛，知？迄几种真空包装的哦，拢一斤一斤包的，一斤四百，四斤千五块安尼啊吼。啊，咱明年再过来，好不好？明年再过来哈。谢谢大家。好，啊，那现场电话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一叔娘马仔熬夜大熬夜。啊那中秋节个熬夜，马仔就是秋分啊哦。啊来熬夜，啊来大熬夜，啊就中秋啊，好够紧哦！好，迄天咧闹咧闹咧闹，迄个肉粽坐了，我讲啊，肉粽坐过就中秋啊，即马中秋过咧，就要等过年啊！哇，时间咧过真够紧咧！哎、欸，一礼拜咧过嘛是有够紧咧，敢是？你看安尼感觉吼？我讲即马时间是用转的呢，是转足紧的，转足雄的呢？今个拜一啊嘛，明仔个拜三，你看偌紧吼？嘿，一礼拜咧紧吼。咱看咱电话是，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张秀清唱歌，唱车票。

这首歌是张秀清的车票哈，车票拢早就买好啊哈。迄中秋节了嘛，超节一个月前二十天进前吼，二十天前就开始预约网络买票啊。好像秒杀啊，有人知影啊，我这刚拄啊要等伊吼，秒杀，看几点几点的安尼，暗时十二点开始开放，互你去订票有无？嘿，少年仔也用电脑啊，叭叭叭哦，随订票，先买着足欢喜吼，嘿呀、啊。好啦，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吼，我即马讲这就全部今拜二吼，差不多是拜三拜四哦，才拜四哦，光拜四我收会到未？安尼啦吼吼，拜四哈。即马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千五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一千都有走啊吼，但啊咱啊投个多一千空七十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哦，这一包是200。哦，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哦，啊，猪肉条一包，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包，安尼，哦，啊，搁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搁咱的牛肉酥，吼、哦，牛肉酥是150，安尼多一千空七十，即两三四五六六行，一千空七十，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这就好食，好、哦、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吼、哦，这有六兄弟。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6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好，啊个一包即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都免运费，即挂好比拢做一过，吼，啊都咱若有传的拢说说你，啊袂传的吼，啊咱即你着甲做者参考了，然后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人家去食物啊吼。哦，咱那朋友在台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港破刀嘞吼，开港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吼、哦、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哦、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一包，吼、哦、啊，鸡肉松的起司卷一包，啊，牛肉酥一包，安、啊、怎1070，吼、哦，咱停几组较紧吼、哦，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拄啊960有六项，吼、哦，啊，有咱金桔啦200，吼、哦、啊，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是800，啊，这组起来走冷冻车都要满千五，1520。哦，你搁卡远都去哩，哦，既然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歹势，金门好朋友出兵结拜，怎啊买一组吼，我到有3500块，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冷冻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哦，啊，那冷冻车满1500块，哦，那就咱这组起来都1520，乌鸟上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位，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即马上爱跟后礼拜二收啊嘿，后礼拜二吼，再次谢谢大家，预祝大家吼中秋。无即马那定案的拜喜收，拜喜收安尼吼，佳节愉快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好卡咱即款是0800-333-5599，那阮真正做好食。啊，通常讲学落，吼，人讲定岗过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味囝家人足芳诶，吼，啊，实在家人足鲜诶，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认真诶，吼，0800-333-5599。

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淡水旧情》。好，半暝吼，四十九岁吼，啊，半暝伊的这正平吼，全拢无力去，要爬爬袂起来吼。四十九岁这查甫人吼，急性的脑中风，竹苗跨院吼，竟然紧甲迄个血塔甲踢起来，甲摕出来，甲抽出来安尼，吼，先得一个四十九岁的查甫人，暗时突然间出现着伊的正平无力。伊个神经个功能异常，顶日才现象，加上紧急个送伊吼当地病院检查，哦，确诊的是急性吼，诶，正平中吼，而且大脑吼动脉阻塞，他嘞，这属于严重吼，诶，大血管阻塞吼，而且脑中风。啊，因为迄个时阵，伊原本即间就医病院加护病房个床位吼，无多紧急个支援。罗贝的启动哦，这个竹苗区哦，诶，竹苗区域哦，联防机制哈，改跨院哦转诊啊，我去苗栗的大千综合医院，经过大千医疗团队哈，这个跨哦跨科哦，一科过一科安尼哦，合作之下顺利完成哦，动脉取栓诶，这个手术安尼成功来抽回哈。珍贵的黄金治疗时间，啊，未死啊，搞会着中风，你看面啊，剩两块要过一个当时吼，系啊，即、這个大千综合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伊在咧讲吼，曾威杰吼，曾威杰安尼，虽然病人伫半暝来个病院，但是紧急诊的吼，甲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放射科、麻醉科，各护理，吼，顶日即跨专科的团队哦，临时差哦。全部会者就来啊吼，启动哦紧急的处置这流程，在上海第一时间内底完成哦术前评估，够影像判读，罗贝该进行哦进入在导管室来进行哦脑血管摄影，够动脉取栓的这个活动吼，这手术安尼吼，主要是顺利将这血碳吼甲摕出来，而且拍通哦大脑吼，而且动脉。恢复到伊个脑部吼，而且血液流，讲咱个大脑吼是咱规身躯上介侪细条血管个，上所上爱所，做恁营养咧食无？安吉定来讲，真个真个是真个真，迄真正爱食啦，你真正爱食。哦，迄政府真正国家许可吼，你爱食真正。咱规个全身躯就是即个脑用上所上介侪所在，那么上所是上咧走，伊走对，血咧上。细条血管咧长咧走，所以你细条血管爱调调动，就着塌咧嘛，伊就算无塌咧啊，对不对？塌着倒病啊，所以正病当无啥会叮当起来安尼啊，吼、哦、啊，所以今仔提起来怎回哦？这脑部的血流量啊，你血爱流会过啊，血啊流袂过，就食力就塌咧，你就是，迄是咱即卖现代人呢，现在要应该去住山兜底有无吼？哦，迄人讲退休啊，要住山兜底吼，安尼吼，山兜底爱会敢会付上病？对不？嘿啊！啊，这个曾威杰医生伊就讲吼，这个急性的大条血管阻塞型吼，会脑中风。哦，你若无马上随时甲拍通这个血管吼，恐惊会造成大范围吼脑中风哦，甚至会危及生命。好、哦，所以因此咧治疗重点就是紧、快，就是爱紧哦，抢救的时间爱紧。所以每一个环节拢必须爱甲时间赛跑。哦，虽然目前健保数已经放宽吼，即、这个动脉取栓术吼几副啊吼，健保当几副啊，所以对中风了啊，八点钟哦，延长到二十四小时，但执行动脉取栓的这时间吼，赶快就是挽救脑组织甲神经功能的重要关键啊！你爱紧的手术就把这块块摕掉，你来挽救着脑组织啊！哦，甲脑神经哦的功能，而且重要关键哦，的关键哦，所以这个。这个曾威杰医师啊，伊就提醒民众，脑中风即马毋是老人的专利啊、哦！即个这查甫是四十九岁的病人，都、就是一大警讯呐、啊。所以民众，你若是发现着家己，还是厝里的人突然出现着脸歪手无力、讲话未清楚的症状，爱马上拍119-91，千万唔当，无等一下佫加观察者，无等恁老爸下班回来咧，无等阮囝下休困回来咧，唔通。你唔通讲个等嘞，个等嘞，你嘛唔通家开车袂使，你要卡119得，你以免错失了黄金求治吼救治的这时机啦。这个大千综合医院的在讲吼，病院就是身为吼脑中风哦，
这个颈动脉哦取栓手术啦哈，啊桃竹苗区域哦连房组织的这个病宜啦，所以其中哦强化脑血管钙质的治疗，佮有神经哦急症重症哦医疗的能量啊，提供24小时哈无间断的紧急的医疗的服务。会当予在地民众吼，即面临着即重大急症的时阵啊，会当安心就医啦，吼就近啊就医，买当跨区转诊的机制吼，变成生命坚实的后盾安尼。你若卖走即种的，即种有当就是血路循环，种你平常时无咧顾嘛，你平常时无咧通血路循环，你日我按几点讲，真的是真的真，你无咧食，所以你时间拄着就时间就拄着啊，即就拄着啊。啊！因都苗是都无咧信这呀，伊无咧穿，我来用剑，我就食诶，哇！啊，笑老母恁母啊，靠你咧食，要创啊！啊，结果咧，你若卖读诶人就较快活，对不对？嘿啊，食进前啦，正开始你袂感觉，你无食你袂感觉，我也无安那，但是等下你安那时阵啊吼，嘿，嘿要安那，对不对？嘿，我也无安那，会等下你安那时，你要安那，是不是？嘿啊，啊有这个健康保健的这观念，好不好？

0: 现在如果连大休四天，啊，有人要去那个小琉球出头，同样啦，你外国啊来嘛是去啊摸海龟啊，这个当摸，未当摸啊，迄发作重的呢，吼，小琉球个传统游客去啊摸，因这阿多啊吼穿比基尼吼，嘿啊个摸，哎都，你那底下花瓶时也得看就蹲底下，你现在你要摸就是你边啊呢，啊你未当摸，哎未当摸，哦安尼，这海巡署第七巡防吼，这指挥部伫个九月二十一号站啊吼。啊，下晡五点，我接到这个海巡118报案吼，专线哦，这个民众咧通报，伊讲哦，这个屏东县离岛小琉球的美人洞啊，哦，美人洞花附近才有游客哦骚扰海龟情绪哈，后尾就派遣了小琉球安检所的人员哦，前往去甲查。海巡署南部分署啊，因俩就去遐看到了啊吼，哦，伫个美人洞遐，会发现民众所报案，这民众逐个回合。好的，依照伊所讲的影片指示吼，发现一个女性是外国啊吼，诶，游客吼，哎，确实有伫遐咧摸海龟吼，伊都伫遐牵扯两年咧。那么经过海巡人员吼，即巡线来追查，又伫咧美人洞的海岸遐，啊去找到即个吼穿比基尼即游客，后尾就该带到安检所，再来进行笔录的制作。啊，专案吼，慢慢了解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八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安尼啦。嘿啦，安尼就是爱罚偌济哈，爱罚6000至30000以下，嘿啊，你别当个懵啊！哦，你就是海巡署的讲吼，民众你若咧做海域吼，即佚佗活动，你爱撇边去摸这海龟，别当懵，懵还是你个肉，还是你个刺，哦，还是其他可能去干扰到海龟的行为，你若违反哦，就该依照野生动物哦保护法的规定，上界管吼，甲你罚。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拘役哦，你也并科新台币60000以上300000以下罚金哦。所以民众，你若是有犯了疑似哦非法哦去骚扰海洋野生动物的代志，你应该拍海巡署电话118安尼就可以哦。系啊，你若是连续休息间有要去佚佗的哦，一定爱注意哦。哦，这个，大家去绿岛佚佗，去小琉球佚佗，这海龟绝对袂当阿懵哦吼。好，谢谢。好啦，咱今麦要交电台进广告，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请咱直播利用哦。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谢谢。啊，咱这时阵要交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 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来笑声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哦，这个上孔曼我吴静怀老师的歌哈，月亮暗暗哈。好啦，感谢现在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哈，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奇奇怪呢，这人要过节进前拢安尼。这咱新德的好朋友哈，新德啊，新德这间福源花生酱哦，第二代头家把猝死啊，安尼啦，第二代猝死。因后生话讲起啊，老爸血下吼一生的辛劳，你那哪做啊哪佚佗，我顶下做事做到尾啊，无佚佗掉，无探汤，无探了就走啊。哦，即个呀，因老爸伫九月十九号哦凌晨啊安详即个辞世吼，然后行完人生的路程啊呢，即个是新竹最出名的伴手礼吼，走过要到七十年的历史吼，福源头诶花生酱吼，第二代头家。曾俊强猝死，伊嘛是死。啊，像今日咱迄落咧，迄落工商做螺丝的咧，螺丝大王咧，吼、哦，系啊，迄个昨来洪山要请工，用行在车停停车场，啊，人要行出来，叫迄个一七十三岁，叫一个七十几岁使火车的螺丝，你来看，你敢想会到？想袂到？伊世界排十名以内呢，螺丝啊，做搞的吼，做搞的，啊，嘛是你讲。珍惜咱钱嘛，会惊会走佚佗，珍惜有钱无钱，要紧，咱勇敢倒，敢是安尼吼？哎呀，人生要安讲啊，想要食啥个食，想要佚佗来佚佗，想要看啥那个看。上早下一秒变啦，上早讲这个意外，跟马仔上得先到，对不？哎呀吼，来，阿姐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搞完小服务，咱现场电话都拨。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这个老爸用脏啊吼，伊就是看三，伊无看是人个爸咪蒙啊，保人看，但咧学老爸听讲啊，恁三个囝啊脏，为着老母为了金手指啊金手环，就当咧冤家咧啊。伊怎吼要甲家己后事先办办，无爱动用囡仔一生五年，但伊爸咪有囡仔知影吼，我对你一世人付出足济啊。伊怎甲写做批嘛吼，你等下听伊讲，伊就讲伊对你付出遮尔济，伊拢甲写起来。囡仔拢袂记咧，开老爸老母钱开去都袂记咧，对不对哦？嘿，爱做伊做为家己办后事啊，先安排后事，咪办后事，安排后事安尼啦吼，安尼啦吼，来，咱来家听这个故事啊吼。因为这个作家吼，这个作林秀清啊，已经十二冬啊嘛吼，啊要来搬来大新厝啊。三个囝要来个烦恼，吼，啊，得来找阿钦西的这个后生，要来问讲哦，啊，那扣金，我咧要进他，吼，啊，这物件啊，传安那算吼，哟，啊，那么即马这个建房吼，第三后生，伊讲哦，啊，那如果奖品哦，我家己准备，安尼会扣掉无啦吼，哎，来问个详细嘛吼，啊，这阵志贤第二后生。都摕到这个价目表吼，一行一行详细甲看安尼。哦，啊，这阿凯无嫌面吼，问了上侪，阿凯到这个阿钦西的这个永住啊吼安尼。会当信到，会当信啊，啊那袂当信嘛，会讲原因啦吼。啊，这个、文静啊，就大脑生，哦，就听着讲有一项的费用，马上问讲，嘿，啊那阮三兄弟啊吼，啊那公本的话吼，一人差不多爱偌济啦吼安尼。啊！这阿凯啊，就计算机摕来哦，七七七七七七七哦，叠叠叠叠叠，啊叠给因看。这时建宏佫讲哦，啊那套位的钱另外的吼、哦，阿凯点头对，套位是另外算的哦。啊，因为阮这边只有阮公司吼、哦、处理的部分啦。安尼三个人算安尼算要到二十分钟啦。哦，啊这纸上爱写白纸乌去写嘞。阿凯等因停落来了，才吼并下一页互因看，安尼爱详细爱解说呀，对不对？安尼，啊，佫有一个要问吼，阿妈在生，敢有比较定咧穿的衫裤？啊，是讲伊家己有较介意啥物？啊，是恁三兄弟啊有想要炸啥物物件，甲祭拜吼，一一寡小物件。这三兄弟啊，你看我看伊吼，拢无接话啦。这个文静啊，先讲。讲啊，那衫裤是一定爱的吗？阿凯讲是无一定啦，啊，只是恁啊，如果有想要留吼，留一套伊平常时有咧穿的，安尼就会当整理起来，安嘛不要紧啦，啊那无爸爸紧啦嘿。这个第二后生想想的讲哦，
我阿母啊，应该吼有一束深蓝色的外套，啊，迄呐伊做爱穿，伊呐冬天去菜市啊吼，伊拢会穿迄领啦。这个第三后生就仰头甲看，嗯，伊迄领，哇，啊，迄领外套即马毋是搁伫阿伯房间的柜仔底吗？吼、哦。这个第二后生讲丢呢嘿，哎，应该搁底下丢了吼。啊，这个大后生，讲即届吼也无问讲吼，爱搁偌济钱无得问者，只是讲吼，嗯，啊无，阮等下找看卖啊啦，吼、哦。这个阿凯啊，伫这个家啊吼，这个、表格下边伊也记来吼，深蓝色的外套安尼。伊就搁问讲吼，啊那那个阿妈吼，做林秀清，伊应该吼，伊是食素的。啊，是食粗的呀、啊！这摆吼，敢有厝人有家己的习惯无？有恁家己有啥物惯习习惯无？安尼啦吼。一几下问题就问完了后，这三兄弟啊吼，才发现呢。因拄啊正进入门吼，啊讲规半波啦，啊讲的拢是费用啦。但是这里面头前，这个少年人伊第一摆开口吼，问老母，问的吼，煞是伊应该。安怎过日子啦？代志就讲完，阿凯就甲这资料整理吼，得三分嘛，兄弟啊奖一分，阿凯提登去安尼，一个来家己的面子吼，也得上顶关。后面才有日期，讲如果老要改吼，恁阿个卡电话给我吼，阿妈若要搬新厝，日期老久改，阿你个卡电话给我。那么如果恁的老爸那边啦，如果吼要做一看塔位的位啦吼，你嘛当先甲我讲吼。这个文静啊，就接过资料，看妹子顶外名吼，陈柏凯啦，啊，开着点头，对，就是我，对。啊，这个文静啊吼，伊就停一时啊，讲哦，哎，伊就想讲，迄天伫梦边，迄天吼，啊，钦西讲过吼，伊这个名，伊无讲哦，修养两字啦，伊只是把这个资料吼，啊，我好，我可能衫裤内底安尼尔啦。等到这个第二后生哦，伊就加问一句，啊，你阿爸讲你咧学扣棍呢？阿凯就笑笑吼，阿哥咧学啦，迄无啊快啦，啊迄妈咪讲哦，看几摆就会响啦，迄无好学啦。我阿爸吼，即马就甲叫我加看加记啦，加看过啊，甲记开啊，啊有一个印象啦。即、這个志贤阿哥讲哦，哦，阿凯呀，啊这扣金济吼，你肯要学，坦白讲无简单呢，逐工咧扣死人骨头呢。哦，阿凯甲回讲哦。工课若有人要做吼，就慢慢啊学安尼啦。啊，这无多无多讲安尼一步登天的啦。这个大后生徛伫边啊，也无应话啦吼。啊，因老母要进台代志处理完了后，迄张公司的妹子吼，就对咧结案啊嘛，吼，就是。啊，这资料就做诶吼，提登去吼，这个社头吼，会租厝啦。这个租青员。迄阵嘛吼，还阁当家己行咯。周清源就是这周林秀清的阿妈吼，安尼。哦，这周清源迄阵嘛，阁还阁当家己行路呢吼。大刚下仔啊，阁会坐咧前厅下茶哦，泡茶。啊，看三兄弟啊吼，啥物人有闲转来？阿母吼咧清盆迄几工啊，伊也无对去忙地啦，对啦。后来共庄啊吼，这亲堂啊吼，有来因兜这泡茶啦。哦，啊，讲到三个后生伫旁边哦，为着安尼一个金马手指啦、破链啦，咱玩甲足歹看啦，吼、哦，啊，都去工地咧玩遐阵，人出人边啊，人啊忙地，人无人伫遐，人听着当学啦。啊，这是学老爸听啦，学周清源听啦。啊，伊听完了就甲这杯啊、茶杯啊吼，放啊桌面啦，问一句话啦，伊讲哦，最后吼、哦，啊，敢有好好啊吼，甲恁金宝送去塔啦。哦，伊甲问安尼，啊，就动迁吼安尼，啊，这亲动就讲哦，啊，钦西拢有处理好啦，啊，就伊就点头吼，做亲员就点头，无过问讲啥物人提手机，啥物人提去，今仔上提无啦吼，嘛无敲电话甲三个后生吼，啊，叫等下骂拢无啦，等下过几工啊过吼，即、这个做亲员啊，伊就按照平常惯势，甲阮伫庄仔头庙吼去行行烧香啦。啊，拜完了就坐伫边啊吼，甲实在地理生啊开讲啦。啊，伊就问哦，问讲唔是三个兄弟，后拜哦，啥物人哦会较衰啊？吼、哦，嘛、唔是讲某吼有托梦哦，
问伊啊，啥物话呀？吼，啊，伊就讲，哎呦，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啦，如果有一天我若亮得你啦，啊，是要安怎办吼？才简单啦，唔是母一堆囡仔吼，伊搁底下咧算钱啦，啊，算袂平，拍到耳高眉啦。这个地理生呢，甲做清员工吼，讲这日期啊，甲方位啦。啊，这若到时阵吼，搁照规矩来甲看吼。真正的礼仪甲费用哦，拢爱找正规的公司先问个清楚啦。这个招亲员伊就等于处理伫柜啊遐吼，咧冰在柜顶底物件，甲因某即个做留来资料袋啊啦。啊，上顶悬咧拄好接到阿凯啊吼，因妹子啦，伊就看两届，啊电话起来，甲抄咧电话吼，抄咧电话，甲伊电话抄咧即伊即簿仔顶悬安尼啦，较会记哩啦。就安尼三礼拜了后的一个下仔啊啦，伊就换好一件西装啦吼，啊摕这资料袋啊，啊叫熟识客停车啦，啊再去彰化市啦。啊一入门嘞，吼、哦，这柜台就问讲阿伯啊，你要找啥物人？吼、哦，招亲员就甲妹子放伊桌顶啦，手啊比这个名啦，啊我要找这个阿凯啦。无偌久阿凯就对办公室来行出来安尼吼，啊就诶这个。招亲员就甲看阿凯啊了，就先阿问问讲哦，啊你就是阿金赛的囡仔哦。阿凯讲是啦，啊这招亲员就点头啦吼，好啊就邀伊啊吼，阿伯来你遮坐，你先坐下来，啊有啥物代志？伊就甲资料袋啊放伫桌顶的中央嘛，吼、哦。啊我某前一阵啊，就是恁办进他吼，伊这招林秀清啦。啊阿凯足紧就想啊、哦、对有我会记哩，阿公啊你今日来是要问啥物代志？这个招亲员就把双手啊放在脚头屋，啊，就慢慢啊，甲讲起来啦。我是来问我家己的啦，简单就好，该安怎办就安怎办。嘿，啊那钱哦，我家己先家己处理，后摆吼，卖有去三个囡仔吼，安尼谈下咧冤家啦，卖谈我的梦地边啊吼，安尼咧冤家歹看啦。这个阿凯一听完，无马上提迄个表格，无马上提要互伊签啦吼。伊等到去斟一杯水吼，他做清完的面头前安尼啊，甲个公司服务的项目，我着拍开互伊看，甲介绍阿公，你先看哦吼。啊，你唔免着急，今仔日要做决定哦。你若要简单的吼，我着对你无爱，甲伊抬掉，抬掉，抬掉，你无爱安尼，较简单的就好。啊，这做清完，着甲这个老花眼镜甲挂起来。详细个看，阿凯一条一条个解说，伊一条一条看，伊就对第一页吼，慢慢啊看个上尾啊页安尼。这个花篮卖伤济啦，啊外场吼唔免做啊像咧办喜事嘞啦，迄我无爱啦。啊那上景吼，就照厝人平常的习惯安尼就好啦。啊我的牌位哦，会接上尾入殓吼，这个别哦。挥发进他安尼啦，吼、哦、啊个都个，佮该留落来留落来，我看吼，伊就看到一项比较较悬的费用，伊就停来就问，啊，这个一定爱哟、哦，这个、阿凯就照实该讲啦吼，伊讲哦，会当做佮袂当做，你若无爱做，我就直接甲你划掉啦，这牵涉着家属落尾吼，啊，要爱决定的哦，吼、哦，还要决定的哦。伊就伫边啊，甲伊注记起来安尼。啊，这招亲员是定定问的吼，唔是漂不漂亮？嗯，伊来咧甲阿凯讲是，伊咪问讲水甲无水，要甲装较水无？唔免，伊无问迄啦。伊顶多是讲哦，那到时阵吼，爱阁摕偌济钱啦。阿凯算完这总额吼，甲数字写伫纸张啊顶悬。这招亲员看足久。伊就对失主内底袋啊吼，提出这假金婆啊，影印甲家己准备的这资料。我吼，无爱欠我最后吼，爱阁叫我的三个囡仔补啦。啊，恁公司是安怎收？你着照规矩来甲我收安尼啦。阿凯吼，就阿凯无来收现金啦，伊只是去柜台吼，请同事过来一下，甲这契约的内容吼，重新念一摆。好、哦、好啊，这招亲员听啊，招亲员每听完一段嘞，伊就再次点头。啊，拄着唔捌的字，
伊就会甲纸吼，塞个阿凯门，即句吼，啊，你阁讲一解互我听，啊，问啊做详细，啊，听啊做详细。等甲所有的项目拢确认完了后，伊才慢慢甲伊该签名的所在，慢慢啊写伊家己的名，做成员啦。写完了后，伊就甲笔吼，哦，阁甲藏好好势安尼，然后阁甲笔留起阿凯啦。伊就问阿凯讲吼，如果吼，我若有一天吼，伫阮家走的咧，迄三个囡仔吼，若敲电话来，你会知影是我无？这个阿凯家的资料吼，家己编入去公司吼，的电脑的档案，伊讲阿伯，我知影我会，你的名甲住址个联络人吼，拢有啊。所以如果家属若敲来，阮会查会到啊。这个、做清员个问，伊若如果嫌我办了伤过简单嘞，临时搁要加一堆嘞。阿凯讲吼，会当加的，吼，阮会先甲家属讲个清楚，啊，你家己先做决定的，阮会吼提出来互伊看，吼，互你阿囡仔是细看安尼。这就讲完，这个做清员呢，伊就了一个目镜、老花眼镜就拔来，甲凹凹的吼，放在阿爸底。迄天伊等于下头了后，做清员伊嘛无甲三个后生哦。讲伊来即个殡葬业吼，安尼拍客业的代志，伊甲阮下早去菜市啊，下晡伫厅里咧泡茶。即、這个第二后生若有闲，就摕菜来；大后生有当时会苦等来厝吼，坐一万年啊。第三后生建隆即几啊年吼，差不多用结结吼，拢用即个电话问讲啊，阿爸你有食药啊无？安尼尔。啊！就后生甲左囝无共啊，左囝无啊，叮叮当当啊，对不对？嘿哦！啊，后生都有当下，后生甲老爸为了讲无话哩，嘿啊！即、这个几工啊过了后吼，即、这个做清员，伊就开始整理哦，整理伊家己的房间，最后吼，诶，迄个大橱啊内底物件，迄内底藏的吼，拢唔是啥物值钱的物件啦，是一沓一沓吼，啊，年份足久的吼，在收旧啦。这个古孝单啦，保险通知啦，农会的这单就对了吼。啊，还有因某在生吼，用的这铅笔啊吼，所绑好起来这用这用这个橡皮筋啦吼啊，绑好起来这资料啦吼，用厝里绑起来资料啦。啊，这做清员呢，一直看一张一张个病来个看啦，病家这文件啊吼，段后生，少年的时阵呐，第一摆开店失败吼，的缴款资料。伊就停了，看几啊摆，看几啊摆。迄当时了足侪钱的文件啊，唔敢倒来厝，是做清员家己吼走去农会，甲下当补的拢先啊补掉啦。迄几张的单已经是变黄的啦。正边角啊吼，有当时等的吼一日子一日期啦。伊嘛无甲这件代志吼当作一回事啦，毕竟是家己后生母的啦吼。伊就改即藏了一个吼牛皮的信封内底，伫个外口吼有写文件，啊，伊就去吹个饼，吼，一个饼，伊就饼出着记痕。第二后生住院迄一年吼，即个医疗收据啦，边仔有夹着一份哦，细底啊吼，即残痕啦，残痕的处分啦吼，处分的处分啊留留落来，即个契约吼，即影印本，迄块残痕无够大块啦。但卖掉了后，一钱也无剩偌济啦。老的就把这两个物件收起来做伙吼，所以伊为着第二后生，既然带伊先无钱，别差两处地立医药费安尼啦吼。这条是自行开的，所以伊用一个牛皮纸袋顶完写自行安尼啦。最后一个信封吼是建宏啦，建宏拄啊去台北迄几年所留落来这邮局吼。汇款的明细，甲规定我吼保费啦。做清员应该吼惊这三后生伫外口吼袂堪面啦吼，啊，所以甲讲厝租啊吼欠偌济，伊就甲补偌济啦。嘿，咪讲贪溜溜食溜溜呢？嘿，赚的无够开呢？吼，啊，保险吼，做老爸就先帮伊立啦。啊，这个吼，这个纸建宏家己吼，这久啊，可能伊家己嘛袂记得啊啦。做清员就整理完这三个吼，信封顶管吼，桌顶啊藏好好势。大后生文静啊开的，第二后生志贤开的，
第三后生建宏开的，伊无另外囥这个假金婆啊，嘛无吼，甲伊筛土地资料，伊刚摕一张便条纸吼，慢慢啊写几句话啦。熬好了后，分作三份个影印，三个信封哦，拢啊囥一张伊多影印的嘿。啊，伊原稿吼，伊留伫家己的拖仔内底啦。隔两天，伊又过去迄台吼实习的吼，哦，叫迄台实习的这客轮车，哦，啊，甲这三封批信带去彰化市。啊，较会看到这个老人周清源第二届会出现啊，有一点啊意外。阿公，阿客要有对有要改的吗？吼、哦，伊就该问安尼。阿周清源摇头，伊甲这三个信封啊吼，放伫个桌顶。啊，这唔是恁公司的啦，我只是要拜托你一件代志啦。阿凯无伸手去摕，伊就先问：啊，这是啥物啊？阿公啊，周清源讲哦，我三个囡仔吼，一个人一封信，等我若走啊，你甲交互因啦。啊，若无够济吼，就先卖摕。三个拢爱交够，你甲一个分互伊。这个阿凯看了信封顶端的名字，佮看一个这个阿公啊，内底如果是遗嘱，还是假金婆啊，这种的我袂当替你判讲哦，啥物人摕呢？吼、哦，伊甲讲安尼啦。啊妹啊吼，这个周清源啊，唔是啦，无遗嘱啦，嘛无啥物土地啦，这拢是应该的物件啦。阿凯也赶快无马上甲收起来。阿公。内底有钱无啦？周清源讲无啦。阿凯去寻个请同事过来，还第三家做证嘛吼。伫个公司，而且备注栏该记落，记三个信封的数量，三个啥物人要摕吼？周文静、周志贤、周建宏啦吼。啊，好，这个周清源吼较认真嘞。伊看完了签名吼，这个阿凯佮这三封信吼。把放一个透明的资料袋啊，吼，诶，封口给封起来。啊，甲这周清源吼，这生前契约，做一种收入公司的保管柜内底。做完这代志了后，这个周清源呐，伊嘛无马上走呢，吼、哦，伊就看哦桌顶吼，伊就甲这阿凯讲，阿凯，恁阿爸讲哦，你是伊这个本来饲的哦，敢是真的啊？阿凯笑着，嘿，真的啦，我是我阿爸婆来饲的对啦。这个、周清源佮讲哦，啊，你家己心肝佮眼药，你阿爸互你知影。这阵阿凯那咧整理文件了后，伊就佮讲，细汉的时阵吼，我真正唔知影啥物叫做眼药啦。大汉有人问我，我拢照实讲呢。啊，厝里啥物人煮饭互我食，啥物人半暝带我去看医生。我就叫上阿爸啊，这样的吼比较较清楚吧。周清源听完吼，伊就无阁讲话啊，无阿弟嘞吼，伊就行去门口啊，伊回头啊交代，迄三封信，卖先甲因三个讲哦。阿凯点头，你交代的时阵啊到，我才会来摕。所以这几个月啊，这个作价表面上哦，该应该是差不多啦，生活是拢差不多安尼啦。清明节过了，就是这个端午节嘛，吼！这个建宏对台北吼，当爱彰化一抓啦，摕到一个肉粽，伊嘛顺便问讲老爸吼，祖厝后壁有空地啊，有要拍算要甲处理无？周清源讲，我家己搁住伫遮，即嘛不爱讲遐啦。这个文静啊，伊若来比较较勤，因为店吼周转袂过，有两届坐伫前厅甲老爸讲着钱的代志。周清源这摆无阁替摕大条钱放伊粒啊，只是叫伊家己吼先甲小铺吼列出来我看，你到底欠啥物？你安那欠这条钱？这个时阵文静还嘴讲哦，好，我知。离开的时阵啊，也是有一点无欢喜啦。啊，那志贤住较近，第二后生陪老爸去看诊的次数也嘛较侪啦。嘛，因为常常抱怨吼，这两个兄弟呀吼，搁在遐敲电话尔啦。所以人讲友好吼，卖甲兄弟相比就是安尼，嘿，友好卖甲人相比哦。啊，恁两个啦，
一个讲无用啦，一个讲人伫台北啦，啊，最后拢嘛是我咧走啦。即句话吼，伊讲过毋嘛一届啦。啊，即、这个周清源有哪听啊听哦？有当时啊吼，会叫讲地灵员吼，甲转去啦。哟，三爷弟啊，毋知影老爸已经甲后事吼办一半呢，更加毋知影彰化市迄、那个吼、哦。好因啦，这三兄弟啊，当作是普通的礼仪人哦。这阿凯啊吼，这个礼仪吼，伊手上搁替老人保管着啥物？三个写着名字的批信啦。阿凯嘛无加问啦，公司若有案件，伊就搁继续去搞招牌 case 啦。休困的时阵，伊搁对阿钦西哦，出去哦，学扣骨啦。两爸仔有当时伫车顶，哎，讲着造假的这个代志啦。阿钦西佮咱问一句啦吼，啊，因阿母见他，敢拢做好啊？阿凯讲好啊啦。那么至于周清源来公司两届的代志，因为是客户家己交代的内容，阿凯嘛无提当来甲学老爸听啦，伊也无学老爸听吼。入手啊了后，周清源身体开始哦，愈来愈无好去哦。伊原本哦，逐天阁会行去巷仔口哦，买报纸、买早顿。后来行到路行半路嘞，伊就爱停落来一万年啊，会忝啊，脚无力啦，脚都硬软软，行倒转啊，心脏嘛较无电啊啦。第二后生陪伴去回诊嘞。医生的调药啊，卖提醒厝人吼，伊若伫厝爱加高个注意哦。建宏啊，听过了后，隔无几工打电话转来讲哦，我若有闲吼，我会落来带落来吼，啊，将我看老爸哈。这个文静啊，当然有较晚，带一袋水果，进门就问老爸是毋是又住院啊？哦，这个周清源坐伫殡仪顶员讲无啊。无带因，只是人老啊啦。大后生文静啊，就甲水果吼藏落。伊个问阿爸，真正无有啥物代志啊？你得爱先甲阮讲呢。你若有啥物代志，该甲阮交代呢。比如讲，你家金箔藏伫底啊，土地的物件你藏伫底啊，我爱知影。周清源就甲看，我若要走啊吼，我还阁会讲的吼。但我也未讲，佮佮讲啊！这个大后生欠老爸即句话怎拄嘞？鸡嘴变阿嘴，坐十几分钟啊就走啊，坐袂调，无钱啦，无钱坐袂调啦，吼！那些工人哦，工人，这个无钱哦，讲无话啦吼！啊，即晚暗时换这个第二后生志恒提便当来。吼、哦，送便当来。这个周清源哦，同款的话哦，佫讲一届，佮听一届。哦，只是这届问的人哦，变成志恒，志恒嘛问哦，阿爸，遐个即阵嘛是毋是一定咧问祖厝的代志啦？啊，周清源甲便当挂看无好。啊，你也莫佮问啊啦，啊，恁三个拢同款啦。志恒的面色就无好看啊么？我佮伊闹同款啦。这几年来是上台你看医生的啦，这人老爸不过改弯啦吼，只是讲哦，你做我拢会记你啦，别人做我嘛会记你啦。迄句话，何志贤哦，怎顿呆一下？伊本来个想要讲啥物啦，最后伊个右脚吧吼，右阿爸吼，入去老爸头前，哦，老爸爱食药啊啦。这几天建宏真正吼对台北转来哦。哟，这三爷弟啊，难得吼，同一天出现伫祖厝啦。正头头前正起身，还阁算平静啦吼。但是耶，好，三个斗做伙啊，咱个马仔来听，厝歌有听无啦？好啦，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红叶厝》。

0: 迄落啊，拜四暗就要等于佚佗啊啦，吼！拜四暗连续休四天啊，吼！有够紧的呢，开始要放假吼，啊，有准备无啦？然后准备较有意思，啊，若无准备，今仔紧卡，紧卡，才有八月十四到，吼，才有八月十四到，八月十四也无到，八月十五到，原来我等下今仔日吼，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若如果若我今仔烘肉，无今仔来食餐厅烘。咱家人干啦，等下伫厝先，啊，规顿人咧来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七样甜吼，即马就是六项，七项都无低卡吼，六项，六项都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吼，好食甲嘿，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要1520。嘿，即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啊，这组那是搞，不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拜三拜四搞，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该传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800，哦，按六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今个来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十包搁送一包。哎、啊，这鸡肉松哦，这起司卷哦，这把是800，那十包搁加上一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把是800，好、哦、阿哥无收850安尼。我都像咱拄啊讲的吼、哦，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啊你甲订起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拄好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咱的啊泰干的这个盐鸡腿，啊那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红枣猪切片，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六项，六项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哦，啊，金桔啊是200，哦，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和一包猪肉条，哦，是要鱿鱼丝，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六项、七项、八项、九项，九项都啊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来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1: 啊，你，我叫两届去啊，
0: 这摆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道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嗯
0: 啊，哪好食？你甲阮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剩咧加退油，安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做安做好食。阮家讲，阮家讲的鸡翅哦，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去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嘿
0: 啊，做食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去放冷冻啊，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下暗就会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哈哈哈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兵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变哦，我讲啊，我都在听相机啊，常在讲都我讲哦，一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对啊，
1: 一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跟你争。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安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诶，还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哦，啊，方便佫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家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倒，
2: 嘿，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哦，啊，你稍等下哈，这大家几位坐下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0: 哦，啊，你敢要食过？卤味捌食过无？
3: 我去年，我去年有吃。
0: 好，去年订啊，是唔做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的呢？
3: 对对对。
0: 好，要要订，好，我紧紧爱食哦。
3: 鸡翅四包。
0: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3: 鸭翅四包。
0: 啊，鸭翅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好，豆干豆干是唔做好食？做香的。哎哎，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3: 好。
0: 啊，贵位这谢谢你啦。
3: 嗯
0: 开始种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哦，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安尼足方便的。物件嘛食袂完，冻开拢唔惊派钱。
0: 好，方便利便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像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5: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全全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金吉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就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哎，无
5: 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甲你听这个，啊我后尾捌买别项。
0: 谢谢，
5: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几箱济
0: 啊。阿先，我来，谢谢，祝我你哦嘿。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桂阳街啊啦，
3: 哎呦，我哪你也怪记
0: 诶。哎，安尼想着讲金鸡啊，真好食吼。
3: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
3: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讲金鸡啊。金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3: 哎呀，我几啊冬无买，今日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冬，安尼啊唔敢来冬吼，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3: 好，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3: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你的贵阳仔哦嘿。
3: 好，
6: 今日嘛今日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6: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因为咱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6: 嗯。
0: 一去碰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呢。
6: 谢谢你哈。啊，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就这块就吃生方块酥安尼啦，咸啊两个咸咸胖胖做只，
6: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6: 对，啊未改变
0: 啊，未啊个咸咸，
6: 对，
0: 啊一块泡咧安尼，
6: 对，
0: 一块包甲好势吼，
6: 对，啊就改食一块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做好只，啊食甲买等下甲食，当嘛做好只，啊又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甲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的出来，铁冰铁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做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甲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来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你这时啊要实在啊宽方便，安尼就好啦。卫生啊实在方便，安尼都唔免人客人，一包过一包过，安尼对包较好，一包上盖好。唔捌订过来个订，过年过节总是爱一寡伴手嘞。过年过节为囡仔穿一寡趣食物，安尼好感受着咱的温度，感受着囡仔对太阳外里等下吼厝里的温度，安尼好吧哈。谢谢，加卡二卡，你对阿伯养卡，加卡二卡阿伯你两卡哈。0800-33-55-99，即下走一班车哈。满1000就免运费，吼，啊，若吸着冷冻的话，吼，像红泽六兄弟这，吼，吸着冷冻满1500就免运费啊，吼，吼，谢谢大家。咱的0800-33-55-99，这活动个咱今日完完做杂志，再次谢谢大家，即个期间甲咱订购拢祝福你哦，中秋佳节愉快，吼，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哦，吼，谢谢。来个听歌，听霓虹舞蹈。

红白会斗上啦吼，嘿，这重男轻女了吼，这是古早啦，即卖人无啊吼哈。重男轻女吼，伊就甲送这孤囝吼，然后侄囝好命，孤囝好命啦，好不好？哈，侄囝好命啦，孤囝好命啦吼。这孤囝独定呢，1790万的财产，煞换来吼去学后生拍，嘿，换来家暴，你钱好伊，你搁去学拍。好，这个、老爸老母气者吼，装下钱全部偷倒转来。嘿，高阳呢？高阳这姓王的这两翁阿婆吼，送这孤囝1790万的财产呢吼。但是这孤囝却对照顾爸母吼，照顾老爸的小妹啊吼，安尼对照顾老爸小妹，因小妹照顾老爸对不对？嘿，安尼悠悠来了，搁阿拍安尼。好，这两个老气者吼，提告撤销赠与啦。这个后生第二审的吼，伊就讲哦，迄赠与吼要几十年啊啦，迄袂当撤销啦，吼、哦，上伊几十年吼，啊叫高阳高分已经驳回吼、哦，判决这个孤囝吼爱全部拢吐出来，安尼，这个判决书在讲，这个姓王的这两翁阿婆因为重男唔轻女啦，多年来陆续将950多万的现金甲股票，佮840万的现金哦，送予这个孤囝。第二控制一年期间，后生因为照顾的问题吼，等于厝要帮忙的这个，因为照顾有问题，所以当等个小妹第三小妹等在厝，要斗三工，发生冲突啦。伊竟然空手吼，啊强行吼，安尼扭扭六人呢，害小妹受伤啦。去后发现哦，以这伤害罪哦，判刑确定啦吼。这老母对孤囝吼暴力蒙恩背义啦吼，感觉足心寒的啦。怎引发第416

0: 为老爸吼，伫迄个诉讼期间过用去，那么这撤销吼的权利吼，属于一生专属权啦。继承人吼无权吼，即个承受吼，即个诉讼。但是这高雄地法院审理了啊吼，民法吼防不孝条款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要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吼，而且矫正忘恩行为。而且这受赠人啊，伊要赠予已经满十年啊。哦，唯有免责哦。如果你是用安尼免免免责的惩罚忘恩的这立法目的哦，就将淡然无存。所以因此，绝无适用十年吼、哦、了后就无准准袂当安尼，因为因老爸在生吼、哦、已经合法委托着律师来起诉，表达了要撤销这意愿。嘿，啊，像钱拢后生左囝拢无半仙哦。哎呦，真正吼、哦，还袂公平啦。这你该袂公平啦吼！迄囝安尼无情无义，你也咧了。这啊，这边吼，一家呆啊吼，嘿啊！讲嘛，随人猜这边讲吼。啊，该这个权利已经转化为吼得会当继承的这财产请求权啊，袂因为老爸中途过往去吼，都消失去袂。所以因此，这判决顶管吼上诉驳回，因这个囝吼应该要返还老爸吼全体继承人950万吼安尼。而且爱行因老母840万的股票，遮拢爱行。嘿，你甲看吼，嘿，啊，伊就甲看讲好，啊，我钱拢互你，啊，你的小妹阮无半仙的，啊，阮即摆吼生活吼照顾了出问题，啊，要叫恁小妹等下甲阮饲，啊，你结果怎拍新小妹安尼哦？嘿啊，因为安尼古早就讲吼，因为财产也分袂平吼，拍甲二九暝吼。分袂平，像今麦咧讲即个财产，即嘛是，其实因也无啥物财产，但是囡仔就一定来问人家差两处地嘛，无钱嘛。那你啊死死话遐，那讲啥物？你若死死物件，你白爱付完，啊你提啥付完？你提啊甲卖袂倒。啊你着价钱无肯对咧讲好吼，啊地契肯对咧讲，你嘛到时你量地我哪找无哈？安尼啊话哦，来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甜甜梦。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

0: 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嗨，好，等一下来，谢谢。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哟，那没个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还是咱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来，谢谢，感谢。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边点歌人，这麦当咖喱吧哟，来，谢谢。黄先生你好，你好，嗨，黄先生你好，
4: 先生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4: 有几点的妈妈车保重？
0: 啊，你今仔无听你语啊？
4: 哈，好啦，回到七点，拜谢拜谢，
0: 好，
4: 谢谢你，谢谢你，
0: 妈妈车保重哦。
4: 哎，要几点的啊？
0: 你要几点的呢？
4: 要几点的？
0: 哦，好，等下吹
4: 哈。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我们拿起耳机安东了喂。那就关起来啦！
5: 那就关起来啦！
0: 我是小丽，你好。
5: 哎，是小丽好。
0: 还是？
5: 嗯，我高南嗯，
0: 高南黄大姐要听什么歌？
5: 嘿，要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好。
5: 谢谢哦。
0: 没好好。
5: 谢谢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丽，你好。那就关起来，拜托干好。
6: 喂。
0: 你那就关起来啦，麻烦你好不好？你哪就唔乖呢？是不要讲话。
6: 喂，
0: 嘿，咱这几位嘿。
6: 哎了，甲报的。
0: 咱这几位啊？
6: 我杨女士啊。
0: 到底对杨女士？
6: 真金嘛？
0: 真金嘛？
6: 哟。
0: 要听什么歌？
6: 报一条车站的小便。
0: 邓姐，车站的小便了。
6: 哎。
0: 好好，邓兰白。
6: 哦。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哎，你好，秀爽你好。
0: 哎，咱的
7: 姜瓜，
0: 咱的九姨。
7: 我婚礼廖菜菜。
0: 婚礼咩对啊？
7: 廖菜菜。
0: 婚礼咩什么香啊？
7: 啊，菜味啊。
0: 哦，要听什么歌啊？
7: 心处的心情，嘿，张秀清的歌。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咱请讲话。
8: 你好。
0: 咱的九姨。
8: 你是从哪到到啦？
0: 南贵县，
8: 姓杨。
0: 杨先生要听什么歌？
8: 点一张，但想想这个讲不出来。
0: 无你想好只卡号，谢谢。来，你好，你好。
9: 秀爽小姐，你好。
0: 咱这几位。
9: 我高雄，我避风。
0: 高雄的对啊，什么区？什么区啊？
9: 三明区。
0: 咱姓啥？恭喜。
9: 东明里咯。
0: 姓啥？
9: 我姓孙。
0: 孙小姐呢？
9: 我孙刘太太啦。
0: 啊，即马是要写刘太太啊，孙小姐。
9: 我按五十来块就走啊。
0: 孙小姐。
9: 孙小姐。孙
0: 小姐来。
9: 啊，要听什么歌来？啊，我一点，我伫房间出来听听呢。
0: 好啦，要听什么歌啦？
9: 我贪恋的酒。
0: 好好，等下吹哈。
9: 好，谢谢。
0: 你不客气，来谢谢。哦，来，咱的好朋友，那要点歌拢无要紧吼，我只有拜托恁哦，拿就来关吼，啊，无真正吼，我耳康哦，爱较波动的呢。来，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0: 我盐水刘小姐。
0: 刘小姐。
10: 我要家己点点金灯抓地。
0: 什么歌？
10: 金啊，这金灯抓地呀。
0: 金灯
10: 抓地，
0: 抓地哦。
10: 哎，
0: 我来吹哦哈。
10: 哎，好，谢谢哈。
0: 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1: 喂喂，
0: 是你好，你好。
11: 喂，秀爽。
0: 嘿，
11: 你好，我中华。
0: 嘿，咱这几位。
11: 我姓黄。
0: 中华对，中华区哦。
11: 嘿，嘿。
0: 要听什么歌？
11: 听那个妈妈交代话。
0: 妈妈交代话。
11: 嘿，
0: 等你吹好，
11: 谢谢谢谢，
0: 再见，拜拜，
11: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抱歉哦，谢谢。来，先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天气，为什么？ 我连续假日四天啊，什么烤肉啊，是对不对？大家都要去烤肉呢，哇！说可能的有变化呢，哎呦，这个叫做苏力基哦，苏力基风台呢有可能形成。那么呢，咱今天去南部吼的，这个有落雨对吧？所以说连续假日呢，是不是应用到台湾无呢？希望不要来啦，希望卖来呀、啊！苏力基不要来呀、啊！伊是第几号？25，第25台这个25号哈。那么呢，讲好多，伊都卡伫中秋的后半段，所以大家注意哦，哈，注意这两天啊伊的变化哦。当然希望不要这个不要来哈。那么讲哦，全台湾好天气，当然咱中部山区讲要注意，有无定时的什么呢？这个阵雨，啊，过来就是咱的南部地区有较大雨，会较大雨吼。啊，所以咱的那边个包括嘉义地区、甲花东山区呢，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所以希望那边你若无改变呢，卖去爬山，卖去耍水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恁个记诶未？一个风台叫做杜鹃，恁个记诶未？哎呦喂啊！重创的日本的关东呢，迄真正有够恐怖，你讲已经两个人死亡啊呢，啊四个人失踪呢，哈、啊！迄五万几户停电呐、啊，哇那真厉害！哇，这个无伊话为因为呢对呢，这个关东的所在神奈神奈川，神奈川遐啊个千叶县千叶县。所以呢，讲起来说真呢，土石流。所以你若是有要去这千叶、千葉縣的人呢，那么咱的河边讲要特别注意哦，吼。这个因为已经有土石流，然后呢，也确定呢，嘿哦，刚才讲迄个一个神奈川家吼，嚯，迄五楼的土石流，迄二楼啊、两楼，迄土石流。把一两楼的公屋拢给砍了呢，安东安维好可怕哦！所以咱那边呢，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所以呢，今麦无惊喜哦，静冈也有，所以咱那边你若要去日本呐、啊，稍微了解一下，你要去的所在是不是有停电啊？是不是有落大雨无？哎，留意一下哦。来呀，那么咱除了是要注意这天气的变化以外，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更爱注意的什么呢？你看我们家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咱即马做这样挂用隐形眼镜嘛，对不对？小姐们，啊，你身上骨干当挂隐形眼镜，因为我是无咧挂隐形眼镜，我唔知啦。上好是拔起来，哈，啊，这个小姐伊就是无拔起来。结果呢，洗身躯时呢，伊目睭哦严重感染着，严重的严重感染呢，讲叫做阿米巴，这个罕见的感染叫做赤阿米巴，哦，引起的感冒炎，哇，真正是目睭哦完全驾驭呢，受到严重的损伤呢，所以呢，起码吼，这个美国方面呐、啊，这个拢建议因所有百姓呢要注意。如果那是有挂隐形眼镜的人，那么上好哪一档呢？就不要带去洗澡，啊不呢，讲哦，真的是危险。哎呀，啊我是不得挂一种眼镜呢、啊，我是挂一般黑框的眼镜而已哈。所以呢，讲好边爱注意哦。反正咱那是感觉怪怪哈，那么咱尽量的目睭那是，比如讲目睭会肿啊，会红呢，先去眼科看。有时有可能是感冒发炎，啊，那无就是有细菌感染，这种要紧去点，和医生看的点麻药水哦。那么家里买乱买麻药水点哦，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
1: 喂，你好，
0: 嗨，你好，
1: 嘿，
0: 嗨，
1: 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等一下哦，等一下哈，等一下了，谢谢。

好、啊、来谢谢妈妈家保重哦。这个我乃都没有看到那个，等我一下。那么挂的叶启田的呢？我盖几人情了，就是哎呦，有找到了，来啊！我想给你播几首歌来，谢谢。

0: 谢谢妈妈，请保重，也可以连线咱的黄先生店员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喂，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就啥子来做见证的？
0: 哦，来，请讲下来。
2: 弄弄
0: 几样？商品有几样？嘿是。
2: 我卡这边，阿哥有小阿香港吃，我这种油油拢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大哥。啊，那讲到学博，就讲到学博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哎呦，钟大哥。
3: 我阿你唔上
0: 班。你今日有闲？你无上班哦？
3: 今仔休困啊！我讲一下你听啦，我去解关一关迄落迄落抹抹上岗卡
0: 中油啊无？哦，那那边样的三秒不见。
3: 镜头啊，迄落镜头第三机啊，第四机的中央不一空哦。一直扛，一直扛哦！
0: 嘿嘿嘿！
3: 哦，我正卡正完，我正卡拢也袂食咯。
0: 好好好好！
3: 我了拜五早起该买一罐。
0: 好，买一盅。等
3: 下抹。
0: 好，阿伯了好无？
3: 抹两盖，抹一盖尔，隔顿工有拢消了呀。
0: 哎呦！
3: 我该抹两三遍尔。
0: 哦，那真好。
3: 真好呀！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哎，钟大哥，安尼才跟阮倒小杯嘞。好，干嘛还你哦哈？好，感谢钟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喂，
4: 哎，
0: 哎，我是啥你好，
4: 喂，你是啥？嘿，
0: 是，哎呦，北港哎，
4: 北港啊，你要认这些？
0: 哎呦，北港啊，啥你好，你的乡外音呢？
4: 这拢把那卡是拢卡未起，还无得卡。
0: 哎啦，今晚
4: 弄好皮样哦。
0: 嘿，
4: 我不会做
0: 啊，三片好不接，
4: 八分抹一分。
0: 嘿，
4: 啊，阮厝边因咧新城讲富贵手，
0: 好，
4: 啊，我同我提叫介提一波。我讲有效，阿唔就可以背阿唔。
0: 哎呦，阿你好咧，你叫将军啦，哎了八杠阿妈，你叫将军来帮官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要介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别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不管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今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咱今麦为大家讲了什么新闻呢？当然就是跟咱的生活有相关的新闻呐、啊。我感觉讲这哦，对咱较有帮助较好啦。譬如讲哦，真济咱的劳工朋友，哎，拢爱啉什么？包里打币，哎，有没有？哎，阿哥威士币对不对？哎，有啦。这是咱台湾的乐港街吼，哎，这个啥提什么饮料呢？您敢是干嘛讲饮料吗？拍摄，伊唔是饮料哦，伊是药品，它是药啊。所以呢，这种的物件，伊用过去咱的槟榔摊啦、干妈店啦、超市拢会当买点着。拍摄，今嘛不可以了。你那无药房，那无药剂师呢？不可以卖啊，违反药制法哦哈，所以呢，公鸡嘛是不可以乱买的，而且18岁以下小朋友也不可以买哦，因为它里面你干啥？伊在钓啥？那你比如阿鲁克鲁龟趴呢？5%啊，好恁有什么威士忌啦、宝利达这龟趴哦，伊也10%呢，哦，所以呢，啉啉的就去开车桥都摆哦，你有可能会酒驾哦，哦，所以考虑一下要注意一下哦吼，因为伊有酒精成分的关系呢，比例都搁较悬呢，所以你不当作这个它是饮料呢，不是呢，唔是饮料哦，是药啊，搁兼酒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呢，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那么咱哥有什么种新闻呢？甲咱的好朋友甲咱报告。哎呦呀，咱台湾呢，我若讲吼，可能有真侪这卖咸酥鸡人会甲我抗议啊？为什么呢？啊，我无啦，这是应该爱讲的啦吼。啊，恁家己决定。因为咱台湾人最爱食咸酥鸡嘛，无你敢毋捌食过吗？无食过人家手。潘姐，我有食过啊，所以我无家手啊。因为呢，哦，那这种是咱的国民食品哦。那李二你好，
5: 哎，
0: 嗨嗨，
5: 你好，
0: 啊李二，嗨，
5: 哎，我头拄仔甲你开了妈妈交代话吼，啊，迄是阮翁伊袂晓卡，我叫我甲你卡，啊，我是姓厝啦，阮翁姓黄啦，嘿啦，
0: 啊， 你是黄太太呢？
5: 系啦。
0: 哦，好啦。
5: 系啦，我是讲甲你讲者。
0: 好 ，OK， 好，好，拜拜。
5: 啊，我等厝啦，系啦，
0: 好好 ，OK， 好，拜拜。好嘞，哎，随便你啦。我那我是感觉讲家己生就好，免得讲老公的生啊，对不对？哈，来，你好，你好，嗨，
6: 小姐，
0: 嗨，什么贵事？
6: 什么贵事？拜托，我是秀秀的人客。啊，你听迄秀山讲吼，讲免疫力啦。
0: 讲啥？
6: 免疫力。
0: 免疫力做什么？要讲什么？
6: 哦，我靠，啊，秀山。
0: 嗯。啊，你今麦是要讲什么呢？嘿。
6: 不是啦，免疫力我唔知影讲是有较好啊，无较好啦。
0: 啊，去检查了，知影抗体啊，你的抗体就是免疫系统啊。
6: 我要拜托秀山讲者。
0: 无啦，小姐。
6: 嗯，
0: 你要知道你到底免疫系统好无？你检查身体就知啊。你的抗体好无？你检查身体看红字无啊？那拢红字就是好啊，系啊。
6: 哦，安尼哦。
0: 系啦。
6: 好好好，谢谢。
0: 拜拜，不客气哈。
6: 谢谢哈。
0: 拜拜。来，咱这个减少，不是，不是，干那减少给有咧钱尔啦。有足侪物件拢有钱，比如讲钱欧链，哦，钱了，反正钱的物件。好朋友，我那讲到恁可能哦。你嘛无法度，因为你无在看，但是我有在看。我若要减少计我拢会看这大减少计油哦，是毋乌咖变乌色的。那像这种我袂甲买，一个外好椒我嘛袂甲买。为什么？因为呢，咱一点油哦，根据的报道，一点油呢，按开始卖开始，伊会当煮几摆呢？60次而已，靠可能煮60次呢啦，伊按开始下晡开始卖到暗时啊一点，还不止吧？不止进60次尔嘛，对不对？哦，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是进超过的60次呢，那么这油来这边的急性的化合物会增加28%。那增加这28%是什么？哇，可、就是咱致癌的，致输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悬啊。真的哦，啊，你来讲你买物件，比如讲你买这钱的物件，伊啊有迄个油耗味，啊是你甲看伊迄个油吼，是不是泡到足济，泡沫很多，拢未消啊？那么这种的，就是极化物特别的高，这种的，就是互咱食，你当不是讲食了，就是马上得到癌症，不是这样子，迄拢是累积来的。所以咱的那边你也常常有咧食减缩剂啦，是治疗啦，吼。啊，你若看伊咧钱诶，看这头家咧钱，你留我看一下。好啊，有些进鸡排啊，即我那台湾的鸡排，看清伊个看清是虾米呢？世界有名，尤其是什么减缩鸡，所以咱咧好朋友，你来甲看一下。啊，我是跟建议哦，卖逐工食。你若讲偶尔啦，一礼拜食一届啊，吼，安尼没有关系吼，卖逐工食、逐顿食啦，你都唔惊油咧变乌去呢？变乌起的是有急性的化合物呢，迄种啊就是较容易致癌呢。你唔是即马食个安尼是长期落来，即安尼呢，迄只是恐怖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你来留我看一下，无动作拢不要紧。咱无紧无去吼，有紧无去。我看了一个影片啊，看就够恶心啦。唔是咱台湾呐，伫水沟啊咧洗啥？水沟啊咧洗。伊咧做生意，碗盘拢伫水沟啊洗，洗洗了一个卡汤，伊咧点一点，伊点个咧煮物件，为水沟啊卡水起来，那个蛋都点了的。啊，好恶心！我看着咁要吐呢。那只泰哥，安尼伊嘛是咧做生意，阿家人敢知？唔知？嚯，这是好恐怖呢，好恶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种人做生意够良心，无良心呢？迄种人做生意哦，根本袂咧考虑到你的健康无，伊敢食伊做诶物件，我相信伊毋敢食伊做诶物件，因为知伊做啥物物件，对毋对啊？所以你无，我过去听人讲，我听着人家说，迄哪里卖菜人，因兜种诶菜一定是有一锅菜，有一撮菜吼，是因家己因兜诶人要食诶，啊，其他是要卖安尼啊？哈？这是我听人讲诶，然后应该大概卖菜人，应该种菜人应该是。尽量不要这样子啊，吼！意思就讲，因到要家己要吃，无厨油安尼啊，真的。所以人讲哦，生理人啊，凭良心，无良心的嘛，介济呢。 来，我那个唱啊，咱这个黄大姐的歌，阿母的唱，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无请詹雅雯哦，所以先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母的唱。

0: 谢谢阿母的手。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这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名来，谢谢。那么咱听讲人病从口入，咱的慢性病做起拢是嘴加油，像我拄只咧讲这个油就好啊。咱咧煮物件迄个油啊，咧炒菜油啊，迄油够重，你逐工煮，所以油啊用较好油无？当然啦、啊，做生意的伊无可能用橄榄油来去煮物件，这减少加啊，迄成本当然较悬。只要呐用好的、用清洁的油就不要紧。但是咱的好朋友刚才伟人吼，像我今仔日吧，今天就有一个大姐卡来问我啦。当然，咱人呐是阿袂糖尿病，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因为呢，你呐伫迄个糖尿病边缘呐。你更加要注意啥，唔忙去得着糖尿病，因为过来得着糖尿病呢，真正是有够麻烦的啦。迄食物件哦，真正无控制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呢，咱常常讲，是你也是糖饭前康巴先六十到百一，就是上个是一百一来对不对？啊，你也伫个边缘，迄一百控制这种边缘啊，这都拢爱注意啊。敢会当一日拢食面呢吗？敢会当拢食馒头甲包啊呢吗？不可以呢！你去继续食了，血糖就会催你啊呢？为什么？因为你食伤过一淀粉质的物件，所以呢，包括咱定定食物件拢是固定，一再时啊拢食啥胖啦，食饮料啦，食奶茶啦，啊是你平常时拢无咧食饭哦，拢是食啥面啦、水饺啦，拢食这种物件，搁食油炸类的。平常时拢无咧叮当，坐咧倒无咧叮当啊，饮料拢一直啉，无咧啉白茶，睏眠搁无好呢，那么压力搁介大人。这种人呢，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较悬哦。啊，那么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个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占上悬的医疗费用就是《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药剂无好起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的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朋友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而且有分的第一型甲的第二型的哦。所以呢，咱来好朋友你爱注意哦，第一型是。占5%，第二型的占95%。哎，新闻报了一个14岁国中生呐、啊，伊大家拢食我靠啊！好，因母啊是拢袂咧煮哦。那么有一天哦，有一届啦，伊感觉怪怪，因查囝怪怪，真带因查某囝去抽血检查。安东啊喂，阿母啊喂，你是安那个饲的？因查某囝糖化血色素我管你敢知？12、12呀、啊，哈，啊恁相关我这。是够那个，哎呦喂！而且是第二型的哦，不是第一型是后天的哦。那么呢，这个妈妈知影讲因查某囝竟然有糖尿病了呢，哇！这妈妈说哭啊，哦，为什么哭？伊讲哦，拢是我害啦，我害得阮查某囝一世人安尼啦。啊，为什么开始讲伊害啊？原来是这妈妈病大，因为呢，这个妈妈伊有来上班，伊拢有因查某囝。吃外口，一再等吃外口，中道等伊竟然无定，因为较早咱毋是拢有迄个营养午餐吗？伊结果无甲定营养午餐，拢有即个小女生呢去福利社买面包，拢逐工中道时拢食面包呢，到下晡下课了呢，伊阁先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食做点心，等甲因爸爸下班晚晚下班了呢，全家甲做伙去外口食饭。啊，所以安尼看起来，这个小女生三顿拢食哈，拢食外口啦。而且这个小女生呢，伊平常时拢食啥饮料，伊不咧啉白茶哦。伊的妈妈哦，有那无客白，会啉白茶，拢会有零用钱哦。伊呢，伊拢总买饮料，食饮料。安懂啊喂，所以不怪14岁呢，糖化血色素遐尼高呢，12呢，安尼敢着？不对啦，所以不怪这个妈妈哭。啊，这妈妈呢哭呢，最高是什么人？当然就是伊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哦。这个上有关系， 假释有关的啦。所以如果是你本身的已经有糖尿病人，那么咱食嘛是该重要，咱一定爱控制哦吼，一定爱牛的糖化血色素哦。糖化血色素啊，这都叫讲过啊，死够力啦。啊，都叫一个妹妹，我这啊，啊，十二呢，大波呢，吼吼吼吼，真正是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听讲哦，咱人绝对袂一个无代无志，血压压悬，尿酸压悬，糖分压悬，绝对袂。啊，都叫一个大姐咧，门面压系统，你若检查的数字当中乌字呢，当然就不要紧，因为为什么？表示你拢伫安全数字内底，比如讲糖分就好啊。咱这糖尿病人免疫系统咁好，你若血糖控制不好，就是无好。所以当然，咱咧保持血糖平均康巴伫六十到百，还是一百以内。那么咱饭后两点钟啊，是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在伫四到六以内。像这个妹妹已经关到十二啊呢，伊免疫系统咁好，无好。以后阿伯病变的机会更高，以外心血管、心脏高血中风的机会，加西药剂找伊的机会就会很高了。所以免疫系统跟啥有关系？跟你的病控制了好，跟无好有关系无？有，当然有关系。你好，你好，喂，好喂，你好。
1: 你好，请教一下，那个糖分是要绝对有救的？
0: 哦，来接接线喽，嗨，谢谢。

0: 出世想厝的心情。那么这是张秀清所请为咱这位廖太太说店面又来，谢谢。一位你好，
1: 喂，
0: 秀
1: 嫂你好，
0: 喂，你好，你跟是林太太吗？
1: 对啊，我大老林太太。
0: 哇，在你的乡外音呢？
1: 啊，我有去我逛，嘿，三省城不唔蛮很困，今晚无我他们大家嘛在吃。
0: 三品都不吃，哦哦哦。
1: 啊，我昨去到了凤阳呀，吼，门诊。盐火汤，九十二。
0: 哦，标准啊。
1: 系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哈。
1: 啊，食了吼，啊，他感冒较袂丢啦，啊，规身躯看目睭嘛较清啊。
0: 安尼哦，哇，好好，林大嫂。
1: 啊，阮先生哦，以前拢盐火汤哦，啊，当当你啊盐，你煮啊有食上滋啊，加盐拢变百八百七，哦，拢唔怕人人即马当一百十一。
0: 哎呦，啊，佮差者。
1: 啊，伊即马饭嘛食少啊。
0: 好，安尼丢了，爱吃。哦，好，安尼林太太哟，感谢咱青铜的大嫂，爱勤水对啦，好，谢谢哈。
2: 好，家里的三平进步哈。
0: 嘿嘿嘿。
2: 本来肠化水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省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哈，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不能乱吃啦，以前都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假想这
2: 叫，真的爱 Q 啦，
0: 嗯，爱 Q
2: 因为
0: 哈，
2: 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啊！爱抢啊！这个蔬菜吃的比较多。
0: 对，糖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哈。嗯，安尼大嫂你的观念健康，好，谢谢。好，好，个盖两等哈，谢谢你，谢谢。好棒哦！三瓶都不记得，好好，三瓶喝不完毕。我你阿是吃了那喝来嘿。
3: 我也是，
0: 嗯，
3: 也是九月诶八月
0: 才刚
3: 体验吼。
0: 你吃了那喝嘿，
3: 是迄落九十四哈。
0: 会疼吗？
3: 诶，会疼。
0: 会疼九十四哦。
3: 嘿，啊，也是这个，也是八，也是九月二才体验吼。
0: 好好好好，
3: 迄落100空档。
0: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拢比较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更好。
3: 不，我两个朋友，我搁带去。
0: 无紧，你家上紧，车上紧个房关就好啊哈。好，大嫂，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安娜，安娜，安娜。
4: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上，一个上面好消息来。我来上面，我再来。
4: 哈。阿哥的就是机会，我这个去听哈。
0: 嘿嘿嘿。
4: 糖化水素是存6.6呢。
0: 哎呦，阿伯，你问题是我管。
4: 本来拢。8.8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
0: 哦，
4: 以前啊，这个存六，
0: 哦，安尼好啊，
4: 6.6，
0: 哦，进步进步，好好好，
4: 啊，血糖110几啊呢，
0: 哎呦，进步呢，
4: 足欢喜的呢，
0: 哦，进步进步，
4: 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我那眼睛呐哈，
4: 有啦，我拢讲介绍了，
0: 大嫂，恁那眼睛的身体够好，
4: 真正我呢吼，听你。你节目吼，安尼在真有福气去听
0: 啊！谢谢谢谢，
4: 呀，你也开始食到即卖，我拢未改变啊，别人也拢未听。
0: 我电话来，好，安尼好，感谢你啊，不中我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小姐，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5: 三门那个头那点那点。
0: 哎呦，我来等接线哦。哎，小段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我来个接接线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6: 你姓啥哈？
0: 哎，是，你好嘿。
6: 你会讲我疼昏啦？
0: 我哩有疼昏哦，等。来，邓姐来二线哦。嗨，谢谢。 没有，说了给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呀。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有一次哦去东京哦，然后呢看到有一个妈妈啊，娶了一个小妹妹啊，那个妹妹呢很可爱啦，应该是这妈妈哦，个看起来介笑脸吼。啊，这妈妹妹唔知是差别爱啥物件，底下好啊呢，然后就在那边哭啊。嘿，妈妈讲一句啥，你唔知？你乖乖的在这里哭哦，很没有礼貌。我们要看别人在看你，我们不可以哭。我们虽然是小朋友，可是我们要有礼貌，要跟他们敬礼，跟他们说我吵到你们，对不起。哦，我听了一个哦，我这妈妈现在教囡啊，你敢知妹妹哦，怎笑出来哦？有一个另外一个妈妈给一笑哦，给一笑一种笑出来，啊，然后一直讲斯密马线，一直点头哦。嚯，这妈妈给这妹妹讲这句话，这妹妹是听到，是听到哦，是给边的人在看的人给伊讲斯密马线，一直给伊讲啊，一直讲斯密马线，伊讲对不起。啊，边的妈妈哦更加喜欢他，一直大家一直给一笑，一直给一笑啊。这妈妈教育有没有成功？有，伊并不个歹呀。阿姨妈不讲，不可以哭。伊不安尼讲，阿姨无啦吼。所以呢，这个教育哦，真的很重要。嘿，妈妈的看家囡哦，介重要。虽然古早的人拢讲看家，真的。好像这种机会教育，嘿叫做机会教育。比如讲囡仔去餐厅哦，嚯，嘿话做无守规矩的，领导的孙啊，是领导囡仔老安尼哦，爱叫伊袂使。嘿，伫餐厅内底是咪拢有旁烧的物件？啊，囡仔甲囡仔哦，就算起来吼。坐来这边餐厅，走来走去，迄做危险呢？迄毋是赔钱的问题，是弄掉人，迄烧的呢，要叫谁赔啊？对不对啊？所以恁来甲恁兜的囡仔交代，这叫做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因为伫恁兜哦，可能会当安尼，伫恁兜无差嘛，走来走去啊。妈妈讲，不要跑，不要跑。啊，毋过伫餐厅呢，更不可以跑，对不对？我你那讲弄掉迄个芳菜，人看变呐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提醒咱哦。我来个唱车站小贝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输了九，输了九，来谢谢。

0: 我知道这首歌我理解想不起来，那么这首歌台语叫做请站小贝，主唱是什么人不记得，那么这是我们什么人点的呢，一度我们的杨大姐说点的哦，那有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把我们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谢谢感谢你，多来你好阿威，哦，那就会记你了。
1: 啊，谢谢你好。哎呦，帅哥，
0: 吴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嘿，我跟你讲一下哈。我吃的那
0: 三片米哈，吃几年哦？
1: 嘿，我阿明哥全部改掉啊。
0: 阿明哥免吃。
1: 免吃。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吃也得那好困
1: 啊哈。因为侬我身体拢较甜，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安尼好。嘿，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嗨，谢谢你哦，大哥，好，保重哦。嗨，谢谢。
2: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嘿。
2: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感谢你。
2: 能给你按赞啊。
0: 好，谢。
2: 你总会讲一挂吼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
2: 讲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安尼好，谢谢。
2: 对，听啊，阿能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2: 哈。阿好，家里。三片了，会使鼓励无？
0: 你即马讲起来，
2: 我食你哎呀得呐吼，食四罐啊，啊即马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啊但是，好
2: 咧，嘿啊但是，爱困药也未减掉，因为
0: 无紧，啊那咱继续甲看咧，无紧无哈，继续看咧，继续甲加油哦，来谢谢大嫂哈，谢谢。哪里有你好？
3: 喂，小姐。
0: 哎呦，梁大姐。
3: 哎呦，我没你啊哈。
0: 梁大姐，嘿。
3: 我在讲，叫等一下，哎呀，等了，莫放。
0: 三片了，我记得。哎呀，
3: 早段那天老听到叫，哎叫继续加。
0: 继续加，对。
3: 嗯，我今年来唔八只咯，迄个。
0: 爱困你哇？
3: 啊对。
0: 哦，
3: 我唔八只，我即嘛。
0: 啊，你食哎呀，等了好困呢。
3: 对，我就唔八只，我就拢食咱只，哎呀，等了。
0: 好。
3: 我已经好食看几年了。
0: 好，阿你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吹眠精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食咱这罐。吃了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梨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讲阿雅德，容易醒来当。

0: 讲过，咱人的目睭非常的重要。那么咱的目睭100%内底面有95%拢是玻璃体更大，玻璃体的对啊吼。所以呢，当然过去那是目睭亲密看无，拢是因为什么？玻璃体就是青光眼有关的啊，青光眼跟什么有关的？跟眼压。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有关系。那你目睭的眼压靠啥？玻璃体内底有一个帮水，也当帮助咱白下的眼压。那么超过到21以上呢，你就感觉整个咱的血压管赶快透个公公、透个当当、透个一天什么头啊？刚刚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那看到光啊，看到月亮啦、啊，有这种的刚刚呢？安尼得爱去有医生检查，看你有青光眼无？那你目睭哦是？你注意，逐工咱咧看，你洗面啊，咱来甲看一下。迄目睭头，那是有生着阑珊疤啦，即目睭的目睭头啦，你要去检查眼科检查有生异无？就是咱咧讲的白内障有生异。这个生异呢，甲咱看过，咱的目睭都会看无啊。或者是咱的目睭哦，你那是有为人有种倒插门啊，倒插门会很难过呢。那么你得爱叫眼科医生甲你验。啊，那无你就是爱开刀，一旦开刀哦，吼。那如果是咱的目睭尾，我讲过，咱的目睭尾脑相关的人，拢有那干啥？我即马讲的就是跟玻璃体有关系。虽然你好比咱人的目睭哦，跟内脏有关系。我听讲过，咱人的五脏六腑开窍在咱外口面的五官。那么跟目睭相关的是啥？肝开窍在目睭。所以你有感觉无？睏眠无饱，肝火大，人目睭会涩的，哎喏。啊，咱的目睭那是，我定建议好边，你来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那么这就是黄斑部。啊，佮有一种情形是突然间拢雾气，哎，我、哦、这有可能是甚物呢？黄斑部。啊，无就是目睭中风。哎，或者是你有感觉目睭看物件哦，目睭开落去有闪光的，这就是视网的病变。所以呢，咱的目睭呢非常非常奥妙，因为它血管非常的幼，差不多眼底视神经哦100万条内底一根呢一条血管呢，差不多头毛的千分之一幼，所以袂堪的咱哦，安尼定定个累目睭啦，定定个怕头壳，定定个害头啊，尤其是一当啊。开刀白内障的人更加袂使做这个动作，哎，这种爱开刀完咯、哦，咱那开白内障完了吼，其实开白内障足简单嘞。即卖眼科医生拢安尼讲，上个重要是你开刀完，你的保养介重要，就是讲我唔忙个再次发炎，啊那无呢，一个月内那个再次发炎，我歹势，佮开第二摆就惨嘛，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爱挂乌林的目镜吼，爱去往洗头比较安全哦，个人建议好朋友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 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试试贪恋的酒。那么这是艾丽，名叫做艾丽哈，说起来哈，写人这位是孙小姐说店没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
1: 我中华的陈老师，
0: 你食了哪好？
1: 我食三鲜三宝哈，我目睭大眼睛哈，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1: 嘿嘿，我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上好啊，我今仔就报甲恁订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个金金面乌，尾巴个前端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2: 嗯，尾巴个前嘛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
3: 啊，我是无糖尿病啊。
0: 哦，啊，你食了哪好呢？
3: 我食了目睭啊，加足金。我食迄个白内障哦。
0: 嗯。
3: 手术了拢可以接接安尼哦。
0: 嗯。
3: 啊，拢爱点目睭，以后怎啊拢唔免。
0: 哎呦，哦，好棒哦，好棒。好。
3: 啊，都迄个大便放拢都顺。
0: 哦，好。
3: 现在我爱食两边呢。
0: 哦，好。
3: 怎啊拢唔免。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改两层毛巾啦哈。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
4: 大家好，我是加油。
0: 啊，今麦吃了好无？老外油今麦好无？
5: 啊，老外油都，跟人讲话就咧老外晒啊。
0: 哦，好，安尼。
5: 啊，吃吃好耶，啊，
0: 吃吃好去啊，哦，安尼好啦。来哟，上济人家，上济人阿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所以你都没怀疑，没烦恼。咱这罐三鲜煎包，特地你挂灯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就可以啊啦。看们吃咧过人过来种啊，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个药人，那起来个食咱一罐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播很长，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喂，我是小丽，好呢。
6: 哎，先生你好。
0: 哎，啥故事？
6: 我有眼睛哈，阿姐三片。
0: 你恭喜三片，或者你是讲目睭吗？
6: 哎呀、啊，
0: 好，我叫，哎，接接一线咯。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哟，大家好朋友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哈，阿拉伯正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我头，我来参聊俄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南马开咱的和平呢，改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呀，今嘛那是无手机啊呢？万一呢有一天你多出门啦，无手机啊，你人诶魂不守舍呗？你人诶感觉出奇怪呢？我惨嘛！啊，我手机是客人对起，我那无拿来啊呢？你会安尼呗？诶，给你保证一定诶！哇，我今日手机是客人对起啊！人啦，咱今嘛人已经哦，那你生活内底呐，兼那无手机啊，你可能唔知变哪生活。我相信大家拢安尼，有拿手机的人，有拿手机的人拿手，大部分都有。有这个心情无？有。咱来甲讲一个吼，这是一个安尼啦吼，有两个阿伯安尼讲啦，伊讲吼，只有手机啊，这个阿伯讲的，只有手机啊吼，伊叫回本，伊叫感觉买物件内底有回本的，就是手机啊。为什么？下早也算啦，中昼也算啦。暗时啊，算啦，熬夜个算啦，算啥？算游戏啦，算游戏啦，安尼好呗。即、這个手机啊，陪伴伊呢，也讲我有啥算啊，算呢，算到尾就困去啊，就睡着了。然后呢，一个公司你唔知，伊讲哦， 伊感觉吼，伊拢点来个手机啊，甲过足好呢。伊即马才发觉到什么呢？什么代志？你毋知？伊即几年，伊讲伊人生一路行来，为会当互伊吼，会当甲代志做足坚持落来，第啥？逐工足坚持哦，就是甲手机啊充电。哈？哈？这个、阿伯嘛咧古锥呢，所以讲一句啥好恁有？我觉得讲的很好笑哦，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过来嘞，一机机不在手，意思讲手机啊无在手哦，啊怎么样，魂都没有，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机不在手，魂都没有，啊、所以呢，这个阿伯伊就讲啊。伊讲哦，伊大概有一个感觉，因来去变数吼，一定会炸手机啊去。啊那是有去变数，然后炸手机哦，就放会出来呢。哈，那神奇，嗯，已经惯习了嘛。啊，伊讲哦，那是无炸手机啊呢，伊就放袂出来。哎呦呀，真正是安尼吗？嗯，真的。而且今麦人吼，已经都有啥？这个手机啊，各有一个陪伴。会用生手机的人哦，各有一个会陪伴你的人。这就是我即马感觉讲，迄间我有那个姐大姐的讨论这代志，我感觉这就是将来，咱未来的青少年可能爱烦恼的是虾米？可能有 AI。即马年轻人无出去佚佗，啊那无出去佚佗哦，慢慢找女朋友，慢慢找男朋友，都反正会人陪伊啊，陪开讲啊，是谁 AI？AI 是什么东西？就电脑里底、手机里底啊，伊会当陪你开讲哦。你要甲伊讲英语，伊嘛甲你讲英语；讲俚语嘛讲俚语，无所不能。你甲问天问地，伊拢甲你回答。而且伊会当从朋友安尼关心你，就是和你感觉讲伊毋是从咱较早过去的观念，敢若讲是机器人咧回答话。你现在做什么？我没有空啊，你不要打电话来。对不对？过去我们在说机器人是不是都这样？对，那没呢，他的声就是跟一般我们的人一样，甚至你可以用到什么，譬如说你会想你怀念我们的爸爸跟妈妈的时候，那么你可以跟他用他的声， AI 可以用你的妈妈的声跟爸爸的声跟你开讲，怕死人了，真的，真的是这样，现在时代已经这样了。所以咱大家变阿公阿妈，你可能会感觉讲啊，少年人唔知啷个创啊，无要娶某啊，无要生囝啦，创啊，就咧无闲甲 AI 开讲啊，啊？为哦，什么通啊开讲诶？足侪喏，介侪通啊开讲诶啦，天长地久拢买当聊啊，什么都可以聊。所以啊，你敢知啊？迄种个有一句台语讲哦，即嘛甲即种话有通诶，就啥？迄观念哪会通哦？赚钱的规划工啦，迄观念若未通哦，做人的两公啦。啊，咱的个性啦，拢无要改哦，因为你的桥都歹啦。啊，个性若有改，面子也看来晒吼。啊，过来咧，吼，阁有啊。那厝边的人出门是炸三只西啊，看东看西，食东食西，甲买东买西啊。无厝边的人出门伊嘛炸三只西啊，嫌东嫌西，怨东怨西，骂东骂西。你若是安尼人吼，无人要插你点着，歹势。手机啊 ，AI 你会当甲伊开讲，所以我所想的是，我想的是安怎呢？即卖年轻人变成因无因的社交啊，没有社交，没有外面交朋友，从困伫房间啊来，就有人跟他聊天，陪伴他聊天，聊到天长地久，聊到天光拢免困嘛，不要紧，他可以跟你聊，聊多久就多久。啊，安尼阿伯将来年轻人呢怎么办？就凉拌呐。可是你都唔知样吼，这 AI 那是有些万一你那是有人输入的不好的，这个不好的，伊那给你尬不好的，就是因为有人曾经因为这样，结果有人自杀，也会有意外的啦。所以呢，那你和朋友呢，你那干嘛讲？而且干嘛都懂，我都懂。你时代已经走到这样了，现在不是台湾人而已，抱歉，日本啊，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的人都可以生手机，都一样， 就是有 AI 可以问。你若用伫对的所在，哎，问一寡你唔捌的啦吼，啊，问一寡英语、日语唔捌的，咱敢问 AI 呢，真的很方便。可是那是改当成，你要改当成工具，那你就是在你在使用它。但是你若是没有它不可以，那你就是被利用，你变成是它的工具，就是安尼啊。所以呢，我定讲过吼，时代在进步，时代在进步啊。当然啦、啊，用在对的地方是有加分呐、啊，用在唔对的所在变扣分，无定个将来会有后遗症。这个时候，我比较担心年轻一代他们将来怎么办？您跟别人交往，人交往不是跟他客恭维呢？呢，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都不会。这下子时代哦，就在变了，就在惨了，大概变成孤单人，变孤单的人了、啊。大家都是孤单的人呢、啊，真的很可怕哈。来呀，咱来个听一下轻松的歌曲，就来蒙古安说喽。来，我来改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蒙古安说喽。

0: Solo， 猛灌 Solo， 这主持人是高向鹏，跟着方一平哦，来，跟咱报告，啊，咱中秋节吼，收垃圾休息天嘛吼，收垃圾是正常收垃圾，跟咱报告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我是感觉讲哦，咱这收垃圾的人呢，真的很辛苦呢。真的吼，啊，咱来骑垃圾去担垃圾车呢，一定爱改讲一句啥，辛苦啊！爱安尼个讲一下，辛苦了，来谢谢。来，咱常常讲过，咱食物件甲病有关的，其实咱即马上该烦恼，我拢讲过，一世人卖去拄着啥中风。来呢，咱食物件甲病有关的无有啦，病从口入是啥？食物件拢是食来的啦，啊！你无食家己，你若无食，会滴着糖，会糖牙关，无可能啦！啊！你若无白乱食，你胆固醇会悬，啊！你若无三酸甘油悬，你的肝包油没啦，绝对有原因，事出有因的吼。那么今日新闻报了一个15岁国中生，你有知？伊的三酸甘油偌悬，飙破500啊！惊死人了！为什么？他怎么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外表看不见，囡仔算是学生嘛，外表看不出来讲有迄大口型，严格啊，你敢知啊？原来伊逐天拢啉两杯啥全糖的饮料，哈、啊，真正是安尼哦，哇！所以呢，伊看起来阁袂大口，所以因兜人唔知竟然三酸甘油遐尼悬。哎呦，超出的偌济呢？你敢知偌济？650命丁啊！超出偌济？饮食哦吼，这个因为咱的三酸甘油上限是850嘛，结果超出的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的喝冰点茶，因为咱这一杯饮料啊，大部分都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的讲就是啥化学的。迄种啊，唔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所以咱这种食加工的甜的，当然啦、啊，咱不只是人的大口饲用油的管理外，佫会得着啥糖尿病呐、啊。所以呢，你们知道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咱的三酸甘油呢，因为帮助咱稳上的会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不看咱的三酸甘油爱偌济，爱8以来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接着大便，就是克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克胆固醇。所以你若胆固醇啊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法度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会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那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里会跟别地输咱的斑块会落来，或咱脱掉的地输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过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管的心包油、肝包油，过会造成了什么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甲咱借着啥特贵的三酸甘油，甲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食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高；食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還有一个咱平时较袂去啊注意的是啥物？水果甜、水果甜。所以呢，水果甜啊，哎呀，这真正是哦。真歹克服，你知？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拢介甜啊，尤其是呢，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酸啊咧，吼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挡伊袂掉安尼，我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弄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一水果，所以水果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比如讲中昼甲下再等食，卖暗时啊食。为什么？因为暗时咱的制作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佮制作啥，肝也佮你制作胆固醇，所以当然啦，若要制作呢，若要食呢，上个是下早顿甲中昼顿哦吼。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尽量就是莫去中风。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多万人，那么咱的伊个高血压一人620多万人呢，这些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10个内底有一个人个无代志呢，其他人呢拢总有代志。 差不多十个内底有五个这两个人会影响到啥？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拢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安尼刚好，安尼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曾经讲是阿桑跟我讲，因家36岁的中风啊呢，好个再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搁再来呗，哎呀。我甲讲阿桑，你也甲恁囝讲爱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阿姆过来今日按，那么咱得注意啊，爱注意的啥？高血压、慢去中风哦，甲心肌梗塞。生活呐，苦呢，当然呐，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呐，咱平常时食，现在注意跟血压有关的，当然咱人也是食苦，你唔当作食补，迄做伤身体呢。大刚的操劳，假苦，大刚的成了干落安尼，赶快透早出门的装一大堆啊，去做生意安尼哦，拢无眠无瘾的。尤其譬如讲，咱这为了经济的招种，咱这中年的囡仔等咧读大学，这妈妈甲爸爸真的很辛苦呢。假苦，假苦，唔是假补呢，真正是咧是咧假身体呢，点知啊？身体健康，所以你那是一个家庭的混住。刻意的趁钱呢，你更加绝对唔去中风，因为一旦啊中风呢，哇，那就惨了，规个家庭的完整啊，系列的就出问题了。
1: 啊，秀山哈，
0: 喂，你好，
1: 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1: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哦，
1: 我是前一阵嘛哈，头壳会晕啦哈，啊个心脏安尼做不，
0: 安尼我叫人来个急诊医生哦，嗨，谢谢。

0: 来京东这个抓地，那这个先有告诉张秀清的，好像哈、哦、叫林秀，哎不是林秀琪，不是林秀贤呐哈，林我唱歌不叫好听啦，林秀琪。那么这是杨志的，那呢刘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
1: 哎，秀贤小姐哈、
0: 哦，是、
1: 啊，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哦、
1: 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穷嘴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穷嘴啦。
1: 嘿，
0: 安尼不要紧，你来加食一寡，比如讲两嘛不要紧啦。
1: 哦，
0: 一礼拜个食一两粒嘛不要紧啦，嘿、哦、啦，你较穷嘴的关系。
1: 对，
0: 嘿，不要紧，安那爱食该食嘛就爱食的。哟，好好保重我、哦、哈。好，谢谢，谢谢你。因为你好，我是小你好。
2: 是啥哈？
0: 梅西。
2: 嘿，我不考啦，我是大一的张太太。
0: 你对，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大理哦，
2: 嘿，
0: 哦吼，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啊，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姐食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迄、嗯、个
0: 产品了不就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足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0: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即马拢正常。
2: 即马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0: 什么好？伊
2: 本来啊吼，足够戆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戆。
2: 啊，等下就忝，甲我拢改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即马呢？
2: 结果吼、哦，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安尼，哎呀，
0: 真得你有救了。哇、哦，啊，那个给一个好处呢吼，哇，真好，真好，好，好，好，好棒，好棒，好，谢谢。因为我是爽，你好。嗨，
3: 喂，
0: 哎喂，我先生你好，嗨，
3: 我要请教一下
0: 哈，好呗，嘿，
3: 一个我高血压哈，
0: 嘿，
3: 112啊，敢未使过加油啊？
0: 管你112吗？
3: 嘿，
0: 啊，你刚好来加1000的油啊？
3: 有呢，
0: 1000油我看停先停起来，啊，咱来加改两档，嘿，对对对对，好，啊，你知吼，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喂，你好。我先生你好呢。
4: 哦，先生你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生病了不接，加工回来。
4: 今年61啊哈，
0: 是
4: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83。
4: 嘿、嗯，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假是注意。
4: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假的，那3000
4: 吗？对，
0: 哦，
4: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4: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对了，
4: 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4: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佮降来，
4: 这样很好。
0: 哇，好，当然是好啊。安尼继续佮看嘞，看嘞哈。好，佮干两等哈。好，谢谢，谢谢你。
5: 哎呦，
0: 哎，你好。
5: 哎呦，我要请问一件代志。
0: 哦，好，你
5: 讲。血压哈，
0: 嗯，
5: 137啦哈。
0: 我这样，137哦。
5: 啊。
0: 130吗？
5: 啊，过来69啦，啊，过来85啦。
0: 安尼还好啦，没啦，安尼大哥不还好，这样子保持，哎、欸，以前安尼就好啊，袂歹哈，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敢、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哈。
0: 哎，是你好。
6: 那我来请教一下。
0: 好呗。
6: 哎，我来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有心，是啊，做这个保养吼。
0: 哦。
6: 食五年以上啊啦吼。
0: 食医生的药啊。高血压的丢人吼。哦，大哥，等一下来。哎，先接接哦。嗨，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
7: 你讲四线是吧？
0: 我四线的，你好，有你拿这个机。
7: 你四线啊？
0: 嘿，你拿这个回收呢？什么回收？
7: 我是讲要请教你啦吼，我心痛死。
0: 心痛死。什么意思？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血压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
0: 哦，来个先开直接哦，嗨，谢谢。来哟，听到不详细那个卡里吧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没有，我们那个唱呢，那么那个唱花，不是花，不是花呐，那么个唱的黄菊啊花。可真的是呢，花呐，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福建那是农哈呐，叫做黄吉亚灰。这个黄吉亚灰呢，它较早我唔知个意思是啥物意思。哦，原来伊原来是白色的，开出来时阵是白色的哦。当个伊那要下去进境啊，它会变黄色的。然后呢，我那赶快的泡沫油一样很香哦，吼。所以这个叫做黄吉亚灰。福建那是农哈呐，来谢谢。来呢，我拢听讲咱人食老爱好命啦，爱自由自在。哎呀，就是讲我咱必须要有啥，也脚爱脚落好。啊，我你变来出门，哎，当然咱出门走路拢嘛是靠咱去想脚，所以咱的骨头自少年的时阵四十岁，啊，咱就是爱顾好啊。无你食老是袂走路呢？你敢知我今仔看了一个影片哦，迄一个外头欺负一阿嬷，甲拍甲手啊乌青，头壳乌青，面嘛乌青呢，有够可爱呢！安尼欺负老人呢，你敢知影？咱哦，食老爱活有尊严，唔好互人甲咱欺负哦，尤其是外头去甲咱欺负，更不应该哦，吼。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个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爱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安尼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在中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诶。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滴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这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的，就是要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讲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唔要干那想干那心脏呢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啦，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要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的啥？蛋白质、根基吧，才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就是跟咱两百几对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叫发到三型中啊，这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跟咱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唔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老保养嘛是会耽误个时啊，变成咱得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啊， 下半场是跟啥有关系？跟你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跟你的腱子吧。那么是像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跟腱子吧。结果呢，伊是跟他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跟他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不是钢筋的，不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不是一种那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骨头慢慢的退化，但是你蛮袂记的，每下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哇。所以当然啦、啊，咱们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像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袂变成软去。现在这种是爱用心，哎呀，咱咧讲过啊，啊你呐无要用心，我干呐用心的用听诶，干呐听我讲讲，有可能家己的健康无爱靠保养，爱可能实际去做，就是有咧做啊，啊干呐无咧做，干呐空虚妄想，干呐用听诶，安尼当然无可能会好吼。虽然你好变，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提早保养的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徐立和，你好。
1: 你手上来啊？
0: 嘿啦，
1: 我讲哦。
0: 嘿，
1: 我先听有来骨头哦，哎，脚头有遐无力啦。
0: 哎，无力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高台位，那么这是黄三元所请问是咱这位黄太太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
1: 喂，
0: 王秀才，你好。
1: 好多啊，恁的助理有卡电话号啊，恁的小姐啊。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啦，嘿，拍摄跟你交流掉
1: 啊，
0: 跟你交流掉，是的哈。
1: 对啦，啊，跟你交流一个啦。
0: 有来有三片都不记得，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1: 我今仔头五十斤嘿啊吼，
0: 嘿，
1: 顶下啊，跳到暗时啊未困哩，啊，食你的
0: 钙固质，
1: 钙固质食了有较袂啊。
0: 安尼哦，哇，
1: 较袂疼，
0: 哇，好好好好好，
1: 啊，我脚会旧筋啊，啊，即马嘛无啥会啊啦。
0: 哎呦，安尼进步进步，好好好，
1: 啊，搁腰遐酸啊，
0: 好。
1: 我那进妈妈卡贝亚啦，
0: 安尼拢进步哇！哎呀，安尼大家看嘞看嘞啊，阿妹好保重哈，好谢谢你哦，感谢谢谢。
2: 哎，我跟你讲，
0: 好，
2: 我刚刚那甩锁，夹钢甩锁都马步，
0: 好，安尼好啊。
2: 哎，阿哥吃你的迄、那个，迄、那个钙固之后，即马加拢照那杯嘞。
0: 三片我姐哦，照钙。哎呀，大姐你要钙差呢，安尼好哈。感谢你哦，感恩你，谢谢。
3: 你好，秀珍。
0: 喂，阿娜，什么代志？好啊，你个改两顿不要紧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来，我去转立刻，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嗯、欸，秀珍，你对我咧讲有影呢？我刚跋倒，你知吼？
0: 哦，跋倒哦。
4: 哈，啊，跋倒吼，啊，我两脚有人跪了，是。
0: 哎呦。
4: 喂、欸。
0: 哎呦，大姐，你睡衣啦！
4: 人跪了，个趴落去啦！
0: 哎呦喂！
4: 啊，我刚才拢无安怎？
0: 我刚才啊，是哦。
4: 我刚才因那医生讲，哈，啊你安卡无？啊你啊刚才六皮，啊拢无安怎？
0: 刚才六皮了，哎呦，阿弥陀佛！啊，哎呀，梁大姐要保重嘞，梁大姐要保重，要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你姓啥呀？
0: 哎，是的。
5: 哦，我咧问，我咧跟你。减真济啦！
0: 我来，三片都不接来，恰讲起来。
5: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哦，啊太久，我这带太地震啊啦，啊太严重啦。
0: 哦。
5: 啊，食一罐叫做固钙一个，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食饭前啊，阿妹，阿饭后嘛不要紧啦哈。好，阿不中哦，好，谢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D 三，各伙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靠这个钙两顿。

0: 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山，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价卡，麻烦你哦，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拄则咧讲了，这个 AI 哦，真的是人工是无所不能。你若有什么疑难杂症感问呢，伊拢会当给你回答。而且哦，安那感问伊嘛袂烦，都不会的。反正他一直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你现在包括有英文的，有日文的，我刚刚有讲武功啊，吼，拢总会当有完全配合你，哇，真正有够厉害！你敢知即马哦 AI 个偌厉害呢？咱有足侪人拢咧追剧嘛，啊，看中国的啦，是讲看一种个韩国的吼，拍摄，即马中国诶剧一种个一种武装剧呢？几乎全部都是 AI N 诶，而且那个 AI 里面的一个角色，大概都很漂亮，男的帅，女的美，全部都 AI 的。我来想讲啊，而且编剧都唔免编啊，你即马若要编一个故事吼，啊，你就甲 AI 讲，他马上编给你，真的就这么厉害呢？啊，所以咱来甲想起来讲，这到底是好代志？还是对咱的人所以剥夺，以剥夺了咱人类的工作，买也当安尼讲啦。哦，包括呢配音呐，哈，那个卡通的配音以后都可以用上 AI， 很可怕哈。来，谢顿姐刷卡代理，谢谢你，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
5: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咱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甲着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日课，明仔载是九月二三，农历是八月十三，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木要休息，禁忌忌穿彩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正当，冲十三会上八朋友，日煞是伫南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部首先，咱来邀请好朋友听牵手作伴。

念咪九月十五的迎接中秋佳节，中秋节不只是团圆的时刻，也象征着好运甲再去回祖的这个日子。这段期间有三个生肖偏财运特别特别的强，有可能意外收到红包奖金，或者是因为人脉机会带来额外收入。小厝的人一向非常的敏感呢，啊，中秋期间偏财运特别的旺，别人咧张图的时阵，你往往拼到非常敏锐的直觉，抢先发现着机会，甚至出现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个惊喜。啊，小厝的人到甲三十至六十岁，累积多年的人生经验、人脉、副业、投资，或者是意外之财，拢有机会出现。不过在温度旺，你愈爱知影见好就收，将意外所得妥善欠落来，用伫家人的团圆，才是真正甲好运留会掉。意思爱顾家就对啦。唔通有钱，阿得安尼去外口扩扩张，也是乌白半脚。阿来小妞的朋友，进前一阵无听到，你感觉足济代志进展足慢，但是中秋节前后吼，有机会迎接半分吉日的这个转折。你的偏财运唔是突然间爆发，是来自长期累积。诶，这个意外收获，譬如故乡收回来呀，欠钱有人还啊，或者是过去期又会资产出现的好消息。像你话到三十岁至六十岁，人脉甲经验拢是足重要的财富。只要你保持冷静，卖乌白也向对白，往往会当掌握难得的财运机会。啊，来是小弟的，小弟的人一向被看作是福气的代表。中秋期间更加容易因为好人缘迎接财运的惊喜。小弟的朋友三十岁至六十岁，因为平时做人诚心诚意，哈，真坦白，个性个乐观，招风亲友之际，冇可能拄着贵人带来合作，也是赚钱的机会。另外，公司的奖金啦、过节的红包啦，甚至意外小额收入，拢有可能让咱的荷包慢慢啊变高。这段期间，不妨多多甲亲友交流，无定着。看起来冰箱的聚会真多灾运的转折点，特别甲小弟小刘小处这三个生肖吼，真正甲大家恭喜哦！中秋期间，因为你的好人缘迎接灾运的惊喜，尤其是偏灾运真好。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的这个歌曲《拨云见日》这首歌吼，头头啊有一位阿芬啊，甲我讲要听这首歌，我讲啊这首歌足久足久啊呢，啊唔知找有无，我帮你找看卖，啊结果吼，我甲看看，真正《拨云见日》这首歌，听看卖呀嘞。有可能是这首到底欣赏

有想要脚上手人脚行手行来咱进广告哈。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的，就是蚊仔，逐工逐工甲好朋友服用，一定爱食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溜。有足侪好朋友讲蚊仔哦，我吼食迄钙片已经食十外年啊，太最近哦，苦了爬袂起来，走路走袂远，爬着楼梯足痛苦的呢。我讲有可能是你食的是钙，唔过你去检查看卖，有可能你是关节的退化。啊，真正是安尼哦。结果一个检查回来，蚊仔是真的。医生讲我这吼，脚头乌关节已经真正有够歹啊，无怪走路起起曲曲呢。我讲对啊，那是要顾咱的关节，筋骨软骨唔通互相的磨损，咱就是爱补充天然的葡萄糖胺，唔是食钙，钙是咧防止迄落无声的杀手骨质疏松呐。所以吼，咱也是要补钙固骨骨关节，这方面钙食好着，吸收若有够，咱唔免烦恼骨质疏松。啊，啥物钙上好？酸乌钙，酸乌钙99%吸收会着，而且未比较未结石，70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补给，所以咱也是要补钙，是食酸乌钙上适合。啊，那是要防止着一个关节的退化，筋骨软骨的照顾是爱食天然的葡萄糖胺。天然的葡萄糖胺是一种咱身体自然产生的润滑剂，伊会当维持关节骨骼组织的健康，会当修补照顾咱的关节，会当防止退化，舒缓着一个关节发炎的痛。所以讲吼，咱若是要补钙固骨固关节，建议听众朋友食蚊仔，家己介绍三少钙骨溜，因为咱的钙是酸乌钙，咱个有天然的葡萄糖胺，安尼个无够哦，咱个有一种 D3 会当让咱的肌肉组织较勇健，自然的咱的徛的时阵稳定度加真好，较袂跌倒。为什么有足侪人吼骨质疏松，啊有足侪人关节退化？结果为什么枪在跌倒？就是因为因欠这个 D3 啊， D3 会当由着曝日合成，促进着钙磷好吸收。但是台湾人足侪人拢唔敢曝日，唔敢曝日，防晒防晒，规身躯红条条，惊乌。结果 D3 不足，所以有那足侪人熬跌倒，对不对？造成这个骨质真惨呢。所以咱若是要补钙固骨固关节，咱一定爱有天然的葡萄糖胺，爱有一个酸乌钙，同时爱有 D3， 安尼三项会当合成做伙，全部吸收咱的骨头关节才会健康。所以咱建议你食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溜，原因就是伫遮啦，亲爱的好朋友，要食就食好对啦。那是生活要多菜多煮，咱得上个基本爱健康会行路，靠家己的力量好好啊生活，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咱就是爱行动自如。所以想要食到60、70、70、80，可以当追赶跑跳碰吗？那么你唔通袂记住咯，蚊仔甲你介绍的三少钙骨溜是咱最好的选择，三少。钙骨溜，那个会当配合咱的三少做滴种一盒21种特殊的营养成分，一概给你补给，安尼腰骨较好。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健康100分，你都唔免做一个可怜的落魄人咯。身体够好，大家拢嘛，脚上手人，脚行手行，彩色的人生，有尊严的人生，就是咱的。吃好对，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这是黄飞所给咱唱的水水水，身体健康，大行都水，对不对？啊，身体那无健康，全世界钱拢互你赚赚去，嘛真正人生水袂起来啦。所以啊，咱希望所有所有的好朋友，什么上重要？当然就是健康上重要，把家己的身体顾好，这是第一要紧。有不法分子冒用着台北地检署名义寄发公文，要求民众提供个人的资讯，北检今仔下暗严正的声明澄清，绝对袂要求民众提供个人的资讯，专案火速分案，依照违者公文书罪嫌侦办之中。北检指出，最近发现有不法分子冒用着北检名义寄发公文给民众，以协助厘清甲着太子集团资金的关系，以及确认是毋是具备有被害人还是相关请求权人的资格。无实的理由要求民众扫描 QR code， 添加承办人员的LINE口罩账号。并且发送姓名联络电话个人资讯完成登记，作为一节后款项尾拨甲着退回正式依据。该公文发文的日期是今年的8月7日，联络人是这个当时担任北检相关的这个检察官，内容计模目前的北检执行科检察官贾基明。直接指出北检侦办太子集团首脑单子这人案件已经起诉，由法院审理之中。检察官侦查期间扣押不动产和车，总计达超过107亿9076万元。啊，要确认的案件被害人或者是请求权人的资格，提供身份的证明。啊，假公文看伪造的北检这个检察长。王俊达的印文，北检强调不法分子冒用台北地检署署名啊来发公文，已经涉及着刑法刑事伪造公文书罪嫌，已经分案在侦办，请咱所有所有的好朋友啊，千万唔通看到这个公文就惊着，啊，就照应的指示扫 QR code 啊来啊加赖，安尼又个是被骗的。开始，大家爱注意注意，小心小心，免得到时阵又个哄骗骗去，这个真正真麻烦哈。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一定爱细里个着小心哦。

讲到白鸽失河拍官司讨土地，真正是真不堪呐、啊。这是台东一个姓黄的爸爸将土地啊赠送给后生了后啊，因为做伙住煞白鸽仔冲突，啊伊控告着讲后生甲错，啊哥吼这个踢住着这个房门，搁甲车开入去客厅。要求把土地给得爱行伊，台东地方法院认为讲，啊，甲错只是小量时阵一时情绪失控的用意，并无个性公然的侮辱，其他的行为也不足以个性的强制罪，结果判老爸败诉，土地讨袂回来，判决指出。这个爸爸在民国1902年的11月29日，将台东一笔土地赠送给后生。过当年的这个1月7日，完成所有权的移转。当年了后，爸仔做伙住失和，老爸指控后生在115年1月7日甲骂甲吵。2月25日，将客厅桌椅也搬去，这个。房门的头前拆掉这个家用电话跟电视，3月11日把汽车开入去客厅，又塞倒掉椅子的橱子，所以这个老爸很受气呢，要求撤销掉土地证据。啊，欢迎审理的时阵，后生坦白承认讲有甲错，但是伊讲这是因为带女朋友回来探望妈妈，老爸无要和女朋友入门，双方便发生口角，一时情绪激动脱口而出。法院认为双方便确实因为带女朋友回去厝发生冲突，啊错三厘经哦，这是。属于常见的情绪用语，而且只是冲突当下短暂的这个语言攻击，不是反复持续，一直吵一直骂。难以认定有特意变成着老爸名义的翻译，无构成公然的侮辱。啊，那踢住着这个房门，把车开入去客厅。法院认为讲，警方去现场时阵，桌啊虽然伫走廊，但是老爸阁会当行，汽车相片啊只翕着局部，无法度证明已经妨害通行，证据不足以认定构成强制罪。法院指出，依照民法的规定，受证人需要故意侵害情以前，而且这个行为依照刑法有处罚明文，情以前才会当撤销情义。啊，这个、爸爸无法度证明后生公然侮辱，甲着强制罪，所以无法度撤销情义，讨回土地。法院判决驳回老爸的这个上诉。专案起码真正吼，要个底下入围的掉啦。欢迎是讲不要紧啦，第一是不是安尼判啦？驳回你的这个安尼吼住所啊，但是专案可以当上诉啊。底下这个消息啊，这种的这个工课，咱特别报告吼好朋友知。一方面，咱希望讲吼，如果那是父母。要个健康啊，要个好好。你的土地要赠予你的后生，啊，你就心甘情愿吧。啊，若讲你有什么款附带的条件，啊，就白纸黑字，大家签签写清楚，经过公证。如果伊若无遵照你的这个含你的约定，啊，你会当甲向着法院，啊，来甲请求撤销掉你的赠予。但是如果若无，啊，只是讲一寡冲突啦，还是一寡有诶无诶工课，有当时啊爱互法院来认证，安尼真麻烦啦吼。啊，所以咱建议爸爸妈妈，还是讲任何亲朋好友诶情谊，你嘛是爱想好清楚，较免到时阵吼日后得后悔。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另外咱伫遮嘛建议讲吼，如果人有争议哩，啥物土地有价证券，不管钱也是安怎，啊有当时啊，即个征婚呢，咱嘛希望你吼爱小夸感感谢，啊大家咧斗阵一寡冲突也是问题，啊最好是有那理性来解决，唔通当不当啊，到底啊咧错东错西，啊是起卡动手。甚至真正是啊，真麻烦。你讲对不？所以人爱有感恩的心，免得到时阵吼一大堆，而且困扰个问题。

0: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甘蔗钙骨溜。今仔日有食无？一定爱食啦！你知影30岁以前钙质得爱补好够，食老骨本有够，较唔免骨质疏松，较袂骨头呼骨头拍，对唔对？啊，那是30岁以前钙质补无够，啊，咱即马阁袂向补来倒，安尼真危险呢。因为你若真正欠钙，尤其是女性哦，对着停经开始，咱的骨质有可能无声无息当中渐渐的流失。小看一个无细里半道骨质，你较知影讲，哎呦，笨啊，要再嘛较早食，较早顾的，要再拢袂赴啊啦，爱好加在。即马有听我咧讲，心动就赶快行动。必要的，咱的骨本够好够，少年补无够，咱食老补来倒，对不对？30岁以前，咱的这个骨本，咱就甲补好足。啊，那是30岁以后顾骨本啊，40、50岁了后，就是顾咱的关节啦。咱会感觉讲，较早少年闭关落家，惊东往西，袂忝，袂身，袂安怎？啊，即马小可行一个小可呢？最近苦了，要爬起来有较食力咯。像这种表示你已经开始渐渐有退化的现象了，相不相信找医生做详细的检查，你就会了解已经有发现一个春轮，哇，哔哔哔哔小可惊到了，尤其爬楼梯，哇，那脚头乌漉漉叫，赶紧去检查。很多好朋友提早检查，提早来调理，提早来补给，当然就较唔免烦恼这个退化发生，但是你拢唔插伊，又原继续得甲使用，得甲用滴，歹势吼。机器你若无保养，车若无保养，足紧就歹去故障去，对不对？身体若无保养，同款呐，问题就足济。所以咱讲30岁以前钙质补好足，30岁以后顾骨本，40、50岁了后一定爱顾你的关节。啊，所以预防中医治疗嘛。想要安尼健康快乐的人生，予咱活动自如，唔免食老坐轮椅，有诶无诶，伫遐咧困了也乖呀。咱归去即马，着赶紧来补给。所以咱介绍三蔗钙骨溜，这是美国进口诶吼。咱诶钙是酸乌钙，纯天然，拢总70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甲你补给。酸乌钙完全诶吸收，未闭结，未结石，未怕酸。咱搁再配合着葡萄糖，安固咱的顶骨、软骨、咱的关节，润滑液有够。当然啦，咱的骨溜骨溜，啊，咱搁有 D3 促进钙磷好吸收，会当予咱的肌力有够，较袂跋倒哦。所以要食补钙、固骨、固关节，最好最好的产品，文雅给你介绍，就是三蔗钙骨溜，有需要打电话。直接咱的保德王会当买到以外，你就是打电话给我咨询，0800-55-99-880800-55-99-88，咱的三蔗钙骨溜，美国进口一罐2500，吃一个月，平均一日开80多块，把咱的骨头关节顾好好，绝对有迄个价值。有需要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0800-55-99-88配合咱的三蔗做料精一盒来吃，腰阁较好。两行做伙吃，相辅相成，健康100分。有需要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听友老兄你好，请讲话。无听到声呢。
1: 喂，
0: 你想喏？
1: 我啦，有贵啊啦。
0: 哦，不要紧，什么贵事？
1: 哦，我啦，请公请教你吼。
0: 好、
1: 哦。我老人啊，爱惊路惊未起，啊，用咧温热安尼。
0: 好，我上卡和你讲哈。

讲到国税局的贪官吼，你敢知影呐？迄保险箱一个拍开，1000多万的现金，啊，搁五块金条，啊，规台礼券全部拢现形，连买豪宅一间4000多万吼。这预售屋一口气就拿500万的现金来付定金，中区国税局兼任稽核人员王志勇涉及到一个收红包啊黑白贪的这个案件，现在真早终结。台中地检署对在不只是收红包，更加发现伊甲因太太名下拢藏有大额实体财物，敢那现金1280万，五块国际台钱的黄金，啊，搁有20万百货公司的礼券、提货券，哇，财力真正是吼，正做着另外一个焦点就对啦。经过的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1280万，不是集中在一个所在。在伊的住处保险箱内面，查扣260万现金、五块黄金。另外，因某新租的银行保险箱，搁再超出1020万，等于敢那两位藏现金的所在，都超出1000多万、1200多万。搁较夸张的，就是。被查出买台中南屯的这个豪宅预售屋，伊伫114年伊条后生的名义，总计4340万签下掉一个豪宅一定金契约。啊，一般人是预售屋分期缴款，一大手笔直接500万现金付定金，检方认为这笔资金的来源嘛真可疑，已经很。通知到这个建商属地嫌犯犯了到这个贪多罪所得，后续有可能依法申请查扣。检察官要求姓王的男子说明到他的钱黄金买厝，这些这个钱的来源，他说部分的财物是他太太，啊，是因太太后头厝所有啦，啊，买厝是老母的遗产啦。但是检方认为相关的讲法，毋是说明无实，就是无法度提出合理的证明。所以另外依照财产来源不明罪嫌来追究。啊，那贪多这个案件，检方指控姓王的这个国税局的官员利用着伊主管综合所得税，啊，搁有这个违政税。差协的宽限，在几落个案件当中，收取现金的红包礼券，奉请去美国借大，哦，机票拢人家出，涉嫌现金的这个收费至少630万，另外收20万的礼券，甲27万外去美国的旅费，透过着会计师，其中协助业者降低税金，甚至呢。有人安尼吼，免税有诶无诶？台中地检署对5月底开始发动着6波诶搜查，将其被起诉着即个国税局诶官员王志友、3名会计师甲相关企业人士18人。其中姓王的男子涉案的部分，因为符合国民法官适用范围，将正做着中部第一件由国民法官。来参审的贪污案件，其他17个人依照通常程序来审理。一寡大公司的头家甲会计师安尼交结，啊，结果呢，送钱送物件，国税局的官员尴尬，要安那来避税，甚至来减税，有诶无诶？哦，这真正是有够恶质的，就对啦。所以哦，真正，予咱想象袂到，哪有可能官员做这落代志？哪有可能会计师也是伫遐咧安尼乌白乱舞？像这哦，知法犯法，咱希望拢会当庄严处理，
而且呢，用重型来避免日后有这个问题。免得到时阵哦，大家那差不多打着机会有迄个宽限，阿得乌白母，这真正有够乱来的对啦。

头头有人咧问讲，蚊仔爱拼才会赢，你看报纸都安尼笑得软烧烧的啦。我讲迄是草蜢吼，宝贝，对不起，迄三个香港人笑的啦。好啦，爱听迄个观音的呢。好，剩差不多五十秒，听一开电的，互你听哈，谢谢。简单刚想好不了后，再个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哦。

0: 脚。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

0: 蔡奇来公安东邮局，报道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马祖经口林村邮局，石头伫石岛路一段石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由着这个陈思安所甲咱演唱的《找无退路》，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秀乐园有关是不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枯龟继续赞助提供。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吼，哇，真正为人安尼年纪轻轻哦，发出代志就出代志。这华林关新乡乡第一选区的乡民代表参选人柯宏英今仔下暗出席着顺安村中秋联欢晚会时阵，啊，准备上台要致辞，突然间怎啊昏倒在地。消防局直播派出救护人员去现场，发现已经无呼吸心跳，已经呕卡，马上急救，紧急送医。消息传出，各界纷纷为伊集气祈福。经过了解，这个柯宏英暗时参加顺安村中秋活动，突然间失去意识倒地，现场人员赶紧通报消防局来协助，救护人员来到位，确认。已经心肺功能停止，随时急救个送去病院抢救。经过了解，这个柯宏英是今年提名参选新乡乡第一选区的乡民代表人选。伊十多年前对着桃园刷大去花莲，长期关注地方发展甲基层的民生问题。伊也曾经表示，看到花莲产业环境渐渐转变，袂少店家经营压力真沉重，有足侪基层民众无得到充分资源甲照顾，所以决定投入选举，希望为地方发声。啊，想袂到呢！竟然伫参加着一个选民吼，大家中秋的联欢晚会啊，刷着安尼发生这个事故，真正是想袂到。足济伊的支持者为加油，表示知影消息了就担心，希望一定爱平安度过这关。有真济人咧祈福集气，希望早日恢复健康。哇，你也看看迄个相片，年纪轻轻呢，啊，腰哥直直无用，走这个选举，想袂到安尼，要上台致辞呢，雄雄的倒落去，真正有够恐怖，对不？所以哦，咱大家不管是咧做什么工课，家己的生命健康爱第优先呐。希望哦，搁安那无用，搁安那竞争，咱嘛是得爱。把自己身体顾好，要那无你看，选战还未开始的，啊，结果打咧糟蹋尔了，出这个问题，实在让感觉讲真可怕。所以希望大家一定爱会记的哈，好好啊，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只有你健康，你才有能力来替人服务，所以爱自己真重要哦。到底心上想希望。

来，咱今嘛来进攻个加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折折叠精一盒。都家有咱直播中的一位阿姐哈，林大姐伊讲，文啊，吼，我这样的闺蜜哦，拢未困着啦。我讲是安怎脑神经衰弱？伊讲唔是啦，足交流的啦。啊，真正咧要放放无啊，唔放个紧紧啦。啊，闺蜜真正是安尼吼，安尼从出从入啊，从个足艰苦，拢未困着，啊，困眠拢无够啦，啊，人就安尼精神足歹，体力足差。啊，本身个糖尿病啦，心脏也无好啦，啊，规身躯拢毛病安尼吼，年岁较有啊，代志较济啊啦，啊，拢得爱食爱困药啊，较勉强会当困安尼，啊，实在是安尼真艰苦。伊讲哦，我是你的新听友呢，啊，即几工啊吼，听足济人咧见证啊，听你咧报，吼、哦，先甲我寄一罐我来食看卖呀，那有效吼，啊，我一定会足认真食的啦。坦白讲吼。精气神爱八足，工课得做会下怕，精神好，体力好，脑底会较灵光。以外，其实食咱的三少做了整一盒，那是得食即落交流的，食即落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暗时啊呢，困眠足受影响，即种的情形，已经足济好朋友，大家拢食甲足欢喜，足满意。你甲想足济人讲，嘿，较早拢唔敢出门呢，一日出门就要装便所。阿别放个放未出来，敢未记真吼？有一个屋里上伊咧讲伊讲，吼、哦，阿那安尼吼，伫火车站呐，徛伫遐咧放，后壁人就伫遐咧等呐，吼、哦，足见笑足歹势，啊，怎啊落来尿人安尼啦？啊，所以拢唔敢出门。阿伊讲即马吼，吼、哦，足轻松个呀，唔是干那伊即马食了足轻松嘞，连因某吼本来足够闪尿尾，即马嘛安尼食甲足欢喜，两个翁仔某啊食咱嘞。三少做着整一盒，食个足健康，所以拢即卖当去游山玩水啊！呢，会当含人去游览，爱当含人去进修啊，对不对？啊，像咱迄个李大哥嘛，是拢有咧甲咱见证。伊讲较早哦，真正是安尼，嘛唔敢出门的啦。啊，即卖呢会当对人去游览嘛？你敢知？去花莲去台东打转来。所以咱伫遮吼，建议听众朋友，辛苦病痛咱家己知，对无？啊，要顾身体嘛，爱靠咱家己。有足侪人讲，吼、哦、啊，我若要叫一个产品啊，阮囝就甲我骂，阮新妇因啦，阮查囝啊，都意见足侪。我讲啊，因嘛毋知你倒咧听对毋对？啊，所以咱经济上做会到，啊，咱希望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呀。足侪人食了足满意，食了即嘛，乌白人生变彩色。当然啦、啊，你若有想要赶紧解除掉你遮个困扰艰苦，你嘛会使参考看卖咧。三少做着整一盒，一盒2000块，二十粒装。暗时啊，你食饭饱，食两粒，真紧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真紧你就会感觉足轻松、足快乐、足欢喜。我常在咧讲，食咱的产品，阁会当做好事，因为啊呐，产品食好，到小宝功德一层，所以要顾身体。当然爱顾身体，也通跟咱咧顾家伙，钱阁赚得有对无？啊，有足济咱遮个大哥大姐讲，好啊，我这老本呢，好佳哉有遮个老本，身体要顾，赶紧电话卡互通，身体着健康。三少做绿精一盒，拢是纯天然的营养素，提供互咱提升着身体能量，提供互咱听众朋友最好的滋补。尤其是吼，即、这个年纪老迈，身体衰微。像在安尼大小便无力的啦，啊有当时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啦，有遮个问题，你拢赶紧来食。三少做绿精一盒，腰子甲你顾好，元气甲你顾好，有刷落去，膀胱、腰心，拢总会当甲你顾甲，足满意的就对啦。尤其是咱这回的大哥大姐吼，小便较无力的啦，较交流的啦。大便放未好势啦，甚至严重闭结，别紧，赶紧来食，恢复着咱身体健康，提升着你的身体能量，真正予咱倒回春，你敢知？颠倒少年呢，所以咱欢迎听众朋友，产品食好着，直接挖壳，三少做绿精一盒，食好到小宝，功德一层哦，有需要打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就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0: 用真心爱一个人这首歌曲是由蔡小虎所为咱来演唱的歌。欢迎好朋友，大家拢收听咱的节目。会记得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通一番细致的这个女子，张家男朋友住台北市文西门站三号出口附近一间旅店，啊，这个社区中正一分局清查到这个名册，发现讲，这个小姐是通一番的身份。今仔日透早六点外去查处，细致的女子疑似听到门口口咧喊警察临检，心虚对六楼开窗啊，一摇而下，结果当场脑浆外溢死亡。警方破门而入，发现同房间的男朋友搁咧困。经过着检方上严排毒外力，遗体已经发现家属。22岁这个姓狄的女子是美甲师，而这个西亚在学做美甲，平时甲阿姐住伫新北市。昨昏甲着阿姐讲要甲男朋友出去佚佗，包括要去健身、要去唱歌、食饭。随后伫昨昏下暗住入去迄间旅店。中正一分局清查到这个旅客大名册，发现姓狄的女子是宜兰地检署今年7月发布洗钱防治法通缉犯，而且是集李通被判有期徒刑5个月，并可罚金30000元。所以上前查处，警方透早6点外去旅馆，在6点26分弄房间门话警察临检，啊那怎啊也无回应。为了防止意外呢，有另外一组员警甲旅店的人员伫1楼地面待命，尚未到等无3分钟，6点29分。旅馆通报六楼窗仔门被拍开，无偌久，这个查甫囡仔就为窗仔门跳落来，当场死亡。当外员警知影发生坠楼的事件，那么赶紧破门而入，结果发现这个女子的男朋友，姓柯的男子搁伫门床顶咧困。啊，经过甲叫醒，伊嘛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知影女朋友对着窗仔门坠落死亡，一时怎袂讲话，当场怎硬气，伊嘛讲毋知影女朋友是通缉犯。警方随时联络着姓狄的女子家属，因姐姐嘛毋敢相信讲，啊那伊妹妹是通缉犯。但是坦白讲吼，伊妹妹心情受着情绪的困扰，有食药的习惯。询问到卫生局，认为伊有几落摆自杀通报的记录。检警今仔下晡4点外完成相验，勘验原警笔录器的画面，确认警方过程，并无接触到这个女子，房间内面也无发现违禁品、摆毒外力的介入。那么遗体已经发现给家属处理，啊，那姓狄的女子是为着要逃避入监服刑，还是因为情绪的这个因素坠楼，现在还不知道。经过着判决书的内容，姓狄的女子是在2024年间透过着脸书社团，误信着假求职的广告，将家己的银行口座甲密码交予诈骗集团使用，啊，佮配合办理约定转账，借出赚17500元，事后诈骗集团利用伊的口座向11名被害人诈骗5000000，被法院认定伊涉及犯了帮助诈欺处罪罪，以及帮助一般洗钱罪，结果被通缉。你甲看，为着17000元，阿妈真正失去着一个宝贵的生命，实在嘛害人啊，了足侪钱吼。 啊，所以咱伫遮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当然啦、啊，少年人找头路足欠钱，但是不管安怎，嘛是得爱注意。真正啦，讲到叫你靠着啊，偌济钱要给你，啊，佮叫你去办理着即、這个诶，甚物的网络银行诶，靠着啊，密码佮好用啊，并且你嘛知影迄是诈骗集团，结果你拢为着万几块啊，竟然怎啊去咧被人利用啊，将其买呢？诈骗集团利用着你的靠着啊，骗过了百万，啊，你去红掠着的时阵，你甲看。跟他赚一万七千块，结果去予人给你判刑，起诉判刑，啊，其实判的嘛无足重啊，五个月，迄嘛用钱的当解决，买当吼，一颗罚金以外，啊嘛是会当吼，服这个劳役啊，为什么少年人啊那会遐想袂开啦？啊，结果失去着宝贵的性命，实在嘛足唔值的。所以希望大家社会书啦吼，啊，最好是脚步唔通打叉，免得到时阵后悔莫及。听秀龙红你好，
1: 你
0: 嘿晚安，
1: 哎、欸、
0: 好，
1: 哎、欸，我是住在新竹，
0: 哦，什么事？
1: 我想跟你买一盒的冷包，
0: 哦，啊、你有买过不？
1: 唔捌。
0: 唔捌咯，安尼
1: 我是逐工听啦，
0: 好好
1: 我是今仔日是要甲你买两包啦，
0: 今仔较想着
1: 两盒，啊两盒啦，
0: 两盒啦，膀
1: 胱无力啦，
0: 好好，交流就对，好啦，我先听含你讲哈，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咱倒位啊？你进广告。
1: 我新竹。
0: 新竹，安那称呼？
1: 我姓刘。
0: 好，刘先生，哎，你食几啊？
1: 我即摆已经食十几啊去啊。
0: 食十几啊哦。好啊，你是安那奈才有信心会当管食十几啊？
1: 我就是食恁咧广告，然后有一挂人咧广告哦。
0: 嘿。
1: 提供袂歹，我就想来食看卖。
0: 好好好，
1: 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有啥物改善呐？
1: 就即摆袂讲哦，食咧走几啊转。
0: 哦，即摆拢加做正常，暗时啊就较好困啦嘛吼。
1: 对对对，较好困。
0: 嘿，啊体力有较好。
1: 对对对，体力较好。
0: 啊，你有咧上班无？
1: 有啊有啊。
0: 哦，有咧上班哦。安尼工作效率加足好个呀嘛。
1: 对对对。
0: 吼、哦，啊，佮有啥物好处要管讲诶？
1: 要讲起来，现在就是迄个，拢产品拢袂歹啊。
0: 哦，安尼吼，好啦，感谢你啦。话拢足歹势讲啦，我等下帮你讲哈。
1: 哦，谢谢你，
0: 谢谢你，感谢哈、哦哦，好，拜拜。嗯哦，咱这住伫北部的刘大哥，伊讲伊食十几盒啦，是安那会当食十几盒？因为有效，因为感觉真好。所以呢，咱男士朋友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规暝伫遐弄出弄入的，严重影响咱睡眠的品质，严重影响到咱的精气神，严重影响到甚至咱的放肆的问题哦。所以你有需要，身体紧调理。文雅给你推荐介绍，咱的三九做热精一盒，惊你唔食呢？产品会讲话，食着你就知，嘿，唔免我小介绍啊。讲真呢，足侪好朋友即马听甲拢了解呀，因为咱的成分有够效果好，拢是纯天然生物科技的产品，唔免互你食过了饱，唔免互你食足侪，咱这就是暗顿食饱，食两粒就好啊。啊，所有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甲够啊，啊，简单。刷落去，你讲贵无？无贵，因为有效就无贵呀嘛，对不？过去安尼食食过了百项开足侪钱，唔免啦。咱即马贵个甲俭起来来食咱的三节做了整一盒，大家拢讲一日两百块，身体会好，工课底做会下怕，有价值啦。敢那即个小便吼啊放个足顺舒，啊敢那即个唔免规暝底啊弄出弄入，真正有价值。所以呢，已经在食的朋友，甲你恭喜；啊未食的朋友，赶紧食。要让咱乌白人生变彩色，赶紧！要恢复咱查甫人的精气神，啊，让咱体力好、能力好，让咱家庭的幸福。做者女性朋友嘛咧，甲我问讲，啊，查甫哦，有迄个放尿问题，我嘛是呢，我敢会当食？可以呀、啊，男女相保，翁某相保，腰骨较好，身体拢甲恁顾甲勇健健。有需要电话卡互通。身体的健康哦，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吃好到小宝，讲到一层，感谢你，以上是广告。

0: 等一下，等一下。
1: 哪管了？你讲一下。
0: 你电话几号啊？
1: 啊，你这安怎吃？
0: 你是买倒一项啦？
1: 买一号啊。
0: 一号哦。哎呀。啊，你着看会知要食一粒，黄昏暗四五点搁食一粒，啊是讲你足够了，拢是暗时啊。你会当暗时啊四点，你着两粒做伙食，不要紧。安尼敢知？
1: 一早是食一粒，下晡
0: 四五点搁食一粒，嘿，安尼就会使。安
1: 尼会
0: 使。
1: 嘿嘿。我想讲问较清。
0: 问较清楚的吼，对啦。
1: 我想讲听听，你那是讲叫人按时食两粒。
0: 啊，卖当啦，你呐，像为洗身的人，就是讲我一早要洗身呐，啊，我也是下晡洗身回来。当天要洗身，你卖食，啊，你着洗身回来，你两粒做伙食，不要紧呐。哟，安尼知影吼？
1: 知影啦。
0: 你是春梅还是啥？不要紧啦，哦，我看者吼，来，我看者哦。安尼是买一号、买三啊，这个阿姐啦吼，对啊，咧洗身的嘛吼。你若当天咧洗，会知啊？你要洗，你就卖食。啊，你若是讲你洗的玻璃，会知食会使，还是讲你等你洗等下，他两粒做伙食，安尼较简单就对啊啦。有清楚有了解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讲到恐怖惊人哦，真正咱呐要交对象爱洗你啦。汤圆有一个男子叫阿奎啊，甲个前女朋友分手了后，结果阁维持做伙住，日前因为两个个口角，情绪失控，这查甫直接刺这个前女朋友暗棍，阁甲扇嘴皮，阁摕水果刀压住着女方的巴肚，威逼伊跪落来，更加两度违反着女方的意愿，强制性交，阁摕手机啊录影。桃园店欢迎心理了，认定查甫的犯行作恶之理，且完全无悔改之意。依照着阶段刑期强制性交罪合并当判有期徒刑八年。经过着判决书，是阿奎啊，伫去年2025年11月25日下晡，先自提锁匙返去租厝住的所在，甲着前女朋友爆发着冲突。过程之中，这查甫的呢，持住着女方的暗棍，予伊无法度喘气，佮连续一直佮扇嘴皮撕破，随后佮摕水果刀压住着女方的腹肚，叫伊跪落来回息嘞。随后佮强迫女方进行口交，啊，专程录影，甚至吼，佮问遐有诶无诶嘿，啊，你是作袂欢喜，也是安怎安怎？哦，啊，女方讲，因为我一直想要吐，但是伊幽怨甲安尼刺激吼，啊，隔顿工透早，佮再度利用着女方恐慌的心理，啊，又佮一摆强制性交着情，佮录影存证。伊伫心理期间一再放任反省，伊讲侦查了后，啊，两个人斗阵。啊，迄煞毋知影过去嘛，拢安尼啊，床头插床尾号的惯例，佮记录方式也有帮忙点外送，啊，佮拍电动，主张是属于合意性交，但是法院勘验案发的影片佮女子详细体证，推翻着这查甫的辩解之词。对着女方的目眶，规个拢是出血点，规个面拢受伤。录影画面显露极度的这个恐慌，会当看出，根本都不是合意呀，对不对？所以吼，咱伫遮真正要甲好朋友讲啦，像这个查甫人，不但是暴力侵害，刷落去呢，佮录影，反后佮推卸责任，将其袂当判被当活该。咱伫遮特别也希望哦，男女你若是两个人真正煞气啊， 他早有做伙大，啊，就要分开啊！你著等好你啦，你含伊底下等，搁互伊底下搁等来含你大，搁有诶无诶？锁匙爱提提起来，啊无你著家己紧走啊！无拄着即种无路用诶查甫人，搁变态诶查甫人，迄真正是有够恐怖诶，就对啦。所以哦，咱希望找对象，家己爱足细腻足精神，看免到时阵你看母家呢。连生命都叫要放弃，实在真可怕。

0: 啊，食钙，那你钙骨瘤，你个你迄落物件，我食吼，啊，甲迄个一号的啊，
1: 嘿嘿，
0: 啊，你食了，四三暝四日，拢总砍肚骨都无。
1: 哦，精神体力非常好。
0: 这因诶讲讲诶讲讲课是由早啊八点外开始讲到两点结束哦。
1: 哦，
0: 啊，即卖三点开始，佮到下昏的八点结束
1: 哦。
0: 拢总含杜姑都有，
1: 吼吼，容易啦。
0: 迄道理听得着，足煞怕足好个。
1: 安尼吼，
0: 你看，
1: 啊，你敢会当家己的收音机关较细声，家己的收音机关较细声。
0: 哇好，
1: 收音机关较细声吼，安尼较袂嗡。这是李大哥吼，伊食咱的产品，真正是食有够济。
0: 啊，我伫嘿，我伫参加发雷教
1: 八日。
0: 诶，礼拜一用，一波大概有发表会。
1: 嗯，
0: 我嘛是将咱的产品讲完听咧。
1: 安尼哦，哎呦，感谢感谢。
0: 啊，
1: 好，足感谢你
0: 诶。哪里？迄应该嘛，物件好，咱当然爱共享啊。
1: 安尼吼，对啦。
0: 咱就当独享啊。
1: 哦，到时不做功德的吼。
0: 啊，是啊。
1: 啊，感谢你，感谢你。
0: 修道人哦，身体歹足些呢。
1: 安尼吼，
0: 哎，啊我因为年纪有吼，
1: 嗯，
0: 我今年78岁啊嘛，
1: 安尼哦，
0: 那我现在安尼用咱啥物用到规个身躯安尼非常好啦，
1: 足健康诶吼，
0: 啊，咱未输也无输少年人诶，
1: 恭喜啊，
0: 而且含未输少年人，我讲，我嘛甲因讲，
1: 安尼，
0: 哎，
1: 好，听得足欢喜诶，谢谢，
0: 哦，
1: 好，感谢你甲咱见证，
0: 讲我大家做三个，
1: 好，谢谢啦，哈，再见。
0: 还有关贵点吗？
1: 亲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咱这位大哥伫咧分享无？伊个修道人，你看好、哦，听道理、讲道理，安尼拢无度过。伊讲即卖体力无输少年人，所以啊、哦，咱希望好朋友，你有想欲身体健康、勇健健，卖一日干别的懒死无够力。那么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赶紧吃，一旦规身躯给你顾条条，好吃好睡好棒，也不用在那里交流，不用在那里拍睡，不用在那里吃吃不下，真困了，提升咱的控制能力，免疫机能，让咱的这个身体健康勇敢，好吃好睡好棒，绝对无问题，食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一盒20粒，2000块吼。啊，食一个月试看怎样，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2: 文啊你好，
1: 晚安。
2: 我借问者，你咧讲个一盒三焦坐立经，
1: 哎，
2: 那是坐立经个呀？
1: 什么呀？
2: 个咧做诶呀，
1: 无啦，迄21种诶营养素。
2: 哦，我讲那个咧做加姜蒜，
1: 吼，特别使食加遐营养，迄毋是这吼、哦，来你等诶。

时间的关系，咱下暗的节目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健康甲快乐。以上节目是三角做粒精，一盒三角钙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咱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品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就跟他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包，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试一关。农村生产全国合办要点歌，这个时间开起，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这段是公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我跟其他控制，手机个控制，控制2296666。我还个赞。
1: 喂喂，这个赞。
0: 你电视关来。
1: 毒药
0: 了哈，肖玉芬哈。OK，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欢迎个赞，
2: 陈老师。
0: 来，电信过来。
2: 我点一半生一半水。
0: 换一首啊啦，你开始乱讲啦嘿。
2: 啊不，你要单刀军官。
0: 你差不多这几首歌已经逐礼拜轮啦。
2: 啊不，爱我你敢敢安尼？
0: 可继续看好不轮到，爱我你敢敢好 ，OK， 好，好，拜拜。欢迎个赞，欢迎个赞。Hello， 公文，
3: 喂，
0: 嘿，慢车公文，还要点关呢？
3: 人客要求，
0: 人客要求嘿，是不人求诶？
3: 喂。
0: 喂，我有听到你讲话是安那？
3: 人客要求我要问下车，
0: 要问下车，好 ，OK， 好，拜拜。
3: 人客要求，
0: 问下先呢，我知，我有听到哈 ，OK。
3: 问下车，
0: 好 ，OK， 好，拜拜。阿个仔，什么歌？
4: 大过天，
0: 啥你娘？
4: 六月天，
0: 六月天，
4: 有，
0: 这么谈哦，
4: 有，
0: 好 ，OK， 好，
4: 好 ，OK，
0: 拜拜，买个赞，
5: 喂谁啊？
0: 喂，张先生过来，
5: 我是点南投调，
0: 南投调哈，南投调了哈，
5: 嘿，
0: 我是看嘛，南投调是老歌唱的哈 ，OK， 好，好，拜拜，
5: 好，
0: 哎，多少个使用电话了，阿哥哈？实在唔知要点啥吼，猛一点不要紧啦。逐工我个人点会想到，猛差不多几首歌流吼，安尼我无讲袂使讲一点啥物人的歌，是讲特种性歌，是讲较点咧几首就较奇怪啊。啊，无咧打歌啊，你讲虽然是一个新歌出来，都我咧应用咧无一个是王本啊。我承认，我做这个代志，我那这出新的唱片，我定安尼做的。与陈思安是我那这对吧？啊，别人不是袂使，别人是伊有足侪歌，吼、哦！你莫讲，不较薄的几首，较薄的几首，较嫩的几首。安尼，因为咱的节目吼，歌较重要。你也较听来几首来讲，啊，奇怪，这节目是拢在重播呢，无较听来几首歌，对吧？吼、哦！反正歌意思讲，会使听来较无同款，因为我家己一人播歌有限啦。咱讲真个，我家己喜欢的歌，跟我爱播的歌，有一些固定的班咯。有一个固定的班路，啊，所以我嘛就讲讲我歌较薄的迄几种班路，还是讲迄种几几首歌的话，啊，整个节目就较无较精彩。啊，所以咱开放点歌，嘛希望咱点歌说家己就一歌，我较特别的，比如讲，这歌敢无听过，佫袂歹听嘞吼，因为我无更听，我拢有听着啊。啊，有歌袂听，有迄、那个，有听歌嘛袂歹，还是讲新歌啥，拢会使。但是那去，我这里的点是，你佫是拢迄几首的时，安尼就好啊。哦，那希望这部较精彩的嘛，啊，歌也是较丰富一点嘛。歌咯，赶快不要紧，但是歌唔赶快啦，佮本来本去几首都无解好啊。你嘛说刚刚点某一歌车歌，嘛不要紧，但是某较点伊迄几首歌，伊歌车拿出唱片，应该无只得唱片，得毛十首，对不？较点十首来得几种首，安尼蛮好啊。哦，好来，你是我所有的生命。我给他唱。

健康来接不？今天健康来接不？敢讲哈，小朋友，今天肺炎不是肺炎哈，肺炎，肺炎呢就是细胞发炎，通常是安那造成肺炎呢，就是民间找细胞来的微生物哈。感染到肺炎的儿童呢，大部分哈。东西的年龄差不多五岁左右，或者是国小呢，一年到四年下，哦，差不多一二三四年级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呢，得特别注意到五要三避免的关键，五要三避免关键，这带你看报告哈。来，咱细胞那发炎的时阵呢，好，咱的气哈，高温的产生问题，那人体呢，为着要得到充足的氧气。这时呢，呼吸的速度变较紧，因为空气开始较聚焦在人体内底嘛，啊，所以呼吸就紧张啦，变喘。另外呢，这个发炎的物质呢，经过吼有的支气管，啊个支气管，啊个气管，摆个咱脑后，一旦刺激的脑，底下那会卡不卡少。假使那肺炎的症状严重。肺炎的病情会发展了非常的紧，到尾导致的啥呢？细胞积水，甚至有腐烂，更严重的导致的败血症，有致命的风险。所以呢，严重的儿童肺炎的患者一定爱住院治疗，啊，佮有平时的保健啊，也非常的重要。可是讲咱土内底囡仔吼，小朋友出现啥呢？发烧拢袂退，一直烧烧袂好，甚至呼吸吼，会喘啊呢。咱这时大人得特别注意，好得特别注意哈。爱禁忌的五要三避免的关键，什么叫做五要呢？五种爱注意的，啊三项爱撇边的。五种爱注意的是讲爱维持好的卫生习惯。你要吸到你的鼻啊，吸到你的嘴前后，一定要把手洗好清气。可是讲本身小朋友，那咧咳咳嗽，还是咧拍咳嗽，爱麻烦甲讲卫生纸甲嘴甲鼻按起来。然后呢，这卫生纸吼爱特身甲处理掉。然后呢，双手爱洗好清气，保持着手的清气，这非常的重要。啊，佮有特别是咱吼，这时段要接触着囡仔进前，手嘛爱洗好清气。另外呢，室内爱保持通风，尤其是流行感冒季节，尽量避免登机性吼，伫咧密的空间内底，密的空间内底。另外呢，爱做好一寡生活习惯，比如讲食食营养，爱交温，血群爱有够，而且爱运动。有三项爱避免的，就是讲爱避免去流行期的时间呢，在人济所在，安尼才减少着着肺炎的机会。另外呢，爱避免着传染感染。因为吼，咱呢儿童啦，不幸少的时阵，得要戴口罩，啊，甲人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第三呢，爱避免着接触着已经有感染着的病毒。好，诶，移动啊，接受了出现类似的竞争，爱马上去找医生来做检查，安尼较妥当。

0: 新功课。
1: 我迄天迄个迄天礼拜啊，我用火汤头炒面，啊，搁煮煮一鼎的汤啊。嗯。啊，三去啊，阮朋友食，伊讲，哎，你用啥会煮哦，够好食啊。
0: 哟，炒面搁煮汤拢加火汤头呢？
1: 嘿，对对对。哟。
0: 啊，你比你学得噶？
1: 我嘛有卤一骹的迄落啦，一骹的肉啦。
0: 我卤一骹的肉，吼。
1: 啊，嘛是用火汤头，啊，不过我有淋点仔豆油啦。嗯。油你也无点仔颜色，阮爸会甲我量。
0: 哎，豆豆油来做色啦。
1: 对对对，讲你这个都没有颜色啊，都怎样怎样啊。嗯。啊，我淋点仔豆油啊，嘿，啊，我都啊，我甲阮朋友较早的同事啊，我讲，哎，你下暗卖煮下，我提起予你食，伊讲。好啊好啊好啊！啊，结果伊讲，哦，你煮得够好食诶、啊，
0: 真正有够赞诶啦吼！
1: 嘿呀、啊，他说好好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喝汤头喝汤头，清新的吃看卖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哦，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咩？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24888，后来英雄就剩功格。

0: 庆功歌。
1: 这个好头头真的是太恐怖了。
2: 你煮什么啊？
1: 哈？
2: 你煮什么？
1: 我卤肉。
2: 卤肉。
1: 对。嗯、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咱的鸡卵泡泡对吧？
2: 嗯。
1: 啊，我可能就是加一点那个好汤头。
2: 嗯。
1: 我什么都不加，就要加好汤头。
2: 去煎蛋吗？还是蒸蛋？煎蛋。
1: 煎蛋而已。嗯。还有那个猪藤毛。
2: 猪藤。
1: 猪藤还。
2: 嗯，都有加好汤头就对了，
1: 都有加好汤头。
2: 嗯，吃的 OK 啊、哦。
1: 我跟你说，
2: 嗯，
1: 我是一个完全不会掌厨的人，我完全不会、哦，我通通不会。
2: 嗯，
1: 结果我每样东西，我只要加了好汤头，
2: 嗯，
1: 人家都以为我到外面去买的。
2: 哦，就是味道很甜美，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嗯，
1: 所以太恐怖了。
2: 所以不太会煮的，用好汤头就会变成会煮了。哦，
1: 对对对，我是完全不会掌厨的。
2: 嗯，
1: 这样子。
2: 哟，谢谢谢谢哦，
1: 好不客气，
2: 好 OK 了，好淑芬，
1: 好，
2: 嘿嘿嘿嘿，唔免足够煮，你只要物件加好汤头，天然的甘甜开，食物的原味拢总甲咱提起来，非常的赞。比如讲，我一个朋友咧煮海产，嘿，伊讲吼，你唔免加姜丝，你煮鱼仔汤的时候，第一种第二汤头咧，迄就是个秘密武器，人客拢会讲，哎呦，恁兜鱼仔汤吼，奈遮尔甘甜。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哈。第一，跟咱报告，咱好汤头本身是素食的，所以你不管素食的，车拢总是在使用里面含了全素的。第二，伊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所以呢，好汤头拍开，拜托爱放冰箱哦。无拍开唔变啦，那些真空包装的，但是一旦你呐拍开来使用，你得爱放冰箱。再来呢，你用物件煮熟了拌了就可以。上简单的说法就是安尼，比如讲你炒菜，用我家物件煮熟啊炒菜呢，欠芳菜炒熟要起鼎进前，盐味素麦糖倒一挂蒜头拌一下。你忙开始就落去啦哦，你也欠芳炒熟了要起鼎进前，好蒜头拌一下。你要食较清的，啥啥拌一下，安尼就可以啊。煮汤嘛是同款，煮火锅嘛是同款，物件煮过了，可能好汤头嘞。因为讲咸正感觉无同，你家己淡，家己酌量，家己适量就可以哈。那好汤头一罐是500块，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是1000块。这个物件同款是全公司拢有人来介绍，所以要甲伟杰来捧场告白，因为伟杰来做业绩个，所以你顶下找伟杰，要帮买好汤头，无算伟杰来业绩哈，你也直接找伟杰顶讲，无得卡来公司，搞好无另外知名业绩要找伟杰，或者是就近保德旺就可以。那要帮是无算伟杰来业绩哦，阿咪直接找伟杰来订产品，爱咱上班时间，伟杰要上两个班，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三品所弄出找的位置。咱的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4888，两个里，两个是三八。这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那外观区，你来加空七，手机啊，来加空七，空七2244888，0722448888。空气里里数数八八八，来一声就声公格。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家你亲身的经验跟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啊，
0: 阁
1: 有人用啊。
0: 哦，辉龙哥生态有无啦？
1: 嘿，啊，我过一工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他今日辛苦些些，进来打，哦，打两工就好起啊。
0: 打两工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1: 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辉龙哥又不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有。磕到、弄到、乌青、肩痛、板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冬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得咧酸，得咧痛，得咧板筋、吊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薄，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哦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有啊有往左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头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布贴，你就大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多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多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戴森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翘多半时，我感觉讲奇怪，安那干嘛右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不是
1: 啊，依照嘿，依照我有普通是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疼起来呀。
0: 哦，对，有诶大人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真诶真诶，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有保，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机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尾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亲爱的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 我是罗清德，
0: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表姐的车接的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云南三品线是伫咱的本市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晡，下晡是四点到六点。

不是三点到六点，是四点到六点，你们三点我卡哈。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爽，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独一无二，我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爽，好，第三处理未接。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未接未接是这个接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水中影，这是詹曼玲所演唱的哈。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开，看咱现场可能转数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开哈。啊，那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有几间是报告一下哈。那那中波朋友听重播，这里点个三点听的重播哈。我习惯开二二九六六六六 ，OK。但是你注意一点，拜六你莫开。拜六下晡你开去耍哈，我根本在你有开里外。因为拜六下晡伫四点到四点半的时阵呢，迄种一寡家家的亲朋好友，因关咧内底人，伊外口亲朋好友会卡去半点钟的时间开起来交代代志。所以咱家半暝的好朋友也好，透早的好朋友啊，中波听重播的好朋友也好，你也要卡22266666，好来找维吉啦。你下晡时啊找维吉啦。透早袂紧，透早这里卡。一波时间呢，你得上好是五点以后卡，啊不是四点半以后。啊不，你拜六个巡，要今日等了拜六吼，四点个四点半，我也唔知你有卡哩吧？因为巡电话较济，吼、哦，咁报个一个。我喊个赞。
1: 请问阿刘龙，你哪只个？
0: 你头唔是点去啊吗？袂使个点。
1: 请问阿刘龙，你哪只个？
0: 你头点点门的新的歌吧？
1: 应该，
0: 你头点过人客要求啊？呢？
1: 应该刘龙你，
0: 你头点过人客要求啊？未使去点啊？至于大哥，拢互你点就好啊。嗯，嘿，你莫个啥咧去点嘛？吼，
1: 应该刘龙你不拿钱。
0: 你头拄好点过啊？你若听无人讲人话，我讲英语，敢好？你敢听？你刚才伫直播，不。啊！你甲你讲，头港点过门，迄个人客要求啊，你个一定个要点，啊，就拢互你点就好啊，吼、哦！你是搞直播播起来吗？阮一个月开销你要存呢。我喺个站。
2: 哎，老师。
0: 李平姐，搞站嘿。
2: 我是凯，你做请假。
0: 嘿，我顶去跟他请假啦。
2: 我点这是买休假不来。
0: 好，是买休假啦吼。好 ，OK 哈。
2: 是这样。
0: 好，拜拜。我有炸，
3: 炸哎！
0: 陈刚，
3: 手机，伊个多少钱少哎？
0: 是讲说，秋天，
3: 哎，秋天少哎，
0: 主要今年秋天啦吼。OK， 我来找哈 ，OK，
3: 好，
0: 拜拜。哥，王大哥，你敢唔敢开个等你？你到我考多咧讲一件代志，先咧讲迄个卡电话代志。你无个考，我就无等你啊吼。对吧？哎，你可能不会点嘛。主要今秋天，我卖唱歌好。你若四点五点、三点五点、四点就无去人点歌吼，袂使呢。我个早。
4: 喂，姐早。
0: 我过来什么歌呢？
4: 谁的？心心相连。
0: 心心相连咯、哦。
4: 对，该吴永斌合唱《心心相连》点。
0: 谢宜君，哎呦，好 ，OK 哈。
4: 哎，人，迄人讲点两间未使。
0: 未使啦，伊就讲点同意点就好啊，未使呢。
4: 你讲听无？
0: 不是，伊拢无法插话，拢讲伊家己。我全部理解别人咧讲啥。不要紧啊，就是人，就是可能当天啦，可能嘛是当天。不要紧啊，或者呢，蛮好点就好啊，有点就少，把这个人点嘛啦，哈。
4: 谢谢你。
0: 嘿 ，OK 啦，好，拜拜。可能台湾的歌我那当听的看啦，心甘情愿，黄飞歌曲给咱唱。

这首歌有问题哦，那到这里拢会断去，走袂去，还袂使，我念一首好啊。我想奇怪，那首歌一直走到一半，架断去，架停去，哎呦，那就不对了，嘿。按我目睭哈，来安排这首，因为讲这时间来报报华语版的迄个啥，迄个夜上海时代的歌曲啊，所以我想，哎呦，转袂过，就靠转，就靠。

0: 健康来照顾。来吼，就是人是讲，哎呀，腰酸啊，吼，腰酸背痛，伤过操啦，徛伤久啦，吼，啊，伤忝啦，姿势徛了唔对啦，啊，倒只擦贴疼，骨刺啦啥，我无是绝对。结果你无想到，你怎知道？你徛徛，感觉腰酸，可能是你蛋白质食了无够，你的筋脉量无够。肌肉量不够，马腰酸呢？现代人吼，就侪人吼，为着要保持美丽体格，两百几的物件袂爱食，还无咧运动。体格是往水啦吼，哎、欸，婀娜多姿，可是呢，恰恰腰酸背痛，迄个肉食伤少，佮无运动，尤其是中年的妇女朋友，你平时爱加食寡两百几的食物，啊，加强着咱的肌力训练。无，你倒不是嘛？你腰酸背痛，足侪人吼拢要求体重爱吼吼足标准，结果伊拢无注意到伊吼肌肉量有够无，筋脉你的肉量有够无？啊，其实人的肌肉量吼，伫说二十岁至三十五岁时吼上盖百，但是年龄愈大呢，嘿，伊就愈来愈少，肌肉量愈来愈少。刚刚四十岁吼，以后。每十年拢会流失8%，七十岁以后流失速度会加倍，这都有一个现象的一个例啊吼。伊讲有一年50岁，细胆的女性朋友，伊是职业妇女哦，啊伫公司啊伫厝，虽然吼体格介标准，保持了介好，可是因平时无咧运动，为着维持个体格呢，佫无咧食肉类，食足少的。一包里就两百斤，结果伊的肌肉量就无够，所以恰恰腰酸背痛。直接跟咱好朋友提醒吼，你的肌肉量若无够呢，咱的核心肌群若较弱，就容易像阿妈棍、肩胛头、脚只偏会痛，而且吼你的平衡力也较无好，容易跌倒，容易骨头支起。好，容易骨头积，其实呢，你热量燃烧呐，就容易等到容易累积的脂肪，哦，容易的脂肪，到尾啊吼，你来长期性咧欠缺蛋白质的话啊，容易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提高11倍。所以吼、哦，直接建议咱好朋友吼、哦，要瘦吼、哦、也是要运动吼、哦。你干那不食物件是袂使，尤其是吼蛋白质的物件，补充入你记蛋白质量有够。咱上好每一工哦，爱有氧运动30分钟，比如讲健走啦、游泳啦、跑步啦、骑卡车。一礼拜呢，上少两道吼，运动了较迄个较重一点嘛，比如讲肌力训练啦、仰卧起坐啦，吼这种啊，还是跳绳，吼还是推墙啦、抬腿啦、蹲站拢会使，1到15分钟就好啊，吼。一礼拜两道，一道15分钟就好啊。因为吼，蛋白质吼是咱身体构成咱筋肉、肌肉、组织上基本的原料。每一天，每一个人爱摄取5至6分的肉类，无你连拢食素食的，你就可能要补充蛋白类种的吼。蛋白质一定要够，啊无固来，你是腰酸背痛。
1: 先唱歌来，曲风也有，我给人唱。

0: 进攻格，
1: 吹到真细细。
0: 我咱全，咱的阿玲姐啊，用全都是来洗咱的电风。
1: 嘿呀、啊，哇，用无用原则，按个切，用保温个切，哇，切到金细细，有够好用。
0: 哦、电风的金细细哦。
1: 嗯。嘿。哦，做真正有影好用，
0: 嘿。真正好用
1: 啊。嘿呀、啊，啊，你个拢用原则，按用那保温吼，你、你切的。哎、欸，就哦，真啊好用着啦。
0: 关节回来，咱的迄个包啊，顶头。
1: 你切得好，一张是电风刀，为乌龙也长啊，唔吼，啊，甲切切的尾啊，吹高啊，啊，细支的哇，切得金细细。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两千六。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七加空七空七二二。数数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金工哥，我利用全都是来清咱的排油烟机的，对啊，
1: 抽油烟机。厨房啊，
0: 啊，就洗了安怎？
1: 哦，洗个金当当都要洗完，
0: 全都是
1: 清。全都是呢，无我之前拢洗厨房爱洗两工呢。
0: 啊，
1: 系啊，今嘛有全都是，所以我就减一工啊。
0: 减一工啊，先洗先干哈。
1: 系啊，吼，足好用啊！我甲线上的朋友讲，
0: 嗯，
1: 因爱定爱去买来用。
0: 用啊，全都是。
1: 一般的迄种擦擦迄种。他牌像什么什么
0: 什么博士啊，
1: 对呀、啊，
0: 什么李伟杰啊，
1: 你讲诶，你是不是说是准做派拖啊？啊，你钱多是未啊？
0: 伊个伊个，
1: 你说一届，你搁个回一届，一直起来啊，无本来拢是些小泡泡诶、啊。
0: 哦，对，我是 keeper 对不？我 keeper 不噜不噜不知道，对就拍拖。
1: 啊，个袂呛鼻子有无？本地你啊，普通一种白纸拢会呛鼻子、啊。
0: 弄生了。
1: 啊，对嘿，这拢没有味道。
0: 完全不会哈、
1: 哦。洗得蛮舒服的，啊，手拢个袂干。
0: 嘿呀、啊，没
1: 个。戴手套。
0: 我来看电视讲阿家洗大扫除，今嘛洗那小整呢啦。
1: 真正好用的，不是讲白差的啦，我是讲一挂小姐的爱水的哈、哦，
0: 嗯，
1: 爱买钱多洗来用，不会伤你的肌肤啊。
0: 对啦，较袂伤你手哈。
1: 哎呀、啊，啊无你也是像一阵，我拢些意思拢用个魔术连转转都炒，
0: 哎，擦皮啦，很臭，刺鼻，鼻子很难过。
1: 对呀、啊，现在都不会的，
0: 很轻松哈。
1: 哎呀、啊。
0: 唔通各种化学清洁剂来咧洗油的物件，伊咧加迄个油，注定咧加到你的手，你愈洗你的手愈啊富贵手。啊，那恁全都是里面含的，那是对油对油的乳化原理，油会用家己水来滴，所以你只要恁全都是咧洗油的物件，你会甲讲，油袂不会水面顶哦，无一般咧洗油的物件，油你看铺一层哦，伫水顶头，咱那边。用直接用家己水来滴，另外呢，咱们洗足油的物件，会记吼，用温水来浸，温水用辛苦水的温度来洗，洗油淋淋会过来杯，会更快更干净。啊，用白铁啊 ，stainless， 咱们洗的时候用关节裹结较强，裹结较强，都能不只是洗油的物件，那洗衫、洗材料都较清出来，通通都可以，通通来就无。那洗衫叫人洗压制的细菌吼，可能未臭，伊咧浸较久都未臭，因压制的咱细菌，洗了就白，洗了就清洁就打伤。啊，留头发加出高血压愈来愈少。清出来，搞完全都是人都洗得掉啊！纯天然环保，无毒无污染，一桶五公斤，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两千六。要电工做文，拜托麻烦都来看现场，找伟杰，赶快用全面的做推广，全面的做环保。所以要伟杰来捧场，各位，因为伟杰这个这个麻烦，尽量找伟杰来本人订。看来现场电工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李李叔叔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高雄朋友出来的电话，你得直接卡。好，有阿公阿妈的直接卡出的电话的卡，李李叔叔八八八，两个李，两个是三个八。但是你要用手机啊，还是外宽切，比如爱加空七，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另外呢，这个电话是咱上班靠接啵，吼、哦，咱主持这部现场的时间靠接，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有三点钟，下晡四点到六点有两点钟的时间，伫现场接电话，其他时间是别人接都无人接，所以麻烦你得爱卡公司，无就进来保德旺，不可麻烦多单吼，全多时你来保德旺来公司订产品。一定爱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为捷。另外，又办不成那业绩，所以呢，全都是部分一定要找公司，不能找为捷，麻烦多难了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生命了，老张好，又去这个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呀，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未发作。
0: 啊，佮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来。
2: 我唔敢，赶紧都打，我今晚我都打掉嘞，都在困嘞。
0: 哟，这赞嘞吼！
2: 打掉都在困，那几多爽快嘞？
0: 哦，火两个又爆哈！
2: 哎呀，好好好，
0: 变体这个也酸痛，还是讲开个一半，这个半筋丢筋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车真痛，咱的老大老姐，火龙哥酸痛又薄，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百五块。那边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提乌起来吃呢？我哋开来现场点钢。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卡控七控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三点到六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四点到六点毛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有在处理位置。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那时候会两颗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嗯嗯。
1: 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门，你弄到那个车门的两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欸，早晚吃两颗。
0: 嗯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过月不打了哦，一比重。长我大龟机手，连龟龟架就有狗王，一直打打到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3: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到？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到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搞，拢总未好。
0: 嗯、
3: 啊，我昨下吼，我有听你你的广告对不对？
0: 嗯嗯、
3: 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有会员哥盖赞啦哈，磕到拢得，摔到这。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3: 阿爷吼，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会员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打得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滴。这有时做工课难变啦，吼，一半就转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得咧酸，得咧疼，得板筋，你着较大气，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荷兰。要电工出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点讲做文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好爱知名，为个为杰推荐干销。来，以上就算广告。

来，今摆霓虹购物达，哈，这是个是什么韩国吧？哈，来喝。来，我是浩博，说咱刷卡电话，继续跟接听喽。

0: 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五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卡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别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空七

健康来照顾。来，要咱讲感情，足侪感情吼，往往拢无足明显的征兆，所以得滴着足侪人忽略着讲，哎呦，哎，知影是恁足严重啊吼。有时人感觉讲，哎呀，你人着好好，介健康啊，奈向讲，哎呀，这样着癌嘛吼。迄其实吼，无一定呢，因为足侪人吼，无迄个注意的时吼。根本就不知道说，哎呦，什么感觉真掉血呢？啊，什么感觉真掉血呢？不像呢，怎么会这样子？来，其实呢，根据在咱世界感情研究基金会哈，预防感情的建议，有十招，或者是防范的那感情，减少感情发生的机会。底下呢，跟咱做一个报告哈，和咱大家做参考。第一招，尽量卖啉甜的饮料，哎。伤过甜，纤维质无够，脂肪伤过高的食物呢，尽量减少。另外呢，为着要平避免着吼体重伤过重的话啦吼，加食寡蔬菜，加食寡全麦谷类。平时啊，最重要的是加啉寡白滚水。啊，若要食饮料，尽量只卖食甜的，吼无糖的茶啦，还是讲吼无甜的咖啡，吼会比较好。方言第二招，做妈妈的人呢，吼、哦，做咱老母的，嘿，对幼儿啊，上少吼是六个月饲母奶会较好，饲母奶饲六个月，这在帮助降低的吼母亲得鳞癌的几率呢，嘿，也是降低，你若你饲母奶的吼，较袂得鳞癌的吼。第三招呢，体重尽量维持正常的体重，好、哦，唔通收肥，嘛唔通收瘦。好，唔通收肥，嘛唔通收瘦，安尼吼，较袂有特定癌，还是鳞癌的风险。第四招呢，每一天上少进行30分钟以上，吼、哦，适当强度运动，而且避免的体重受重，吼、哦，体重受重。第二，增加咱的免疫力。第五招呢，加食寡各种的蔬菜、水果、全麦谷类、甲豆啊类。除了天天五蔬果以外呢，买个糙米、全麦面包、豆芽类等等的食物呢，包含在咱每一天的食食当中，会使帮助预防个啥口腔癌、胃癌、甲大肠癌，接触一种的癌症。防癌的第六招呢，每一礼拜吼食红、食猪肉、牛肉、羊肉这种红色的肉呢，唔通吼超过500公克。啊，尽量减少食花木啦、吼培根啦、啊、啊，因像这种加工物件，卖食过量，尽量减少。因为食伤侪加工的食品，食伤侪红肉，就有可能提高着大肠、直肠癌的风险。第七招呢，食酒爱嘟嘟好就好。男性每一天食酒的量，卖超过20公克至30公克。那女性呢，卖超过10公克至15公克。那饮酒过量，有可能导致的喉癌、食道癌、口腔癌、肌癌、吼、哦、肌会发有肾癌呢，嘛个肝癌等等吼。抗癌的第八招呢，唔通食伤咸，嘛尽量卖食腌制、生过物件，比如讲咸鱼，还是讲吼众多发酵的豆乳，这种可能增加的胃癌的风险。第九招就是平时食食爱平均，啊，食的物件尽量泡清水，洗好清气，尽量选天然的食材上健康。最后一招也是第十招，那癌症的患者本身得过癌症的，你食食各个方面爱照顶头九招来建议。诶，来，比如讲食食方面，还是生活面，照顶头咱做讲去高招来做，安尼会使降低点癌症搁再复发的几率咯。

0: 金庸哥。
1: 哎，你迄面膜哦，打了足好呢，
0: 打了感觉足好诶哈。
1: 嘿嘿，阮昨天即阵啊敲电话倒来个，阿公，哦，迄面膜足好呢，打了真啊阿面会金，
0: 会金骨，
1: 金骨阿个白，我感觉足好诶呢。反正迄个好，我都袂晓讲。
0: 是哦，就咁，反正你讲皮肤足水啊，水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水分，因为咱皮肤人吼，即个天气吼，那你打打好好皮肤聊聊啦。
1: 哎，对对，
0: 啊，那面膜水分给你包个甜甜甜的时候，规个巴甜起来，拢蓬皮水起来。
1: 嘿嘿嘿，
0: 对对对。
1: 因为迄天我做咩嘛，我客，村里客完，我客过客，村里客完做件大，俺做件之前那个卡电来大家讲，妈，那面膜够好的啦，我讲嘿呀，我之前我拢唔知影吃好掉的呢。我讲足好的啊，我真大家存一个呢，我阿婆我去买好无，伊讲好啊。
2: 打那面膜哈。打了一个墙后，那一瞬间真的皮肤好白哦。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让咱皮肤活化，让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牛黄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个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这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乌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对，2500。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是为家伫现场主持节目较有接听，所以伫咱上班主持现场时间卡。有两个时间，你卡来拢使找到为家来本人。透早3点到6点，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每一天的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不过爱麻烦咱只乡亲时代，卡来公司唔是有个人本人接听，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捷，业绩要做好为捷，谢谢努力，以上才算功课。

0: 姜哥。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金子啊，你大家拢伫槟榔打对不对？
1: 我
0: 还
1: 槟榔仔呢。
0: 口红搁爱创啊，啊你今物打面膜感觉呐？
1: 就是该安尼该打伤有吧？该蒙起来不舒服。
0: 没蒙起来，那你皮肤的质感变油啊？
1: 系啊。
0: 啊你本来就白啊，搁今物搁愈油。
1: 嘿啊，即、几间我即讲，啊你怎伫槟榔那边啊？
0: 啊！袂输
1: 人
0: 迄
1: 种
0: 诶，伫咧内底啊！啊！逐工徛咧遐吓，你即马是日头拢袂咧夹袂着呢？
1: 啊！手是无去夹，无手拢拍一边乌一边白。
0: 好，你看实验证明，有抹诶就是白，无抹诶就是乌诶，就是
1: 无。真的差很多咧。
0: 对啊，所以讲你有保养无用。
1: 我咧讲起来，我无逐工打面膜啦，因为很忙啊，暗时但是也袂。
0: 两工至三工一礼拜打两道都有够。
1: 没有，我都隔天啊，那无。
0: 两工打一道。
1: 就得个打呢。
0: 感觉讲皮肤拢是油起来。
1: 哦，头发侪啊！你戴大大吼，就跟那个阿蛮姐讲的，大大吼，啊个头发我是唔知影，我大大吼，头发拢无加安尼，比较拍一拍吼，加那个无遐尔稀疏遐，啊你后尾啊戴的时阵，怎么样？安尼甲发发发发安尼，我去稀疏几偌好呢？
0: 其实赞的吼，
1: 真的差很多呢，
0: 整个都漂亮起来了。我现在保养的是面膜，两工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若讲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块钱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块是550嘛，你若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剩2500呢。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咱伫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请伫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开设出来，我给了本人。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来，今天健康来节目，不然讲什么呢？讲尿道结石。有人答案吼，一般来讲，普通来讲，一般温度偏高，较湿、较热、较老干，所以呢，放尿量较少，结石人嘛较济。所以十个人吼，就一个人是结石的病人。迄尿道结石来听讯吼，哎呦，我有一个朋友讲，听个呢吼，真正规人温热呢。而且吼，男性就尿道结石呢，几率是女性的两倍。啊，佮有较无咧惊叮当诶，咱乱运动诶啦，吃吃禁尿诶啦，啉茶、啉白滚水啉了少啦，爱食重口味诶啦，爱食肉诶啦，拢是尿道结石诶高风险群。迄毋是所有结石拢竞争吼，做健康检查较早个就结石呢，有做者拢安尼呢。啊，若发作个时吼，伊会疼，啊放尿血，这是上标准诶。我想再刷的就疼，疼，疼个下身个大腿拢会疼呢。冇可能感染呢，甚至发烧、会吐，引起了腰肌功能的受伤。现在无处理的时，可能冒生命危险哦。啊，那结石这个物件吼，足侪拢知影，足熬过来一遍的。你结石切掉、崩掉，又来一处，这个复发的点吼，很容易复发啦。尤其六当来吼，复发率60%呢，60%呢。来，恁家吼。有五个方法，五个撇步，教你安那防止的尿道结石来复发。我好尿道结石吼，一再压起来吼。来，第一类就是白滚水加啉寡，一天要食3000cc 的白滚水。除了吼，安尼尿较袂迄个较高啊吼，啊嘛使排毒一寡细的石啊。做2点钟啉一杯水，啊困进前啉300cc 安尼。第二呢，就是唔通禁尿，差不多1点钟至2点钟去厕所一道，尿吼一道可能排到2000，维持吼一工做放尿放2000cc 以上。第三呢，食食方面来调整吼，不过每种结节拢无同吼，你问看你什么结节来做调整，各种无同哦，来注意听吼。你的结节呢，那刻出来是属于啥？草酸钙结石。你爱问医生啦吼，如果唔是你的情况，我唔知咩讲情况冇讲。你本身尿道结石是草酸钙结石的话，草酸相关的就尽量爱避免啦。哦，比如讲咖啡、可乐、秘鲁、土豆、巧克力、贝林啊，啊，佮有维他命 C 嘛，冇食伤济，哦，苹果、草莓、葡萄等等。啊，你那是尿酸结石的，尿酸结石的就唔通食白来啊，肉汤。海水鱼啊，香菇、紫菜、豆啊、酒，吼、哦、啊！而且照医生的指示，加食一寡降尿酸药物。假如讲你较特殊的磷酸钙、磷酸钠、磷酸氨镁结石的话，磷高的就不要了，吼、哦，酵母还是香菇等等。另外，食酵母敢提醒吼，你有尿道结石患者吼，钙质要正常来吃。嘿，你讲哎呀，钙含三些结石。拍摄你也照正常吃，嘿，钙质的量啊，摄取了有够，而且压制的钙结石的产生，吼、哦，你钙质呐吼，伤少，等到造成吼草酸吸收增加，容易形成草酸钙，所以呢，草酸钙人吼上好，钙质的补充了有够，而且呢，盐呐大鱼大肉爱较撇面呢。来第四个撇步呢，运动，规律的运动呢，会使让咱泌尿道的叮当。减少尿吼，会结晶，啊，去结晶较好排出来。第五最重要是照时间来回诊，3个月至6个月时间呢，会使回诊一道啊。提早发现结晶，治疗相对嘛较容易哦。

0: 进功课。
1: 你大概是写那大灰人歌？
2: 我这听好偌严重呢，我弄到含目睭，我一日拢无看呢。
1: 哎呦，阿母弄出大力。
2: 嘿，敢弄到伊虾米死哩？啊，去搞病房虾米死呢？迄脚一脚开刀，啊一脚脚硬啊破，啊个迄脚底啊拢迄筋拢断开呢。
1: 哎呦，
2: 啊我就是跌倒，别人个拢跌倒吼，我头也是袂惊。啊，倒伫文昌街倒八块位。有一天哦，我听你的节目哦，心情啊看我，我听你的节目，啊去我听到这四点到六点的，啊我听人家一考试哦，我足好用的吼，我怎啊先甲你买一千块啦，啊这边一千块咱国王哎，啊国了我继续看我了，啊够用了，我查见讲，啊你去对比，我听电台买呀，我爱用无你就拢甲买起来搞到。安尼啊，我一届拢改变千五无够，啊，尾啊拢变两千啊啦。
1: 两千一的啦，嘿，一千块无够。
2: 拢改变两千一啦，无啊一千哦，我无贵个，我过了的。
1: 啊，过了更干呐。
2: 啊，过了都几足轻松诶，这手都头我改讲会个，也管爱去擦鱼啊，煎鱼啊。啊，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吼，我即马家己牵导恁车家己处理袂啊呢。拢。一礼拜处理一抓，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好家己处理买呢。
1: 哦，你较早本来无多，即嘛是处理买啊？哦。嘿，
2: 我只啊高啲又无高啲，我多处理买啊。
1: 好，无较早加了较方便。
2: 你即又无我阁介绍，阮姐姐哦，怎么听有定出来哦？因咧新妇呢，伊我甲讲头日电话哩，我伊话拢家己买呢。
1: 安尼哦，谢谢。
2: 因咧新妇哩，台北啊，差房。他个手工啊，拢袂晓还。啊，伊讲，头下我星期三地要打啦。啊，伊讲打了我真好呢。啊，怎人伊就家己买啊啦。
1: 有，谢。
2: 像你这有无吼？人家足好用的啦。
1: 谢谢何妈妈，谢谢啊哈。
2: 我拢袂上呢。有。阿妹，应该不是我拢国家太多，我讲假呢。拢袂上哦。
1: 有，谢。
2: 轻松的哦。
1: 何妈妈，谢谢。
2: 我八十无下呢。
1: 哎呦。
2: 我在家拢家己煮，我过日又无过了，我有法倒煮啊，有法倒去买菜啊。
1: 谢谢何妈妈，谢，感恩了，谢谢哈。
2: 好，
1: 谢谢，谢谢感恩分享哈，谢谢。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万斤转斤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大了，给出熟悉；一个身份听大了，给出熟悉。那一来听的想到啥？咱的花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看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上就算功课。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去打。
0: 你等你就去打，嘿。
1: 阿妈姑，小花我只卡这个吼。我就小花有拍工哦。一进哇，
0: 嘿，
1: 我都不去打，伊阿当做好呢。
0: 啊，有戏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的滴啊。
1: 进步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进步阿得生。啊！一个人拢甲欠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未歹哦，啊，怎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紧拽紧骨头疼，可得用得舍得，咱火龙果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随速吸起来呢，迄种未遐紧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介好用。咱的火龙果药包真正算上同人娱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只要帮无寄，要直接定岗做文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00224488，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咪一些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好啦，阿爸实在是唔甘你去台北，你安尼自细汉拢住伫这厝内吼，啊唔捌离开阿爸，阿哥唔捌离开恁母啊。我相信你母甲阿爸同款哦，拢安食唔甘啦。啊，但是大汉啦吼，男人自在舒服嘛，对不对？啊，你啊爱去台北吼，拍拼你的天下。啊，不过阿爸要甲你心中吼交代一句话哦。
2: 不，阿爸，什么代志？这里讲，我得听。
1: 我是安尼啦，给你提醒一下吼，你少年人哦，啊，你这拄啊结婚无外久嘛吼，啊，你要出去台北啦吼，这孙娘娘，我是希望讲你哦，去台北唔通伫外口乱来，台北我听讲真乱啦吼，啊，卖我别去沾花染醋安尼啦，唔通乱来，因为哦，那万一就掉啦吼。你也应用到咱这个装卡归装头安尼啦吼，所以这点阿爸吼心中要甲你交代吩咐。
2: 啊，你讲啥？我听无啥有。不阿爸，你去讲一届，你讲我若台北去乱来。

0: 会影响到咱规砖头。咦、欸？这是安怎讲的？我听无呢，你搁听讲一摆，较会影响到砖头。我乱来是我的代志啊，我若万一得标点掉，我若得艾滋吼，艾滋病啊，嘛是我家己爱受苦的，较会影响到咱的砖头。咦、欸，这倒有牵连呐、啊。这我讲你听，你就了解吼。不阿爸安尼讲，唔是无道理。我即马讲你听哦，你绝对爱听我的话，袂使乱来。因为安怎呢？你即马若乱来吼，万一你若是吼，乌白去外口面哦，乱食食歹腹肚，你沾花染臭啦吼，啊去直掉病掉标就掉啦吼。第一个应用就是恁某，
1: 嘿，我知。
0: 啊，恁某应用着了，就应用着我，
1: 哈？
0: 啊，应用着我了吼，就应用到恁老母。
1: 哈，
0: 啊，这么抓了去哦，应用就隔壁阿刚伯啊，
1: 干啥呢？
0: 嘿，唔是安尼，还够有了。这么阿刚伯应用就因某，啊，这么因某个应用就李丢，啊，李丢个应用就这个阿秋啊。
1: 我好啊，安尼，我无啥啥，我听无呢，我唔知阮爸咧讲啥话呢，我戆喘啊，所以我头脑无解好，反应嘛无好呢。啊，无就听种朋友自己的吼，阮爸在讲啥，你嘛听有诶，甲我教一下。较会插杂，阮若外口着，别安怎？因为甲遐侪人，因为到尾阮规砖头拢影响着。真正听无呢？你敢听有？若听有，甲我讲一下哈。好啦，讲出来无多，反应袂过啊吼。是安怎啦？因为甲因规砖头，你拄啊听老豆讲安尼吼，你唔知有体会出来无？吼，你去想一下啦吼。这样呢，搁想一个鬼料，或许答案就出来。

外国人的教育有时候他们很诚实啦，就是说做不对，有时候他们勇敢去面对，敢认错敢道歉。你像说一个诺贝尔奖的文学家他去开查某啦，他也是正式公开说我去开查某啊，有啊，我开查某啊。啊，如果咱的政治人物，还是讲咱的学者啦，吼，咱的大人物啦，绝对吼硬正吼，啊，正书再来讲，吼，都有无拢先正就对啦，吼，啊，了小书唔捌赢，啊，那小正捌输啦，哦，这是文化吼，中国文化吼，啊，甲人外国人文化差别有够大，啊，你像讲因的酒店、因的风月场所、因的特种行业啦，吼，你做经理、你做干部，你是袂使去问小姐讲，敢要谈？那个招待工吼，要叫你出去求客呢，要托马尼呢吼，啊，要谈无啊？我咧讲听吼，经理、干部、主管，你若去甲小姐讲安尼就对啦吼，这是有罪啦，哦，这是有罪哦，哦，刑事问题哦，所以因也是无得安尼啦吼，欢喜甘愿恁两个悄悄好的带出去安尼啦，因的干部、因的主管、因的经理拢无咧插这台事的对啦吼。啊，有一个迄个诺贝尔奖吼，诶，这文学家啦吼，伊叫做奈波尔吼，伊曾经公开讲吼，我有去开查某啊，确实我有去开查某啊，人家问记者，家问伊嘛直接承认啦，我有啊，我有开查某啊，啊这啊我甲阮某感情也无好，阮某唔敢斗阵啊，啊我无时间交女朋友，我拢在研究啥，我拢在写文学什么啥安尼啊。啊，我这性的问题我都解决啦，啊，我都去开查某啊，哎呀，我有啊，有开查某有啊，像这样久久人拢话讲有，啊，袂像讲咱安尼吼，现明明掠着，伊嘛要去争，对唔对？去玩三 D 机中啊，你也看每一件吼，开头拢争，拢争，争到尾啊吼，啊，那总讲吼无影，嘛无要回事的啦，都硬要争啦，争到赢就对啦吼。那么当时这诺贝尔奖的文学家吼，因为去开查某啦，引起社会吼热烈的讨论啦，哦，啊一挂迄个假道学人啦，然后伪道者啦吼，就是讲道德观念特别悬的人啦，吼，啊就甲批判啦，就甲骂啦，讲伊吼应该爱甲受到这个法律制裁啦，吼爱罚啦吼，爱叫去上课啦，像交通违规啦，爱叫去上课啦，吼，伊讲这对社会是种不良的示范啦。哦，当然啦，因一寡在所谓哈人道者啦吼，因拢是一直咧维护人道啦。伊讲吼，啊，恁查甫人，自古早就是轻视女性，开查某，开什么查某吼，啊，所以因就讲真济话吼，啊来批判的这个文学家啦，这个诺贝尔奖这个文学家啦吼，因拢用着高道德的标准来咧看这个问题的对啦吼，因为因。其实一直在维护人道，但是我以我看法啦吼，因这些人呐，其实很不人道啦。我安那讲因很不人道呢？因为比如讲，因有正常红阿婆生活，有情侣中间的性生活，但是因就是无去替遐无性生活的伴侣、无对手的人，伊无去替人想啊。我问你，你有在发泄？啊，因无在发泄，你敢有替因想讲因要安怎？因拢徛伫家己立场想尔，拢无去替别人想，对不对？啊，你免做，比如讲，你都有做公阿赛地用，恁时段人放财产互你，你都唔免做，都有通啊食，你都有能力要求讲吼，啊，你要来去安怎就安怎，啊，别人咧，别人无做无通好食，啊，条件无同啊，所以你袂使徛伫足悬的所在去看人下骹的人啊，你爱落下骹，甲因安尼边悬边大的时阵啊，甲因徛做，你哪知影讲因的需要伫倒位啊？所以有时啊，一寡吼，安尼标榜的人道啦吼，哦，安尼高道德标准的人啦，吼，当然啦，因这种精神咱是较钦佩啦。但是有时啊，咱感觉讲，其实他们的做法吼很不人道，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对不对？你讲嫖妓有罪，那这问题是见仁见智嘛。你文学家伊嘛是人，诺贝尔奖嘛是人啊，对不对？人有七情啊，伊也毋是出家人啊啦。啊，难得讲叫大家拢五个拍一个嘛。啊，你嘛未免伤过假道学，所以我感觉讲吼，这种问题啦吼，不可以脱离实际啊，现实问题啊吼，因为就亲像我常咧讲的嘛吼，家属讲啊，一个人伊一天爱食五碗，你拢叫伊食半碗，这是咪足不人道呢？吼，啊，伊的生理机能都有需要，啊，你别那叫伊讲唔通去做这代志啊，你像这个诺贝尔奖文学家啦，伊讲甲因某感情无好啦，因某无要甲伊困啦。
啊，伊无时间啊，因为伊规个精神拢贡献伫个文学啊，伊无时间交女朋友啊。啊，我需要要安怎？哦，你叫我拍一个哦。伊讲啊，我倒去搞迄个外口开查某啊。哦，安尼有啥唔对呢？哦，所以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啦吼。唔知讲听众朋友吼，你的看法是安怎啦？吼。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要甲大家分享提醒吼，尤其是咱即阵啊天气开始有淡薄仔热，嘛较淡薄仔寒，早晚温差有较大，啊，有一个隐形炸弹伫咱身躯顶吼，很容易引爆，就是咱即个脑的血梗瘤哦。好，因为脑的血梗瘤，尤其是伫咱即个温差变化较大的时阵，伊足够去啦爆炸去，就个破去啦。因为即个脑血梗瘤一来吼，发现的时阵，伊直接就威胁着咱生命，所以有咱医师拢咧开玩笑。因总阮拄着讲脑血管瘤这种人吼，伊就是有三种结果啦。一种吼，伊若破去当场死；啊，无一种就是安怎送到病院未赴嘛是死；啊，一种嘞哦，生不如死，因为着救起来有无后遗症很大。好，所以直接爱提醒的讲，即个脑血管瘤，尤其是即个秋冬季节季节交换时阵啊，温差较大，就比较容易引发起来。那伫即个症状当中嘛，爱注意啦吼。尤其是咱讲着五十几岁者女士，就是安尼啊。伊本身伊无高血压嘛，无糖尿病哦。啊，就是因为即天气个早暗较凉凉，伊暗时去洗身躯，胸胸啊头痛啊，甲冻袂掉。啊，那咧讲头痛，人得。温落去啊，唔知人啊，结果出去人家送到病院的时阵，个医生甲一招讲，哎呦，你就是迄个脑内底蛛膜下腔出血啦，啊，伊家己嘛唔知讲有脑动脉瘤去破去，啊，好佳哉是有救的，好提早发现。那有等下，有等下平常时咱若有咧头痛的人嘛爱注意哦，咱六十几岁就临神时就是安尼，伊个头痛，咱一听讲动袂掉安尼，真真熬熬三冬个安尼，啊，即个就是听个。啊，更加严重，唔是单头痛，佮牵连佮伊个目睭正病个目睭痛，痛佮迄目睭吼，迄目屎真黏黏啊，黏黏黏安尼啦。伊嘛是讲啊，真正即个安尼佮英俊差别吼，症状差太济，去互病医佮检查，一照就讲，先生，你头内底呢，脑内底有一粒1.5公分的脑动脉瘤。吼，血梗瘤这种，这个很危险哦，吼，尤其是你个生，这个血梗瘤生伫这个动脉时阵，有哪劈开，迄血规个拢啦，袂过唔大件血，规个沾着咱的脑时阵，那滴着咱的脑，人有哪救起来袂清醒，所以这边提醒大家哈，伫这个血压部分会影响着咱血梗。啊，产生脑血管瘤这方面，所以咱有血梗的人，你爱注意，吼、哦，是不是？咱那血压控制无好哦，无稳定的人，咱身体足够有脑血管瘤的，吼、哦，一百个人内底三个到五个有可能有脑血管瘤，看讲啊，一百个人较三个五个。有可能你会集中一集嘞，吼！伫遮啊，提醒讲，咱若讲有血压有悬的人，有咧食血压药啊，你一定爱稳定去食咱即个血压药啊来控制，唔打紧。你爱量血压，好，最后咱若血压有稳定，血伫咱身体咧流有稳定，咱血管病吼，较袂因为咱血流咧流即个压力无平均的时阵，大降细降，安尼无平均，有当下对咱血管病来安尼冲击安尼弄的时阵，血管病。较会受伤，好，较会受伤。啊，你然后受伤过了后咧，有可能冲到最后，你血管壁较脆，好，较脆的时阵，咱的血管壁破出来，剩一粒啦，气球啊、水球这种，啊，这个就很容易变成脑动脉瘤，好，甚至脑血管瘤这方面。啊，你来讲脑血管瘤这部分，伫这个血管那个较脆的人，哇、哦，真的危险嘛！你那切刚刚破一破，唔大件，那个叫破起的时阵，安尼真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危险。那底下嘛提醒讲，本身咱若讲年纪较大了后，咱会更有较脆，所以造成着咱这个脑血管瘤的几率嘛较高。所以咱家己小可注意者，会咱若伫这五六十岁以上会更较脆啊，哈，较脆。你若讲无咧保养着，会更这个弹性的时阵，咱这个脑血管瘤会早上你唔大件。咱若有三高的人，尤其是心会更这方面，咱呢。会油啦，会疼啦，哦，那个会啊，我跟他讲，都会影响到。那会更你来讲，本身看硬啦，你那医生来讲，啊，你会更那我看硬化，这个也要小心啦，哈。那当然生活当中，你那我咧结婚啦，唔免讲，你会更一点看硬，较脆。你的别病人几率有较高。那疾病当中，你若本身有自体免疫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讲多囊性肾病这类患者，也是比较容易得咱这个脑血管瘤。那底下其实脑血管瘤其实也会使预防的，好，会使预防。只是讲本身你若讲 知影这天气咧变，你若讲无注意，也是讲正常你无去甲留意的话，当然发生这个不幸的机会就比较高。所以伫遮嘛，吼，大家了解讲，伊的症状吼，大概你若有这症状，你爱来特别注意，是毋是？咱脑内底是毋是甲丢脑血管瘤？咱唔知，伊一定要避开啊！你爱注意者，若讲第一个症状，你若会再起来。好，尤其是一再起来，迄时阵起来时阵，感觉哦头内作孽痛，阿妈跟安家冻未掉，这种这是其中一个症状。第二个无啥物原因咩？人就是作想要吐的，甚至你若吐物件，迄种鬼用喷的，好用喷的，这都唔对啊。再来第三种，目睭雾，你会感觉看未清楚的这种，啊，常常一边拢看无的，看物件有两个影的。啊，这嘛有可能是脑血管瘤破去啊，啊，无就是咱的目睭啊一边碎落来，这嘛有影响的。啊，来个是咱的精神，你若发现讲，精神吼变较足爱困的，反应吼变较足钝的，还是讲咱的个性一定哦，即阵啊足爱生气的。欸，这个跟咱这个脑血管瘤拢有关系哦，吼，拢有关系。你若讲感觉这症状不安心，去有医师询者，因为即卖机械咧吸着脑血管瘤足清楚的，咱做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啊，电脑断层伊拢吸未出来，好，有就是吸未出来，那有吸着就较好处理。啊，那一般当然咱听众朋友伊本身之前有甲我分享讲，安尼爱开刀无？好，爱开刀无？爱把血管瘤摕出来无？在检查当中，你若讲血管瘤，那卡细粒0.5公分以下，医师会讲按了检查看卖啊。啊，你若讲大于0.5公分，卡大粒的，甚至你超过0.7公分的这种，这得一定爱处理，好，一定爱处理。啊，处理即马方法嘛是有较简单啊，有做微创有无？直接用迄导管弄管落去，唔免直接开脑的，弄管里面嘛是会使做处理啦，哈。所以在这边也提醒，脑血管瘤会使预防，加一种预防，咱就加一个保障。那平常时间咱即个会更照顾较两 Q 的，哈，比如说咱的抗氧化啦 ，Q10 啊是白烧，咱脑内底嘛是白烧啊，白烧即个会更会抗啊 Q 嫩的。会咧老较稳定的，譬如咱即个把烧血管咧顾会着咱的即个炎性，这东西对咱即个脑血管内底预防着咱的脑血管瘤，嘛是足好的保护，好大家做分享，谢谢。

女生哈拢真爱精油哈，就爱精油啊，有事没事出来的点点精油哦，安尼讲啊，这薰衣草的精油，还是新香精油，什么精油一大堆啦哈。因为我不是女生哈，我不遐内行，但是我知影的是讲精油是啥。哦，我嘛要甲咱听众朋友提醒哈，精油是什么？为什么叫精油哈？这听起来敢那秘书讲哈，内底拢是原汁的哈，拢是浓缩的哈，其实大错特错啦。精油是啥？严格讲，精油就是香水加工业原料或者异丙醇哈。咱台湾所流行的新疆精油啦，内底成分啦哈，我甲您讲。93%到97% 啦哈，内底拢总有个异丙醇啦哈，这就是叫做啥工业的原料。这种异丙醇哈，伊的性质哈，它是第二类的石油类哈，伊就甲汽油同款的危险啦，它容易燃火哈，容易造成气爆，容易酿成火灾。所以哈，有时啊，你先去炸一个精油。你厝哦，点嘛在烧精油，有时候哈、哦，这个是玩命呢哈、哦，玩命的行为，真正是足可怕，足可怕哈、哦。啊，咱个来讲这泥油啊，头毛的泥油啊哈、哦，有一种泥油啊叫做啥？指甲花啊、哦，各位可能你哪安尼较会去追求哈、哦、品质的人，可能你得知影这个物件哈，指甲花啊、哦，当然做美甲的人啊比我较内行啦哈、哦。有一种泥油啊哈，为拢标榜讲。你只要加热，哦，迄、那个粉啦、啊，泥油啊，吼，啊，你加烧水落去，哦，即摆你泥五分钟，加抹抹咧，吼、哦，过咧，了后经过五分钟，讲得过色啊，啊，啊，这敢是真正讲得天然的原料吗？我甲你肯定不是，啊、哦，绝对无可能是精加会花粉吼，这种泥料，绝对是保证化学原料的泥料。即摆外口足济哦，指甲花会真贵呢，贵三三，但是呢。到那外国诶贵诶物件啦吼，你袂讲我真正是讲买着迄个假，但是你台湾啦足正常诶，啊那伫台了经中国啦，佫愈严重吼。其实很多指甲花诶泥料拢总是化学的，拢骗人诶吼。啊，化学成分诶泥料，你逆过头针吼，会甲真正讲吼做精加花花粉吼，即种天然泥料，你有甚物差别呢？我教你。通常你那化学的原料，你料你起来头毛就亲像茶几安尼硬棒硬棒棒的顶壳壳安尼啦吼，啊你那是真正花粉哦，天然的逆过的头毛啦，好柔好顺，安尼软性性安尼吼，这个两项的差别足明显。你国外买的一种，像讲迄个自然染吼。诶，外国吼，因为马吉真侪这种自然染呐吼，你着甲买来啊抹抹咧三分之五分钟啊洗洗，你着过色啊吼。这天然的哈，伊拢标榜讲天然的不会有问题啦。但是呢，台湾的自然染哈，足侪有那是化学的泥料，所以这就无同款的所在吼，有时你要小心啦。总共一句啦，就逆过头毛，你若感觉讲安尼硬壳壳像叉机，就是化学的泥油啊。啊，如果若逆过软软柔柔啊，这就是比较正确的哈。提醒咱各位来了解一下，多谢你，我是赵川啊。

0: 这个阿三啊吼，伊咧开珠啊台，阿三啊足够转好，啊尤其呐讲到七仔空诶吼，伊真啊转三面三面吼，真正都讲起得对啦吼。后来阿三啊吼，有一届啦吼，伊拢去中国吼，伊拢去打工费啦吼。啊伊差不多一礼拜拢爱去一届哦，啊伊系习惯甲人无同哦，一届拢爱叫足济哦。我咧讲吼，免认真啦，叫足济人不一定着足命啦吼，自卑感重诶人有哪会叫足济，你敢知影？几率好开查某吼，话足紧出来，迄种不一定讲伊房事挡无久的啦。啊话吼慢吞吞才出来，不一定足命的啊。吼、哦、话动作较慢啊，迄溜啊较侪粒啊，还是溜啊较歹溜啊，较歹套，较歹甲溜起安尼啦吼、哦。所以讲，咱吼内行人啦吼，讲内行话，唔通讲哦，话开查某足久才出来呢。伊都店内底哦，像我都店啊拖来拖来吼，和比如讲哦夭寿。哦，你阿三啊有够命的对，喏、哦，好来，今麦来讲正经诶。阿三啊有一届去中国吼、哦，叫爬中国诶。啊，今麦阿三啊吼，当着阮这朋友就转咧讲，吼、哦，我好爬查某吼，遐中国诶吼，大家都笑眯眯出去，爬拢总笑眯眯出去安尼啦吼。哦，我听袂落呢，诶，一届爬是免哪食，还骗哪仔对不对？扒皮呢，嘿。竟然没有死的，一概吃白的，你敢要相信哈？啊，讲大家拢笑眯眯出去，啊，我这個人都有那吼真白目的吼，啊，我都有那转一片好听。我讲有一回哦，我有那去中国，我嘛叫白的。去白的出去的时阵哦，大家面有面甲，大家拢开卡镜出去安尼。我弄一个主公拢发炎，走路拢开卡镜出去白的吼，拢爱去找吴三哥医生。我讲你迄笑眯眯嘴，这做什么稀罕呐？你着做空安地主哦，你着钱摕好人哦，做攀呐吼，啊人大家嘛笑眯眯嘴，我有较命无？你讲石头有较命无？我叫白的，总啊大家拢面有面甲，大家去找妇产科医生，大家拢惊咯咧，开家经开家经，安尼是我较命还是三妈较命？哦，所以讲内行的哦，爱听门道啊；外行的哦，看热闹啦。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三片食什么货呀、
2: 啊？成功经啊！
1: 啊，最近啊拢未安尼吼。
2: 啊，今麦你卖食，较不较袂啊？
1: 哦，水，安尼是水吼、哦，啊，继续食好啦。
3: 你讲你进前有迄落
4: 化疗了？
3: 啊，你做化疗啦？
4: 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3: 哦，你食粉的。
4: 食粉
3: 的，食迄灵芝食粉的，迄解讲人迄外国人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4: 系啊，系啊。我是讲，我个顶下买几啊块，我想讲无食安尼哦。我想哦，我现在卡些皮啦，拢一点都疼，不是讲好无个器官嘞。
3: 啊，做食吼。
4: 系啊。
3: 安尼感觉也未可惜啊。
4: 诶，我食粉啊，配一个牛奶
3: 啊。系啊，感觉做食吼。
4: 系啊。
3: 哎呦，谢谢刘教授客人做分享。
5: 妈妈以前吼是。食迄西药，迄落人诶，无食就足艰苦着对啦。
3: 我
5: 呀吼，我小姑像我买香菇煎我食，我食到九十五岁，啊，佮拢食你迄中波，迄阵还八十几岁呢，食到九十。
1: 啥货？佮食到九十五岁嘞哦！啊，姐食灵菇煎了后，伊就袂感觉地疼，遐疼遐疼遐疼嘞。
5: 拢袂，啊，都袂好袂想啊。
1: 有影无？嘿，
5: 啊，无拢讲无食，无食迄慢性叫药啊吼，我讲足艰苦。
1: 哦，安尼真好。是
5: 啊。
0: 同人而乐，食健康，食养健。永生无病痛，食到老，养到老，继续甲食得力灵果精，唔知道要倒去买，电话才拍来，咱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会通，0800-068-777，0800-068-777。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B B 啊笑广播网》，《B B 啊笑俱乐部》。

哦，诶，巴西，巴西啦，每一当拢有嘉年华会，啊，看巴西的族囡仔，哦，热情哦，又漂亮，尤其翘脚真个真多，哦，巴西的族囡仔吼，屁股翘翘的，吼，好多好多，看得眼花缭乱。其实巴西翘脚真个族囡仔吼，唔是天生迄种骨骼，足侪拢是人工做的，是安怎做的呢？就是讲。做一个翘翘的人工的尻川啊，人工的迄个臀部啦哈，啊你把人工尻川甲放落去迄个臀大肌甲臀中肌两块肉的中间，吼，这是开刀手术甲放入去。那这个物件放入去了后呢，一点点会走来走去，它会移位，它不会固定啦。啊，所以咱人因为爱点点爱坐，吼，啊那坐着有时会去伤着甲迄个坐骨神经啦。啊，有时阵吼。手术啊，不懂功夫啊，较歹吼，靠边尻川大细边吼，一边较大，一边较小，啊，安来歪一边啊，尻川歪一边安尼，这拢正常的代志得着。哦，那讲到讲手术这个尻川吼，尻川伤扁，要甲手术落翘低低吼，其实这种手术啊，认真讲起来得着啦吼，迄爱疼足侪工，迄其实足艰苦的代志，差不多吼，开头啊，迄七工拢袂使倒，拢爱趴睡吼，拢爱趴咧困。啊，袂当坐，啊，袂当落眠床，就安尼趴伫个眠床顶吼，拢总足足趴七天，吼、哦。啊，迄阵迄七天来是安怎呢？我听人讲，讲迄尻川安尼丢丢断、皮皮断安尼吼。啊，七天了后才落眠床，啊，落眠床了呢，你袂使惊伤紧。啊，即摆吼，落眠床了后，因为肌肉相挤压当中啦，你有时会抽痛，可能吼、哦，迄个抽痛还阁持续差不多两三个月。哦，啊，那是开刀不行啦，万一刀口发炎啦，迄个感染，或伊阵啊，你得参加无不同个小型啊啦。啊，那开刀了后啦，有时啊要去代，要去代编一个吼、哦哦，我甲你讲听，迄个真正惨，真正惨啦吼，迄、哦、一个干咧在受罪就对啦。所以吼、哦，真侪人为了尻川要甲做翘低低，啊去手术了后拢真后悔吼、哦。啊，当然啦。那顺序啦，吼、哦，尻川甲做翘低低，吼、哦，查甫人真爱看咧。迄查甫人啦，看知影有尻川花哦，你甲看，迄伫迄个伸展台顶面的模特咧行路吼，拢像啥呢？有无？迄模特啦，伫迄伸展台咧行路吼，拢安尼吼，安尼腰甲海甲哦，身躯像要落去安尼，都螺丝锁无掉安尼哦，啊，就像迄小段尻川甲花团安尼哦，好啊，你尻川花。摇呢摇呢，安尼哦，哈达波人看个老水囡仔有安尼无？你讲，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咱的维他干呐，这不是西药，所以无副作用的，唔免惊。纯草本食物，伊的成分啦、伊的含量啦、伊的药效啦，拢达到这个标准。要食，食一个疗程，拄好这个药效达到效果啊。你食保养品的吼，一寡像讲营养食品啦，嘛同款啦，专家嘛拢安尼讲，不要吃吃停停啦吼，安尼无采共食。你呐安尼休困，药效甲中断，爱搁停来嘛，吼安尼才有采共。啊，无采共你咧食，开钱阁无计得吼，买你着长期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吼，甲食好。啊，那遐食无效的，过去都食一大堆了无效果的啦，通通该丢到垃圾桶啦。通通给断掉啦，迄唔通去报销啦吼，无效就是无效啦。
1: 我那咧除农药啊，对不对？咱拢爱除啊，无除袂使。啊，除嘞到地对不对？
2: 嗯。
1: 啊，你无你等下，你无食袂使啊。
2: 嗯，无食袂使。
1: 嘿，迄种肝，你无想肝一定爱食。
2: 嗯。
1: 咱的肝爱顾。
2: 有啦，恁这些人吼，真正迄个肝药，维他干有需要爱食啦。
0: 肝病吼真可怕，坐甲惊人啦。所以你若家己感觉吼，熬疲劳啦。欸啊、最近呢，安尼真高兴，真高兴，你得爱紧食。维他干甲高呢，咱全国第一支苦苣草，成分上纯的维他干，门药房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0: 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哦，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胡连叔、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
0: 事，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珍惜这个礼拜的上班日哦，哎，珍惜是在叫什么人珍惜呢？因为这个
0: 珍惜，老板吧，
1: 老板啊，老板要他珍惜上班日，你叫老板来上班，老板盯着员工，这个礼拜只上四天，上四天班而已，大家好好的干，拼命的干，努力的干，好啦，这会啦会啦，这不用说啦，你来看啦，优质的公司，优良的公司，大家员工都自动自发，对吧？啊，那拢爱人定调的吼，啊定安尼吼，啊哦，一个口号，一个动作，啊，迄个还无效啊，吼，真正无效啊。敢那囡仔咧读册啊，有诶囡仔你拢免管伊，伊家己都读到第一名；有诶囡仔你都真正一个口号，伊都做一个动作吼，啊，你规工啊定调调，啊嘛是吼，拢倒数第几名，这边来讲吼，所以讲吼，优质的公司绝对呢，好，公司的员工都自动自发，公司里面就有一套很好的。好，这个公司的政策哈，
0: 人就讲哦，就连续三个，从这礼拜开始哦，连续三个礼拜，连算三礼拜哦，这礼拜、下礼拜跟哦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哈，弄想到呢，一个礼拜上四天班，
1: 哈，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礼拜的是所谓的中秋节嘛，中秋节的是9月25号哈，所以这礼拜就上四天，啊，下礼拜
1: 休四天，哎，阿内，
0: 不是休四天啊，对
1: 了，上四天休四天，嘿呀，对了，
0: 没有啦，这个礼拜了，这
1: 个礼拜的是阿内，
0: 这个礼拜啦，我们不要拆成两个礼拜，就

0: 这个礼拜上四天班，
1: 上完四天休四天呐、啊，不，
0: 这礼拜就哈，这个上四天班哈、嗯，然后下礼拜哈，因为是有928的关系嘛，928的关系、嗯，所以是礼拜一就没有上班，嗯、然后再上四天班，嗯、然后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呢，不、嗯，就是10月5号那一个礼拜又遇到双十节，所以连刷三礼拜，哦，这个都是只要上四天班、嗯、真的不错，
1: 光辉的十月嘛，哈、嗯。哦，公五月十月哈，大家都知道，十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月份。为什么？你天气开始凉了哈啊，再来十月很多假期，嘿，天气也转凉啊，啊假期也多哈啊，节日庆典也多哈，好，都是感觉都很不错的哈。所以讲哈，真的哈，十月哈，October 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然后最近大家在讨论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哈，啊，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哦，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咱来看网络上哈，一个啊，这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啊，就问他的小朋友哈，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有蓝莓哦？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这样就对了齁。好，阿姨小朋友说没有哈、哦、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这齁、哦 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齁、哦、这个说什么南部有的是发一盒的齁、哦、啊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齁、哦、但是比较大颗啊那齁。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啊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哎、欸，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南美都发一盒哈。哎、欸，结果小朋友那跟妈妈讲，伊讲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啊、我头下看到这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哈。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哎，归拿归浪，哦，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哈、哦！啊，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哦，家己摕，嘿。啊，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啊，有的人就吼、哦，你哪讲笨笨的，有无？伊讲吼，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哦，听讲哦，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底下咧，吼、哦，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吼、哦。所以老师就是讲，今嘛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哦。啊，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哦，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哦，是不是哈？一共，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现在家长都分享说啊，以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啊，这个家长，伊讲的阿妈都丢了，伊讲我是小孙女哈，哦，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弄搞文工哦，我们学校的哦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哈、哦，很好吃，而且哈，伊那个萝卜排骨汤哈，我为萝卜排骨汤，伊讲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那汤足济啊，那个萝卜啊是。排骨都两块了，他说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多到大家都吃不完，而且呢，还很好吃。

0: 咱住这个哦，嘉义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吼，今嘛有吼推出一种新的。送餐方式齁是第一个齁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齁无人机送餐计划齁最近我的快点我记得齁一个媒体去采访啊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今晚你得问几个人点赞叫这个火锅炸鸡齁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一来米家齁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讲齁你得拎到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他会送他会无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对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齁你他就把你齁这个你点的东西齁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是生鲜取货。我说诶哇嘉义太保齁不简单呢这个那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第一个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就是在所谓的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所以这个在落地嘛、落地的一个应用、这个刚刚葛雄其实那个是 5G AIOT 你说 5G AIOT 打个工厂什么葛雄这亚湾 5G 什么 5G 什么 AIOT
1: 什么挖科嘞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 跟 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齁各位这 5G AIOT 加的场域基本上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嘉义太保齁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齁产业跟齁一般的齁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诶、我刚刚没办呢
1: 对啊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啊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叫外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真的我就想到这个齁。高雄企业这个基丁齁基丁窟齁他在那个 Uber 上面齁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齁那个旗津里面叫 Uber。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我跟我选杯接五十兰起锅五十兰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接单量你被坐这个渡轮过去。
1: 你来个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来回就120。但是基丁的居民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一杯盒嘛来回一单开80块成本。所以的公足嘴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诶。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基金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的。
1: 坐船过来听。
0: 给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对啦、因为他不用钱啦。基金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也。所以我想说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基金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起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说你那旗津在地的人你要点的除非是说你自己旗津你到底要餐厅的食物啦。
0: 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啦、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啦、当地人工期间内跑 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嘞、
1: 全部拢一接
0: 吧。你那边点吼，就鼓山嘛，就是期间过去就鼓山，那鼓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啊，也点得到啊，但是没有人要接单啊，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啊，就飞过那个高雄港，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对，所以期待你进步加趣味齁。所以我来我来给这个太保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齁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齁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1: 好嘞齁这样。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哈，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不照诶，而且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哈，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 Uber 来讲哈，用 Uber 点餐就是贫大人啊，哈，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你贫大哈，我都直接送到阮兜来，我所要叫 Uber 就是安尼方便啦，哈。啊，来，不过哈，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哈，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到这间，我常常在点的，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这酸菜鱼哈，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都叫外送哈，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哈。然后我当下我叫几遍哈，我叫个人哈，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好，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好，我知讲伊是这间，我知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啊，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里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啊，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遮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伫阮兜头前一条路，一直趟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超爱这边500块、
0: 哦。啊，他现场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家。
1: 对啊，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哦，也有外送，外带、哦、啊，现场嘛。哦，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哦。我讲搞嘞，啊，都离阮兜的一头前一条路，你躺过娘娘，我讲安尼我来试买看卖，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道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给我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对啦，合理的。
1: 所以我当时我拢感觉讲，啊，没事哦，出来买，买物件，家己出来洗的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老老的啊，兼运动安尼，呀，看嘛，个人升级对不对？好，唔通遮肥大，拢叫外送，
0: 对啊，
1: 无代志，外送的除非你足无用，而且你都不便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哈，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了，
0: 没错。而且哦，你好像当然，我某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啊，有在练腿力的时阵哦，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搬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靠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就去安尼行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哈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没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有跟你讲了，我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然后在上面米看，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哦，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顺便说，
0: 下次跟有机会的，因为吃看嘛，去看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还是公厂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啦齁啊不是坐车，要不然的开车，要不然的骑摩托车，咻咻的过啊齁，好，真的是齁，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我昨天说啊，我常常在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都在阮兜这条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哦，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 来这里是这个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我说你尤其走路哈，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哈。好，真正你也发现讲。足侪，就伫你可能伫恁兜家己附近咧，有足侪店吼，尤其现在高雄，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吼，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吼，好发现这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原来这里是。说是开卖什么的，这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件探索的乐趣了。

0: 今天9月22号嘛，我们台湾的这个民调专家，民调专家，因为他算蛮准的，这个民调专家一个戴立安，他做的民调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机构效应，机构效应大概在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党倾向或比较偏蓝偏绿的这个民调或者所谓的叫做机构效应嘛。戴立安这博士他的民调在台湾的这种民调来讲算是都是很中立，或者是抽样啊，还是包括他最后跟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都蛮相近的。一公布齁最新的民调，刚才10点钟齁热腾腾的 ,9月22号齁早上10点钟公布，就大概基本上这场选战齁最齁的焦点到现在齁最大的焦点当然是台北市齁这个蒋万安市长跟沈柏阳齁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的民调齁，最新民调出来齁蒋万安的民调起 41.7%。41.7%、比他上次调查的时候稍微跌了一点点。那沈柏阳真的蛮震惊的，跟上次戴立安的民调他拉得蛮高的，拉到现在这个数字看到我也是吓一跳，40.5%、两个人差差不多1%，这已经是正负误差2%之内的所以最近的不管是杨柳啦或者沈柏阳这一个候选人，他在民众心里齁从刚开始都不太认识他，然后到这一阵子之后发觉他是一个蛮温暖也肯讲政策或者落实到齁政治里面的这些是市长层级的选举，其实就是解决市民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这次选战的方向其实是被重视到了，所以还有差不多2个月左右，
1: 11月28号嘛，投票
0: 他们能够还有2个月左右时间，我相信的啊，这从10月份现在开始到选举之前都很热闹了，传统典型的台湾的七中选举，所以还蛮有趣的这场选战这个数字，这个受益民调数字看出来真的。我相信会吓到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先者或者在追击的人，看到雄心的民调下呢，真的很多策略，很多新的方向，或者选战策略可能接下来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台湾可不可以开始选举开始老人啦
1: 好了，
0: 对啦，
1: 所以每一个县市啦都是看当地这个人民自己的选择啦的选择，所以
0: 我觉得这一次比较好，就是少了那种就是说特别咩选举上扎卡扎起吼，然后卡资深的听众朋友在讲过去吼，选一个台北市长尔哦，赵少康就在算选投给陈水扁，那中华民国就灭亡了哇！这种话不管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都把这国族意识拉得太高的话，到后来这个牌真的就不太好用之外。一说在选举市场跟中华民国国家未来认同是统独，这太远了啦，我感觉还是要回到市政上啦，因为市场就是要管理每天的事情你这所在路到白粪蛇到人收，鸟青到人抓树到黑白沾其实这个就是市长。
1: 柏阳刚刚推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另外那个政党就会觉得说爽歪歪的说这那就我们就躺着选就好当初刚推出来没多久的时候的这双方的民调其实差距将近30%你看都要推差不多6月份那阵落后将近30%你看多久的时间经过7、8、9这9月还没结束已经拉到差不多感官了这
0: 其实回到就是说一的是针对台北市民的问题去做回应嘛就不用拉得太大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也不好说啦但是就我们媒体看得到是说本身自己有朋友是住在台北市的人说真的台北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跟你市长是什么什么颜色啊什么政党倾向啊统或独啊那没有关系的我你米家拉差不多垃圾吧尿起来快一点快一点所以真的还是要回到落地我干嘛真的真是市长做市长父母官你就要落地慢慢一步往上做的话人家就会认同你了这样子
1: 今年年底的选举呢台北市长应该是今年所有的选举来的最受关注的啦
0: 台北是媒体中心嘛
1: 对关注本来就是因为有太有变化了所以说 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台北市啊、嗯。好来，那这最终的结果如何？那当然就是台北市民的投票。嗯，嗯有时候声量大就不一定嘛，哈，对不？哦，网络透过网络人工啊，空战哦，接下来要陆战哈，啊、哦，声量那台北人接受不接受？因为所以网络你也看了就好笑的啦，伊就讲吼。好啦，沈柏洋不错啦，但是我一定不会投给他啦。网络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笑话梗齁。但是我会投给赖瑞龙。啊就是说我都不是台北市民，我没当投给他齁。不是我不投给他，因为他不是台北市民齁。所以就这样子。所以这东西网络梗的笑话。
0: 我刚刚回到啦，回到的公起定这类职责齁。这个人他到底要替市民做什么了、嗯？我唔知，但是这六档吼，把个关系我唔知，但是这六档，我感觉讲，高雄市诶，这个市长有关心到高雄市的市民哦，这个就是我们不用讲，我们讲很多次嘛，小到这个打疫苗，大到整个城市的转型发展。这个市长如果肯做，他其实没有资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何况你又如果你手握全台湾最多资源哦，然后效果又没有出来的话，哎，金家，家底爱家底，需要加油啦，进步啦哈。嗯嗯，
1: 进功格啦，
0: 系，你的人生。
1: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有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对吧？
0: 对啊，
1: 不进则退。
0: 对啊对啊，
1: 你不进步就是退步，因为你不进步，你不进步，人别人有在进步，别人在进步，你都没你都没进步，这样你就是退步，这不进则退。业精于勤荒于嬉，我们这个不进则退，这就是以前是这句话是用在讲啊，咱咧读册人课业上、课业上吼啊，不管啦，即卖用在做事业、做业务吼，做一个城市的即个经营者拢同款啦吼。哦，你若无，你若拢啊放哦，营营放哦，干那咧拉咧拉凉的这样子。哦，一个城市这样下来，他会就是退步。读册囡仔嘛是安尼，你过七头你都无读册，你边讲呢？你嘛退步哦，你不对，伊讲无啊，我无退步啊，但是别人进步啊，哎、呀。哦，你也讲哦，我这本来都安尼啊，没有比较不好啊，我们都维持的不错啊，但是别人在退进步啊，别人在冲啊，别人在进啊，哈、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对、时代是安尼嘛，
1: 对啊，对啊，当家你有一天安尼回头安尼，佮撑起来的时阵讲、啊，已经红甩在后面啊，那你的所以读书的人、做事业的人哈，阿喜公一个城市的治理者哈，都是哦，真的这一句话弄给当派上用场
0: 啊，那一般人。哦，就我当下对这个胸闷嘛，但是咱唯一咱来好啊经验就是啥，咱的心态嘛，咱的心态嘛是同款啦，不进则退，尤其咱呐人过中年之后，心态衰退衰败，这是大家人拢同款。公平是公平的，
1: 年纪是在增加，
0: 没有错。
1: 年纪你无法度控制掉，人的是唯一的时间。咱讲时间、年龄，这不是你也当讲我个 hold 住，你要怎么 hold 住 ？hold 住的顶多是哦，你的外表哦，看起来哦，比人比讲年龄的较少年一点嘛。但是实质上你的身体呢，哦，表面上看起来是哦少年呐，啊，但是你的身体是已经吼、啊老黑啊，吼老黑啊，吼。好，里里落落啊，吼，起起口口啊，所以讲哦，你身体要顾啦，你唔能讲，可是讲我用啊，我未歹，我一用拢未歹啊，吼，啊对啊，结果你看人家别人一干干，哦，你招白衣招金锁啊，你买你食药啊，你食吼买的开钱拢咧买保健品吼，啊，讲到要死的，开啊侪钱去买一买食一挂保健品啊，我那你看人我那安尼装水水啊，逐工来吼，哦，吼，即你兄我弟吼，啊，唱歌跳舞食。崩啉咖啡哈，但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你的身体已经在崩坏，你的崩坏另外迄个人，伊你甲看，你都看无肉个人，即马勇健健哦，即马换伊咧爬爬走吼，哦，习惯安尼爬爬走，你已经袂使了，你已经无法度啊吼，所以
0: 咱人吼，中年进前吼，我们人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包括你哦，你贪偌侪钱。 啊，你做啥物工课？啊，你工课即个 title 是啥？但是咱难怪中年要，其实这些东西都还蛮虚的啦。尤其如果你有赚有稳定的收入之后，你变做啥？你家己的心态哦，你爱开始照顾要以家己的心态，因为这物件哦，你管你赚偌济钱，要两亿、三亿、一百亿哦，还是讲你做了偌大吼，当的啦，执行长，或者是宇宙无敌超级执行长哦，或者大老板，但是你若讲一个心态无好，或者我还是常常喜欢讲那句啊，一个身价100亿的人感冒在喉咙不舒服，跟你一个哈一个月赚3万，喉咙不舒服痛苦的地方都一样，就是那个喉咙，所以喝个叫个个点心的，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骨头荷尔蒙睡眠喝叫个完了，那等你俩活在台湾，你人生就差不多是95分呐，到95分哈，
1: 上重要哈，哎哎走会行啦哈，会走会行，阿哥有法都出东门啊嘞哈，阿个卡上手人会走会行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得力耶，加油！
0: 啊，个护理元素，个苏捧，
1: 啊，这东西调良性荷尔蒙吼，调节良性荷尔蒙的得力，这个唔呀，就是咱的护理元素啊，加这个苏捧，啊，加够乖，就是维他干。以上五大产品都是全球顶尖哈、谢谢。全国500间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啊，是咱全国有宝德旺哈，而且便利店的所在也都可以买得到，谢谢啦。
0: 以上广告 ，V 的

0: 啊、来哟、哦，哦，咱中午有在讲迄、那个扎美艺术节嘛，吼，扎美艺术节，昨天、第二天、今天、第三天，还有一天，哦，就是吃板凳啊，搁兼看歌戏安尼吼。啊，来，今天第三天啊，那就结束了。伫台南的吼，啊，咱昨天吼，这听咱节目了，有一个台南的朋友吼，伊、特别甲咱分享，伊讲伊感觉台南人很幸福，伊讲台南市政府常常拢会办的，所以讲基本你看办桌办在啊这个台南哈、啊、那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是针对哦陈信宇嘛，因为他是在台南嘛，所以说办的台南哈。但是伊讲因台南常常平时嘛是拢当年拢常常会办的办桌这边的哈，包括像凤梨节、旺来节哈，哦台南也有出名的啊这个关庙凤梨嘛，旺来节的时阵买为了推广这个农产品，推广这个水果也会啊这个办活。活动兼办的安尼，啊，个德孙啊节哈，还有德孙啊节，另外莲子节有没有？莲子节、芒果节，好、其实因台南很习惯用半桌哈、用半桌哈、而且一共每一次这半桌活动哈，都是秒杀。都是秒杀吼，都是秒杀。通常一道拢差不多是伫七千至一万安尼啦吼，好七千至一万，所以讲吼台南板凳文化吼还蛮盛行的。
1: 所以这次一万六算贵的啦吼、对你来讲
0: 16800。
1: 哎、看这个食材啦，还是讲这里的、这个装饰啊，其实它真的还蛮高级的、有点是像去大饭店里面的那种。布置的等级，但是就是露天的，可以啦，可以啦，我一换六应该还好啦。市区诶，在饭店内底办的，
0: 阁看歌戏啊，市区哦，市区你是看你是偶像饭店诶，还是餐厅？餐厅内底嘛是价位有所不同啊，吼、但是即卖一般啦，伫餐厅内底吼啊，无万诶办未起来啦，一两万拢迄种已经，我一个朋友。就去年啊，就讲啊，伊已经结婚登记啊嘛，哦，啊，伊就讲啊，去年就结婚登记啊，但是今年才要办桌吼，结果呢，为去年。结婚登记了，就开始咧找餐厅。我甲伊讲，你要紧找哦，迄餐厅你拢爱先订哦，不是随时哦，你唔能讲隔一个月啊，才要订哦，很难订得到。去年订一直找到这阵啊，无找到一间。我讲高雄餐厅才找无一间，好，唔知干哪要厝的，讲看几啊年，看厝看几啊年，看无一间哦，看无一间，你足介意的啊，介绍嘛足介意啊。好，今天呢，我这個朋友我讲啊，你哪安尼了？我看你的规矩卖班啊，好啦，卖宴客啊，我兴起来。好，一找到这阵，我讲对一间啊嘛，做怎样该提供啊？啊，提供有的去问啊，问了有的人家规定说你要几桌我才接哦，吼，好，有时候不是价格啊，啊，大部分的是讲啊，价格都太高了，一共我现在这半桌都很贵哈，真的三四万起跳的，不骗你哦，餐厅，哦，小夸哪卡迄落安尼，小夸会杀你哈，哦，所以啊，要不然就是说啊，你办太少桌了哈，比如讲我要十对得好，但有的餐厅讲哎，我们要三十桌起跳，所以看清楚哪找无半间呢哦。并不是没有啦，哦，并不是没有啦。你要马儿好，又马儿不吃草，那当然啦。哎呀，来讲一下吼。刚刚我们在讲到吃以后，这个最近很多家长都关心家己的小孩子诶，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今天最近哦，足侪家长哦过去啊，囡仔底下做营养午餐，假设不太会去注意啊，最近都会问哈啊啊，咱呐，我咱来关心一下长辈吃什么啦，好不好哈？啊，这是伫日本哦，哈，日本有一个54岁的先生哈，54岁。因为伊工作上班繁忙，哦，半年拢无登来厝诶啊，半年都没有回家了哈。啊，伊妈妈82岁哦，他爸爸已经不在，妈妈82岁独居哦，独居哦，啊，家己过得充实个安稳的生活哈。好来啊，那这个儿子呢，54岁啊，虽然半年没有回家，上班也很忙，但是他还是几天哈，规工啊，拢会卡一下电话登来给伊妈妈哦。而且儿子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他通常都。门 讲妈吼啊，问个听蒋总讲，你那是做囝，你卡电话等下，吼妈妈你也问啥？妈，啊你了最近啊身体好不？身体有好好不？大概拢会是问啊。哦，妈妈就讲、哦、我身体好好啦，我身体吼介健康啦吼。啊，你有食饭无？吼、哦，有啦，哦，我有食，吼、哦，啊，你爱食饭呢？爱照时间食呢？爱照三顿照几工食呢？讲有啦，妈妈拢讲有啦，我介有食啦，吼、哦。啊，你食饭我咧食较足，爱食较健康诶哦，吼、哦，食较营养有啦，我食介营养，我足健康啦，吼、哦，我拢有好好食饭啦，吼、哦。啊，你家己滴，我靠，你嘛得爱好啊，照顾你家己哦，吼、哦，这差拢是安尼。大概每次打电话回去哦。他跟妈妈问候，大概就是问这哦有没有好好吃饭呐、啊，身体好不好？大概就这样。结果半年多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儿子回去之后，邓启看了妈妈，好、哦、啊，哎就可以啊，回到老家之后呢，哈、哦，晚餐伊就怕声讲啊，今天我邓来，我今天换我来下厨好了，我煮给妈妈吃。结果打开冰箱，打开冰箱一看。没想到冰箱里面哦，只有几样东西哦。他冰箱也在讲是空空的，啊，物件要找物件来煮哈。伊讲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啊，个有几阿爸迄个超香味熟食，就这样子。That's all 哦，啊，都安尼娘娘，这个儿子哦，伊讲。啊，个有冷冻库内底吼，塞满的吼，满满的吼，这个冷冻乌龙面吼，完全找不到母亲以前最爱购买的新鲜肉类。嗯，找不到肉，一个冰箱吼，只大卡现无找无肉，找无鱼，找无蔬菜吼。哎、欸，妈，啊，你冰箱底拢无鱼无肉嘛，无青菜，啊，你甲讲你拢有咧煮有咧食，啊奈，拢敢那真什么豆腐啦、纳豆啦、牛奶啦，啊，我冷冻乌龙面啦，啊奈是我是要煮啥吼？好来。儿子只每次打电话就关心妈妈，这有没有吃，有没有好好的吃，身体好呢？妈妈当然都讲好哈，好、哦，就是一个这边家里邓启料一下发现，为什么妈妈以前都很爱买新鲜的肉，还有鱼啊，一定有蔬菜，好、哦、水果啊，呢、哦、这个基本的哈、哦，好。可是现在
1: 为什么都
0: 冰箱打开都没有这些东西了，都没哈，都是得到底有什么？妈妈才讲出来哈，伊讲啊，安吉来哈，诶，你讲哈，我那要去买物件哈，为因到哈，行路到超市十五分钟，其实十五分钟也不远，对不对？嗯，较早妈妈去超市买物件，当作散步。哦，欸、散步，这样都没问题，但是这几年来，妈妈、哦、已经、哦、如果买东西又挂东西，对吧，又提东西、哦、沉重的购物袋、哦、她说、哦、然后还要走路、哦、在走路提着东西，她说妈妈说她现在感到非常吃力、哦，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妈妈说她现在都根本没啥去超市了，没有什么去超市哈，今嘛拢安怎呢？每礼拜有人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卖的
1: 哦，哪里好多？
0: 对对，年纪大，妈妈八十几岁啊，所以一礼拜伊讲因遐社区遐拢有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哈，伊就为迄个就是为咱讲的菜车安尼就对啦，就买从那边买。啊，那不够的、无够的、有欠的，吼，才去附近的超商买，吼，附近的超商补货，无我都搁去迄个大间的超市去买啊啦。所以就变作伊的食食就爱简化啊。哦，你无去大间的超市，你去超商买，你去个菜车来菜车买，食物有限哈、啊，种类有限哈、哦，所以今嘛东会简单，就是讲豆腐、纳豆哈、哦，啊无就是一种煮好熟食，超商的熟食一种的一类的，啊无就是面类的，差不多拢是安尼，所以蔬菜啦、新鲜的鱼肉就没有了哈、原来是这样哦哈，妈妈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再去超市买菜，砍瓜菜等啊，
1: 对来讲是足负担的，
0: 对负担呐，所以妈妈讲。 已经足久，就是无法度去超市不好买菜啊，所以儿子才知道说啊，每次我都只打电话就问妈妈有没有吃，然后都不知道这个啊这边呐，哎，这个要怎样
1: 叫 Uber 送啊？
0: 哦，叫 Uber 外送。
1: 对啊，这钱本来就是你无法度的靠请人送，这就是钱的用意。你自对啊，不是钱就是这样子吗？
0: 啊，无都爱坐车啦，唔知啦。伊讲哦，其实因到个大超市吼，加落十五分，
1: 这不是很
0: 就是提重物，哎、提重物。
1: 现在 Uber 就会有到那个全联啊，先生。
0: 我讲啊，老人家吼，阿哥家里姐俩独居哦，你到这个年纪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啦。哦，这个那共一
1: 东雷，那就没办法，
0: 就是省钱啦。哈，也不想的啊，反正也就啊，吃吃简单，这样也是吃吃也可以过啦，都、就是东雷安呢。哈，所以讲，莫怪我有一个朋友，较早出国一个熟识朋友。哦，特别出去拢听伊底下等你偌有钱，个都偌有钱哦。较早阮做生意，我甲你吼，伊在讲啊，吼，咱卖讲啦，卖讲伊做啥物生意吼。伊讲哦，伊特别去银行吼，伊拢个钱拢用规袋、整袋这样扛去哦，扛到银行里面的哦。伊哦，特别出国伊在讲伊这个代志吼，我嘛讲吼，佩服伊啦吼，这么愿意分享吼他的财富。好，啊，结果呢，有一次。有一遍，伊就甲我讲吼，哦，足受气的一件代志，都伊去做健康检查，伊去做身体健检的对啦。结果医生讲，改讲营养不良，因囝咪去啊。结果因囝听医生讲，你妈妈营养不良哦，气甲咧俩讲咧，哦，我有钱哦，我要食啥都食啥，你讲我营养不良啊？
1: 营养不良，
0: 营养不均衡。
1: 哎、欸，对，对家己。身体健康认知不足，有钱无代表你认知够啊。
0: 意思讲，我有跟囝，听说他儿子很生气啊，哈，跟他蠢讲，我们家那么有钱，你医生你竟然说诊断的，你讲你断定我妈妈是营养不良，伊讲安尼哄听到吼，一足无民主的就对啦。就无民主诶！
1: 奇怪咧，我感觉民主才重要嘛！你自己营养不良，
0: 好啦、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啦，好不好？
1: 对、啊、可是人说实在的，人家听到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阿丽啊，那干嘛讲啊？啊，阿丽这是不顶低不高啊！
0: 所以讲、
1: 啊，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喜怒哀乐、爱面子人，就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就交给别人？啊，人讲你可怜，你的可怜嘛，不是啊？
0: 人无讲解，
1: 所以伊就惊红听
0: 的。你不用想
1: 太，不是啦，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不用想到那么偏激嘛，对不？
1: 不是偏激啦，哪讲啊？
0: 那是伊咧耳我听，伊就讲啊，连因囝听到都足袂爽诶。刚刚讲哎啊，我们家境那么好，我妈妈也很有钱啊，竟然被诊断出营养不良啊！你这你要怪医生吗？啊，医生是叫受检查的数字说话嘛，吼啊你妈，你有钱，你不在的不代表。不是說就一點
1: 點、啊、所以我说的讲一对健康
0: 的人，他的
1: 零低无高。
0: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日本妈妈一样啊，他有可能他这样吃下来，他会不会就营养不良啊？所以讲哦，啊，营养都是爱大行拢食，哎，安尼叫做营养，哎，就是我们要。
1: 妈、哦、不管贵为，脑袋还是要 open minded 的一点的、
0: 啊。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哈、哦、啊种类啊、哦，食物的种类要多元，哈、哦，要多元哈、哦。啊，但是讲食老个家己独。那当然购买东西啊、这个已经体力上也不堪负荷的时阵、哦啊、加上慢慢年纪大吃不多、吼、啊啊是讲啊较消化都较不好，有时候都会简单一直简化对不？较早我做囡仔，我若看我阿妈爱吃饭，我拢讲。我拢一点也未想爱食，人拢用搓的，你知无？哦，能用搓的球啊，茄子用搓的吼，连那个什么菜啊吼，青菜哦，青菜类伊嘛用搓的呢，啊搓啊软软呢，啊，人拢搓个软软哦，啊一边哦，电锅内底火了，人都一整个解决啦，啊拢用搓软软，啊然后全部都是温导油，真的啊！我小时候看我阿妈伊家己煮嘛，家己也食，那就是这样子哈，阿妈食呢啊，阿公呢， 我那讲到爱个另外捞一坑迄个空吧，好伊啊，哈，啊，剩的菜无见到骨做阿妈安尼食吼，但是阿公一定爱有一坑空吧，啊，伊个空吧就做足济顿呀，吼，啊，伊个空吧，阿公伊个空吧，伊是阿公的蔬菜，叫做蔬菜，吼，啊，即个孙啊，逐工啊，食饭逐顿啊，食饭啊，目睭金噜噜拢咧想阿公伊，伊坑空吧。空干巴给硬空巴，我讲唔巴，我真的我说唔巴。伊那看你看个伊哩，你看伊卡空巴，看个老嘴呐吼，伊会用汤匙啊，卡一个空巴汤，甲你水咧，你会换，讲打，安尼啊，甲诶阿公咧讲咧打，吼，啊意思就是讲这好哩啦，安尼，甲你水一个空巴汤吼，你以我饭的每两秒钟就白完啦，诶，都已经是足迷人啊。

0: 进攻格哦。
1: 美廉林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睡练睡很重要哈，听话吗？听众朋友哈，啊，分享来。
2: 这里面的钙粉还有复利元素，我觉得相当的棒。我吃复利元素之前，钙粉我就一直有在补充，我就觉得很好，粉实在很好，我很喜欢吃复利元素。我之前睡觉起来尿要尿尿，要回去睡觉都会睡不着。吃你们的复利元素就没有那个现象了。我觉得好棒，我一直都跟你们推销朋友，你们的钙粉跟复利元素，我这两样我在吃，我觉得真的很好。我就觉得说更年期荷尔蒙雌激素缺。
3: 对，
2: 真的就改善了，都不会有那个现象。我现在每天都睡得好饱的觉。
4: 复利元素的见证，我早上三颗，晚上三颗，然后原本安眠药是吃两颗，后来变成一颗，现在变成半颗，而且偶尔不用吃也可以睡。而且你讲黑我，好热啦，而且困未起呀，黑哈，什么都无啊。
1: 哦，你看，燥热。困不下去，现在都没了。而且我们第二个这姐姐她本来困眠要吃加重的，听到她安眠药一颗半颗半颗再慢慢减，真的太欢喜。但是听她的声音啦，还是听因为我们太阳太姐听就不用恭维声了，一哪光恭维还是有一点点哦，那个在吃安眠药呢，在声音在拖在拖在拖，但是一个人进步加这样。你讲足严重一开又讲小君Pocket 啊，我的猛爹听就别人讲，你是不是在吃困眠药啊？八九不离十哦，所以要改困眠药啊，真简单哦，就是安怎嘞？护理元素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粉再加护理元素，就可以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哦。那你钙粉是日本进口，100%的纯钙，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几点版位？等为叫上咱的卡，0800779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日本的富士山周边店啊，传出哦，有外国的观光客哈，因为租车啊去啊，底下家滴滴下自驾哈啊，发生车祸哈。那日本媒体最近呢哈，竟然啊直接哈媒体去实际跟拍哈，跟拍一群外国观光客哦，在富士山周边开呀开车自驾哈，特别去找外籍的哦，好外籍观光客哈啊去做实际跟拍的丢，结果发现这个自驾的过程险象环生呐、
1: 啊。哦，阿老公，
0: 这你不能媒体对对家对个干嘛就恐怖，一干嘛就恐怖，而且他跟的这个外籍观光客哈。是哪一国的呢？
1: 台湾啊，
0: 嗯，就是台湾、哦，在咱台湾哦，开车较便哦，哈、嗯。后来哈，因讲哦，因的结论的是这样一路跟拍下来哈，啊，当然被跟拍的人他是不知道啊哈。尽管因干妈恭喜相当注意日本交通规则哈，啊，不断嘛，我互相提醒。但是还是有出现几啊遍哦，这车身过度左偏，啊是跨越的中央线，还再是讲急刹转弯等等这种的哈，诶危险哈，危险的动作哈。好，所以讲哦，这就是
1: 日本人觉得危险呐、啊，那、
0: 嗯
1: 啊、台湾这是日常，
0: 嗯，或者因为驾驶的习惯所造成的反应不及啦齁。譬如咱台湾齁，咱台湾有一个女孩子伊家己讲齁，伊有伫日本齁租车齁，贵啊本租车自驾的经验，但是伊坦白讲伊讲还是都没有办法准确掌握车辆左右两侧的距离齁。毕竟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吼，因讲这日本媒体跟拍过程当中，发现因上这边的吼，上这边的都是车身过度左偏，嘿，一个习惯嘛，咱塞右边塞惯习，咱右驾吼，咱是左驾啦，咱左驾吼，啊，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会左偏哈，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习惯啊，但是因为日本是右驾哈，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很难呐、啊。吼、哦，迄、那个习惯有时候去改下，你讲，好、哦、来、嗯，除了左右哈、哦，这个左驾右驾交通规则不同以外，另外就是讲有当时导航错误哦，导航错误，啊是讲住宅区民宿作作，也被认为是事故会增加的原因。哦，成功有一个香港游客，伊是依照 Google 的地图导航，哦，结果呢，从主要道路塞入到住宅区的狭窄的巷弄内底，吼、哦，啊，佮拄啊好去拄到吼，小厢车有会车的问题，吼、哦，啊，对向车只好呢开上旁边对向的车，开去哇边啊边啊边啊的停车场，吼、哦，哦，唔是啦，开去到边啊的一个停车场安尼，哦，然后安尼双方才勉强，吼、哦，啊，才通行，吼、哦，通行。然后在富士山的河口湖去到遐，河口湖那一带哦，这几年来住宅区哈、哦，多出现的大量的民宿哈、哦。咱台湾观光客拿去富士山哈、哦通常很多会选择住在河口湖那一带哈、哦，旅馆、饭店、民宿哈、哦。啊，外国旅客住宿的地点本身哈、哦，可能像那个民宿很多拢伫狭窄巷弄内底哈，所以你那是租车、家己开车，常常就会。出现的这类车祸哦，也、yeah, 哦大大小小的啦，哈、哦、大大小小的哈、哦，嗯，所以去日本开车
1: 不同方向啦、嗯，而且我们台湾人说实在的，叫、嗯、我们驾驶习惯很、嗯、比日本差很多、嗯，而且你不能就嘴集中很多没有交通号志的地方是需要完全禁止再开嘛，或者我改天就没有供过来，他们叫地上都会写。偷妈的哦，日文看不懂没关系，那个纸哦，停止的纸，看得懂吧？
0: 嗯，
1: 阿兰德阿兰滑过去，阿兰就不行啦、啊，阿兰就不行啦、
0: 啊。我干嘛最大的风险还是在左驾右驾不同啊？
1: 对啦，左右驾不同，
0: 那你熊熊啊，不，我这边那你哎，对不？会熊熊会台湾的习惯呐，所以有时候一转错了就出歹机啊哈。才所以哦，我拢干嘛讲？在外国，咱迄个路无熟的自驾本来就是一种考验了，哦，再加上讲这左驾右驾不同，这个是最大，我感觉这是最大的考验哈。

0: 来美国呢，纽泽西州有一个工地呢，吼，有一个工地呢，伫咧施工的时阵呢，无小心去挖断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通讯电缆。
1: 哇，
0: 这下不得了，
1: 大
0: 家请假不得了哈，导致纽约、费城还有波士顿等这几个主要的机场的航班呢，在昨天呢，昨天这几个机场航班有足侪飞机都是被迫暂停降落，被迫暂停降落，而且长达好几个小时。这一场混乱呢，刚好又碰到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哦。在美国在美国纽约现在在开联合国大会，超过几百世界领袖涌入纽约，连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的行程都大受影响啦。就是讲，伫咧即个挖吼，这是这个即个挖建一个工地的工程的，对，他在挖地基的时阵，可能就是不小心吼，去挖到了那个地下的光纤电缆，
1: 对啊，
0: 光纤电缆，
1: 这个代金金大
0: 对啊，这光纤电缆，我你看七千几班的航班呢。超过7000航班、欸、
1: 全部都要
0: 都取消，要不然就是
1: 要改降这样子。
0: 尤其是纽华克机场了，
1: 这是熊猫眼，
0: 对，
1: 哇，交通大乱啊！
0: 真是。
1: 对，跟他干道上面的红绿灯坏掉一样，艺术是一赶快的啊，搁是飞人机，
0: 飞人机还搁较严重。
1: 对，那先歇睏一下，休息一下。Yes.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行中秋，月行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

0: 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格，
1: 我是小君。啊，来，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0: Hello。
1: 我要讲总统是迄个沈伯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2: 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1: 该选举爱前来打。啊，搁迄个台北迄个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的啊，全部拢是假的。
2: 好，啊、那这就交给
1: 吼、哦、台北个球啊吼，那测球啊，因而已是咧讲是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嗯，谢谢哈、
2: 哦，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觉得好了。

0: 好嘞，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口音电话哈，有诶要讲，但这个要发表，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哦你这个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个
1: 公格
0: 钙油空白可

0: 咱的产品空白吃拢袂要紧哦，嘿，全部拢会杀你，对。
1: 含迄个咱的普通的食食药爱咱偌久。
0: 你谁有吃饭熬好啊？都安尼吼，你那要分
2: 一个小时了，好，分开一个小时哈、欸，一个小时哈、
0: 欸，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吃嘛。啊，其实咱也嘛免讲一定要吃饭前吃，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哦。嗯，
1: 康巴完也使吃，
0: 当然会使你可以，没问题。拢不要紧，拢会使你可以。
1: 哦，
0: 嗯，好好，谢谢。我拄着有个人常常有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的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的。钙粉、钙油啦，食咱的舒鹏啦、护理元素，哎，拢不要紧。咱的产品，你24小时什么时间你拢会当食？啊，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食，你嘛不要紧。你都会记得原则上，咱的食饭前，咱会用食空白的不要紧。所以是，咱会用什么时间拢会用食？咱的产品是不是都较好排？24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食？啊，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食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超过原则上，哦，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哈，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哈，咱的舒鹏哦。昨天我记得赖先生哦，嘉义哦，嘉义的赖先生哦，伊讲。对呢，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哦，讲甲甲卡手机啊，甲讲哦，俄罗咱的产品，俄罗甲我讲叫伊家己爱亲身卡伊话吼，甲定点点呢，伊讲啊，无啦，我足侪人咧听，拢我讲上人听就知会见咧你的声，伊讲哎呦，我足侪人咧听，因会见咧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这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我会歹势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啦，嘿，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好啊，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得，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比如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家己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林香，来 ，Hello， 你好，嗨 ，Pocket， 嘿，你好。
3: 来，两位好，小君啊，
0: 请讲，
3: 多谢。有亲和力，
2: 来你好。
3: 啊，这个有演人的人的演，
0: 像
3: 啊，伊那当算是不是上下人市场？
0: 好气哦，喂，哎，
3: 对吧？有吧？我家何建存，何建存，刚才我刚提回去做啊。比较侪会哟，
2: 侪会
3: 一寡，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0: 安尼吼，44岁啦，
3: 我最爱看伊。
0: 伊才44岁呢，嘿呀。沈博阳44岁，嘿呀，嘿。对啊，对啊。
3: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够人
0: 演。是啦，嘿呀。
3: 对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即马诶，真正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诶，一挂阿桑嘛是安尼呢，吼，看到伊安尼，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正足歹讲诶。好，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桑沈博阳桑哦，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呢，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2: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台北家的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0: 看到那么多人哦。
2: 我们平心而论呐，就是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哦，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的，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你不管处理掉我都没送。其实就安尼嘛，啊，你对西中诶，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哈，哦，所谓的哈，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人讲呵呵啊，处理这代，这个都不是又。 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啊。黑奶公金讲，金懂完金出力的喝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你被公公定中央，那不是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
0: 好，那我们来看呢。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哦，除了哈、哦、除了征集的媒合。取暖、植入、医瓜，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出世了后的归属、嗯、那移民署查出来哈，这个外籍孕母、快要到预产期的时阵、嗯，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嗯，然后进入的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哈。等到囡仔吼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孕母哈，好的，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好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哈，侵权的争议了，这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啊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那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照。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宏源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影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拿去改懵，讲我恁家那一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啊，这拿去懵，哎，这个妇产科来对火力的，我能讲啊，院长无得来，我唔知呀，吼、哦、吼，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哈，这波只跟他讲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就是安尼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的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的啊，这个好、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哈。嗯哦

0: 这几年哦，不管是在咱啊、这个、台湾哦，尤其这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为这几年啊，股市拢真啊，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不但哦，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有啊，
0: 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吼，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咧下降，哦，一直在下降哈。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这个股市呢哈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真可能在推动有一部分呢，这个民众哈提早退休。
1: 对啊，
0: 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啊，你股票有赚到钱？啊，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继续投资？啊，到时又投资了，不知道了去无？哦，股票也不是一直拢啊，现在投资各种投资都是安尼，有赚有赔的啊，要哦。好，啊，你认为现在
1: 啊，就不用去听他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人，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啊，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欸、人家不是傻子啦。那、欸欸、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弟兄在，哎，当你股票，他人家就接啦。
0: 排供哦，排供哦，
1: 对啊，啊就
0: 会让你克谁、哦？
1: 会恐惧的人、欸、会恐惧，或者对你、对于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他就那、就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恐惧嘛。啊，哎，当对股票哦，大天我某一个朋友，伊嘛准备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
0: 所以说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眼跟前这样、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
0: 好啦，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能在股票中
0: 黄仁勋最近交税、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哇缴那么多税，他说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好，我感觉黄仁勋哦，伊无时无刻伊拢有几种危机感，哦，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呢、伊就讲，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
1: 对啊，
0: 而且伊讲，伊伫咧经营伊的事业的时阵、他也是啊，无时无刻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安尼哦，我全球 top 啊，哦，会不会过个几年啊就安怎转呢？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就是 make a joke、真的啦，真的，我黄仁勋还怕变穷、那一般的人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说啊，他要支撑这个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好大的这个企业体、这个产业尤其是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人就是讲，这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讲居安思危啦，这个有几点嘛？人讲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哦，万一哪安弄爱惜尊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城成盒一直在拉高嘛，所以我当然他说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类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他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 叫 AMD 的这个他今年的这样股价，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它市值也超过1兆了呢，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涨这些、 高雄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哈，在赖清德总统跟陈其迈市长来接来剪彩。赖清德总统有讲吼，那高雄在这这个吼这代志速度真的是紧紧紧。阿拉讲呢，白埔园区这个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吼，就冈山捷运站旁边的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啊，想到赖清德总统讲高雄市这个市长紧紧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的那。台积电啊，打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0: 湾海
1: 啊，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甲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这个白埔一被做下，一被蛋能霸业，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高扁哈，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这些赚赚，因为鸿海做那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想到鸿海这高扁一张冲到200块，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今晚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要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哈，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不，川湖了，快点，川湖哈，马起这 AI 供应链
0: 首富，台湾的首富，
1: 对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哈，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哈，川湖，快点，川湖，阿哥，我这里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都标准像，那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0: 鸿海也有，
1: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AI 伺服器嘛、那这个的源头是谁？回答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供应
0: 鸿海精密哈，
1: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一集啊，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这话中有
0: 話。好，所以在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这个举行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哈，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和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哈、这个的基地哈，成为好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哈，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哈，超过100亿的投资哈，这样超过百亿是超过200亿，不是100亿哈，好投资超过无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无算，要投资超过200亿哈，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鸿海将被住进北基地，这个时候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跟制造中心。
1: 这个物件，这嘛就是鸿海上探级、上蛋级、利润上大。一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有没有在做？有、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呐、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0: 对、
1: 吧？这个是最赚钱
0: 的、所以除了咱都只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这個、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跟高阶伺服器哈，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个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线哈，新三刷，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 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哈，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1: 过去是安尼啦，吼，过去拢是先吼，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园区的用地，因为这些想到这个多少钱，总统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东雄龙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0: 嗯，好，
1: 陈金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0: 对，
1: 赶快整地整给他。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Hello， 嘿 ，Hello，Hello， 好了，没好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1: 嗯，要伫对嘛？我甲讲真简单，哎、大家知影讲、这个。
0: 哦，感谢
1: 冈山，
0: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哦，咱的听众哦，好，
1: 你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0: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1: 你别问白埔园区五三米长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哦，啊、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1: 嘛，
0: 哈、啊哦哦。哎，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哦。好的，哦，啊，咱就讲啊，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1: 对啊，一先要征地嘛。现在你如果说白埔园区在哪里，不然嘛，我们回到白埔，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这边，高一冈山站的旁边，你看那块地，不然都是它整个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都可能建甘家过去是农田，现在变成高科技的厂房，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所以但北冈山哦，不，冈山现在变得说是高雄，其实哦，有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哦，这个是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哈，包括那个台湾工业就是信华哦，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哈，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哦，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听众朋友，这节参课。
0: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哦，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大家都知道哈，
1: 叫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好、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土火。张土火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给弄掉。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哈，也纷纷表达哀悼。张土火伊其实是出身高雄农家。高雄工专哦毕业的，哦对，今麦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冷锻制造技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驾驶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哈，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欸、什么口种植牙哦哦口种植牙哈。哦，然后2008年，以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好、哦，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的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哦，啊，搞这类、个、啊、这类、个、什么，哎 ，Anker 哎，这个、产品的医材医疗器材，好、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好、哦，还有宁波安旺特。各种螺丝扣件6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啊，好、嗯嗯，并且呢，哈，就是咱讲诶，哈，他也是啊螺丝扣件工会哈，对螺丝工会、工业工会的理事长哈，理事长、啊，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洽公，去有几架小货车给弄掉。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哦，这个车祸哈，好哈，真的是难怪大家深感。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
0: 0800-775-99。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得力蒜哦钙粉。赞哦！
2: 我食三副钙粉，了解欢喜的，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我食长期，啊，拢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像你呢啊，钙油钙粉啊，十几年啊，
0: 爱一年哦。
2: 我嘛介绍送给人家。用欠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因为我50几岁以前哦，卡卡有无？爬楼梯就吸一个我来听。
0: Oh.
2: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50几岁。
1: 少年呐、啊，吼、哦！咱第一个姐姐吼、哦。有在吃长斋的人，吃长寿的人，其实哦，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个蛋白质啊、那个摄出这个哦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哦，有在吃素啊，长期吃素的人吃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個、这个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哎、欸，宝哥啦，我问你哦，我头下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9负九，哎，是啥物意思？我讲哦，
0: 负九。
1: 对啊，我感觉你一个我跟谁不来你跟我开玩笑，讲负九。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4.多的，足体都负九。
1: 所以我感觉
0: 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像那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感觉不管啦，你minus吼-4、-5、-6，
0: 我负九。
1: 哎，负九已经足严重啊！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咱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迄就是minus啊嘛，就无好咧，咧怕讲啊。所以钙粉吼，咱钙粉呢一定爱长期保养哦。你若讲负九，或者甲这姐姐讲，你今日钙粉一工较三顿，较四顿食啊，然后再赶快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哎、欸，那、真正伊那无搞错，负九迄根本就是你人拢袂当消化，袂当消化，拔到袂当消化，咳掉拢袂使。
1: 对啊，
0: 一咳掉都一拔咧都呼气啊，吹气啊，
1: 没有错，
0: 吹气都吹气，安尼听到啊。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吼，咱身体全部拢是靠骨头在咧个咱支撑咧，吼，咱的骨头骨架咧支撑咱的身体，吼，哦，皮肉人啊讲啊，皮肉伤无要紧，哦，万一若受伤啊，无要紧，再皮肉伤命，哦，都会好诶，吼，你若骨头伤，吼，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吼，啊，你若搁存在怕个安尼，吼，哎，长期卧床啊，哦，一旦你若安怎，吼，长期卧床，
1: 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2-3年大概都拜拜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100%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过中秋节了哦，现在在台湾中秋节最热门的节日活动就是
1: 烤肉，
0: 烤肉啦
1: ，barbecue。
0: 没有烤肉，人会讲啊你啊你你中秋有烤肉无？即马对哦，大家拢问安尼哦。啊，你中秋节要烤肉无？无呢哦，中秋节无烤肉。好、哦，中秋节哦，烤肉一般来讲啦，那厝内底有囡啦吼。哦就比较会去烤肉啦，因为囡仔欢喜嘛，大人都较辛苦的吼。啊，无就是啊，做年轻人啊，对不对？年轻人哇，还、哦、有、学生呐、吼，年轻人那啾啾的规定来烤肉吼，那个会 也很有趣啦吼。啊，你也慢慢有年纪，囡仔长大的时阵，大概就不会出诶。啊，你那社区都有举办社区烤肉大会串哦，给兼参加呢吼。好啦，咱来讲哦，这个烤肉我们讲的是日本哦，所以哦，大家要注意哦，你中秋要烘肉吼，爱注意哦，吼，肉想要买哈，料想要款吼，烘想要烘，烘完了安尼吼，吼，也想灰嘻嘻的想要收哦，这东西吼，爱收我好哦，我跟你讲，无你也存日本哦，这对翁阿婆吼，用要为着安尼吼，真袂爽噶吼。好，来，这是日本的一位39岁的太太哈，伊最近婚姻的一个的经验，伊讲因翁拢无介讨论哈，就两次提议邀请妹妹一家来因家烤肉，安尼。第一次烤肉活动呢，哈，干那买食材、噶烤肉的用品就花了大概30000日币，哈。
1: 哦，欸、不少哎、欸。
0: 而且整个采买、准备、清洁几乎都由他负责，让他哈也做哦。啊，我来买，我来看嘞，哦，钱啊，我来出嘞，哈、哦，洗啊，我来洗，哈、哦。所以对因翁的做法呢是相当的不满，因为他先生要邀妹妹全家来烤肉，事先都没跟他讨论，结果事情做了都我在做的这样。好了，这位太太39岁，因翁41岁，因翁阿婆年收入哦还不错呢，啊，收呀不呀，两个都上班族，夫妻年收入1200万日币。
1: 合计吗？
0: 合计啊，
1: 合计这样还好啊，
0: 对，还好啦。我今嘛改用我除以二，这我刚算着除以二去啊哈。好来200多，原本因是住伫迄个有庭院的租屋处哈，就是有庭院的租屋处。后来呢，老尾因的是花费足侪时间去找土地，好挑选厨房、地板各项设备，终于盖了一栋因家的梦想中新建的独栋住宅哈啊。过去呢，吼，住伫迄个租屋处的时阵，吼，就是讲因翁的妹妹，吼，她老公的妹妹曾经的提议讲，啊，意思讲，啊，恁家有庭院啊，啊，那迄落来恁家烤肉安尼，吼，啊，本来这个太太的丢啦，伊是认为讲，意思这是先生的妹妹算小姑的丢啦，吼，小姑啊嘛，吼，哦，伊是讲啊，小姑啊，可能较不拘小节啦，吼，嗯，好。好来好，等一下，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我要那个菜粉，
0: 好，好，来，要订购，好，刷卡，哈，好来，咱听就比如产品点杠注文，假产品分享，阿是讲产品无了解、无清楚问，哈，直接卡现场拢无紧，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
2: 小君你好，
0: 哎，你好，
2: 借问诶，你迄个钙粉
1: 公格
2: 甲状腺会使食？
0: 可以吃，可以，没关系，嘿，嗯，可以的。
2: 那个疏松的话，
0: 骨质疏松，嗯，嘿，
2: 大概
1: 来你好，
2: 几汤？
0: 一天哦，一天你呐，咔咔尖尖的两汤匙可以，嘿，哈。
2: 哦，哎哎，啊，在哪里买？我们在南屯的话，在哪裡？
0: 南屯对位买刷卡，跟你讲好哈。咱蒜头钙粉吼，有当时啊，你若喙齿无好吼，你会当安尼家抹刮伫迄个喙齿安尼吼，看下安尼用汤匙啊吼，啊甲吸钙粉啊含咧吼，啊看对位啊喙齿对一旁吼较无好，啊是讲你个两排喙齿你规个拢甲含咧都拢会嚼啊吼，吼安尼，这是加强要巩固你的牙齿吼。啊另外食你要直接卡咧嘴食配茶落的，啊是你要落个辣茶、辣果汁吼、辣菜汤拢袂要紧吼。甚至你都要落去甲煮滚，落去甲滚过，那这样会吸收更快哈，都可以的哦，拢会杀你哈啊，处理方便啦哈，啊你家己各种的食法拢甲试看卖哈，啊经验看卖，看有差别无哈，下来得力选哦，钙粉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喂，好来算卡车讲下来，请说。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好来 call in 电话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了哈，好，所以我讲哈，都讲咱咧讲日本这个太太哦。本来的因小哥啊，想讲啊，伊有庭院嘛吼，看因兜都有庭院吼，伊就讲啊，连刚来恁兜烤肉安尼，啊，其实一起先吼，这个太太她是介意的，伊是干嘛讲啊，小姑有一点不拘小节，可能日本人较无这个习惯吧，是不是？
1: 日本人其实很不喜欢
0: 去串门子去人兜，
1: 没有，他们连哦、不要说亲戚，他连朋友都不太喜欢去你家，因为日本的私领域隐私的很重，
0: 所以。
1: 而且因为你不能的厨哥卡死，
0: 哎对啊，哎得看因刀，讲迄阵啊，迄起租诶，迄起租诶吼，啊有一个庭院啊咧，可能小小庭院，啊小姑就做提议啊咧，伊讲起先你干嘛小姑是啊，他意思讲他不拘小节啦，但是他觉得他介意吼。啊！但是老尾因安德一直改讲啊，好啦好啦，吼安排安排安尼啊，结果他就勉强答应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桃园哪里可以买得到？
1: 来线下哈，
0: 好，桃园哪里线下？嘿，啊，好线下哈，来你好 ，Hello， 小君。Pocket， 来你好，来你好，
4: 哎，我要问你哦，哎，那个钙油钙粉的蛋糕的，健康到店家不？
0: 好，谢谢，好，大家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如果有房中没有可以
0: 啊哈，什么？
1: 如果有那个乳房生，
0: 哦哦哦，
1: 可以

0: 好来哈，这个日本太太呢，啊，在先生的劝说之下，一本来想讲，哦，怎么那么这样子哈？安呢，意思讲这个小姑怎么那么这是不拘小节了哈？哦，其实她是不太愿意啊，但是老公的讲啊，好了，好了哈哈，好了，安排起来哈，这个太太哦就勉为其难哈，所以当天到真的就小姑也一家就过来烤肉哈，这样总共全部就6个人一起烤肉哈，啊，因翁吼伫事先的一直个弄，伊讲因翁对这件代志足积极的哦，好，一干干的不断给提议讲，你也去甲买较好的牛吧，买较好的、较新鲜的海鲜，好，妹妹要来烤肉，妹夫要来，你就要买最好的，买最新鲜的。所以呢，老妹呢，伊真正的无法度，伊就是啊，他就买了很多肉类、海鲜还有蔬菜哈，哎、欸，然后东西个准备那个儿童吃的，然后小朋友吃的香肠、烤饭团等等，啊，个有这个哎，干那肉甲海鲜。就花了15000块哈，蔬菜零食也差不多加起来加加总总5000块日币，啤酒饮料也差不多加加总总5000块，木炭冰块、纸盘、纸杯，哦，实际哈，加加总总起来全部 total 3万块哦，我、都算不少的，
1: 嗯，没有错，
0: 嘿，对啊，结果呢，哈，他说小姑来的时候带什么，就带一些零食跟饮料。
1: 嗯，
0: 事先的采买、事前的准备、餐具的整理哈啊，这个烤的食材的哈清洁哈啊，烤肉完料所有的清洗清洁活动几乎都他一个人负责。活动期间呢，2个小孩的进进出出、走出走入哈啊，佮加迄个有烤肉酱哦，啊是饮料，哎、欸、手有蒙的烤肉酱饮料，加伊个厝个门啦、啊、啥安尼蒙甲规个拢安尼。桌子啦吼，安尼逐位都安尼搞个一堆，所以你知道日本人足洁癖的，真的会抓狂哦。啊，小姑一家好像说哦，我上面拢来现成的安尼哦，带个几瓶饮料啊，一点零食安尼来，全部完全都没有参与，没有帮忙。啊，个好，个囡仔个母个一处间太个，所以你知道烤肉料的，当时也好收拾残局呀，哈，事先的准备，夯的是当然就欢喜哦，哈，哦，啊你夯哦，啊你夯哦，啊你都负责一直吃一直吃，啊你夯的人都要夯个，哦，巴肚也个叽里咕咕一堆都无吃，啊结果咧跟那底下咧做灯光的哈，啊事后个还收拾一堆残局，所以他啊个花那么多钱，他真的已经是到哈身心俱疲，来你好，那啊那就是。算了吼，好了，就一遍了。活动结束了，吼，伊讲过安怎呢？不是，行的有当时也吃不完对不？啊，因小姑过安怎呢？把事先准备好的保鲜盒，讲嫂子这些没吃完的不要浪费，通通他打包回去。个事先的准备啊，保鲜盒事先就准备来了。好，就是吃不完的这些食材里面，包括有好比较高级的牛肉哈，所以欢迎小姑是咪事先的怎样都准备啊哈，预计哦，伊讲阿婆你在嘛老嘞吼，出人家你个打包回去，有食个咸有料，好，伊是讲哦，他其实自己不在意那花了3万块日币啊，也不是责怪哈小姑一家，好，也不是责怪这个小姑一家，可能因为经济我那有较差的丢啦，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翁种费用准备善后责任的处理哈，全部都交给他啊，全部都没有人协助帮忙，就这样子哈。后来老贝因的买新厝啊，对不？应该你买新哈啊，他的新家也一样，就是买那个就是自己盖的嘛，土地有土地的嘛哈，也是透天的哦。结果因这小姑仔了，佮讲啊，你们搬新家，那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 barbecue。我听到有咩好 barbecue 啦，好，因翁马上赞成哦。但讲好，上一次的经验很好。哦，啊来啊，反正搬新家，我们再来哈、哦，再办一次哈、哦啊。来啊，结果一样啊，哦，等个顶一遍的巡回拢赶快啊，所以讲哦，好、哦，这个太太她才会说啊、哦，真正伊讲我不是讨厌 barbecue， 而是不喜欢 第一，因翁要邀请小姑来，一家人来，没有跟他商量，哈，而且所有的工作由他负责，由他准备，由他打扫，哈。来这件事情哈，好对家庭呢，家庭的工作分工哦，也让他哦觉得好这个工除了面对家务、家务事的分工，还有金钱的使用，还有共同生活空间的界限问题，感到非常哈，非常。
1: 这个太太脾气算算好诶，哈，我干嘛？第一本你不干，安样就叫代志啊。哥，还有在第二次，他要再接受，我就蛮已经脾气算蛮好了。
0: 嗯，
1: 另外就你不这个日本，如果是昭和时代，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老公男主外女主内哈，我当下不只是亲家，有时候我看那以前那个日本那个Smula Ken 哦，志村健的那个短剧里面都怎样，志村健都演那个上班族嘛，啊，我当下以这件当的上班族的上司，有时候还会带那个什么，带自己的 call high， 就是以他的后辈哈来处理哈，跟外面已经喝了醉醺醺，那回来还要再来家里刷拖啊，那昭和时代日本女性都怎样，都没有上班嘛，都在家里啊乖乖的啊，老公回来，伊就底下讲啊，你买好，老公你买好，你得啥啊，你东西买啥啊，我帮你准备，然后前面然后在人前是这样，后面就把他拉来说，干嘛再带你同事回来，会不会？那个时候是昭和，还会隐忍哦。但是难逃了公家的前提。
0: 嗯，
1: 我们讲这前提，这一对夫妻怎么样？
0: 嗯，
1: 两个人合计收入是1200万日币。
0: 嗯，
1: 那表示什么？
0: 两个都在上班。
1: 哎，一个五个的，这个太太哈，她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啊。想到我有在赚钱啊，我搁要等来个哦，个哄台哦，领小姑过来哦，搁我动车哦，细汉的。
0: 你搁要请伊来，要好伊来，不搁无跟我参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脾气算好了。
0: 嗯、啊，才买都是花他们的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也不分工，哈、
1: 哦。啊，
0: 阿哥噶不几根烟
1: 啊，一个被夹住袋里边，第一次就真的就算了啦、嗯。啊，但是第二次他还在来，而且是新房子。
0: 啊，都没有次跟他讨论。
1: 啊，对啊，我干嘛吼？一生脾气真好啊，不我的咖喱
0: 脸呐，
1: 不吉利，不咖喱底下玩 gay 啊，哈。
0: 所以讲，
1: 所以这个女生算是个性呢，这个太太个性算是很不错、
0: 哎。
1: 现在的就讲我啊，对吧？我唔是无咧趁钱啊。嗯、
0: 好，
2: 喂，
0: 喂，你好。
2: 嗯、Hello， 你好。嗯、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最讨厌吼，他们又不准备，又不出钱，然后又在直播订购好烤肉的东西。
0: 嗯，
2: 结果来还会请到我们家，嗯、还叫我们付钱。
1: 来，哎，谁？你在线上喊话一下，叫他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0: 没有，那大家被中秋烤肉。
1: 不是，我
0: 要注意这一件。
1: 你们家人有这样子吗？还是你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来，你讲谁讲出来没关系，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大名大放的平台，下次不要这样子。你可以call进来，我们就让你讲谁。
2: 我讲，他连买两次直播都我买单的啦。
1: 谁啦？你讲你的谁啦？你的谁？
2: 小叔
0: 啊
2: 啊！
1: 小叔，那个你姓什么？你姓什么？
0: 啊，买了，
1: 你姓什么就好。
0: 不要了，
1: 没有我讲，我干嘛话讲开？
0: 所以讲亲戚朋友哦，这烤肉你去人家里烤肉，真的你不能就这样子啦，哎啦，你要讲道德啦，啊，你爱食材你要到分摊啦，都要啦，工作食材都要分摊，整理都要帮忙啊，哇，
1: 硬起来，跟您安讲啊，跟您安讲，我跟您安讲，无啦脸。
0: 哦，所以要中秋烤肉的朋友，
1: 不要为这吵架，
0: 要注意哈。来，你好 ，Hello， 哎，嗯 ，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嗨。
1: 来，你好，请说哈。
3: 你扑克来啊？
1: 嘿，你要出棍扑克。
3: 我等石头买两年的，你食的。
0: 刷卡哈。所以中秋吼，咱听众朋友大家闹约吼，都亲戚五十朋友，大家要哦互相讲啊，去恁家烤肉吼。尤其你去人家人厝的人家家里这个负担就比较重吼。我讲的负担重，不是什么啊，钱买多。咱台湾人可能较好，那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好一点吼。哦，阿公啊，邀请朋友来，啊是讲朋友讲啊，恁家较阔，来恁家烤肉吼，这个都 OK。但是呢，咱都只听，因为日本人较不爱安尼吼，日本人因其实较不安尼。哦，咱台湾人讲，哎呀，不要紧啦。但是我感觉讲，搁安怎样？你既然人提供场地，你去人家烤肉，啊， 帮忙食材你也要存哈，哦，伊那买牛排，你得买干贝嘛，吼，对吗？哦，啊，伊那买虾啊，啊，你得出啥？啊，你得出啊飞机嘛，吼，都总是这样嘛，吼，大家食材也要，大家要，啊，你行大家爱做会做，吼，啊，收拾残局的时阵嘛爱到做，吼，这样大家才会那个啊，无哇，刚才去吃便呢，吼，哦，啊，吃完拍拍屁股，吼。啊提两包乖乖去就该得安尼算讲我都有炸盘酒咧安尼不行的齁来你好。嘿嘿
4: 我想见面啦前几天比如说星期一要考星期五要准备。
5: 嘿嘿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
4: 嘿嘿嘿嘿嘿
0: 对啊，对啊，从采买准备食材啊，有诶爱心腌起来，对不？腌制的，哎呀，
4: 啊，要坐椅啊，
0: 嘿，要坐椅啊，
4: 整个小猪都回来，
0: 哎呦，哎呦，
4: 孩子
5: 都
4: 来，
5: 嘿，
4: 二十几位，
5: 嘿，我
4: 前一天就要负责这一些，
0: 没错，
4: 明明妥妥的，然后他们回家，我还要把东西归位。
0: 是啊，所以烤肉，啊、烤肉你唔知道？
4: 每年都这样，今年也是一样。
0: 阿丽的丽，阿丽爱赶工啊，大家爱倒去了啊，对不？
4: 他们会啊，他们
0: 啊，你开心就好啊，阿等。他们也会帮忙也好啊，嘿，这样就 OK 了，哎，
1: 你就发飙一次就好了嘛。
0: 没有啦，好啦，
1: 伊讲安
0: 啦，好啦，那意思伊讲伊也当了解烤肉吼。要做的事情很多啦，哎呀，啊，姨公，
1: 我刚刚烤
0: 每一年中秋家人都会回来烤肉啦，啊，姨公啊，伊家己咧做咧准备，家伊就知影，但是。人伊是讲会啦，因来帮忙啦，出来
1: 那就好啦，那就对啊对啊，我就欢喜点。
0: 但是伊是讲真正爱做足济，
1: 对，
0: 事后用过呀呀，刷子啦、板啊啥，爱洗，迄种属锈啊，迄有诶事后咧做，诶咧烤肉诶时阵咧人看袂到嘛。
1: 啊，行诶人上可怜吼，拢
0: 啊时间到啊，
1: 你咧想咧这部是咩咧？
0: 好啦，时间到啊，拜谢哦，美丽人生吼。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7008为咱所提供。
0: 哎，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要讲烤肉，明仔载这个继续、哦、
1: 我说要专门烤肉那个人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
0: 对啊，
1: 对啊，这是上重要。
0: 大家拢要吃，啊，无要负责，无人要负责。
1: 拜拜。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害怕阿婆不。”

0: 来，啊，人也较袂感冒呢。
1: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花艺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王莹莹。喂，
2: 嘿，
3: 莹莹先生，哎，
1: 嘿，你好，
3: 几份好汤哈？
1: 嘿，慧文姐了哈。
3: 哎，啊，免提啊。

0: 来，维利克大姐，哇，莹莹，喂，嗨，你好，我是莹莹，有听到吗？
1: 有，
0: 嘿嘿嘿，你好，
1: 我要一煮好汤。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大家吃得好不？头汤头。
0: 啊，有买过哈？
1: 无。
0: 啊，你无买过，你新朋友呢？
1: 好
0: 好，啊，住倒位代理吗？你叫代理吗？
1: 代理哈。
0: 哦，好，代理等我一下。

0: 来，伊娃伊扎克哈，听电话，喂，你好，
1: 哇，
0: 这个美蔬菜阿姨，拍摄哈，来，听众朋友吼，杜家克
2: 是
0: 蔬菜阿姨
2: 哈，
0: 来，蔬菜阿姨，你电话接下卡起来哈，2026023的电话拍摄了哈，这，有时阵吼，你靠通啊，给两只大瓜时间哦，嘿，感谢哈。

0: 来
1: 啦，好好来，哎，苏珊阿姨，当来哦，
0: 嘿啦，
1: 发财得了，可以来看，嘿，
0: 我要买起膏啦，
1: 牙膏遐，
0: 嘿，牙膏啦，
1: 起膏就好哈。
0: 嗯嗯，
1: 好好好，
0: 给
1: 你先一张，
0: 你
1: 做
0: 来
1: 嘿，
0: 好啊好啊
1: 好，好，啊，明仔载
0: 来
1: 吼，嗯，无一定哦，因为即马要换中秋吼，姑娘费用较大，所以时间
0: 无遐
1: 紧点，安尼，啊，你再注意一下，
0: 好，好，好，好，
1: 一堆牙膏啦，好，
0: 好，
1: 谢谢哈，
0: 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来用着好物件，好好爱健康，刷卡咱听众们分享。哎、欸，你若要分享，好尽量刷上，搁较侪人听到吼。你讲一句看呀，我讲几百句、几千句、几万句安尼啦吼。感谢你好，来听众朋友，咱的电话拢继续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十个号码，十个号码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吼，台中的外观市手机卡头前加控诉0266-0233。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随时都包在这里用哈，阿瑞叫阿金啊，都是金啊吼，不然你都爱去甲啊，甲人累一下，甲人累一下吼。这块要加928吼，它的连假，因为你今天今天、明天再上一天，好，明天再上一天，你就要放假了呢。吼，中秋给你有四天的连耍假期，包括928，那个顶拜的开始上半年度哈的上。去年的下半年度的开始放假928教师节哈，好，大家这几位安排注意天气安全的赛哈，来2260-2233，感谢拢邀请我去行吧呢吼，啊，我爱食米花啦吼，欢美啊，哦，安尼我得食个八地度啊哈，来感谢谢谢大家了哈。哎，喂，你好，喂，你好，
1: 喂，英梅姐，
0: 嘿，英梅姐，嘿，
1: 哎呀，你搞叫几桌爱喝汤头。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嘿嘿，喂，你好，大姐，
1: 这个叫几多好汤头？
0: 来，这首歌吼，人讲爱报歌名，王健杰吼，为你牺牲，为你忙，最近来欣赏2602233银色卡带你哈。

0: 进攻阁。
1: 来，大姐，
2: 嗯，
1: 哎，大姐，你有听到吗？
2: 哦，
1: 嘿，你讲你是爸爸是迄阵有买呀？
2: 嘿，
1: 嘿，迄阵开始食
2: 啊，开始食，食不哩，搁剩三工嘞，两工偷两工嘞啊。
1: 哦，剩。
2: 啊，我拢食三粒，食饭都食三粒，我那袂放，袂安安放安规条，拢一粒一粒安。
1: 但是你本来是咪会闭结啦？
2: 系啊，
1: 系啊，即卖
2: 都有逐工放啊，无逐无拢是了一碗安尼，一碗碗。
1: 即卖阁是安尼遐，
2: 我讲要大碗安尼。
1: 无要紧啦，你再打开四年吼，因为咱一组只两罐大罐，一罐小罐的吼，对吧？
2: 嗯，好，
1: 所以你爱持续啦。
2: 到到来，
1: 三粒三粒会啊，照三顿吗？是吧？
2: 嗯嗯嗯，
1: 照三顿嘛吼。啊，我甲你建议，你买使甲迄卡贝开，卡贝开直接食粉安尼。感受看嘛，嘿，吸收可能更较紧啦。嘿，有我听就是安尼分享，哈，看你卖个食，好吧？再看卖，
2: 嘿，
1: 有人感觉安尼效果更较紧，较明显。
2: 好，加一罐啦，
1: 加一罐，然后
2: 较差再来过来买。
1: 爱持续啦，大姐，我你讲真正爱持续哈，因为你今麦才食两罐，嘿，才食两罐半年年嘛哈，嘿，爱有耐心，叨叨来啦哈。慢慢的，迄落慢慢的，哪来哪好啦，因为这无遐紧。
2: 明仔载就到啊吼。
1: 嘿，明仔载就到吼。啊，你电话就是这支吼，0928这支嘛吼。
2: 哎，好头
1: 诶。啊，加油嘿吼。好，安尼一罐2000粒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哈，再见，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是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二三，古历是八月十三，礼拜三哈。李大兴啊，不是这事务业安装修保病哈，本地得到不适合，不是给传菜医。起先西北在新家当山南冲上尾13岁哈，好的时辰早起7点加9点，下晡7点加阴暗的7点哦，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中啊，无好的时伫咧上午11点加下晡1点哈，上午11点加下晡1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好朋友，你知无？今日这开是多好，食到秋分啦哈，秋分是秋天，真冷。三是第四个节气哈，过来的寒露升降，哎，马上冬天又要来了哈。但是现在就是全球暖化嘛，你看近啊那个穿短袖嘞哈。好，来秋分就是讲秋天过了一半，甲春分同款，日夜对分哈。这时阵日头公底下底迄个赤道顶管，地球上南北半球哈，南北半球寿光相等，日夜等地休相，拢同款相等哦，昼长。昼夜长短相等哈，就是昼夜一样的等长就对了啦哈。所以咱讲春分哈，春分对哇哈对哇哈，秋分拢是安怎？立夜对分，春秋嘛哈对分安尼哈。来这开哈，加加听众朋友，这个下边年度真的很快哟哈。马上迎来的是四天的这个连续假期，明仔再冲一天哦。等咱拜五开始，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因为礼拜一是928教师节哈、哦，你有4天的假期，好好享受、enjoy 哈、哦。谢谢你，感谢你哈、哦。哇，大家拢要举行迄个烤肉趴，谢谢哈。今、哦、嘛烤肉的是很夯的全民运动，感恩呐、啊、哈、哦。这。2233是现场的口音站上电话，要看的卡丘美丽爱金哈，控诉2266233的电话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感恩。哎喂，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莹莹。
1: 莹莹，你好。
0: 嘿，嘿你好。
1: 我要给你叫一个好汤狗。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哎，
0: 嗨，
2: 那个牙膏一装，

0: 进攻格。
1: 你好，
2: 哎，你
1: 哎，秀瑜姐有收到吗？
2: 哎，
1: 有收到了，有收到
2: 哦。哎，那我跟你说，
1: 嘿，请说。
2: 牙膏啊，
1: 好，牙膏，嘿，
2: 啊，我先生他本来是眼会酸痛嘛，
1: 嘿，
2: 啊，洗了没几次哦，
1: 嗯
2: 两次而已哦，
1: 嘿，
2: 而且我就不会酸痛了哦，
1: 哦，
2: 非常的棒哦，
1: 哦，赞哦，本来生。阿金妈虽然去割掉熬，
2: 哎，就不会啦。
1: 哦，赞赞赞！
2: 阿细先本来听嘛，阿细讲袂听讲。
1: 哦，
2: 才两三百年呢，
1: 真的吼。因为咱的新婚吼有够天然，而且吼，就像杜家秀瑜姐讲的吼，一开始酸，可是你爱啉奶，你唔通讲酸你就愈
2: 白。不是说你们牙膏会酸，我是说。
1: 我知道
2: 会酸痛啊！
1: 我说它会酸痛，但是你在酸痛的时候再洗下去，有没有？那个当下还是要忍耐一下，对不对？哦，啊，论起来哦，哦，你看今吗？素洗当当，哇，赞赞赞！哦，谢谢你嘞，来三片的爱用酱，嘿，好汤头也是，对不对？
2: 对对，好汤头也是不错，也是很好吃啊。
1: 哦，你拢安怎？你拢安怎用咱的好汤头？
2: 因为我们隔壁的高本就管贵嘛。
1: 好有啊，你啊，你写就好诶。
2: 那个牙膏也有啊。
1: 哦，真的哦。
2: 他说牙膏也不错啊。
1: 牙膏不错哦。
2: 冰
1: 冷啊。哦哦哦，薄冰冷哦。啊，那你改工爱看林进度嘞。
2: 对对。
1: 嘿，赞嘞。
2: 他是在那个乌日那边铁工厂啊。在做厂长啊！
1: 哦、
2: 我有一次打电话过去，不小心被他偷听到了。啊、他什么时候会还给我、啊？我说偷听的话，我是讲偷听的爱我哦。
1: 嘿，安尼吼，阿拉甲迄个欧记的厂长讲起来，
2: 厂长啊，他做的不错啊。
1: 他姓什么？
2: 姓林，
1: 林
2: 双木林，
1: 双木林哈，林厂长。
2: 他们先。前公司也在听呢、欸、
1: 啊，真的哦，
2: 在听你们105.5哎，
1: 哦，谢谢，因为开铁钢厂吼，哦，这个铁
2: 是钢铁。
1: 哦，好好，红起来了哈！阿大弟替刚点的对，
2: 嘿，阿大就贵呀。
1: 哦，安尼哦，林厂长不要忘记了哈。
2: 阿会偷听到，
1: 好安尼哈。嘿，阿林早叫阿家己来叫啦，甲应做业绩对无吼？阿朱阳明加赞啦哈！好，谢谢秀瑜姐哈，祝你健康，好，拜拜，以上功德得享。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更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

0: 拨打0800226633。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呦呦，
0: 哎，我莹莹，嘿，你好。
1: 啊，喂，你好，啊，好啦，好，当时我就到啦。
0: 来，要订的，吼，拢爱记哦，吼，这个中秋马上要到啊，你行嘛啦，无到，有时间赶快叫起来吼，就赌看看嘛，对不对？有时候这些真正就歹讲的，准时未准时，无一定吼，无一定，然后阿姨都拢收到吼，哎，喂，你好。
2: 喂，
0: 哦，你拢收到啊，对吧？哈，
2: 哦，嗯，拢收到啊，拢收到啊，
0: 嗯，带路双
2: 倍增加。啊，就用到好物件吼，会用要给你分享。
0: 你站起来哈，来进广告哈。
2: 哎呀，我昨昏啦吼，
0: 嘿嘿，
2: 啊，昨个站到都变粪扫，你知无？
0: 嗯嗯，
2: 啊，算讲有一个朋友，哦，迄是逐工拢有咧见面啦。
0: 好，
2: 啊，伊甲我讲，哎，阿珍啊，阿珍啊，
0: 嗯，
2: 哦，你的牙膏那也好啦。
0: 嗯嗯。
2: 我讲啊，我送你两条呢。
0: 嗯嗯。
2: 啊，我都用完啦。
0: 哦，用完啦。
2: 哦，啊，我听着，但是我逐天都咧见面咧拼拼那个事嘛。
0: 嗯嗯嗯。
2: 啊，嘛是哦，安尼逐天都见面，啊，还是足好诶，安尼有时我若回收拢是轻轻的好意安尼啦。啊，伊若有啥物花啊？像讲我若有啥物衣服啦，有衣服，啥叫我都爱好伊去食啦。
0: 嘿嘿。
2: 我是当我那摕去好吃啦吼。
0: 是啊，好香啦，好香。
2: 嗯。哎，今天的牙膏那也好哈，啊，我听着我准上伊，你知无？上那家讲，哦，迄牙龈哦，也牙龈安尼奇怪，安那拢啊会噗噗疼疼。
0: 嗯嗯，
2: 我讲啊你敢无咧洗牙膏？伊讲有啊，我都拢有咧洗呢。哦，啊洗讲洗咱的牙膏讲，哦，咱家阿都讲啊，今啊你个牙膏那也好啦。
0: 哦，
2: 啊，我哎，莹莹，我那遐抓出手，就送伊两条，你知无？
0: 无紧啊，甲咱倒水，然后倒水团啊，啊，你个好心啦，啊，你个这个人就是好心啦，功高啦，啊，人啊，迄个你个哦，啊，迄个，
2: 哎呀，伊个有啥物花嘛，是拢叫我叫啊。
0: 哎呀，所以甲你讲互相的，就是安尼
2: 啊。
0: 哎呀，
2: 哎呀，
0: 赞啦。
2: 我拢会，伊讲我那拢别人的，那拢洗袂下。
0: 嗯嗯。
2: 我来讲。
0: 新婚嘛，对不？
2: 新婚。
0: 对啊，对啊。
2: 我都给退两条上去，人来人家讲，哎呦，我
0: 都
2: 甲讲伊即马哦，也拢哎，迄牙龈上吼，我往下甲伊讲，我讲你到哪里，伊是那靠气，安尼火气靠重，你知无吼？也是讲安尼会疼，会不会疼？我讲你来洗阮嘞，洗迄个牙膏上好，伊嘛有咧听你节目啦，
0: 安尼
2: 经营啊，伊嘛听讲我咧甲你分享啊。伊讲，伊昨昨日下昼嘛，听讲会，我咧煮面老好食，你嘛来加加。我讲嘿啦，就加啦，啊，都好烫头，加嘿了都好吃啊，啊，就加。
0: 嗯嗯嗯。
2: 讲哦，我嘛常常听你咧分享，然后好诶啦，煮诶啦啥。伊讲嘿啊，我都常常来，啊，都用着好物件啊，大家分享对无？爱分享起。
0: 嗯嗯。
2: 我拢讲，我拢会甲莹莹分享啦。
0: 哎呀。
2: 啊，都习惯啊，拢会甲分享啊。
0: 嗯。
2: 啊！伊冇咧听你的节目啦，
0: 有啦
2: 哈，嗯啦，我是讲哦，真好安尼，安尼甲学都甲讲哦，你的牙膏那遐好，我讲我拢甲用用买啊，我那咧特价我拢买足济，
0: 嗯嗯嗯，
2: 我嘛拢送阮小姐啊，我不提十条，
0: 嗯，
2: 我大概拢买遐济，
0: 是，
2: 提大了可以去洗，
0: 哦，大家讲起
2: 啊，所以你的牙膏那遐好啊，
0: 对啊，真正，
2: 讲这是。这是芦荟哦，啊个胖加芦荟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嘿、啊，伊讲、嗯、哦，真正伊那也业绩哩无好，
0: 嗯、
2: 啊我送伊，人伊就讲说，哎，哦，结足好个安尼。
0: 对啊，你甲看，你喙齿好对无？你中秋烘肉嘞，要食月饼嘞，伊唔只好料，你只出得落对无？
2: 食肉肉啦，要食好物件，你唔只有法度好食。
0: 无你干那喙口底下喘，你都无在调啊对无？吼，真正嘞，啊所以讲吼，
2: 这种你就、嗯、你就干那哎。吃不贏啦，啊，跟他點點吃在哪裡說的，哪裡錯錯錯。
0: 對啊，啊，你就，你就覺得說，啊，硬氣啊，是啊，是啊，這樣，是在中山，對吧，齁，嘿。
2: 你就說，哦，你牙膏很好，牙膏很好，這樣。
0: 對啦。
2: 哦，我這樣洗得好啊。
0: 嗯。
2: 我給他撥，我說沒有啊，我齁，廚房一個啦，齁，啊，有意思啦，啊，我穿一條而已，啊，不過在特價，我就一條，我都要湯，我說，我給他 播，我讲没有。
0: 家己买一组卡，
2: 家莹莹买，
0: 系啦。
2: 你家莹莹买，伊讲冇听你个节目。
0: 啊，三条一千年了，对无？
2: 有咩？
0: 开啊开啦，对啊。
2: 我都无量啊，我都拢。
0: 系啦，无啦，啊，那送伊啊，你用了好，未使阁叫人，未使阁叫人给你送啊，对，家己买安尼啦，吼，好啦。
2: 有啦，
0: 好啦，感谢阿姨的分享啦，来广告个节目收等哈，来以上广告。好啦，谢谢哈，以上广告哈。
2: 你是人安尼，我送你阿哩乌龙
0: 啊，我知，感谢
2: 哈。
0: 谢，来时间到，我们谈个讲，还有超贵哈，以上广告哈，好，谢谢哈，来。
2: 莹莹，我要点歌。
0: 来，欢迎张的这包我莹莹哈，哎，要听什么歌？
2: 莹莹，我那也要再点一条诶，龙飘飘。那我异乡人啊，有你遐敢有异乡人？
0: 有吧，但是敢那毋是唱诶呢？
2: 那龙飘飘呢？
0: 陈凤呢？我这是陈凤唱诶呢，异乡人。
2: 好啦，像唱诶龙飘飘。
0: 陈凤异乡人，我这是敢那陈凤唱诶呢？
2: 我爱飘飘，伊是选那，伊是溥仪诶名
0: 字。哦哦，有啦嘛，有啦嘛，
2: 是嘛，
0: 有龙飘飘唱诶，好啦哈，好，再见啦哈，
2: 拜拜，
0: 好来。黄奕在的直播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喂，
0: 哎哟，在吗？
1: 在吗？
0: 我在，嘿，
1: 我问你家姐啊，去过阿未上上月几天啊？
0: 无呢，
1: 阿未啊。
0: 嘿，
1: 啊，当几代当啊？
0: 唔知啊，无一定有啊，这拢爱看公司安排啊，那有我再讲啊。
1: 哦。
0: 嘿，目前无，嘿，这唔是固定的哦。
1: 哦。
0: 可能无，唔是无，无一定，大概拢有啊，嘿啊。嗯。
1: 啊，你甲阿姐两组来。
0: 两组啦，吼。嘿，无紧啊，这逐工咧用的吼，万不以后上啊，佮有再叫嘛是会好啊，对无？
1: 好，好啦。
0: 逐工拢爱说。对
1: 啊，两组。
0: 哎，
1: 没哈，哎呀，加两斤，加两组啦，
0: 哎，两组，
1: 两千，
0: 好，就是六条两千，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
1: 啦，好，好，
0: 谢谢蔡妈妈，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哈，再见，再见，好了，大业大学家蔡妈妈了哈，感恩了哈，谢谢大家呢哈。那伊嘛是爱讲，大家个补充说明一下哈，所谓的快闪活动啊，哈，这个其实不是常态性，不是常态性，就是讲不一定有啊，哈，你知哈？啊，那父亲节哈，咱结束为父亲节哈，给你一个 ending 哈，大家最开心的对啊，往前推母亲节，母亲节再往前推的是咱的过年期间这段周年庆哈，就是马上要迎来的哦，咱来一爸爸节过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周年庆活动哈，周年庆活动。恭喜恭喜，固定的，我们没有随便乱送，但是有的就是讲固定的老朋友、老朋友拢知影啦，啊，你爱来看啦，有计送的，然后啊，周年庆的甲百货公司同款啦，吼，欢庆送好礼给大家，让你开心又满意哈，所以讲，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安怎拢划算啦，真的安怎拢划算，我们公司用心挑选、严选、严选出来的哈，都是品质挂保证。好，所以很多人甚至说用料赞又要给我们买精品，抱歉，我的精上品通常都是只送不卖的哦，只送不卖，感谢你，谢谢你哦，2602233电话都给看好通，有人跟我们说他很可爱，关键我们公司的东西就是不输在收藏那个珍藏品同样，真的哦，值得珍藏跟拥有，感谢公司五十多年哦，都不是清清菜菜哦，感恩大家，谢谢你哦，感谢哦。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2: 我来那个牙膏霜。
0: 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你好，
1: 冷少西沟。
0: 对，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好啊，哎，喂，你好，喂，你好，喂。
2: 一个多。
0: 牙膏一组哈。
2: 再煮一个。
0: 你得自己定位地址就对，
2: 对吧？
0: 23的哈，好，感谢你一组牙膏哈，再见，再见。你无用过吼，3条1000啊。
2: 好。
0: 3条1000哈，谢谢，感谢哈，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啦，
1: 你好，
0: 嘿嘿嘿，
1: 恭喜，
0: 嘿，安娜，
1: 姐姐好康头啦，啊，我买两双好了啦。
0: 好，来天地位空印赞赏洗洗个卡哈，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真的，这个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换个牌子用看看。如果你刚好将将好要用完的哈，你就来试试看哈，啊，就一试成主顾啊哈，干不下哩。来，喂，你谢谢，哎，喂，你好，哦，我莹莹，喂，嗨，
1: 喂，
0: 嘿，
1: 喂，
0: 哎，你好啊，我莹莹啊，有听到吗？嗯，
1: 嗯，
0: 嗯，
1: 我要叫一撮嘿好汤头，
0: 好啊。
1: 好，哎，我家草屯，
0: 好草屯，啊，有买过哈？
1: 有啊，
0: 好好，我知，好，啊，给你下来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哈，
1: 好，
0: 谢谢你，一煮好汤哈，再见哦，拜拜，好，感谢，好来。草屯叫啥？草下屯，好，草下屯。啊，迄倒位？哦，凤尾。我有什么屯？哎，刚才叫什么屯？什么屯？啊，凤尾叫葫芦屯，好，葫芦屯哈。然后我们要玩什么？萝卜蹲，萝卜蹲，萝卜蹲哦，这个钱小时候玩萝卜蹲的吧？然后啊，起来了，蹲不下去怎么办？啊，你爱顾身体怎么办呢？紧个身体站起来就好啊，无要安怎？你未哭，搁未惊，就食得起啊！吼，人生的海咯，吼，海溜溜去啊！

0: 你身体真正爱顾呢，然后陈妈妈吼，哇，迄、那个真正赞的吼，要去，是今日吧吼，要去九寨沟佚佗的吼，这风景介水吼，来听就没有，身体够勇敢，四界行拢总唔免惊吼，看风景吼上介赞，啊，感谢陈妈妈哦，伊个迄个吼。上迄、那个哦，伊迄粿有够好食诶吼，乌粿，我最爱吃乌粿了吼。哇，讲想着迄个口水都要想想着粿吼，口水都会流下来吼。感恩陈妈妈啦吼，甲陈爸爸吼，拢真甲因听糖吼，照顾感谢吼，谢谢。来，咱来听一首好听阿姨点播，好听阿姨嘛真够照顾，感谢哦。阿姨，哦，你的黄金果吼。水吼、哦，哦，这顶管阁搭迄哦，招财进宝的吼，袂歹哦，感谢你吼、哦，谢谢好汤阿姨啦吼、哦，来，这我是算大家空中的杂件吼，感谢啦吼、哦，谢谢，来，我们来听，我们都是一家人吼、哦，咱来听龙飘飘，好汤阿姨跟朋友要听吼、哦，异乡人吼、哦，大家拢是亲爱的一家人哦，都和异乡对哦，我们都是不同故乡的人嘛，对吧吼、哦，阿姨是哦，阿姨娘家里刷哪一边？哦，应该即马给大代理对吧哈？啊，我是大川人、大庄人安尼吼，啊，即马是主持人，啊，咱拢是亲爱的一家人哈，一家人哈，来一起来听龙飘飘的《异乡人》哦，哥啊，十七号妈，十七号妈是南部人嘞吼，过来迄、那个咱乌日家吼，乌日家啊，讲了这些呢，阿妈吼，阿妈真有迄、那个。自卑心哦，做这些功德的啦，阿妈功德无限大吼，就阿妈大家拢会这样健康讲拿八字吼，来谢谢你，感谢哈，最近来听异乡人哈，大家都是一家人啦哈。
1: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要叫何腾头，我叫沙冠，
1: 好，大姐，你下来，你拢留这个电话嘛哈，
2: 嘿，
1: 0915的哈，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1: 你敢是那个？
0: 我莹莹啊，嘿，
1: 莹莹对了哈，
0: 嘿，是，
1: 我要好好好汤桶。

来，阿哥在等的朋友跟你说声对不起啦，不过等待是值得的哟，等待是值得的。来，关心到历史上今天发生什么事情，2005年今天到月23日，那时候的总统陈水扁跟多米尼加访问和多国的总统费南德斯签署到联合公报，2006年今天台湾基根王建民主投七局跟他是结婚，闯进洋基队1-4-1击退魔鬼鱼队，给他本季18胜，对比到这个南韩朴赞浩保持的亚洲投手单季最多胜的记录。2007年今日，台湾网球选手庄家荣跟谢淑薇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伊就直落二。夺得冠军。这个2019年今日，联合国召开气候行动峰会，66个领袖承诺在2050年。来，现在是2026，要再过24年之后，李细尼了后，李细尼了后要达成啊，二氧化碳净零排放，这是历史上今天不一样的年代，到月23日所发生过的事情。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协调倾听，金牛座细心以对，双子座灵感并发，巨蟹座内在平安，内在平安。星座的运势再提供给大家。

0: 好，来，我和日军再来，我们希望这个部分的和不要再来了哈。但是这种停车台不阿多哈。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盖满九年，这场灾情带走掉十九位公和乡民的性命，跟进一个五个人失去联络。今年呀嘞哈，洪灾的周年，一年以来呢，家属声声呼唤了哈，嘛是苦苦担保出来的人，我来呢听到呼声的惊哈，伤痕哦未好。七百多公顷的田吼，拢淹去，产业无多恢复，而且堰塞湖一年来源源不断盛行，居民哦提心吊胆，真侪日常。公和乡中心之路路迢迢啦吼，南北林人车吼，才接近公和，手机啊的传来着急促的告警声，哦，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稳定溢流，为。有仍有不确定性的风险讯息跳出吼，你心头会惊会喘呢吼。这个车行过马太安溪的钢便桥，控垮河层挡险机构进进出出吼，刮钢当中会超级提防，蹲了比迄个桥啊搁较悬安尼啦吼。然后今日买即个公和乡的市区老二号的胖店无去咯，即马就是西餐店。哦，街路嘛开一间饮料店，看起来敢若有新气象，但是东吹西哦，重灾区佛祖街还是覆满大量的淤土，风那杯哦，粉尘的吹入去市区，好人吼哦冻袂掉，袂输提醒着讲吼，去年面向那日的这个光景啦哈、哦。那处住在公和车站附近八十八岁吼，公和居民吼陈连顺含因某八十五岁牵手过。超过一家子，阿伯伫大水了后，持续对抗着空气当中弥漫吼，微小的粉尘，点不时都爱起刀啊，变烧出来啊，伫厝内爱挂口罩保护。那陈连顺海头吼，伊个脑梗啊甜咧讲啦，因某技术登记数粉尘，去宣布俩准是感冒，烧骨拢袂好，转进吼，去大病院，干那个外月就离开吼，阿伯。六个月过身，甲真，伊逐天看到相片，就感觉足悲伤的吼。暗时按关系开电话，带某转来呢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玲玲，我问你吼。
0: 嘿，
1: 我拄只听你讲大庄，你是五车大庄吗？
0: 唔是啦，我是彰化大庄，我知影五车毛一个大庄啊。系啊。
1: 哦，我听讲，
0: 我是讲，
1: 我是讲听你讲大庄大川、啊，大庄大川啊。
0: 足侪所在拢有大庄啦，因为我在地。伊是大村吼，但是阮惯是阮在地人拢讲大庄吼、哦，像你讲彰化，
1: 你讲大村大村，彰化大村大村，
0: 无无，
1: 咱都讲这个啦。
0: 彰化敢若离离嘛，倒位啊，迄边嘛是有叫做大庄诶，可能阮在地拢啊庄内对无吼，咱讲大庄啊，阮是大村诶、大村乡大大村乡。嘿啊！但是是在外地拢讲大川乡吼，但是阮家己，阮啊小时候讲阿要等下大庄，嘿，要等下大庄安尼，
1: 嘿，我
0: 要等阿公阿妈遐讲要等下大庄。
1: 嘿，我听你讲大庄，我知五车一个大庄。
0: 我知五车毛一个大庄，我知啊，佮有一间新的，即马冇新啦，较早新起的妈祖庙有啊吼。
1: 嘿，对，
0: 好天宫是吧？
1: 那迄路大庄嘛，走袂足快呢。
0: 足快，我最近我去啊。
1: 所以吼，迄条大庄遐，所以，所以后壁吼，
0: 刷过来足快
1: 吼，所有拢去哦，庙尾去。
0: 我知，伊刷过来，迄边新的迄边遐，我以前有去采访过啊，足快啊。
1: 啊，拢到后壁遐，拢边啊后壁拢全部拢哦大庄庙尾去。
0: 哦，拢会尾去吼，哦，了解吼。
1: 安尼我会使点一条迄条板神图未？
0: 对，都好，再给你安排，好不好？哈，都好，再给你安排，嘿，好，好，谢谢，好，再见，来，喂，你好，喂，
2: 哎，咦呀，
0: 嘿，是，
2: 哎的，哎，面膜一包是偌济？
0: 十片五百个啊，嘿，十片五百个，啊，你那，买二十片，这样免运金，啊，无看你搁加些其他啥安尼，我那一千块这样免付运费哦，嘿。满几千的免运费，
2: 啊两包敢无？
0: 两包的免啊！我意思讲，你也敢若买十片，你得爱搁看加其他物件。
2: 哦，
0: 啊你也无加其他物件，你面膜得爱买二十片才免运金啦。
2: 对啊，我买两包啦。
0: 二十片哦哈，两号安尼就有二十片啊哈。我下起二十片，好用没哈？无差
2: 啦。哎，系啊。
0: 对，我下二十片钱一空哈。啊，这个电话八八八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
2: 好，
0: 再见，再见，哈，好。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嘿，你好，
1: 嘿，我要煮牙膏。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我是，嘿，你好，
1: 我要在那边两桌起锅啦。
0: 哎，喂，你好，我莹莹。
1: 嘿，阿爸哦，
0: 嘿，
1: 要一桌哦，好汤头。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杨太太哦。
0: 嘿，哎，杨妈妈，
2: 你家你都提一桌迄个。好汤头来。
0: 哦，好汤头哈。
2: 嗯。
0: 杨妈妈，你等我一下，你一定会好变那乖乖，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欢迎您，喂，嘿，你好，
1: 嘿，哎，你好，
0: 嘿，是，嘿，你好，
1: 哎，我那个一抓嘿好汤头，
0: 嘿，来，你等嘞，来，早上叫不保证明天到这样子哈，所以来，不管如何了哈，这个就是。你看了照片还是干嘛？公安呢，实在是胆战心惊哈。不过没办法哈，所以这个是洪灾的周年，然后希望能够尽快的看怎么样哈，给你把家园把整理好了哈，日子还是要继续健康快乐向前行嘛哈。好，那来公点哈，这个失智的问题哈，你看很多的名人，好，很多的名人，因厝内面诶长辈也是有状况需要照顾哈，那这个谢祖武啊哈，谢祖武，他这个然后叫小武哥哈，伊讲伊曾经啊哈，到社区演讲哈，一个登记照顾四弟大家的心不在地的一百，原本吼，满面笑容，落尾忍不住流目屎，吼，流露出伊的心声，吼，伊讲伊甲厝内底人囥伫厝里，甲伊走出来，会红讲伊不好也袂，吼，谢祖武看在眼内面，白讲照顾者，就算已经安排其他卡手，离因到几点钟听一场的讲座，拢有可能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那陪伴四弟的老母经过将近十年的照顾的过程，谢祖武啊，对这份煎熬，他很熟悉啦。一点我都未结婚，因某当年嘛陪大家走过吼漫长的照顾岁月，照顾者吼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爱家家己照顾好。伊提醒，卖甲照顾者甲比个，照顾者甲白做伙吼，更加卖甲家己吼逼到极限啦吼。好，那你看吼，这个今年谢祖武响应了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吼这个国际失智正月的推广与高位的国际失智正月吼，除了吼有社会东西，这个照顾者身心健康，要拍摄宣导短片吼，提醒民众按日常生活预防失智，包括吼来注意听哦，怎么防失智，规律的运动很重要吼，再来你身体活动均衡饮食，爱 balance， 维持健康的体重吼，参与社会吼。慷慨好，持续的社会参与等等，岛主三妹啊，都不如岛主健康来的重要，这个是真的哈。那李简英某按想哇哦，那个箱底翻出一件灰色的 T 恤，谢祖武哈把旧干子了，领穿黑是三十多年前，老母去香港旅行的时阵哈，因爸母去香港，因妈妈买好伊礼物，因为唔敢穿海去。伊伫收咧，但是伊含当年无甲妈妈讲伊偌介意吼，啊，有话得爱用早讲，伊讲诶，有时间得爱较早做，好，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又好爱趁及时，伊也提醒哦。刘兆宇健康做好准备吼，也珍惜各当陪伴各当甲心意讲出来的时阵，你无讲人哪会知对不对吼？虽然咱的民族性那种较避暑啦吼，但是爱要勇敢说出来才可以吼。面对着慢慢的照顾长路，谢祖武鼓励家属，你要喘息，你要寻求协助。面对着吼在热热等的照顾，麦克说有压力吼，拢有在心内，诶，当寻求监护主管吼，比如说喘息的服务啦，失智症照顾团体的协助，好，学习和家己吼。喘一口气哈，千万唔通家己哈，天不个派气啊，天害气啊哈，那倒下去怎么办呢？对不对？哈，所以这个谢祖武是呼吁大家哈，咱社区诶，做完好得得稳用，尽早认识预防失智症，鼓励大家善用失智症的服务资源，好服务资源，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减轻照顾的压力，好不要硬撑哦。你即摆其实社会监护啦吼，这个机关的主管是相当的丰富哈，不要浪费掉了哈，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哦。所以你要动起来，你要动动脑，你要身体要动。身心灵哈，保持轻松愉快，然后均衡的饮食哈，营养素够，我喜欢那个较无问题啦哈。那卖讲我绝对无特懂，世界上无这种绝对特懂的代志哦哈。好，来感谢你。喂，你好，我莹莹，嗨，喂，
1: 嘿，哎，给你叫一个好灯头。
0: 喂，你好，喂，
1: 在哪位吗？
0: 嘿，我是啊，嘿，你好，
1: 我的阿姨了，刚阿弟搞的，
2: 你搞叫我们家，你知道吗？哦哦。

0: 进攻格。
1: 喂，林大姐啊、
2: 哦，嗨，你好，
1: 阿弟今麦要叫两煮好汤头了哈、
2: 哦。对，
1: 好好，阿弟杜家公好吃哦，
2: 好吃，
1: 好吃，
2: 真的、啊、不错吃，
1: 不错吃，你
2: 而且那个随便煮汤的倒一些下去，
1: 嘿，
2: 什么都不用放了，好吃。
1: 哦，你讲煮汤，青菜看煮什么汤，啊，甲炖一罐就最好食的啊。
2: 拢好啦，青菜啦。
1: 拢好青菜。
2: 那底下伫食呢，青菜拢好。
1: 没啦，主要就是讲简单食，简单用对不？然后口感度又很好吼。
2: 哦，我找阮妹食，阮妹讲，啊，哪有这种物件才好食？
1: 哦，你呀，这家伙，你看，刚刚妹妹分享吼。
2: 哎呀，我那买两包，我就甲摕两罐来去喝一下。
1: 哎呦，啊，这那家伙啦吼。
2: 哎呦，好食本你寄一挂。
1: 对啦吼，啊，迄、那个家人吼，亲人做伙来顾健康吼。哎，咱这真正姐姐，你安尼咧食，我感觉这拢袂加重负担吼。
2: 有诶，我嘛，阮侄仔嘛叫我叫啊。
1: 哦，你孙哦，吼。
2: 阮大伯。
1: 哦，恁大伯囝算爱叫你
2: 叫阿婶嘛？
1: 叫阿婶嘛吼，叫阿婶哦。阿孙啊，嘛知影食
2: 好。阿婶嘛，恁老爹才好食。
1: 哦，
2: 啊，我着即罐呢。
1: 嘿嘿，哦，哎，阿婶，你实在做有分店，会真好嘞吼。连孙啊都拢去了吼。嘿，
2: 袂歹食，
1: 袂歹食啦吼。
2: 主要
1: 嗯，食了健康啦吼，真正，咱这食了拢袂催淡。
2: 没有什么负担啦。
1: 嘿，无负担，你讲着重点吼。这哦，捌货食了都知影啦。哦，连那小朋友，
2: 我本来是讲您在讲的时候，我想我现在好嘞好嘞，还无你注意啊。
1: 哈
2: 哈，啊，有一天我就甲叫，甲你叫嘛。
1: 嘿嘿。
2: 诶，一届我叫到拢叫两组，我唔捌叫一组。
1: 是是是。
2: 从叫到现在，我就是安尼啊。
1: 嘿，
2: 阿健哥。叫几遍过，我嘛未记
1: 哩。好，我记得食完就来叫嘛吼。
2: 对。
1: 啊，你第一摆，啊，你第一摆叫煮落去讲，哎呦。袂歹食，
2: 佫
1: 袂歹哦。
2: 我拢唔敢讲啊，佫袂歹啊。
1: 哦，佫袂歹，爱讲啦，爱讲互大家知咪吼。
2: 没有，人有诶，拢讲迄电台物件人卖啦。
1: 对啦，其实很多人有这种观念。
2: 一般人讲卖
1: 啊。迄种错误的观念啦，对不？咱电台嘛是合法合格。林大姐，哇，你讲安尼，你就是两煮好汤，好吧？哈。
2: 对。
1: 嘿，啊，明天早班哦，好，啊，你用到零九八九来
2: 吃。你讲，你讲，佮过到。几点过我才有伫出，因为我即摆伫外口，我拢伫做生理啊。
1: 哦，好辛苦辛苦，安尼我甲你写讲上午十一点后才有在家哈。
2: 对，
1: 才有在家。好 ，OK， 注意安全，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
2: 拜拜。
1: 一雄公哥，谢谢。来，咱这波黄奕珍，我是英英哈。来，妈妈要听哈，伊到五七班哈，慢神特哈，慢神特啊，拄只零九一九，我听着你个下起哈，谢谢。哎呦，来，喂，你好，哎，你好，
3: 你好，我要去过一道啊，所谓住宿，
1: 来，等下哦。

0: 要紧的哦吼，咱绿色一家烤肉万家香，喝汤头啊买起吼。欢迎张静，感谢感谢收听吼，来。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人讲啊，热天真热，所以你要补充水分，爱防晒啦。